动物、呆萌的考拉、可爱的袋鼠，都是澳洲独有的标志性萌宠风景。一方水土养一方风情，澳洲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人文底蕴。当地人天生随性松弛，漫享阳光海岸，把悠闲自在的日子过成了日常。现在的澳洲人也特别会生活，不爱赶节奏，就喜欢晒太阳、逛海边、亲近大自然，一直崇尚简单、天然、无负担的生活方式。也正是澳洲纯净自然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牧场资源，才有了家喻户晓的澳洲绵羊油。甄选本地优质羊毛脂原料，天然温和，滋润不厚重，特别适合日常肌肤养护，用着安心又舒服。还有在2032年，布里斯班即将举办奥运会，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完澳大利亚，是不是特别羡慕？风景开阔，生活节奏慢悠悠，又懂得顺着大自然好好善待自己。其实大洋洲还有一个宝藏小国，更像世外桃源，还藏着一款很多长辈都在关注的养生好物。咱们接着往下看，现在我们来到纯净的新西兰。都说新西兰是被上帝偏爱的后花园，满眼都是绝美的自然景致，壮阔的冰川雪山静静伫立，清澈见底的高山湖泊倒映着蓝天，一望无际的绿野牧场层层铺开，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新气息，整个国家原生态氛围感拉满，远离喧嚣，安静惬意，也是很多人心中一生必去的旅游打卡地。这里浓郁的毛利人文风情格外独特，有着专属的民俗礼仪和生活习俗，一直秉承着温和调养、顺其自然的养生理念。也正是新西兰这份零污染的水土、温润宜人的气候，才孕育出当地独有的麦卢卡树，也成就了大名鼎鼎的麦卢卡蜂蜜。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麦卢卡蜂蜜，但不清楚它和普通蜂蜜到底差在哪儿。普通蜂蜜大多只是口感清甜，日常润润喉咙就仅此而已，而麦卢卡蜂蜜里含有的毒麦素是它独有的天然活性物质，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咱们上了年纪以后，肠胃本身就比较敏感，平时饮食稍不注意就容易胃胀不舒服。麦卢卡蜂蜜性质温润平和，日常坚持喝点能很好的舒缓呵护肠胃，慢慢调理身体状态，属于温和食补，慢慢养护，特别适合日常居家调养。而且正宗的麦卢卡对生长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土气候植被条件缺一不可，只生长在新西兰专属地域，是妥妥的一方水土孕育出的天然好物。今天这场大洋洲云端之旅就告一段落啦，一路看过壮阔自然风光，也了解了当地风土人文知识，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奇观美景，开阔眼界，放松心情。希望这段旅程能让大家看得舒心，有所收获。咱们下一站风景再会。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1: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0: 透气非常好。
1: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0: 灰的
1: 和黑的。哦，
0: 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1: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0: 是，
1: 很多人说运动鞋哦、休闲鞋哦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0: 是
1: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

0: 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1: 是，
0: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飞枝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吧。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1: 是，
0: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
2: 软得不得了。
0: 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1: 是的，
0: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1: 不需要系鞋带，
0: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1: 对呀、
0: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1: 软的
0: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1: 都一样。
0: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1: 对，
0: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1: 跟脚
0: 穿脱也很方便。
1: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个粉色的。
0: 对的。
1: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0: 一脚穿脱很重要。
1: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什么下点雨呀，
0: 对的，
1: 脚丫子那种湿湿的呀，
0: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1: 对的，很重要。
0: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的、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1: 水上
0: 飘，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1: 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0: 是的，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来，我放到这个啊，
1: 坡度上
0: 面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0: 这么滑的啊、包括你看这一圈
1: 是。
0: 放到哪儿？是不是？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齿轮状做到防滑。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弯折完以后，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它还不变形。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1: 是，
0: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步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1: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0: 对，一双粉，
1: 一双紫。
0: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便宜的哦，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1: 是，
0: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1: 是的，
0: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1: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到飞驰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我粉都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进来了，对吧？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啊，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要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您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3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驰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3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哦，
1: 明天也下雨哦。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哦，就是地坑洼，很正常。我尤其一出门一定选鞋底厚的，
1: 是的，
0: 我生怕鞋底薄一点点，袜子里鞋里进水就湿了，
1: 对的，
0: 很难干，很难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此时此刻一下雨，尤其咱上海动不动夏季下雨，那个小水泡啊，就穿这个鞋底喽。你别看鞋底厚，但是它软。
1: 对的，走路的时候还有 Q 弹性，包括不用系鞋带，
0: 对，
1: 基本上第一次固定之后穿脱也很方便。我发现哦，老韩哦，每次外拍哦都要穿彩色袜子，
0: 哎，是是，
1: 有没有发现彩色袜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子的颜色，无论是黑色还是灰色，跟你家里的任何彩色袜子都能搭，很百搭的啊。我觉得叔叔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要老是选择一些旧的款式，或者鞋子里边由于出了脚汗就有异味的，对吧？我们勤换，如果这双鞋子是要卖到699的，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1: 对，
0: 男码是39到43，
1: 女码是35到39，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
0: 粉色，
1: 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加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多好！
1: 是的呀，粉嘟嘟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的那鞋底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的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
0: 对，说的就是呀，
1: 反应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织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啊。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
0: 随心条，
1: 太好了。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弹力橡筋，你可以调的松一点，可以调的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
0: 啊。
1: 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色的这种耐脏性，
0: 是。
1: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0: 怎么样？
1: 买粉色。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
1: 啊 ，hold 不住，对吧？
0: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1: 满意啊！
0: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
1: 因为这个粉色，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
0: 它不是亮的。
1: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明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0: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咱就一脚穿脱。你看鞋垫的部分，鞋舌的部分就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弹起来了？看看，有弹力的吧？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黑色之外呢，还有一款黑颜色的啊，灰颜色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儿也够软，这个鞋子也够轻。很多人说你这个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程度啊，我们让它水上漂好了。
1: 好的，
0: 哇，
1: 居然有一双这么厚底的鞋子能够做到水上漂，来看一下，这是水缸啊，能。实打实的水啊，来，我把我的鞋子放上去。
0: 这鞋底过厚，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得多沉呢。
1: 对，因为 底厚了，很多人认为就是脚鞋子很重。你看我们直接是在水面当中飘着的，它不往下沉的。另外我还要展示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湿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进过水的啊，噔噔噔啊，来放在我们这个水面上面，
0: 你想象
1: 45度哦，
0: 今天下过雨了，您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1: 是的啊，
0: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
1: 了。45度倾斜哦，
0: 就是
1: 啊，就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0: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了。
1: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问应不应，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多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又是软的，
0: 都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0: 是，
1: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 子。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那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
1: 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对对对对，35的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啊。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啦，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哦，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哎，
0: 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讲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色。
1: 对的，现在我提醒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63738属于热门尺码，
0: 抓紧时间定哦，
1: 真的抓紧时间定，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哦，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哎呦，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
0: 那就
1: 抓紧时间哦，卖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得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咱们还穿什么黑色的了？就选一个灰色的蛮好的，把家里当做试鞋间，免费试鞋。但别穿出去了啊，在家里地板走一走，感受感受，喜欢哪一双留哪一双，另外不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备货备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呢，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里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了，
0: 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已经谈好了，
0: 省500啊，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信息接待网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在乎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几个把月，
1: 那你要等很久，对吧？
0: 我们
1: 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哎，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严哥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您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那你就订什么码就有，
1: 对的，就
0: 订
1: 买有现货的、哎。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下水、洗一下再穿。
0: 鞋子不需要。
1: 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
0: 这个、
1: 很重要。
0: 要不有些眼染色了，搞一些甲醛、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三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尺码，
0: 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好。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在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哎，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导，无锡大丸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价格就不一样。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丸百货去看吧。
1: 史明跟你衣服好配颜色。
0: 对，我刚才想说，该得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
0: 对，
1: 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一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哎，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做到了4亿将近5亿的鞋靴，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哎，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 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腹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说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烫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看到没有、
0: 好轻哦，
1: 浮在水面上，
0: 是
1: 就轻啊，它飘得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得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烫过的啊，水啊，真材实料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0: 来看一看有没有滑的，
1: 有没有滑的？
0: 像冰面吗？
1: 我给大家看哦，这上面都是水渍哦。
0: 其实更应该滑。
1: 你听那个声音，
0: 就
1: 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0: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1: 对，
0: 就更防滑了。
1: 稳扎稳打，
0: 对，
1: 抓地性变得很好。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鞋子看似很扎实，但分量试过了，同时，脚腕的地方、你律动的地方也都是软的，
0: 是，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
0: 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
1: 粉色的
0: 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1: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
0: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的，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
1: 深色的，
0: 都是自己那个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1: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0: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1: 对吗？然后还有那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0: 对。
1: 然后男士部分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色
0: 啊。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得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着，很快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1: 专柜调货，
0: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

0: 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铜码也成。
1: 对，
0: 男款呢是39到43、41、42买的。
1: 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啊，对吧？
0: 因为它长一样
1: 的，真的，因为男女同款，
0: 长一样的。
1: 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0: 对，
1: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0: 一样的，
1: 穿的一样舒服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双呢是专柜正品货 ，SCL 专柜货哦，在大丸百货、什么什么的
1: 高岛屋都有专柜，
0: 专柜，
1: 然后中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现在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基本上能够做到是当季，而且适合这个节气可以穿的鞋子。但你拿到的价格是反季的价格、
0: 减500块哦。
1: 所以明明是羡慕啊，说在东方购物这个时间段能够看电视节目的阿姨们、叔叔们，真的是捡漏价，捡漏价。而且像这样的一些旅游休闲鞋、很多阿姨们、叔叔们家里是有的、但你会发现穿了很多年以后，要么这个脚腕的地方有点磨平了、然后齿轮呢也没有变得那么的凹凸有致了，容易在走水门厅地板啊，去买菜的时候，在菜场的时候容易滑跤、但是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实验，你就会发现分量又轻，而且在有水渍的基础上，我们在那个油漆玻璃上咔咔咔咔咔的滑，它还是能够很稳的、很好的一个抓地性。
0: 如果家里面小区那个小水泡，很多爷叔阿姨说我真的懒得绕一步半步，我都不愿意绕，我就从水里面直接趟过去的那种、有这种人的，因为他、腿脚不舒服嘛，
1: 是的，
0: 那走有的时候拐杖支撑着，你说你让他绕一步都很难的、你就穿这个鞋子，它的鞋底厚度哦，您家的小水泡一般来讲你要不是坑的话问题不大、
1: 对，我们达到3.5公分左右，
0: 对的，它已经可以了，
1: 对，而且前面还有防水台，
0: 对的，
1: 对吧，等于说是脚垫脚底的这个位置
0: 够高，
1: 也有承托力、脚后跟的位置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水渍、这点很重要。还有明明讲到个重点，说好多老年人看到水渍他不是说不想跳过去，他跳不了，
0: 对，年纪在那腿在那儿呢，
1: 这个韧性啊、软度啊
0: 都不太
1: 跳不了，
0: 方便
1: 一跳一崴好像反而事儿更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做到一双能够把这个路面水渍隔绝在外面的这个高度很重要、还有很多十字路，这个十字路如果你这个底太平的话，太浅的话硌脚，对吧、脚部有很多的穴位，我们穿脱很方便哦，都是弹力橡筋、不用你什么弯腰系鞋带之类的、而且男士的黑色和灰色属于经典百搭色，
0: 对，
1: 女士的粉色和紫色是属于今年的我们季节款的限定色，你想多好看呀，对吧？现在我们男士的灰色和女士的粉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就是灰颜色的、刚才看到那个男款的耶稣们啊，可以选择它，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
1: 粉色的
0: 有很多都要断码了，断码就断码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人，莹莹这边争取到了可以预约，然后你说我不想等，你可以先选择类似尺码或者类似颜色的同码，
1: 对的，有现货赶快抢，
0: 先抢现货，
1: 因为我们在现场是能够看到商谈情况的、以商谈情况和排队人数来看，
0: 非常爆，
1: 非常爆，这个鞋子是属于爆款来的、价格也爆，
0: 款式也爆，减了500块
1: 哦，对，颜色也爆、而且它是属于在专柜当中能够看得到的牌子，
0: 对的
1: ，SC 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
0: 它不是乱七八糟的牌子，
1: 拿到当中那个鞋盒、有那个门店价格，699块钱，
0: 专柜正货，如果你拿到手里面想去比价的话，就去大丸百货了、高岛屋、随便比、
1: 你穿着它去比价，
0: 穿着它比没关系，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哇，这个鞋子上脚啊，阿姨们啊，福利到了。以前有些粉色您觉得太跳了，那不适合我呀，我的年纪在这儿呢，但是我又喜欢粉色，穿哪个

0: 现在这个鞋子孕育而生了，
1: 对，又嫩，然后呢又小年轻，对吧？你如果选择跟我一样搭船，哇，穿九分裤的话，脚踝露出来那块地方，特别显白。
0: 对，
1: 因为那个粉色倒不是亮粉色，也不是荧光粉，是皮粉色。
0: 是是是。
1: 哦，这个颜色我们调色设计师做的是很成功的。那男士也是一样的，
0: 这是灰色，
1: 灰色，灰色。但是我觉得男士灰色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会是为什么会选择它？它不是浅灰。
0: 它是那种炭灰，就是有点接近于黑色，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跟你家里本身有的黑色的鞋子可以区分开的。是的，所以今天这几个颜色的调配是恰到好处。很多人说，这个黑颜色我和灰颜色有一点点无法取舍。如果是这样，那您就两双都订回去。东方购物给所有的长辈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 留下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姐姐们一样都享受这种特权。如果您说我有个好姐妹，我们两个一人一双颜色，别挑了，100来块钱。
1: 对，100多块钱。
0: 盒子里物送，
1: 礼物当中盒子上
0: 面有699。
1: 哎，
0: 专柜正品。
1: 我们明明两个人很吃盒子的，对吧？首先牌子一看这个盒子，
0: 喜欢呀。
1: 到达吴兴去代购百货看到
0: 不是路边摊货，
1: 对的 ，SC，
0: 再一看
1: 一瞄，哟，699，
0: 对了，
1: 你实际在东方购物只花了199，还有积分呢。
0: 就是说，
1: 自动订购还能够在立减。
0: 就是说，
1: 对吧？专辑师，
0: 你给我们的尺码，哪款尺码是39到43？嗯，41、42热卖当中，哪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三六三七三八，粉色备货告急。 备货告急怎么办？
1: 要么预约，要么快点，现在去下单。这有现货，快下单。我跟明明可以看到中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又有导演告诉我们说，
0: 我们两个鞋子长一样的，
1: 对的，长得一样，这颜色不一样。 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看到没有？真的是像明明这样搭那个就是休闲裤，可以搭；像我搭成九分裤、七分裤也能搭。穿脱特方便，穿脱特方便，一滑嗖一下就进去了。然后脚后跟的位置，那个重量的位置，看我们两个人踩踩踩，对吧？
0: 软软的，
1: 软软的，
0: 像小弹簧一样的，水门汀地板防滑性做的更好，防滑性也挺好。
1: 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真的帮你没落的掌声高。
0: 你看我的手指啊，大家看我手指骨关节。 到这个骨关节这儿了，加上指甲盖啊，所以你的水能有多深，你加水太深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在平常的生活小水泡里面，你就算趟过去，没关系，
1: 没问题，
0: 不怕造你的鞋面上来。你说是不是？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颜色上面是这样的，鞋盒子上面是这样的，给您价格标的很清楚，699元，减去了500块钱。
1: 只需要199元，咱就带回家了。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有小姐妹了、好兄弟了，你说，哎，我给拿一双鞋，我就去学鞋，不错啊，送礼挺好的。
0: 是，
1: 送得出手，送出手。对，专柜品牌699的标价，对吧？另外颜色方面来看一下啊，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就是我上脚的颜色，这个是紫色，紫色偏黑一点，偏深一点啊。 然后这两个颜色，2选1，199。然后男士部分再明明这边，
0: 两个颜色，
1: 对，两个颜色，这双是黑色。
0: 这双是灰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哎，
1: 钱买且珍惜啊，钱买且珍惜，因为即将有尺码要断码。
0: 哎，刚才已经说的那个挺好的，如果有些阿姨姐姐们是40码的，
1: 是的，
0: 你就选男色。
1: 那35码到39码是女士的尺码，但是万一有阿姨是40码的吗？来，你看男士有40码的，
0: 那阿姨多了两个颜色选。
1: 对的，那有41码的阿姨也能选。
0: 对，不是39的阿姨也可以选男款39。
1: 如果你不喜欢粉，也不喜欢紫，喜欢黑或者灰也可以。
0: 你说说多好呀！
1: 男鞋是39码到43码，
0: 多好呀！
1: 如果叔叔们40码就没办法了。
0: 刚才导演老师说什么？刚刚跟我断码了。断码了。没听见。
1: 没听见。
0: 好像应该是男款的灰色，可能要断码了。
1: 断码了。
0: 那如果要断码的话，那就大家先有定了，先定着。男款也快了啊。那三分钟，我们先给大家留时间，先定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了。开春第一次专柜正货，给大家减500块啊！非职工艺的鞋子非常舒服，打电话订02151999000。

0: 你说咱上了年纪了，可摔不得哟，滑不得哟，而且尤其是那个脚丫子一湿掉了，你就整个觉得心情都不好了。
1: 是的，
0: 回想回想，如果你在外面玩，整个鞋子是湿的，什么感觉？
1: 还有
0: 我们今天鞋底要厚。
1: 脚湿了以后还特容易生病，因为那个寒从足底起嘛，对吧？脚一旦湿了以后，你会发现冰冰凉冰冰凉冰冰凉的，对吧？我们要讲究足不干爽，脚不干爽。现在提示大家，难管的灰色也被货告急啊！我们的难管是41码、42码、43码被货告急，女款的粉色36373被货告急，
0: 喜欢哪个颜色，难以取舍，尤其是姐姐们难以取舍，很正常。两个都定回去，我都说了呀，免费试鞋嘛。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这时候你换姐姐，她刚好说。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大家说没什么胃口的时候还得吃饭，对不对？那怎么样让才能让自己更加开胃呢？立丰的肉松今天带回去也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和组合，六罐装要比门店当中，其实门店当中价格并不便宜啊、哦、要比门店当中足足优惠了104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268，总共六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70克的肉松，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问一下潘翔的贾玲，小梁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大家中午好。立丰呢，中华老字号啊，上海的爸爸妈妈呢，其实要吃肉松的话，我们会认准这个立丰的品牌，因为原材料好，口味也很好。但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做爆杀特卖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很不容易？在市面上如果是同类商品的话，就是纯肉松哦，纯猪肉打造出来肉松，没有加什么豌豆粉啊，其他的什么肉粉松之类的，已经价格都在往上调了，所以这个分量比我们多一点点，195克，我们一罐是170克，一罐是170克啊。你看它这个195克的话，价格差不多已经要做到，哎，价格呢120，看到没有？已经调价了到120了。那你想，如果
0: 六罐760啊，720，
1: 对呀，
0: 6罐720，
1: 所以你看我们六罐，其实在我们南京路啊，在食品商店门店接近小4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特卖268。而且买食品的话，大家会担心的是什么？你今天打折，你今天促销，你今天是不是零保的？你今天是不是过半保的？
0: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1: 全部都是这个月的批次。
0: 是，哎、是在罐身的侧面。
1: 对，
0: 对吧？
1: 打钢印的。
0: 对对对。
1: 敲了钢印的，2026年的5月2号，
0: 新鲜批次。
1: 看到新鲜的不能再
0: 新。下面，等等。
1: 对，条形码下面。对。
0: 2026年5月2号，新鲜批次。
1: 然后保质期的话，我替大家看一下哦，9个月，
0: 九个月
1: 你就慢慢吃。你知道这段时间来的特别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我们3个月之前，然后最近这两天有一点没什么胃口，是不是？
0: 天热了呀，
1: 对吧？
0: 天热起来了，
1: 有一点不想炖肉对吧？就我老公前两天烧那个红烧肉，冬天的时候想吃几口的，夏天真的不想吃。
0: 是，
1: 那你肉要吃，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纯猪肉，什么纯这个字不能用随便用的吧，对吧？必须要都是猪肉，然后它才可以把这个纯猪肉。
0: 它没有什么鸡肉啊之类的，
1: 没有鸡肉，
0: 对吧？
1: 哎，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我们立丰因为是老字号，它这个叫什么猪啊，都是定点养殖的，就是什么病猪啊、边角料啊、什么什么那种品质不好的那种什么冷冻的，我们都不用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肉啊，冷鲜的猪肉，然后。福建肉松，其实是一个肉松的炒制工艺，对吧？中国两大肉松，一个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嘛。福建肉松其实就是油酥松，打开这个罐子，170克，这是铁罐哦，很大一个铁罐。然后打开来之后，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是不是就很方便？你吃的话，就是每一次吃早饭的时候，我来开一包好不好？潘老师，那个
0: 你开一包，我也开一包。
1: 行，来，
0: 一罐里面是有两包，
1: 对，
0: 然后总共是170克，
1: 对，
0: 一顿我觉得吃一包足够了啊。
1: 是，一顿吃一包有点多。
0: 多吗？
1: 这不是这这么多了，你看。
0: 不多，三个人吃，两个人吃，
1: 三个人
0: 早上老两口对吧？
1: 对，来
0: 泡饭粥吃，过一过。
1: 我这边是一碗粥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早饭的时候配个咸鸭蛋，配一点我们今天这个立丰的老字号的纯的猪肉松，什么是猪肉松、油酥松？看看这个样子啊。
0: 这个可不比你吃酱瓜酱菜，
1: 那可营养多了，对，营养多了，
0: 但一样很开胃啊。
1: 对，它是短纤维啊，跟那个太仓肉松不一样，太仓肉松长纤维。
0: 我小时候吃太仓肉松，但有点嚼不动，
1: 对，
0: 吞不下去。
1: 对，小孩就会觉得有点干嘛，对不对？有点硬嘛，更别提家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
0: 油酥松好，
1: 但你看我们这个，
0: 但它不是很油啊，我告诉你。
1: 没有，
0: 这跟它炒制工艺很有关系。
1: 对，就是老师傅全部都是手工给大家去经典传统的这种就是老法的炒制工艺，而且像这种的话就不用费什么牙口了，你基本上吃到嘴巴里面它就是入口即化的这个感觉。
0: 对，我粥就不吃了，你吃的粥啊，你这里有是吧？我倒在勺子里面，我尝一尝。因为真的有点饿了啊，因为中午
1: 的时候，对，
0: 为了直播就没好好吃午饭啊。然后这个油哦，你看一下这个肉松啊，它其实并不油啊，叫它油酥松，但它并不油腻。
1: 对啊，
0: 你看我的手扎上去，其实还不是很油的，很好吃，很香，
1: 鲜香。带一点甜，为什么甜？立丰是上海人的牌子，对不对？上海人，你想那时候立丰的猪肉枣，立丰的牛肉干，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买年货的时候

0: 始于1938年，给大家慎重老字号给大家慎重几点承诺啊，原料定点养殖，对吧，没有病猪，没有死猪，只选用猪肉，不含猪肉以外任何肉类原料，而且不加豌豆粉，非肉粉松，没有淀粉去压分量，还有关键的，我们炒的那么好的那么蓬松，全部都是老师傅人工炒制的，花时间花精力的，不是加了蓬松剂的。
1: 这个我多听一句啊，我看到很多的配料里面会有这个豌豆粉啊，豌豆粉，然后还有鸡肉，对吧？它有猪肉也有鸡肉，对吧？肉类它可能不一定都纯猪肉，但我们也是纯猪肉，对吧？这个很重要啊。
0: 是是是，所以断货3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啊，大家今天的话就是囤货的时间，因为也不是原价，给大家是特卖的一个价格。
1: 来，今天特卖的价格是比专柜当中总共6罐是省了104块钱，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8，6罐带回去，平均一罐是。40来块钱，对吧？40来块钱啊，170克2包带回家，好吧？老牌子值得信赖，
0: 对。
1: 然后天热的时候给大家加个餐，更好的开开胃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过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2: 对，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2: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几。
2: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4: 雷锋的牌子毋庸置疑，中华老字号。然后这个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对吧？小时候也吃，经常雷锋肉松、雷锋牛肉干一粒一粒的，那个包装纸还特别漂亮。
3: 对，就是小时候童年当中的印象嘛，冠生园的蜂蜜，然后雷锋的牛肉干，还有那个时候雷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鸭胗干。对不对？
4: 对，
3: 然后还有很多，
4: 我们也有卖的。
3: 对呀、啊，所以你看那么多年了，赔了多少？赔了几代人长大。
4: 是。
3: 但是小的时候嘛，反正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工资也低，就不像现在。哎呀，随随便便。
4: 舍不得的。
3: 对，那个时候要吃点这种立丰的一些肉干啊、肉脯啊、肉松啊之类的，真的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包括在小的时候，肉松也不是说现在只是给你配粥吃啊，或者是干。小的时候真的是，哎呀，有个头疼脑热了，有个胃口不好了。妈妈要哄小孩子多吃
4: 一碗白米粥，吃不下，
3: 对，
4: 然后要么放点糖，对吧？糖粥很好吃、啊，然后要不就是那个肉松。
3: 哎、啊，你不要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什么，爸爸妈妈哄我们多吃点饭，瘦肉，哪怕是现在的小孩子，现在有的两三岁的宝宝刚刚开始学吃饭，自己去学吃饭的时候，
4: 对，
3: 妈妈也会给他买好品牌的肉松，
4: 对，
3: 给他拌在米饭里面，然后讲究点的里面再配点海苔碎在里面，对吧？为什么？一个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吃起来方便，小孩子嘛，因为你要给他大块的肉，吃起来有。
4: 第二个，他放心，没有豌豆粉，他猪肉就是猪肉，他没有鸡肉，
3: 对吧？
4: 的肉的含量里面，它只有猪肉。
3: 对，然后你看这个24节气，昨天是小满嘛，哎，后面天气端午一过了，端午天气温度真的是更加高了。
4: 小满，雨水渐满、所以这两天其实雨水还比较多的，
3: 有
4: 一下雨呢，湿度比较大，
3: 对，
4: 然后你会觉得更加慵懒，然后不想做饭，但得吃啊。
3: 不想做饭又不想吃饭，但是又很饿，会怎么办？
4: 来，我告诉你，这个其实肉松，你别看这6罐。很多，其实不多的，我告诉你为啥。第一个，你消耗速度会很快
3: 啊，
4: 早上一碗白米粥或者泡完粥再来点肉松，好，一罐没有了，
3: 对
4: 吧？
3: 对，
4: 晚上的时候你或者是你拿那个馒头片
3: 啊、
4: 面包、
3: 你
4: 不一定要那个什么色拉蔬菜、你可以放点肉松进去，
3: 对，
4: 这也是一个中式的三明治，
3: 卷个鸡蛋饼
4: 也
3: 行
4: 啊，
3: 对吧？你哪怕是给家里面小朋友煎个鸡蛋、蒸个鸡蛋羹，你都可以挖两块肉松进去。
4: 我还自己做，我不是做早饭的、然后我会做那个隔夜饭，然后拿出来之后用那个
3: 炒一炒，
4: 不是、
3: 饭团，
4: 那个饭团、饭团里面再加点肉松，自己做个瓷饭团。哎，自己做一个肉松饭团不好不香吗？
3: 哎呦，那时候吃早饭要买个瓷饭团，里面加肉松的话，那得加钱呢，对不对？
4: 所以是的，
3: 比加榨菜啊什么的贵，好不好？
4: 今天我们吃的，其实在门店当中也并不便宜的，门店要300多块钱，对吧？
3: 门店接近小400了。
4: 哎，我们今天价格是268，6罐带回去啊，
3: 对，
4: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吃裂缝的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多年了吧。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裂缝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2: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辣子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新得多的产品嘛。
0: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的上，小人肚里才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0: 但你肉松里向头，牛肉汤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3: 人家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0: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胚都很喜欢。
1: 干米多吃了，干米包吃了，三杯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1: 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过来买点。
2: 关键以前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4: 前裂缝是那种罐装，它是散装在里面。那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做成这种
1: 大包独立包装，一罐里面它是有两包，两包，对伐？然后170克，160克，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8，一共6罐，
2: 是。 对吧？六罐，你自己算一算，你其实可以分享一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一下。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哎呦不想吃东西了，然后对吧？泡完粥裹一裹，早上起来的时候裹一裹，然后弄点肉松吃，很好吃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包装，经典包装多少年了，我们这个包装没变过，这包装都没变过，金属罐头的。对，然后六罐，你看上面这个小猪，对吧？这也是一个知名的画家，然后设计出来的。 一个顶，对吧？就是福建金顶肉松，对吧？就是一个肉松的炒制工艺。最重要的是这几个点，纯猪肉。因为你为什么去吃肉松？你就是想吃猪肉的营养价值，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不高兴去炖肉了，或者干嘛的。如果真的是加一点豌豆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你看我手上这里也有一罐。
1: 对，
2: 这个是什么？
1: 你外面看到的，
2: 对它这个呢，它就不能叫肉松。 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包装，经典包装，多少年了，我们这个包装没变过。
1: 是。
2: 这包装都没变过，金属罐头的。对，然后六罐，你看上面这个小猪，对吧？这也是一个知名的画家，然后设计出来的一个顶，对吧？就是福建金顶肉松，对吧？就是一个炒制的工艺。然后我们的商标使用是哪里呢？上海利丰食品有限公司。
1: 是的。啊，利丰的牌子。然后再往下看，看到最后啊，我们说钢印，钢印代表生产日期。
2: 2006年5月2号，
1: 新鲜日期。
2: 我们其实每一次啊，这每天利丰肉松的产量都是
1: 前刚刚帮你做出来。
2: 对，其实它的这个为什么都是钢印打上去的，都不是那种标签贴上去，因为它基本上每天是限量的，每天产量就这些，还要供到全国各地的一些利丰的专柜。
1: 对。
2: 特别一到 不想吃，对不对？什么草粉也不想吃，牛肉面也不想吃。
0: 你一袋肉从倒出来有这么多啊？
2: 对呀，
0: 不少的，
2: 不少不少啊。
0: 所以刚才那个杨林说这一袋能吃掉，哎，还真的是啊。当然两三个人吃，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可以当零食，晚上当夜宵吃。
2: 哎，特别简单的有一个肉松小贝做法，我可以教育大家。你去准备点色拉酱，准备个面包啊，裹点色拉酱，抹点我们立丰的肉松，这是很高端的这个肉松小贝了。
0: 吃完的剩饭不要倒，各位加个热以后，然后咱们做个米饭，吃饭团里面加点肉松，多好吃。
2: 对，包括你还可以做菜，天气热了，我空口吃很好吃。对，
0: 我空口这一盆都能吃。
2: 对，你看天气热了，我们来一个皮蛋豆腐，皮蛋豆腐挺清凉的，
0: 对，很经典的一道菜啊。
2: 对，但是呢，你就是光那个看皮蛋光豆腐，营养稍微会欠缺点，打个折，对吧？但是你看我们配上立丰的肉松。这营养，
0: 早上两片面包，
2: 蛋白质，
0: 对吧？两片面包夹一点肉松，再摊个荷包蛋，好了呀！这一顿饭，这一顿早饭没营养，很有营养了，
2: 是，
0: 对吧？你看外面这一罐啊，当然克重是195克，
2: 对， 我们今天
0: 稍微多一点，
2: 170克，你自己算一下吧，毛估估一下，我们今天170克一罐是40块钱，170克一罐是40块钱，然后这边是195克一罐，是接近差不多120块钱，价格原来去年都没这么贵，今年价格都上去了都。
0: 对，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蛮公道的啊，40出头一点儿，对吧？6罐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赶紧锁定名额，新鲜批次，立丰食品出品，品质有保证啊，
2: 是
0: 0215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几年了。
1: 多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多的产品嘛。
1: 对，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嘞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个小伙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看这摆出早餐的这个架势，做这些美味我都能做，为啥？因为这有立丰的肉松，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很简单啊，这你看早上我也吃那个培根卷，然后来点蔬菜，来点肉松，有蛋白质，营养含量也够。
1: 这个太适合夏天了，你真的冬天啊，大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温度低，你还不高兴吃这样冷的，对吧？面包配什么火腿啊，配什么这个？但你看夏天天气热了，我们就这样清清凉凉、清清爽爽的，厨房间连煤气灶都不用点火，
0: 对，
1: 是不是？也整个早上的话，就不要这个煮啊、煎啊、干嘛的，用得来就是一天又是特别热的感觉。嗯，我们这个立丰肉松的话，你就打开了直接当零食吃，直接拌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呀、主食啊，就怎么吃就怎么方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口味的问题，因为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卖很多牌子肉松，超市当中大家也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对吧？我们今天是老字号，我们今天是上海地道的味道，所以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呀。
0: 对，
1: 然后鲜香，还带一点小甜口。
0: 对对对，好吃，真的好吃是王道，对吧？我觉得相比其他肉松来说，这个肉松好吞咽。
1: 对，
0: 然后又是甜津津的，甜滋滋的，
1: 主要是吃没有
0: 香气扑鼻。
1: 对，没有任何负担，
0: 所以这一罐
1: 没有任何顾虑，
0: 吃挺快的了。
1: 对，
0: 六罐不多了，各位真的。
1: 而且你吃的慢，你不担心啊？我们有9个月的保质期，你一个月一罐还吃不完吗？
0: 以前这种肉松都散装敞口的，特别容易炒，黄梅天就一炒还怕发霉。我是袋装的，一次一顿两顿就吃完了，对吧？又是密封性很好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多囤两套。确实，刚刚还在说呢，中午啊，我这么好的胃口的人，天气也是特别热，然后人又觉得，但是得吃东西啊，
1: 人就懒了，对吧？
0: 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每100克含量达到蛋白质是27.4克，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好东西啊，抓紧时间锁定，送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268六罐带回家，0251-5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怪你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我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这个肉松啊哪儿都能买，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特别强调一下啊，就为啥立丰的肉松特别受大家欢迎。
5: 来吧，有一阵子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啊，就是我那时候图方便嘛，我就会去买那个肉松，然后给我儿子拌米饭吃啊，拌粥吃啊。我妈后来有一次说我了，因为那段时间肉松报负面新闻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你比较担心的，来，我们立丰是给大家慎重承诺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立丰的承诺。而且我们不单单是有这样子的板的承诺，你看盖了公章的承诺书我们带到现场来的，好吧，因为这个板呢把它字儿做得大一点、爸爸妈妈看上去比较清楚一些、
4: 孩子这些方面他绝对是放心的。
5: 所以你看盖了公章的承诺书啊、承诺什么、
4: 我们念一下吧，
5: 来给您看一下。对、
4: 我们就这个念一下
5: 啊。行啊，我们所有的来这个
4: 在生产过程中与原料当中
5: 绝不添
4: 加豌豆粉，
5: 绝非肉粉松
4: 啊。这个
5: 对，你看我撕只选用纯猪肉，绝不掺杂猪肉以外其他任何肉类原材料啊。所以你看立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专柜就原价卖得非常好，
4: 所以不是这种、
5: 原价是70-80块钱一罐，对吧？
4: 对，
5: 我们今天是40块钱做一罐，接近打对折。
4: 不是肉粉松，不是豌豆粉添加，
5: 对，
4: 不是说我今天肉类除了猪肉之外还加了鸡肉，不是的。
5: 现在大家吃东西不是把价格放在第一位了，现在大家吃东西真的是把品质放第一位，
4: 品质
5: 放第一位，卫生放第一位，对不对？
4: 这一罐是有两包，一共是170克，然后立丰食品有限公司、老牌子，
5: 对，
4: 再来看一下老牌子，来仔细看啊，好吧，
5: 对，
4: 然后再往下看，这是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5: 是
4: 这啊、不是，好
5: 了。然后那个二维码是什么呢？你自己可以手机去扫的，扫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一些信息的溯源的，
4: 是，
5: 大品牌就很靠谱的啊。
4: 时间啊，2026年5月2号，2天前啊，
5: 对，
4: 新鲜啊，足够新鲜、
5: 9个月的保质期，
4: 对，
5: 你拿回家就慢慢吃，
4: 慢慢吃，
5: 家里面要人口多的，老老小小都要吃的，
4: 对，
5: 我觉得一个暑假下来的话，你这6罐一会儿就没了，真的一会儿就没了。
4: 营养成分表给咱们看看啊，就每百克里面蛋白质含量是27.4克，看到吧？蛋白质含量27.4，我觉得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的啊。
5: 而且红肉嘛，天热大家会吃的比较少，对吧？
4: 对，
5: 担心比较肥腻的感觉。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油酥松福建的传统这种工艺之后啊，大家就没有那种啊，就是大块吃什么这种啊，红烧肉啊，或者是体胖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冷鲜肉的猪瘦肉。猪瘦肉就是不用不夹什么肥肉啊什么什么东西在里面。
4: 对，你叫它油酥松，但它其实不油腻的。
5: 对，油松是它的一个工业，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太仓是搓松的，这个呢是草松的。
4: 草松的。
5: 对，草松的是不是更香？
4: 你看，
5: 草松你看纤维更短，
4: 哎，
5: 然后真的是
4: 更好吞，
5: 对，就是入口即化，就是牙齿要是不好的，牙口不好，把那个粥啊熬得薄薄的，然后把这个肉松夸拌两勺进去，
4: 果粥
5: 都化了都。
4: 吃
5: 对
4: 啊，拌在米饭里面也很香的，早上自己搓一个吃饭团，
5: 对
4: 吧？对，然后再来就是面包片夹一夹都很好吃，
5: 反正怎么都好吃。老观众的话应该是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还有天津的北方的朋友都在订购，就无非是什么立丰的肉松，人家是老字号、在外面很多渠道很多专柜，特别一到了11假期啊暑假呀、我们的专柜像这样子的每一罐每天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阔别3个月的时间，又一次特卖价格给大家囤货的机会。
4: 吃的东西一定要就是不能太

0: 特别便宜啊。
1: 对，一份价钱一份货，
0: 真的是
1: 一份价钱一份货。
0: 一两块钱的一杯奶茶你不敢喝，当然奶茶真的也是不要建议大家喝啊，就打个比方。然后再来就是咱们
1: 我看过一个评论说人家啊什么一天喝一杯，一年365天，奶茶成本90块钱。
0: 对啊，是啊，
1: 就
0: 绑啊不要去绑，
1: 对，
0: 碰都不要去碰，
1: 对，
0: 好吧。但是这个成本因为它本来就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能做到40块钱出头的一罐啊，已经是真的是很良心的价格，
1: 就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能享受到。我们这句话是可以跟大家说的，因为我们不参与任何其他的团购，
0: 对，
1: 任何其他的直播间，好吧。
0: 6罐装跟家人分享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日期还很新鲜啊，5月2号刚刚新鲜出炉啊，02151199000。

0: 吃力粉和菜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立丰的猪肉松、啊，然后今天的价格还是蛮划算的，30多块钱，像40块钱出头一罐，一罐170克，日期也很新鲜，5月2号，20天前刚刚帮你新鲜的出炉，帮你。这个做好。
1: 对，我觉得立丰真的对于这样的老品牌啊、老字号啊，对于我们的品牌方就是来说的话，真的跟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红的一些什么品牌，包括他们的经营理念不一样。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立丰肉松呢，一个呢是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我一会儿仔细看一下，2011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做直播，当时我们的对，然后你看常规的时候价格大家看到多的是不是278？278，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10来年过去了，278，我们今天还是在278基础上还要给大家做爆杀268。外面很多的一些猪肉的成本啊，包括同类的一些商品啊，你看这个肉松今年的价格跟去年价格都不一样了，是吧？我们说的是比纯肉松啊，就是里面纯猪肉的，不加其他肉的，里面又加了鸡肉，加了其他什么鸭肉的，没有可比性，好吧？没有可比性，成本不一样，而且它炒制出来之后香气也会不一样。
0: 对，东方购物其实在遴选或者叫筛选供应商的这个资质当中是有严苛的准入门槛的。
1: 对，
0: 为什么每年都会筛一遍，然后为什么立丰会十多年一直跟我们的紧密合作，但是你也看不到说立丰在全上海乃至全国有这么多的广告，没有，
1: 是
0: 他其实把更多的心思会投入到自己的这种产品的研发呀，然后工艺的改进呀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大家说其实很卷的一个时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东西也很，这技术也很卷，然后价格也很卷，内容质量也很卷。

0: 卷等等食品的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
0: 看到立峰还是那么认真的去以一个匠人精神去对待我们的产品，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一件事。
1: 对，就是现在已经是非常快，就是科技化的一个时代，
0: 快消时代。
1: 对，就是很多就是特别方便，很多科技很糊，能够让这个产品生产得非常方便，能够让这个利润非常的大，成本非常的低，对吧？但是立峰，你看我们坚持的还是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工艺，而且每天他们不追求产量的，不是说你今天要给我这个月给我完成多少量出来，没有，你就给我原来要这个肉松炒几遍，你今天依旧炒几遍，原来要炒多长时间，你今天依旧炒多长时间，不会因为说哎呀备货很紧张了，这家店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我不停的去加班啊加点，没有的。
0: 是是是，而且你一打开这个包装，你吃到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就是这一点，就像你打开一个大白兔奶糖，
1: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0: 还是对吧？你是一个梨膏糖。
1: 是。
0: 哎，为什么都我说的都是糖啊？
1: 我们小时候吃糖吃的多呀，
0: 对吧？梨膏糖都是那种味道啊。那所以立峰它这个肉松它也是这个味道，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哎，而且我们今天比常规节目降了10来块钱，但是我们的日期是5月2号的，今天是5月22号，你很难想象像肉松这种产品，它能够给你在当月做出来，当月给你销售。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也不用去跟东方购常规节目比，因为常规节目那个货号我们都很久不来做直播了啊。你要去跟我们食品商店的专柜去比，就是接近小400块钱的价格。
0: 我们今天200，
1: 我们今天200，东西是一样的。
0: 对，
1: 生产批次我们敢说我们更新鲜。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反正夏天季节也到了嘛。
1: 对，
0: 天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吃饭的时候，咱们来一勺肉松，对吧？然后又是下下饭锅锅粥。
1: 对对。
0: 早上你做一个什么营养的三明治，
1: 对，
0: 或者是吃饭团都可以的，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变革速度很快，抓紧时间。今天还是那句话，
1: 怎么一下这么多商谈了？
0: 对，本来就很高啊，现在已经是突破两位数了。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备货已经不足了啊。比专柜降104，说明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字写在上面啊？它的价格是全国统一定价。
1: 对，老字号不会说这边这给你这个价，
0: 对，
1: 那边给你那个价。
0: 然后你也没看到它现在除了大屏之外，手机上面，其他的一些客户端上面不大有吧？
1: 是，
0: 应该是没有的吧？不做的，
1: 每天产量就这么些，老师傅都是要慢慢去炒制出来的。
0: 是，
1: 我们不可能是说，哎，除非我想快点多卖点啊，或者干嘛的，仓库里面压的货比较多，我快点去打折抛个货干嘛？我们这个货那么新鲜，每次都供不应求，他去哪儿直播间去不了？
0: 原来是个小土丘，现在被我夷为平地
1: 啊！对，
0: 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很爽的，就晚上就这么吃啊！
1: 而且有没有发现不腻？
0: 不腻的，不腻，
1: 不腻。你这种天气，给你来个三块红烧肉。你就腻了，
0: 我也能吃得下。
1: 我会腻的，我这想象就腻了。
0: 对，
1: 但是肉松，你看我们首先拿的是猪肉，而且是猪肉的瘦肉。
0: 不会腻，你就看它有没有挂勺。
1: 对。
0: 哎，不，那个总意思个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它还是，你看，
1: 对，
0: 这勺子还是蛮清亮的吧？
1: 对，
0: 清爽的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个我再去，你看，也不油，光锃亮，也不是那种油光锃亮，就你吃的时候，你还是感觉很爽，很过瘾啊！
1: 是，
0: 我再来尝一口。
1: 好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天气热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特别的好，就一个金属的这个包装之外，它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它没有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大包，因为到了夏天食物腐败的也会比较坏快一些，对吧？虽然我们里面的油脂比较少一些，但是它毕竟也是油草出来的，
0: 考究。
1: 哎，如果你说一下子大包装，大家吃的慢了，就容易有这种油耗味啊，或者什么味啊之类的。
0: 我可以把它散装在罐子里面吗？
1: 也可以，
0: 我这增加成本的。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今天40块钱的一罐，170克，真的，你吃到的嘴巴里是干净的东西，
1: 对，
0: 然后
1: 而且保证是纯猪肉，保证冷鲜肉，不用冷冻肉，这个是我们立丰承诺的，我们老字号来承诺的，所以不用担心的啊。
0: 对，这个承诺不是我们在这里口说无凭的，
1: 是
0: 这是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官方的承诺，
1: 盖了戳的，
0: 盖了戳的，好吧？
1: 是
0: 不添加什么？不添加，来，
1: 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只用。猪这个哎，就是这个猪肉对吧？纯猪肉，
0: 没有什么鸡肉啊。
1: 没有，那些真的便宜，真的会就是稍微降低点成本，
0: 但
1: 是我们不做这个事儿。
0: 贵一点就贵一点。
1: 对，
0: 门店当中100来块钱一罐，就100来块钱一罐了。
1: 对，然后今天这档直播为什么会来呢？新闻频道我们互动的特别档直播，好吧？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新朋友过来，这个价格你在外面要再多花104块，买到的立丰口味一样，对吧？包装一样。分量一样，
0: 日期一样，
1: 生产一次我们更新鲜。5月份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对，
1: 是不是？
0: 那5月2号呀？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9月份批，这是我们样品啊。哎，
1: 我们你保证你拿
0: 到手里的都是5月2号，
1: 你要不是5月份的，你来找我们，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看清楚这4个小字，它写的比较小，售完即止什么意思？卖完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卖完你要想吃的话，自己去外面多花104块钱。
0: 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吃力粉和菜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怪你数了，
2: 怪你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对对，粉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伊肉松里向都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天热了，对吧？说昨天是小满，
1: 对，
0: 节气小满一过嘛，你就知道了呀，这个高温天气、黄梅天气、闷热天气就来了呀。
1: 昨天前天这个真难过，感觉真的是上海入梅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人就是
0: 你有胃口吧？
1: 没有胃口，
0: 我胃口都
1: 很差。对，人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蔫呲疙瘩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你家里面起个油锅，什么炖个肉，对吧？一烧煤气灶开个两三个小时，这种样子，
0: 吃不到，
1: 不高兴真不高兴。但家里面有说老年人、小孩子是需要营养的。对吧？特别是老老小小的、
0: 这个肉酥啊，我刚吃了一下，吃了两三口，觉得饱腹感蛮强。
1: 因为蛋白质啊，它蛋白质含量高啊，蛋白质本身的话，就是它可以，就是延长你的这个，对吧？
0: 对，
1: 这个、饱腹的感觉。
0: 它是多少啊？每百克里面蛋白质含量是27.4克。好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对，
0: 挺好的啊。然后就是早餐要吃高蛋白的东西，对不对？你不一定白煮蛋，我今天早上给我女儿弄了俩白煮蛋，不大。
1: 谁喜欢吃白煮蛋？
0: 白煮蛋淋点酱油很好吃的呀。哎，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给他两片面包，夹一片生菜，来一个荷包蛋，最后再撒一点猪肉酥，你信不信？他肯定吃得很香。
1: 哎，白煮蛋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吃法：白煮蛋跟那个黄瓜跟牛油果，哎，然后再配一点生抽。
0: 只轻食吗？
1: 可以呀、然后呢，再配点这个肉松，对吧？也行。我之前的话配金枪鱼也可以，对吧？都是非常好的这种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0: 对对。
1: 都是家里面的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1: 因为平时真的上班也很忙，而且一天下来忙东忙西，就觉得人特别累。
0: 还有家中的留守主力，咱们的老年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对，更需要，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一到了天气热，就是最先没胃口的，
0: 倒
1: 反而对最先没胃口的反而是家里面的老老少少。
0: 对，所以大家说，哎呦，鱼嘛刺又太多，
1: 是
0: 肉嘛又太过肥腻，
1: 是，
0: 哥们你总归要吃一点，做子女的，对吧？哪怕做父母的看着子女没什么胃口，心里也是很焦急的。那我们说今天这个猪肉松也挺好的，油酥松，然后更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咱们今天又是立丰的牌子，老牌子了，立丰的牛肉干，
1: 对，
0: 对吧？等等，立丰的鸭胗，哎呦，都很好吃。
1: 对，
0: 好，所以这个牌子是过硬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然后品质，什么叫品质？我们承诺，添加。什么豌豆粉啊？
1: 绝不添加豌豆粉，
0: 绝不添加，
1: 对，绝非肉粉松，也没有蓬松剂，也没有猪肉以外其他的一些肉类加在里面，
0: 这个
1: 更不用冷冻肉。
0: 对，
1: 所有的猪肉猪我们都是定点养殖场的，
0: 这个、
1: 好吧，原料上面先把关。
0: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绝不绝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一些绝对化的用语啊，这是我们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官方出具的承诺书。
1: 对，
0: 回过头来再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承诺书上是怎么写的。
1: 好，
0: 这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对吧？我司郑重承诺，在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销售的肉松品质保证如下：170克福建松筋罐装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与原料中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同时承诺只选用纯猪肉，
1: 对，
0: 绝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肉类原料，
1: 承诺保障产品品质，
0: 然后上海立丰食品，
1: 立丰食品，对，
0: 好吧，
1: 对，
0: 这就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企业，
1: 对，1938年，对吧？我们的品牌这个到现在啊，然后看清楚了，这个包装上面也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一个是纯肉松啊，纯猪肉，然后生产批次啊，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真的也是多组囤货的，2026年的5月2号的一个时间，大家看得清楚吗？
0: 看得清楚，
1: 是不是5月2号
0: 刚印啊？
1: 9个月的保质期啊，
0: 它不是给你印在上面的，它是刚印敲上去的。
1: 哎，你知道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上面，
0: 我好久没看到有刚硬的，
1: 就说明这个你要是我们这一批就生产多少，就这个罐子我们也都生产多少，就是全部都是
0: 这个罐子都是一枪头的，
1: 都是按需来。对
0: 对，这个罐子也不可能再复制第二，就是卖不掉，然后把里面的包装拿掉，不可能的。
1: 对，
0: 罐子也是一次性的。
1: 哎呦，我这六罐
0: 品质真的有保证，
1: 等于是给大家还有6个这样的储藏罐呢，相当于，对吧？
0: 170克是两袋啊，我今天倒出来一袋已经被我吃了1/3了，还有这么多，你看。
1: 中午的话，你想我们上海人习惯吃一些冷面冷馄饨的，
0: 对
1: 吧？你吃冷馄饨里面可能还有馅儿的，你吃个冷面啊，真的是缺蛋白质。我这个肉松都可以拌在冷面上面的，
0: 而且
1: 对夏天的时候晚上我们会习惯喝一点绿豆汤、绿豆粥。
0: 肉松啊，
1: 对吧？
0: 它就是
1: 肉松，
0: 蓬松，不粘，不腻，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它挂勺都没有的，
1: 对，
0: 回头啊，
1: 对。反正很不容易的啊，就是立丰的这款肉松，就是在市面上那么热销的前提下，而且你看 拿回去包米饭，对吧？或者是拌面，或者是自己夹那个面包，
0: 夹面包，
1: 夹那个白馒头，对，对，就是你看现在市面上如果能买到纯的，就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本身就不多，嗯，你知道吗？本身不多，因为里面有的可能是加一些蔬菜粉在里面，胡萝卜粉、洋葱粉、豌豆粉什么什么，也有些可能会说，哎呀，猪肉后面紧跟着加了一点鸡肉，加了点什么其他的肉，对吧？就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会比较少，我们给大家找了一个就是差不多品质，也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195克，比我们多个20克，多少钱？120块钱，对吧？195克，
0: 就算它170克的话是100块钱吧。
1: 好，100块钱，它6罐也给600块钱。
0: 对，我们今天6罐268。
1: 对，批次又新鲜，对吧？就是福利档给大家囤货的直播档的一个时间，反正限量供应，售完即止。预约一套一罐都没有，
0: 没有
1: 都没有，大家预约不要想啊，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别上。

0: 吃力粉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
1: 了，
3: 三十多年了嘛。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三分钟啊，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送名额，只有六组了，
1: 最后六个名额。嗯，
0: 我们多一套，刚刚已经跟您说了啊，品牌方直播之前，今天直播之前很认真的，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下库存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卖完之后剩不加货，一套预约都没有，更别提现货，现货也加不了，因为天气慢慢的要热了啊。嗯，我们的这个其实卖的特别好的这个，一年四季都好卖，但是卖的特别好的季节就是在夏天，对，包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1: 真的，所以你看，接下来今年夏天有没有感觉来的特别早？因为今年高温天，对吧？高温天据说是蛮长的。
0: 对，好几天之前，你看都天天三十度的一个温度了，所以现在
1: 空调都开起来。
0: 嗯，我们家这老旧空调换了，
1: 可能也抓紧时间换。所以大家会说啊，这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哎，你不能不吃饭的，肯定要吃一点，多少吃一点，没胃口你怎么办？不要吃什么酱菜啦、榨菜这些，难得吃一吃。
0: 对。
1: 像这种肉松，对吧？
0: 对。
1: 哎，我今天裹个粥啊，弄个饭啊，等等，弄个面包片儿蘸那个裹一裹，都很好吃。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商品的话，大家如果今天不订购啊，特卖不订购啊，包杀不订购啊，可能你不是在乎这几十块钱，对吧？那平时也能看得到，你也买得到，无非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平时常规节目都基本不来的，
1: 是是是，
0: 不来的啊。然后这个特卖，我们这个货也是囤了三个月的时间，也就上一档在东方购物是三个月之前了。你要是今天错过的话，那接下来你看七八九，特别热的这几个月，我们没有货没直播，你只能原价多花一百多块钱去那边买。
1: 要买就买六罐啊！我们今天六罐装，其实卖的挺不错的啊，六罐装，对吧？然后就你还有人是两组，是吧？十二罐，你真的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不光是早饭，不光是正餐，你当个零食吃，也很好吃的。
0: 对，消耗很快，
1: 特别是现在这种季节。是是是，所以给老人家、给家中孩子准备一下，好不好？
0: 对，
1: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在节目快签02151199000。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十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个的大团购、啊，我刚才看到说，哇，半斤呢，
1: 对，
0: 一个半斤哈、啊，
1: 对，
0: 说
1: 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正正好好的，
0: 哦，正正好好的，
1: 吃的都没过瘾，但是又不会像那种一斤的，哎呦，有点太腻了、啊，所以就刚好一人一个。
0: 是，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对，我们今天是玉篓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
0: 三个口味，
1: 首先双蛋黄五花肉粽，玉篓心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哎、干净，
1: 今天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糯米，江苏的糯米、饮用水，然后是山东的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色素啊、防腐剂，没有、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绿色线的就是我们双蛋黄五花肉粽。
0: 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五花肉粽了，不是双蛋黄的哈、五花肉粽也是半斤的量，写的啊，五花肉粽也是干干净净的。另外有些人喜欢吃豆沙，
1: 对，
0: 那我们再给一个来豆沙，
1: 150克
0: 的肉粽、所以今天整
1: 三个口味
0: 哦，红豆沙只是红豆沙啊，这两个也都是肉的了啊。总共有多少袋呢？
1: 十大袋
0: 、共10袋，199元。
1: 是
0: 市面上买这一颗呀，两颗就要60了。
1: 对，
0: 我刚才还跟我那个周周还说、哇，我说这个肉粽不便宜啊。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
1: 是
0: 品质在这儿呢，哈。看看
1: 半斤一个吃到爽，这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牌玉篓心啊，60块钱
0: 半斤一个吃到爽、来我们给大家拆一拆，
1: 好的，给大家来拆一拆、马上端午节了嘛、其实也不只是说端午节我们才来吃粽，
0: 说的对，
1: 当早餐也特别好，我们拿一个蛋黄的
0: 晚餐夜宵，
1: 好大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多大一个、
0: 是蛮大，
1: 哇，好大个、就拿在手里都特别烫手、这个箬叶是湖北恩施的箬叶、大家看非常非常棒，跟这个江苏的糯米在一起，粘度非常的高，箬叶本身就有清香啊，然后跟蒸那个粽子一起来蒸的话、它会把箬叶里面的清香味儿完完全全吸收到糯米里面、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哇，好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黏糯的这个感觉没有？
0: 我稍微的来一小块，
1: 好，你来一小块、尝尝糯米，
0: 先尝尝糯米、糯米的味道，
1: 哇，好糯好糯，
0: 哎，味道正好哎、
1: 对，
0: 这什么味道啊？刚才你说的
1: 这个是双蛋黄，
0: 双蛋黄的、
1: 对，肉粽。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扒开一下，
0: 看
1: 一
0: 下这个馅儿啊，都已经看到了，满满的。
1: 对，这个蛋黄肉，这块肉
0: 有，
1: 哇，好大一块，哎呀，好黏糊啊，这块肉，
0: 这糯米品质是好的，
1: 是糯米品质特别好，但是它只是一小点点的肉啊，我们真正重头戏还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里面大蛋黄，
1: 大蛋黄哦，
0: 这个得加上一块，
1: 是加上一块，然后双蛋黄，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蛋黄，然后还有肉，所以哎呦，这里面馅料太十足了，对，又有蛋黄，又有肉，又有五花肉，
0: 有这个味道，鲜
1: 是
0: 甜，
1: 对，
0: 正好，不是甜，应该是甜。这个味道正好，
1: 哇，你看这块肉大不大、五花三层，非常棒，有瘦有肥，肥肉感觉已经化在我们糯米里了，所以让我们的糯米更加的油润可口，特别好吃。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双蛋黄肉粽，但肉粽、另外一口口味肉粽就是没有蛋黄，但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是
1: 一
0: 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豆沙，周哥给我们先给看这个，对，
1: 这个是
0: 你的那个肉粽，
1: 这个是肉粽，这个是肉粽，也是非常大，也是250克，半斤一个，来看看这个，
0: 肉也更多一些，
1: 粘度，朋友们看看这个。黏黏的拉丝的一个感觉，哇，特别赞。
0: 但如果大家只想吃肉粽的话，我们有8包肉粽，168块钱这个构成的也有啊，
1: 哇，好大，
0: 大家可以指定纯肉粽也吃成的，
1: 哇，给大家来看这个肉，直接，
0: 哎呦，这一大罐完完全露出来了，
1: 对，完完全全露出来了、然后这个肉真的非常的好，是山东的猪肉，哇，基本上这么大一个肉粽啊，它这个
0: 肉皮
1: 肉基本上会横向横跨整个肉粽的一个长度，你看到没有？
0: 确实很嫩的感觉
1: 哈，有肥有瘦，都在一起
0: 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它是五花肉，它不是说一块肥的跟一块瘦的拼在一起，那个成本跟我们五花三层的这个肉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油亮可口，真的特别好吃。
0: 来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咱今天的构成非常简单，要么你就喜欢吃的这个，比如说豆沙的啦，
1: 是，
0: 或者是肉粽，如果是纯肉粽的话，8袋，168，
1: 168。
0: 你如果三种口味我都要啊、那这个
1: 肯定三种都要
0: 啊，双蛋黄五花的
1: 4袋，
0: 纯五花的
1: 4袋，
0: 红豆沙的
1: 甜口的2袋，
0: 甜口的2袋，
1: 一共10袋才199，
0: 对的，
1: 这十几块钱一只，
0: 肉粽里面还有肉的都是半斤一只哦，
1: 对、
0: 半斤一只哦，一个人吃的是正正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一个糯米糯，吃个味道好， 我吃了交关种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浓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滴，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种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啊，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桌多了呀，老好吃。
0: 现在不一定马上就要到端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还差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想吃粽子了、
0: 哎、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氛围了。嗯，早餐咱可以吃，夜宵晚上大家愿意拆一颗吃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口味我建议大家选择199的，
1: 因为三个口味一网打尽了、
0: 对，它不腻味。嗯，你要总是一个呢会觉得无聊单调。
1: 是是是是，
0: 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呢三种口味咱都有、尤其是除了五花肉粽之外还有双蛋黄的。
1: 对，
0: 还是说叫双蛋黄，还不是蛋黄，
1: 两个咸蛋黄。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那个，就是丰富的一个馅料啊，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很多朋友都说粽子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我再跟大家念一下，五花大肉粽它的配料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双蛋黄的五花肉粽，它的配料表只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它用料是真的很实在。很多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包粽子为的就是这口纯净和新鲜干净。
0: 是的，
1: 今天你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一楼先做粽子也实在是太有名了、在外面可能一两个粽子要卖到60块钱，因为它的用料好，选料特别的讲究、糯米是这个江苏的精糯米、然后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粽叶啊是湖北恩施的，大家知道恩施的那个富硒土豆，恩施很多东西都是富硒 的,
0: 对 的, 对的，
1: 我们用的都是恩施高山上的那个糯叶，非常香，
0: 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1: 对，跟一般的那种平原的糯叶味道肯定不一样，
0: 应该是不一样。跟大家稍微算一笔账啊，如果大家呢在不计较口味的前提下，你说我就199拿10颗和168拿8颗，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其实168拿8颗是要21块钱左右一颗。我们今天是19块多一颗，如果按照199块钱这个算的话，
1: 是。
0: 所以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这个。
1: 对。
0: 更高，它不到20。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总算来可能就是19块钱一只了。
1: 是的，
0: 非常划算。跟你刚才那个，160多块钱那个比起来的话，那就要省个2块钱，一颗省2块钱，那你10颗省20块钱呢？
1: 对，
0: 你本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明码标价，一颗是30，尤其是肉的部分啊，肉粽部分，不管你双蛋的肉还是直接是纯五花肉的，它都是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才19块钱一个。
1: 你看外面60块钱，你可能最多就买2个，
0: 2个，
1: 然后这个稍微能够便宜一点点的，
0: 是什么呀？
1: 28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因为半斤的嘉兴肉粽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去过什么服务区呀、买过的话，你会发现更贵。
0: 就这一颗就28，跟我们刚才算的差不多嘛，
1: 是，
0: 这也就是30块嘛，加在一起是不是毛个6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原材料。刚才周周说的这些，
1: 对的，
0: 有一个这个是那个红沙红豆沙，
1: 红豆沙，玫瑰红豆沙，对。然后这个呢是高油的咸鸭蛋，这个是山东的大厂出来的猪五花肉，对。然后这个是江苏的糯米，
0: 这个糯米真的
1: 特别道地哈，
0: 超级的棒。
1: 是的，
0: 刚才说的这个，包的粽叶。这个粽叶是恩施的那个，
1: 对，湖北恩施的，恩施的那个富硒小土豆巨贵巨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恩施据说那边的长寿老人特别多，很多人去那边旅游啊。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粽叶给大家包的话，大家在品质上、口感上是确实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对，包装也特别好，它不是说一大包给你10个放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你带到单位去啊，带到学校去都特别的方便。你出去赏花什么的，先把它热起来，然后装回包装里面，想吃随时就吃。对，这个是双蛋黄五花肉粽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东西，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比我自己在厨房里就是做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还要再干净、再纯净一些。
0: 而且它有270天的保质。
1: 对的，然后这个是五花大肉粽，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干净成这个样子，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
0: 那直接来给大家
1: 再给大家来开一下啊，
0: 看一看。
1: 对，
0: 这回看看我们周周给大家开个
1: 好这个
0: 好吃的味道，现在。 在大构成199的热销啊，因为关于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肉，
1: 这个是双蛋肉的，
0: 都是四颗，
1: 对，
0: 额外刚才说的豆沙两颗
1: 啊，对，放在手里面，哇，都简直把一个手掌都给挡住了。然后因为它是那个江苏的糯米嘛，好黏哦，哎，
0: 你就看着糯米，刚才我一嚼这个糯米啊，都不用说里面这个馅不馅的，真的就已经香得不得了，
1: 对，非常黏糯，所以口感超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它还是颗颗分明。
0: 这个是那个什么蛋黄？
1: 蛋黄的，对。
0: 旁边这个露出这个小头，
1: 小头来哈，对，
0: 好像就是大
1: 颗颗分明，完全不会说因为煮久了以后，它会有点就是黏糊在一起，每一颗都分不开了，它还是颗颗分明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个肉有多大。哇，这个蛋黄真的巨大，但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到这儿全是肉。我把肉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感觉好快要占一半了。
1: 对，快要占一半，但是这只是一半的肉，因为
0: 下面还有，
1: 对，这里还有一半的肉，
0: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量吧。
1: 因为我们是五花肉嘛，所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多，非常足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肥的地方就好像要化在糯米里面了，然后瘦的地方好像单独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说一条肥一条瘦给你拼在一起，而是纯的五花肉的部位，
0: 整个一个五花肉。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其实里面还会有大蛋黄在这边啊，
0: 这是那颗蛋黄吗？
1: 对，
0: 哦对，你看看
1: 大不大？
0: 有的，一大颗一大颗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蛋黄，
0: 这个卖相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朋友们，
1: 你吃过就知道。就东方购物大部分的牌子的那个五花，就是粽子我都吃过，我觉得无出其右。就是没有我能够超过我一楼鲜的口味了，真的太好吃了。
2: 加一颗，再感受感受。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蛋黄的味道。
1: 你知道有些牌子的粽子就是肉是肉，蛋黄是蛋黄，糯米是糯米，但是我们一抹鲜就全部融在一起了。
0: 尤其吸到了这个蛋黄的，这个鸭蛋黄嘛，咸蛋黄嘛，
1: 咸蛋黄，
0: 沙沙的，
1: 是
0: 味道也正正好好，它不咸。
1: 再给你开个那个豆沙的好不好？就是豆沙的，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沙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会稍微小一点啊，没有五花肉粽那么大，
0: 是150克一个，
1: 对，150克一个，
0: 它是甜口，
1: 是的，甜口的，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肉粽以后，你会觉得我想吃个像甜品一样的，对吧？甜口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吃一个这个，豆沙粽，哎呦，你看这个黏糊度，
0: 而且豆沙粽里面的这个馅儿还是饱满，
1: 是的，非常饱满，我直接来给大家开开这个馅儿啊，
0: 我又等不及了，我们多多掰完之后我要再尝一下，哇，这里边
1: 这馅儿给的多哎，朋友们，这馅儿给的太多了，
0: 全都爆出来了，这馅儿
1: 给的太多了，这个馅儿，
0: 这太过瘾了吧，
1: 这玫瑰豆沙馅儿真漂亮，而且特别的细腻，
0: 哇，细腻，
1: 对吧？
0: 甜的，但是不是额外放糖啊？原本豆子就是这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好吃的。
1: 你看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一层一层都可以把这个剥下来，都像泥一样的感觉，
0: 太绵密了，
1: 太绵密了，
0: 特别 好吃了。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个市场上都有标价的，明码标价啊。
1: 对，
0: 因为咱们今天一楼鲜哈，这个牌子很有名，60块钱是两只啊，这60块钱是两只
1: 啊，好香哦，
0: 是不是写了吗？
1: 太香了，
0: 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一只订购大过程，三个口味，你会不觉得无聊，要不老是一个口味，你会哎呀太无聊了，
1: 一网打尽三个口味，
0: 正好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又有刚才说的豆沙五花的，还有双蛋黄的五花的，
1: 对，
0: 这个是半斤一只，
1: 是
0: 半斤一只，这是150克一只，
1: 对，
0: 一共10包，每个算下来才19块钱，
1: 对，
0: 19块钱左右，比你刚才要订那个168的要便宜2块钱左右一只，
1: 而且口味还多呢，
0: 就这个不无聊嘛，
1: 对的，
0: 有新鲜感嘛，吃几个吃光光就好了，你要同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也很腻的哈，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医生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这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发青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往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对伐？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
0: 哇， 今天这个口味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1: 真的好
0: 吃。如果大家每一年都在吃一楼鲜，总是觉得人家的糯米这个味道，就像周周刚才说的，人家本身那个糯叶，
1: 对，就是糯叶，湖北恩施的糯叶，
0: 其实包粽子这个
1: 好多人都去恩施就是旅游过哈，那边的富硒小土豆啊，各种的好吃的都很多，那边的水土富硒，所以那边长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营养啊，很多都是富硒的。我们今天就是恩施本地的金糯叶，所以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你把它跟糯米蒸在一起以后，你就能在糯米粒里面吃出那个糯叶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原上的糯叶是做不到这种口感的，而且你想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那么糯叶怎么讲究？糯米，江苏的糯米，然后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山东的，山东也是出猪肉的一个大省了，大家买的很多那个猪肉都是山东临沂的，我们就是五花肉。你知道有些所谓的大肉的那个粽子，它里面是一块肥一块瘦的，给你拼成好像五花肉一样，对，就是有肥有瘦，好吃。但是我们直接选的是五花肉的部位，就五花肉会比一块肥的拼一块瘦的要贵很多，哎，
0: 它是完整的一块，
1: 它是完整的一块，
0: 它不是为了像周周说的一块肥一块瘦给你拼在一起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你看这个。就是糯米
1: 糯叶啊。

0: 搁微波炉里转一下，或者你在家里面也事先给加热好了以后晾凉了。
1: 对，
0: 你不想吃那么太烫的，
1: 是
0: 也可以啊，装在包包里带过去就好了，中午都不用出去了。
1: 对呀、啊，
0: 很
1: 方
0: 便。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提前把它热一热，
1: 哎，
0: 带在包包里面，大家出去稍微的弄个露个营啊，或者怎么着的，
1: 看个花
0: 啊，就可以啊，也挺好的。
1: 看个心啊，太好了、哎。
0: 这里面所有的这三种口味，我们都把原料给你摆在这边了。
1: 对的，
0: 包括刚才说到的豆沙，
1: 是。很细腻很细腻的豆沙馅，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就是撕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豆沙香，
0: 是，
1: 而且很有那个红豆的香气。
0: 有
1: 些豆沙馅只有甜，没有那个红豆香，我们很香。然后这个是高油的啊，江苏高油的咸鸭蛋，起沙流油，非常好吃。这个是山东临沂的这个五花肉，它不是肥拼瘦给你塞在里面，是纯五花肉的部位，一块五花肉给你塞在里面，而且很大的一块五花肉，品质很好。然后就是江苏的糯米。然后湖北恩施的糯叶给大家、
0: 是的，199元，一共有三种口味。再把这个规格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大家订个168的，我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它只有纯纯的一个五花肉豆，它只有这一个口味，
1: 只有一个口味，其他两个口味就错过了，
0: 容易吃到无聊。哎呀，这一顿餐是这样，还是，你比如说我天天吃。番茄炒蛋，我今天炒，明天还大要吃多少天番茄炒蛋呢？
1: 得换个花样啊，
0: 换点花样嘛、对不对？不无聊又有新鲜感。这个四包双蛋黄五花肉粽，四包五花大肉粽，还有两包红豆沙的肉粽，这个是半斤半斤啊，一个就半斤了，一个就半斤啊，不是说一整个半斤。那我们199，每个算下来才19块多，
1: 十几块钱。
0: 你刚才160多块钱单算一只，还要便宜近2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买两只，因为这种半斤一只的是30块钱一只。
0: 是的呀、
1: 60块钱两只、我们今天10只才199。
0: 来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1: 好嘞，
0: 感受感受。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当家的就是这个蛋黄大肉粽，真的每个都好大好大，你看放我手上，把我手直接全部都挡住。然后你开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粽叶的清香，你看那个粽叶跟这个糯米产生那种千丝万缕的牵扯，对吧？
0: 这就是拉出丝来，
1: 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羁绊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馅料，你其实透过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直接看到我们
0: 这个馅料。绝对如假包换的，
1: 对，
0: 多大多实诚啊，人给包的，
1: 很实在，很实在。你看，在这里
0: 这么大一颗肉的，
1: 都已经要透出来了的感觉。
0: 而且像周周说的，它是完整的五花肉，
1: 是完整的五花肉，不是拼的。然后我把这个旁边掰一掰，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五花肉有多长哦？
0: 这块我
1: 从这个地方，对，一直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五花肉，这用料太足了，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蛋黄，起沙流油的大蛋黄，
0: 而且这肉没那么咸，
1: 咸鸭蛋黄
0: 有两颗，
1: 非常漂亮的咸鸭蛋黄，你看直接要流油了。然后这边还会有这个你还没有吃完那些肉，还有好多肉在下面。
0: 就是它这个咸蛋黄，双咸蛋黄，注意是双字啊，所以大家吃到过瘾。肉也吃到过瘾，
1: 太
0: 不会是光光都是这些糯米你觉得腻得慌，或者是有肉太过于多了。讲真话，大家吃它肉也不是过来光来吃肉，吃肉的话大家直接煮肉就好了。
1: 对，
0: 是这种搭配合理性，好吧？我们今天就上这个，刚才周周给大家展示的，一共有四大包。
1: 对，
0: 我们额外呢，如果有没有那个豆沙的
1: 豆沙，
0: 其实我想试试看豆沙的，给大家展示一个常规豆沙的
1: 吧。好嘞，
0: 大家其实不要光看到肉，那个肉是大的，
1: 是，
0: 但这个豆沙的也绝了，尤其是它饱满的那个豆沙馅料，它不是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吗？咬完一口找不着，
1: 找不着，
0: 有些是真咬一口找不着。
1: 但是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的外面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是真的不错，
1: 这个豆沙非常细腻，朋友们哈，您吃过以后就知道，这个豆沙它有红豆的香味儿，有一些豆沙只有甜，你会觉得它放了多少糖在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是
0: 只是豆沙啊，
1: 只是豆沙，
0: 你看看这里边，大家自己看。
1: 好，
0: 满满的，我的天哪！
1: 这豆沙真的给的太多了，你看到没有？基本上全部都是豆沙，绵密，
0: 绵密，
1: 一层一层都是豆沙。
0: 你看看。
1: 好细嫩，
0: 我再来一点，
1: 好细腻，
0: 我来一点点，哎，糯米的，哎，别掉了啊！好，尝一尝，我个人喜欢这个豆沙吃起来的感觉。你别看它小，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口味更偏向于这个，它没有那么齁甜，清甜的时候呢，再加糯米的香味儿。米呀、把这个豆沙里面尤其是豆子的那个豆香味吸进去了，
1: 真的很香，
0: 整体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1: 超级好、
0: 不错的啊。 咱拿过去，这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比如说显示双蛋黄的啊，嗯，你看有没有像周周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保鲜剂的，没有
1: 吧？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不加，哦，就是很纯净，你家厨房有的东西我们才放进来。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70天的保质期呢。哎呀，不至于270天都吃不完。

0: 我得多订几组。
1: 我们今天这十颗，
0: 才十个，我才能吃十天。
1: 按照你老伴儿吃的话，一人一颗，才五天，都十天都不一定吃得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168的，16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您以为168也是三个口味吗？并不是，168只有一个口味，就只是五花肉粽。你连双蛋好像吃不着，你连豆沙也没有，所以你那个又是单调，又老是吃，老是吃一种也无聊。我们不如这个168不要定，直接把它升级成了199。
0: 对，
1: 实际上你以为多花一点点钱，它的单颗更便宜。
0: 对，十几块钱。
1: 对，
0: 在外面30块钱一颗，我们这十几块钱。
1: 是的，所以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定199的，赶紧定02151119900。
2: 像搿种粽，今天我吃的粽子，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发筋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肉，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台黄，价钿差不多，我往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台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到包里呀，老好吃的。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一楼鲜，
0: 在东方购物一楼鲜的各种产品大家都特别喜欢哈。但是就是每年一定要吃一楼鲜的大粽子，今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楼鲜的拳头产品五花大肉粽加双蛋黄五花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都是每一年大家反馈超好一定要吃的王牌。
1: 我对于一楼鲜目前为止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它实在，
0: 很实在，
1: 用料好，确实香，
0: 口味特别好吃。
1: 对的，对的，而且个头大小正正好，
0: 正正好，
1: 没有太过于大。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吃不下。
0: 为了标新立异，弄个巨大的也看，
1: 弄个两斤。
0: 哎呦，那个
1: 那也太夸张了。
0: 就是看到一眼，你就会觉得
1: 你这锅里蒸都蒸不熟，我觉得。就你太大的里面那个馅儿，它不一定熟。
0: 没错，
1: 所以它大小适中是最好的。
0: 是的，这个就是刚好成年人吃一个挺饱的。
1: 对，
0: 小朋友吃半个也可以。哎，
1: 可以的。啊，
0: 是的，也不是那么巨大，让你吃起来有负担啊。吃完以后你还觉得有余量，我还可以搞点别的东西。
1: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时候吃饭又讲究荤素搭配，今天我们素的有，
0: 是
1: 你比如我们豆的，
0: 哎，对，
1: 豆沙的，你要荤的，里面既然有双黄的，
0: 双蛋黄，
1: 还有双蛋
0: 肉，还有五花肉，
1: 纯五花肉。
0: 是的，其实有些那个粽子很油腻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肉特别肥，
1: 而且还放的过于多。
0: 我
1: 说实在话，过于多的话，那我们直接啃肉就好了，我干嘛吃粽子？
0: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五花肉，而且是那个。肥瘦比非常完美的那种，对，而且是山东临沂的，就是一个出口肉不是出口肉，出品肉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好的品质，给大家用的不是一条瘦和一条肥冒充五花肉，是纯五花肉的部位啊，这个成本就不一样。
1: 我看他一直说这个，包括展示这个，是特别有心得，这几年应该都是你来介绍。
0: 对，是一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也是吃遍了市面上很多牌子的粽子，我觉得一楼鲜的口味无出其右，就没有谁能够在我心里超过它的地位。
1: 偏爱它，
0: 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1: 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干干净净的，像刚才周周给大家读到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对，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所以你不用等到270天吃不完，都是最新鲜的品。
0: 对，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十个，你家里人多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吃完了。
1: 对的呀，你说老两口一吃，也不至于老两口吃一颗，那有点少了。你比如一人一颗，或者是你儿子女儿来家里面了，说不定就3-4天就没了，光光了。
0: 对，
1: 而且这口味还不多，168只有一个口味五花的，尽量不要订168的，直接全都变成199的这个，
0: 单价更划算。
1: 对，不仅口味多，颗数也多。
0: 对，
1: 你看单颗算下来的话，才19块多，
0: 是
1: 比你单独买那个168只有几颗来着？6颗不是8颗，我看看啊，是几颗来着？八颗，那168只有八颗，
0: 20多块钱，
1: 21一个。
0: 关键是错过两个口味，觉得好可惜啊。
1: 是的，这两个口味真的特别各有特色，你可以尝试起来。最后12分钟啊，马上就要订完了，199就要订完了。订完的话，大家只能订单独一个口味，
0: 对的，
1: 有点遗憾了，赶紧抢02151119900。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啊。那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喜欢吃纯肉的，也成，
1: 也行。
0: 您可以把119订一套，那个168也订一套，看你自己开心就行。
2: 没多少，我们有9个月保质期，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才跟周周说的，
2: 不算什么。
0: 你即便11910颗那个，你可能也就一周的葡萄就
2: 吃完了。对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比如
2: 说儿子女儿上就是上班哈，我们就是今天不带饭了，咱们就带一颗这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
0: 行的。
2: 这个营养搭配还挺科学。
0: 如果你说我就是要保持身材，我不要吃太多肉的，你就直接带一颗这个，
2: 对，
0: 纯纯豆沙就好了。
2: 是的，也特别好吃，玫瑰豆沙馅好香。哦，那个红豆味非常非常的风味突出，
0: 四颗，两颗，
2: 10个，
0: 反正这个大概是半斤一个，250克，吃的量和但我觉得是正正好好。
2: 对
0: 的，那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哈，显然真的非常的干净。我们的配料表大家看一下，糯米、牛肉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
2: 以前我看那个粽子好像很多里面它要漂亮一点，它加点色素什么的啊。
0: 哦，是啊。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包括到这个大肉粽，我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念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买的会特别放心。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就是说呀，来吧，展示展示，看看我们今天这里的馅儿多不多，
2: 来，
0: 够不够多？有的时候不能太过啊，大家不要说我啊，那我就都是肉，那都是肉直接煮着好了，
2: 那也不好吃。
0: 那我们包这个肉干什么？哎，对不对？
2: 我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就要讲究糯叶和糯米，还跟里面的肉，还跟里面的蛋黄的一个融合。来，观众朋友，我才剥开这一点，它里面的肉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头了，
0: 确实是，
2: 因为我们里面的肉真的给的多，
0: 量足的，
2: 对，真的给的好，
0: 那多黏黏，黏黏糯糯，
2: 黏不黏？
0: 黏密的。
2: 哎呀，馅儿给的多，它要露馅儿了。
0: 这糯米真的是不错，
2: 太酸了，我就直接拿手掰了。
0: 哪儿的糯米？您
2: 这是江苏的糯米，江苏糯米。来，观众朋友，你看这块五花肉啊，它直接从南到北横跨我们整个粽子的长度，大不大？这块五花肉，
0: 而且它里面也没有说那大肥肉那一大块让你觉得。
2: 这是五花肉，它这个肥的基本上化在糯米里了，所以糯米特别香。然后这个瘦的特别好吃，
0: 有嚼劲，
2: 这叫五花三层，不是一块肥一块瘦拼在一起的。然后大蛋黄在这边，这个蛋黄我给大家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它有两颗这样大的，
2: 对，哦，
0: 有两颗呢。
2: 起沙流油，看到没有？您把这个大蛋黄跟这个五花肉跟这糯米一起吃，这能不好吃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拿一整颗，
2: 我的天哪！
0: 你就拿着一整颗，你就在那边感受着咬着吃。
2: 对，
0: 就假设这是煮好的啊，你就咬一口，我跟你讲，过瘾，
2: 过瘾。
0: 你省着弄的哪儿都是的样子，也挺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还有，
0: 你想
2: 开个啥？你想开个啥？
0: 我还想开那个糯那个沙沙的，
2: 沙沙的是吧？可以。豆沙的
0: 一直对豆沙就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豆沙真的很香。
0: 以前北方人爱吃一个豆沙包，
2: 对，粘豆包是吧？
0: 对，粘豆包或者豆沙包里边都会包豆沙的。
2: 好嘞，
0: 所以我每次都对豆沙做就特别情有独钟。哎呀，我们今天有的啊，
2: 对，今天有的。
0: 虽然这个不多，只有两颗。
2: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它这个豆沙有多香吗？以前我对什么豆沙包子呀、豆沙馅儿的什么别的东西的印象就是甜，但是你今天吃过我们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啊。
0: 你很，比如大家看到这一小块肉，
2: 对，
0: 我跟你讲。很多豆沙就这一小块
2: 啊，对，
0: 你还真就别说，你以为里面都是
2: 尖儿，
0: 就这一块是，但是我们掰开之后，你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就那一小块是哦，
2: 我们里面，
0: 对，你看看这里面饱满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哇，是真的很棒，
2: 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
0: 对，很扎实的这个豆沙啊，甜的，
2: 一层一层，
0: 它可不是小里小气的，就那小块，就像个小那个小蛋黄的那么小块，小指甲盖大小的，不是的、啊，
2: 而且它好细哦，朋友们，你知道就这样掰一下，我就能闻到那个红豆的香味，
0: 对，而且特绵，
2: 这个豆沙就是红豆的香，不是说那种纯甜，所以它真的口味特别到位，特别到位。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先展示到这里啊。
2: 好，
0: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点，不无聊，我就要按我说法，就是不无聊。今天吃个这口味，明天换个口味吃，
2: 对，
0: 再换个口味，第四天我再吃回来。
2: 那我肯定是订这个组合、
0: 啊。对呗，我订这个组合好了，这个多好玩啊！199块钱再拿回去了10个，
2: 每一
0: 包，
2: 哎，
0: 每一包算下来才19块多。那你要跟这个比起来呢？你看啊，就如果你要想吃纯纯肉的，你说我就无肉不欢，
2: 对，哎，
0: 素的我不爱，那就可以的，那就纯纯五花大肉粽
2: 也行，
0: 直接来8袋，168。你说我这个肉的呀也喜欢，这个也喜欢。别犹豫，俩都带回去呗。这么看，俩都带回去，反正花个300来块钱，
2: 是
0: 咱吃到了18颗，
2: 没错，
0: 也更过瘾。一颗大的，只要是肉粽，都是达到了半斤的量啊！赶紧订购吧，最后7分钟了，快要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那个199的还剩多少套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下，18套，赶紧抢，021-5111-9900。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
1: 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州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了两只蛋黄。侬同样的、啊，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到高了呀，老好吃的。

0: 99拿回去三个口味。
1: 对的，蛋黄大肉粽4个、嗯、大肉粽4个、嗯、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明明也喜欢豆沙粽、
0: 这个、
1: 有俩、哎、
0: 别小瞧这个、嗯、大家说我这肉值钱，是我知道值钱，但大家终究要忠于自己的口味啊。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喜欢那个就
1: 吃。我有一次吃一个就是豆沙包子，然后一口差点没把我送走，因为太甜了。
0: 为什么要送走？
1: 太甜了、啊、受不了。
0: 里面应该加别的东西的。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吃不出那个，所以我一直对豆沙不是很感冒。然后我吃了一篓鲜的那个豆沙粽子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好多豆沙是豆沙香。
2: 你知道吧？
0: 像周周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嗯，因为包的馅儿你指不定里面加什么东西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里面，大家回去找，如果有任何的糖
1: 啊。
0: 额外添加糖，嗯，额外添加什么乱七八糟，
1: 色素、香精、防腐剂、哎，你去看有没有？
0: 你来投诉就好了，嗯，好不好？我们在屏幕当中介绍的没有这些东西，您拿到手也一定没有，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牌能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1: 对的，
0: 咱不是乱加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在，在我刚才说到的，像是这个大肉粽啊。嗯，像是这个什么双蛋黄的呀，绝对不额外给大家乱加东西啊，稍微一点点的白砂糖，稍微调调口味啊，一点点的白砂糖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如果大家对于纯肉的喜欢的话，那我们去订购八包的那个，168，
1: 八包全部都是五花大肉粽，但是里面是没有蛋黄肉的，也没有豆沙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三个口味的话，你就订199十包的这个，就有三个口味，一共有十包。其实合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比那个八包的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高一点点，
1: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反正也不用放冰箱，有9个月270天的保质期。
0: 哦，对，不用放冰箱，
1: 不用放冰箱啊，
0: 是不用放冰箱，
1: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嘛。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忘说了，
1: 是不是？
0: 因为要放冰箱，很重要。
1: 哎，有一些
0: 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太棒了，太棒，常温保存就行了。
1: 常温保存，
0: 那观众朋友们，您就安心吧，
1: 处就可以。
0: 跟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里面的配料表啊。刚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这里边呢包括糯米、饮用水、猪肉啊、咸蛋黄啊，包括咸鸭蛋黄、咸鸭蛋黄啊，酱油了、食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
1: 一点点白砂糖
0: 啊，调味一点点啊，不会让你觉得齁咸的白酒，包括豆沙里面一点点的少量的极少的白砂糖，所以让大家知道安心吃，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1: 色素、香精
0: 都没有。来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再讲
1: 一个。抓紧时间，最后3分钟
0: 了。最后3分钟，
1: 我来播，大家赶紧的来订
0: 啊！
1: 真是，你看我刚刚播开一个，
0: 你来吃。
1: 哎呦，来，朋友们，您看这个黏糊劲儿，对，
0: 黏的不得了。
1: 江苏的糯米，然后恩施的湖北恩施的，就神农架那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地方的糯叶，你想想看有多好。
0: 这里边一下肉眼可见的
1: 肉，肉眼可见
0: 肉，
1: 特别特别的多。来，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地方。有蛋，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是肉，
0: 肉直接上手，我撕开，
1: 用手的话有点太黏了，我直接给大家撕开。
0: 这个是什么地方？
1: 从这个是，就是肉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0: 然后中间
1: 这块肉整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0: 看到是一大块，
1: 看到没有？整个横跨它的头和尾，
0: 是，
1: 对，然后这个肉是。不是说肥肉加瘦肉，是五花肉，然后肥肉已经有点融化掉了，然后蛋黄在这边给大家来撕一下，真的超级好的蛋黄哦，高油的咸蛋黄，全部都是起沙流油，金黄色的金沙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
0: 行吧，我们就先看到蛋黄吧，就不看那个了，那个豆沙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记得199拿回去3种口味。
1: 口味
0: 哎，关于肉的各是4包，然后豆沙的呢是2包，每个肉的相关的都是1斤1只。如果大家说我就是单独喜欢吃肉也成，有个168包的这个构成就是纯纯的五花肉。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大概还有8套7套这样，售罄就结束了，不提加预约啊，02151111999000。
3: 像这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个粽子啊，真的老好。医生，一个糯米糯，而且跟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这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不觉有点酥脆口味。
4: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菌味道，老香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啊，
3: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粽子里向油肉多，伊搿几乎没油肉，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4: 肯定会得太贵，老糯啊，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回来了。
3: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呢，邀请到了金佳莹的卢总啊，一起给大家聊一聊蚕丝被方面的事。你好，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22周年了。就是在东方购物22周年活动中，金佳莹的产品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定制的，应该涨价，必须要调价的，但是因为活动没有调价的一款产品，做难得一次的直播。
0: 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的蚕丝
1: 被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蚕丝制品衍生品唯一的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对金佳莹匠心的坚守、诚信的执着。同时，我们更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您看了之后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因为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备货有限告诉大家了，具体一会儿什么价格呢咱先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蚕丝被咱们怎么选。来，我们有请卢总啊。我们请卢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的蚕丝被算是好的，怎么样的蚕丝被我们不能买。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1: 贵族蚕丝被来了，
0: 这几个字来了。刚说到贵族蚕丝被就来了，本尊来了
1: 啊！你看
0: 这个怎么个贵族法呢？
1: 对，它是关键不是贵族，关键是蚕丝被三个字。
0: 哦，蚕丝被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看？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蚕丝被。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验证？
1: 或者你在外面看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蚕丝被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一个字：假。
0: 假。
1: 你怎么鉴别？
0: 哎，怎么鉴别？
1: 这床被子我们把它弄了一个小口子，把里边的那个它的那个丝，所谓的丝拿出来，
0: 所谓的丝啊，
1: 对的，哎呀，这个丝说句心里话，又白又好看，
0: 好看，
1: 对吧？手摸上去还滑滑的，
0: 是，
1: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蚕丝？
0: 哎，怎么看？
1: 那我们一看，就是通过燃烧就能知道。
0: 大家留意啊，通过燃烧，我们来看看，哎
1: 呦，看它的烟，
0: 还助燃了。看黑色的烟，黑色的烟助燃了，燃烧了，
1: 而且都是黑的烟，你看到吧？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块，这个黑色的硬邦邦，看到了吗？硬疙瘩，硬疙瘩，黑黑的硬疙瘩，而且还呛得慌，这什么味道啊？
1: 这是塑料的味道，
0: 对，塑料的，哎呦，
1: 通过这样的燃烧，黑黑的烟，你就知道它不是蚕丝，是什么？四个字叫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是什么？两个字，塑料，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就是塑料的味道，
0: 那种臭臭的，有那种化学的味道。
1: 那它黑黑的烟是什么？你知道吧？叫二恶英。各位妈妈，你查一下二恶英是啥东西？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化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它是致癌的物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说燃烧了之后，它会冒黑烟，会有二恶英产生。那么它如果塑料的东西盖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人的体温37度，你等于是天天夜夜给它加温，那二恶英可想而知，对吧？还有我们这样塑料的东西，除了二恶英之外，它因为是塑料粒子做的，把它做成这样一根根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而这样的被子不仅仅是它因为做假，对吧？可能你比较便宜的买了它，你买了它不仅是你多花了钱买了有毒的被子，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假被子一定不要买，不仅不要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被子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再用了。
0: 那我们什么样的丝？
1: 那么蚕丝，你看我们给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0: 还是颜色不是很一样，这是有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
1: 亚光。它有光泽，一个是没光泽的，
0: 这是没光泽。哎，
1: 关键就是看燃烧，燃烧师傅怎么样？
0: 这回再给大家看一下燃烧的效果。什么烟啊？黑色的吗？不是，白色的。
1: 看到了吧？
0: 白色的哦，
1: 看到白色的，再看一遍啊。
0: 大家看啊，注意了，什么烟？看一下白色的。然后这些官员们会问：“你也有黑色的呀？这不也是黑色？但您注意了，这个黑颜色，我们看啊，就像您头发丝儿似的，烧完之后，它可以，
1: 你看变成粉末状。
0: 粉末状一碾就碎掉了。
1: 为什么成为粉末状？哦，因为它是。”蚕茧做的蚕丝的蛋白就是粉末状，和人的头发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哈。
1: 我们都知道，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和目前我们市场上用的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这个中空纤维被，有四大的不同点。哪四大？首先，第一是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盖。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春天，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天气变化挺大的，如果你盖着这样的塑料被的话，可能因为它闷热不透气踢被，造成什么着凉，对吧？而蚕丝被它就是恒温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你知道吧，你根本想不到的是什么？中药大字典上注明了蚕丝竟然有18种氨基酸和97.34%的蛋白质，可见蚕丝被就是一床有营养的被子。97%蛋白质吓死人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你知道吧？蚕丝还是好多高端的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说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那你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啊，包括我这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今年我是56年的，已经是70岁了，但是人家从状态里边看不到我这样的年龄。什么道理？就是我天天晚上盖的就是蚕丝被不说，连我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蚕丝。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是用蚕丝裹着自己，一年四季。对吧？日日夜夜24小时就是和蚕丝打交道，让蚕丝裹着我，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第四，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对我们上海地区应该讲更加有意义了。特别是没有霉菌，我最有体会的。之前我到那个湖南长沙这一带，因为他们那里的天气和我们上海差不多，就是比较的潮湿，晒被子的时候很少，所以呢，他们那里的就是被子呢，潮湿之后不能晒，怎么办？特别是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它就发霉了。一霉，你知道霉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蔓延的最快的是什么？温床。因为你的床本身是有温度的呀，你人睡上去，所以霉菌蔓延的非常快。蚕丝它天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盖蚕丝被，对吧？它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干爽的环境下睡眠，无论是多么潮湿的天，包括因为我们上海有时候特别接下去梅雨季节来的，对吧？
0: 对，
1: 也潮湿，也不能晒被子，怎么办？就应该马上换蚕丝被。
0: 好，那说到这儿来了，我们跟卢总一起来这边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啊，到底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优秀啊！今天带来的一共是。有带来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刚才给您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被壳，我们自己的
1: 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你看到吧？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是，
1: 它里边有两个字喜欢，帝王浅金。你看这个颜色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颜色好高贵，更关键的是什么？我手来捏一下你就能看到了。
0: 大家注意啊，卢总给大家捏一下边缘，看看为什么捏一下呢？
1: 捏了之后你看马上就瘦了，
0: 褶皱。
1: 这褶皱说明什么？
0: 什么呢？
1: 它是100%的棉。而化纤的东西，聚酯纤维的，你捏着不会动的。所以如果这床被子送到你家里，你觉得有褶皱的话，你应该开心。为什么？说明它是棉的。
0: 是棉的。
1: 对的。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棉，我们还是100%的A 类的一个
0: A 类。
1: A 类的表布，按照国家的规定把表布分成3类。就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 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的，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的一个面料，嗯。因为考虑到金佳怡考虑到在我们床上很难保证小孩不上去，
0: 对
1: 对吧，小孩一旦上去遇到 B 类的或者 C 类的那就成问题了，嗯，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嗯，那么我们这床被子不仅是 A 类的全棉的面料，还上面你看有金佳怡的标志在上面，金佳怡的标志代表了金佳怡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了金佳怡对您负责一辈子，金佳怡在东方跟我22年，我们的消费者买了金佳怡的蚕丝被，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蚕丝被想外面的套子换一换啦，或者里边再增加一点丝了，你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怡，我们金佳怡给你免手工费做服务，
0: 好的，
1: 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这床被子其实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表不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0: 里面的
1: 丝，我们里边的蚕丝好，
0: 一定要好，
1: 因为买蚕丝被你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0: 来我们看看
1: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的含量51%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也许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蚕丝被它含量51%，还有49%呢它可以用化纤用其他的混合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说像这样的被子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你说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就是用聚酯纤维化纤和蚕丝加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有营养的，化纤都是一些塑料做的，你说一个有营养的和一个塑料做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买蚕丝被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选它，就是有木棉有化纤混合的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把蚕丝分成3个等级，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对优等品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
0: 什么呢？
1: 就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不允许放化学的东西，必须是纯天然的，对吧？但是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你本身合格品里边你还可以就是51的，你还是
0: 还有49%还化纤丝了，
1: 哎，化纤可能就是塑料，对吧？它就对它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那么我们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国标把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也作为优等品，2019年之后呢就把它下降为合格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他就找这么的一个就是国标的一个，换句话来讲称这样的一个边，生产的时候上面是优等品下面是优等品，当中呢就放金金条条的合格品，因为他说19年之前它是优等品嘛，对吧，做成一个加纤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你看像这样的蚕丝被，真的这叫什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在做天在看，把金金条条的永生棉当优等品放在被子里边，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也在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蚕丝被5000年的蚕丝文化能够这样给你们搞吧，对吧，那么大家也不知道这金金条条那个是永生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3层，最外面的我们称它为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黄金层就是我们金佳怡把它做成优等品蚕丝的这样的一个层，当中的黄金层，永衬层呢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0: 状态不好，
1: 对吧，它是韧性比较差，所以它打成把这个永衬啊就是打成蚕丝的时候像长绒一般的，而且呢是金金条条的，并且它的韧性差，还有一股怪味在里边。而金佳怡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这样的黄金层，做成这样的棉斗。
0: 来看看啊， 我们以前也不太知道，说棉斗有多大，就这么大点儿啊。
1: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五千年的蚕丝文化，对吧？嗯。所以有些企业跟你讲，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是500年和5000年相比，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
0: 是。
1: 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就是
0: 小棉斗，
1: 小棉斗做蚕丝被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艰难？看，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嗯。4个工人用这样的一个小棉斗，要拉成这样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这样大大的一层，
0: 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吧？
1: 当然要高了。嗯，所以我们4个工人一组，这一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停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因为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
0: 就薄厚不匀的，对。
1: 所以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嗯，同时对产地也有要求，嗯。我们金嘉营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产检，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我们自商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商业，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商业，吐出好的丝，接成好的茧，做成我们金嘉营在东方歌舞22年的一床一床的好被子。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好被子在国际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别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带来这床被子，里边的丝，外面的表布换一个套子，换成丝绸的，在国际市场，特别日本市场，这么一床被子多少钱？你知道吧？
0: 多少钱？
1: 告诉你吓死人！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好的丝，所以它的价格贵是有道理的。而就这价格贵的蚕丝长得怎么样？
0: 来
1: 给大家看，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给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蚕丝被上面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口，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小口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蚕丝本身的韧性怎么样，能不能用这几根蚕丝把这个贝壳给它拉开。大家注意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准备好了，3、2、1，通过这个小口啊，就这一点点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了，看，
1: 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听声音。这声音是什么？蚕丝把我们的那个是外面的一层表布撕开的声音。你看，这个蚕丝就是什么？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就是这样的蚕丝。
0: 根本就拉不断。来，我们给个全景吧，我看大家看我们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三个，对对对，你看我们三个。
1: 这样的蚕丝才能称得上100%的优等蚕丝，使用5年、10年、15年不成问题。
0: 你看这里边，
1: 用这样的蚕丝做成的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
0: 这个光泽啊，多好！
1: 这光泽，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说一床有营养的被子。而且这个有营养的被子，它是可以让你在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
0: 是，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来，我们请我们卢总来到这边哈，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这个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工人会问呐，说这么好的蚕丝，如果我在外面大概买一买的话，尤其是刚才那个3.2斤和3.2斤的，花了多少钱呢？9999元，
1: 是吧？日本市场你看，已经看到了，知道了22万。我们这里在国内的市场，我们是9999元，
0: 对，3.2斤的总重。
1: 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买到，
0: 才能买到。
1: 往往这些 VIP 带着这些钱去买不到，因为在中国，就是100%的优等品的蚕丝有，优等品的上等丝少。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蚕丝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0: 好，那今天这个被子价格多少钱？
1: 今天的这个被子的价格9999，今天不要。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要8999、5999都不要。
0: 那今天是？
1: 今天我们6尺的。3398，5尺的3298。哦，
0: 性价比很高。
1: 不仅性价比高，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0: 有3.2斤送3.2斤。
1: 对的。
0: 纯棉表和 A 类的。
1: 对的。
0: 也在送。
1: 对。
0: 所以加在一起6.4斤。
1: 100%优等品的上上等次。
0: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礼物呀？
1: 还有，你看我边上的一个，就是100%天然材料做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什么拉舍尔毯、法兰绒毯，它也是天然的。
0: 那个
1: 法兰绒毯 他们都是化纤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特别是放在车船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而且是人见人爱。
0: 1380送给大家，在背后
1: 还有
0: 一个
1: 我们
0: 卢总非常喜欢的
1: 设计的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对，我就记得每次
1: 卢总说
0: 1998元，
1: 对的，太漂亮了。
0: 但是到今天、
1: 人见人爱，
0: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这夏季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出去拍拍照，这个是阳光海岸，多漂亮！
1: 阳光海浪啊，这个海浪充满着阳光，也就充满着希望，而且它是奔腾不息的，你看多漂亮！
0: 是。我们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一共现在是有四大件了啊。
1: 对，
0: 四大件的话，按照3000多块钱算的话，
1: 不要3000多，我今天因为是活动，我还有一个大红包要送给大家。
0: 就已经3000多还不要吗？如果按照3000多的话，你这才多少钱一件呢？
1: 对啊，但是今天不要3000多，因为是我们东方歌舞22周年
0: 庆。来，我来看一看，我来看看陆总，来，这个交给我吧，
1: 你别吓一跳，
0: 我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给大家什么红包啊？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可是3200多，3300多，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减多少？减多少？3、2，哟，减了2000块。
1: 所以
0: 3000块钱我都没觉得有多么的让人不能接受的价格。今天如果减掉2000块，1398和1298，你再有4件，每一件现在是300块钱。
1: 对呀、
0: 你3.2斤300块钱。
1: 对呀、
0: 怎么可能？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也就是为活动定制的，它是一款应该涨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没有调价，不过马上有调价的组合。
0: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问给您，你就这么便宜的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能有点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金佳怡在东方歌舞22年，之所以100万以上的会员在用我们金佳怡蚕丝被，看的就是我们的保证。尽管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而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怡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感谢卢总的郑重承诺，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喜欢的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Johnny, won't you stay with me？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或者
2: 2006年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怡大概要到2006年。
5: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5: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一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6: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怡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怡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佳怡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怡的东西。
0: 今天呢，真的是卢总，您太过于爽气了啊！3000多元又给我们降2000，我以为您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跟猪品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又送了个丝棉毯，再送一个100%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
1: 今天我先忘记跟你说了，今天预约不考虑，
0: 不考虑预约。
1: 对的，不考虑。
0: 那您是老总也不给这个卡，
1: 不可能，
0: 开这个口
1: 吗？为什么呢？今天这款产品这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凡是知道蚕丝行情的人都知道，金佳怡是在贴本做活动，
0: 此话怎讲？
1: 贴本就是回馈消费者。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个蚕丝，
1: 蚕丝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然产品，
0: 对
1: 对吧，靠天吃饭，而且它是像金佳莹的蚕丝被和其他的蚕丝被又不同，我们是全手工的产品，
0: 是的，这个纯手工。
1: 目前在中国规模的手工拉丝的工厂就我们，应该就我们一家了，其他你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你知道现在人工费是最贵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现在好的蚕丝，除了做被子、做服装、做化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在用？你知道吧？在医学领域，比如讲现在双眼皮开刀嵌的线也是蚕丝，身上动那开刀动手术，对吧？用的嵌的线也是蚕丝，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都是用蚕丝。所以蚕丝接下去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因此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调价，对吧？特别是金佳莹，我们在这次东方购物22周年庆前面的一档节目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
0: 对的。
1: 这次的组合是我们重新加班定做出来的，
0: 非常夸张的一个构成组合。我先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纯棉 A 类的表布啊，纯棉 A 类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注意了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啊，不是中长丝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两个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不信您自己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是不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工被？
1: 对，
0: 是吧？都是优等品的，尺寸什么的都一样，也是9999，3.2斤的贝壳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旁边还有一个丝棉毯，丝棉毯的里边是棉和丝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用任何的化纤丝来冒充的，所以我们刚才卢总说的
1: 反拉绒的，
0: 我们不做那个东西。还有卢总身后的非常漂亮的，哎呦，卢总，您不要给他再看一下，
1: 我告诉给你，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来，拿走了吗？哎呀，拿走了，给我们。
1: 应该讲是人见人爱的，就放在我后面也够漂亮、够美丽的，对吧？啊，
0: 这个是1998。
1: 对的，发现吧，我为什么你看一直举着这块牌子？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打死你都不会相信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同行都要掉泪的。
0: 原本应该是3200多和3300多啊。哎，我再放哪？你放哪里？
1: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对吧？2000块的红包。
0: 2000块的红包。但是是两块的红包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但是你知道吧，也就这一档
0: 啊，就这一档。行，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卢总这边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如果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奇，低得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Now you're
8: gone, I don't know why. 我零八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了金佳莹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9: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0: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9: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1: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放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我们金佳莹给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丝啊，而且我们这个丝就是按照最古老的那个小棉斗的方式，你看这都是小棉斗，一拉一个小棉斗，大家看看，
1: 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打造蚕丝被的规模厂，
0: 就这个棉斗，
1: 应该就金佳莹了。到现在为止，近30年我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产品。
0: 其实用这种方法很难，
1: 但是规模的厂没有。
0: 这种方法为什么很少有呢？
1: 因为它人工费贵啊，而且它制作的时间又长，要求又高。
0: 那个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它做出来的被子好吗？
1: 蓬松度好，
0: 哦，就是人工手工拉的蓬松度一定会好。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哦，蚕丝的营养97%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能够100%的保存在里边。嗯，
0: 不会有一些机器的可能高温呐、啊哎，或者怎么弄的。
1: 对的，不会流失。
0: 不会流失，所以比较不对、嗯。大家看到就这个画面，
1: 你看就是这样，
0: 就这个画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有些人不信说怎么着我换一个人就不行吗？还真就不行，必须四面八方。
1: 真的不行，因为四个人他们一直到现在，对的、哎，配合默契，
0: 很默契，
1: 用的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均匀，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蚕丝被你在外面现在买到的，像这样手工制作的几乎就
0: 你看啊、哦，我稍微
1: 你别说要买真的蚕丝被、哎，像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床都是真的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承诺假一赔一的有吗？就我们一家。嗯。能承诺表里质足金足量有吗？也就我们一家。你知道吧、嗯、就像我刚才说的，嗯，因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像上面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格格品，这就叫表里不一、哦、对吧，
0: 关键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法去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现。
1: 说到足斤足量更加了、嗯嗯、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分量有个负公差，负公差多少？12%。为什么、嗯、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允许12%的负公差，
0: 上下浮动
1: 1000克可以少掉120克、
0: 啊、那我们呢也会少掉吗？
1: 我们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哇，这个您都敢保证啊，卢总啊。
1: 所以金佳莹的蚕丝被哦，东方购物22周年是有道理的哦。上海人买蚕丝被都知道要买金佳莹，不仅上海人，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来找我们。
0: 因为这个靠谱，我稍微总结一下啊，我发现了，我跟卢总聊了这么多，或者听卢总给大家普及知识，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坑很多啊。第一个，你是不是足斤足两？刚才说有12%的上下的一个浮动，就是关于天气阴啊、天气晴啊，然后你干燥不干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金佳莹只多不少。就这个量，我们只会，比如说是1000克的被子，我给你1200克，就让你这个浮动下来，也不会有任何少一克，
1: 对，
0: 不会被你变成999，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刚才卢总保证。第二个，很多里边万一给你隔层，就像汉堡包似的，给你夹一个，夹上一个别的材质的，
1: 对的，
0: 你也不知道。
1: 有棉的。
0: 但我们也全部都是自己的表里一致优等品的桑蚕
1: 说是优等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优等品，不会
0: 有。还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啊，刚才说到的有可能出现一些化纤放进去，就是干脆连夹芯都不给你夹，懒得给你装了，装都不装了，直接用一些化纤的往里以次充好了。我们这个这种会有。
1: 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化纤，哎，
0: 怎么着？
1: 或者不说化纤吧，就说有一根不是蚕丝，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被壳。不仅仅是纯棉，还是 A 类的。A 类的小宝宝很多的衣服，大家知道 A 类的很贵的，只要是纯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优等品的手工桑蚕长丝，优等品啊，一定是优等品。
1: 对，
0: 包括背面、这面都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可以回去看啊，起标都有的啊。
1: 边上都有起标。哎，
0: 3.2斤，而且我们有拉链口的，我们这个拉链口是在
1: 都有拉链口
0: 都有的。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1: 都可以检验。哎，
0: 没，现在没找到啊，都有的，都有个大拉链口，你可以回去拉开之后有很大的拉链口，可以自己看。
1: 对，
0: 额外送给大家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被子了。所以卢总这边说算了，买主品送主品吧，
1: 对，
0: 也不给你变成什么3斤啦、2.8斤啦。
1: 原来我们一般的主品要厚一点，
0: 你看我们也是3.2斤，
1: 要稍微
0: 轻一点，
1: 正
0: 品的会轻一点。
1: 但这次我们就双胞胎，
0: 就双胞胎吧，
1: 因为就是为了22周年，
0: 22周年也双胞胎嘛，22嘛，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两个被子也双胞胎啊。所以你看，跟咱的主品被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的丝面毯，丝面毯顾名思义有丝和棉，没有化纤在里面掺和，
1: 对，
0: 明白了不？所以就是丝和棉来给你织
1: 的
0: 毯
1: 子，
0: 对，1380元。然后身后，卢总啊，
1: 这是我，
0: 你是不是得展示一下？
1: 骄傲的，哎，
0: 身边给大家看看，
1: 是我最喜欢的，哎，
0: 这是特别漂亮。我记得好像是卢总您设计的，还是谁设计的来着？
1: 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国际大师啊，那就不说了，这是谁了？大家应该自己猜一猜啊，好漂亮，是不是？好漂亮的一个，嗯，真丝啊，1998元，真丝的。丝巾送给大家，
1: 对，
0: 大家算一算这个价格啊，原本应该是，比如说我以60床为例是3399，今天给大家降了2000块，不是降了200块，是降2000块。你就算3399，大概800-900块钱一床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1399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卢总反复保证说，我怕大家不信，我怕大家说我有假的。
1: 1399这条丝巾都买不着。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再多聊了。卢总自己家的宝贝如数家珍啊，很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东方跟我过生日，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这个羊毛盖薅还是要薅一下的。打电话吧，021-5111。
1: 不用想，不用问，一句话就是抢，因为今天没人预约。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五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12: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四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
12: 一般的人拉不动。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四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四个方向均匀地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五百

0: 床的却可能是五指床大小，你没有办法买太大的，没关系，反正不管买哪一个套组构成，今天都划算。按照我们卢总的说法是，
1: 今天五尺的划算，六尺的划算，都划算。
0: 卢总老是想把我这话题啊岔到别地儿，不是让大家忽略订购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抢，
1: 没多少货的，
0: 对，没多少货的，确实没有多少。老想把我的话打断，说到别地儿去了，我得给他拉回来。
1: 到时候又搞七八八，我没
0: 事。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贝壳呢是全棉的 A 类的贝壳，这个您安心，3.2斤的总重。我们今天呢常理来讲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一般买主品送的赠品的要么是3斤，不会3.2，要么2.8，是不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卢总拍板做决定，反正也没有拿别的被子了，就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所以两床全部都是加在一起有6.4，
1: 所以我说是难得一次。
0: 卢总等一下啊，我先把它说完啊。五尺大概加在一起是5.2总重，这个是6.4的总重啊。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呢四棉毯呢是1380元的，有丝和棉，就这两个好东西合在一起的，没有那种什么九孔棉啦，什么化纤丝啊，不往里掺的啊，这个就是丝和棉的，所以好东西摸吧，你回家盖吧，当着车毯也很好。还有刚才来卢总，我这个帮您拿着了，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这是我最爱的，
0: 最爱的
1: 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喜欢的不得了的这个啊，
1: 人见人爱，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就来，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是真丝啊，真正没有任何化纤，是吧？
2: 100%的，
0: 100%的。卢总已经跟大家讲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1998元，一共是几件？1、2、3、4。我问大家，就按1398，我都不按1298算啊，1398除以四，多少钱一床？300吧，300这个丝巾能拿吗？300那个丝棉毯能拿吗？您告诉我，
2: 不可能，
0: 不可能是吧？但我们今天可能吗？我们今天都可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1: 就是今天活动，
0: 问题来了，
1: 可能
0: 那你这个
1: 以后也不可能，
0: 以后也不可能了，请保证一下好吗？300多块钱一床，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嘉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的话，金嘉莹公司赔偿你10万元。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金嘉莹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好，就为了这块板，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我相信一定能够说服大家，今天这床您拿回去盖，尤其是在一些包括梅雨季节啦，包括特别是容易阴雨绵绵的，愿意要出去晾被子，不晾被子又难过的这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尝试尝试蚕丝被给您带来的好处，您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6尺床最后的3组现货，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了，
1: 肯定的，
0: 02151119900。
3: 我用半年辰光，来了东方购物上买了金嘉莹水丝笔，蛮好的，今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4: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嘉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嘉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5: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4: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6: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嘉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嘉莹的。
0: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6尺床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3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算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哇，900多，8、900块钱，你想想，5尺800多，
1: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0: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1: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0: 是了，
1: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
0: 干，夏天不好盖，
1: 就你知道着凉。
0: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1: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0: 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1: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0: 这个桑塔长斯，对吧？他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他称为背中之王，就是这样的背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1: 哦，
0: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1: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0: 是，
1: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确实不方便，
0: 不方便，
1: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0: 蚕丝被不用晒，
1: 不用晒，
0: 它永远是干爽的。哦，
1: 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
0: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1: 对的，套个被套。
0: 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佳莹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像东方歌舞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
1: 60最后一组
0: 到现在，对吧？
1: 60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0: 金佳莹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1: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关键的时候在了东方购物上买个金帐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帐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帐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放的地毯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东方购物金帐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
4: 而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十双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三件满3888，3888元再返你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5: 哇。
4: 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
5: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4: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5: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4: 是了，
5: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干，
4: 不好盖，
5: 就你知道着凉。
4: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5: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4: 嗯。
5: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4: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5: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4: 嗯。
5: 这个商场蚕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4: 嗯，
5: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4: 嗯，
5: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结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4: 嗯，
5: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4: 哦，刚才
5: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4: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刚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5: 啊、
4: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5: 是
4: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
5: 啊，
4: 确实不方便，
5: 不方便，
4: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5: 蚕丝被不用晒，
4: 不用晒，
5: 它永远是干爽的。
4: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
5: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4: 对的，套个
5: 套个被套。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帐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用到现在，对吧？
4: 60双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5: 金帐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4: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欢迎收看《芳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天气马上就要热喽，五月五号可是立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备一些果汁特别好。今天为你推荐的呢是东方购物也是一直热卖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15瓶是199，还有到100%的石榴汁，同样15瓶199，不算那个积分啊，还有 APP 下单的话，我们算过大约是13块左右一瓶哦，每一瓶是290毫升，而且关键它是100%的一个果汁。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跟瑞和大家下午好。这个呢是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果汁，而且这两个口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一个呢是它营养价值含量都真的非常高。
0: 是的。
1: 再有一个，里面用到的水果非常的贵，好不好？真的非常的贵。
0: 是真的。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桑葚，好吧。 本来就是基本上你去买桑葚，没有人说一斤桑葚多少钱，就一小篮大概150克，100克这种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纯的这个啊桑果汁用到的是攀枝花延边县的桑葚，所以当地的桑葚就是日照时间长，然后呢温差也大，包括果子果形也大，所以我们的桑葚汁特别的好吃，营养价值含量也丰富。然后这个石榴汁也更加了不得，被称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石榴之乡的，也是四川会理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石榴当中是不是维 C 含量也很高？然后你看那个什么石榴籽多酚，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这些营养。
0: 是的，
1: 软籽石榴对吧？然后果味也是非常的浓甜。最重要，我们每一个口味当中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没有一滴水加在里面，
0: 没有任何的糖分，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1: 我们先看这个吧，好不好？你看。 上面写的是什么？每瓶由144克桑葚鲜果压榨而成，就这一瓶，我们用了144克的桑果，所以我们是100%的。 桑葚汁，而且 NFC， 什么叫 NFC？ 不是浓缩果汁加水帮您冲出来，帮您还原出来，我们就是新鲜的桑果把它压出来，然后就帮您装罐了，对吧？然后你看配料表就是 NFC 桑葚汁，然后我们的果汁含量就是100%，对吧？
0: 保质期呢是8个月，你可以常温，也可以冷藏，好不好？我们现场倒一下吧。是的，好的，先倒哪个？
1: 先倒桑葚。
0: 那这个呀，
1: 因为我蛮爱吃桑葚的，但是你每年到了这个桑葚成熟的季节，你这个水果还是比较难保存的。但是你今天喝果汁的话，你想你自己要去买桑葚榨汁，这一瓶得用到多少？144克，这得花多少钱啊？
0: 然后你看，你看，你看，你有没有发觉桑葚的颜色看上去像红酒啊，
1: 黑紫的，
0: 像红酒一样的颜色，而且看看这个颜色。
1: 就知道里面花青素含量很高，
0: 对，
1: 白藜芦醇含量很高，
0: 对这些对身体、对皮肤都特别的好。来吧，青青，我刚刚还跟青青说，铁元素含量也很高，你还是很需要补铁的哦。好喝吗？关键我在喝的时候很放心，
1: 你很优雅。
0: 我自带了一根吸管。 关键我喝的时候啊，我很放心，因为里面没有加糖，
1: 没有加糖，
0: 对吧？加水也就算了，至少没有加糖，这是我很看重的一点啊。
1: 没有色素，
0: 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而你去有些买到的这种果汁饮料，后面的添加剂一堆又一堆。像这个的话，我自己喝，我给我的小朋友喝，自己喝，我就很放心。
1: 我们刚刚算下这一瓶多少钱？十几块钱，
0: 13块，
1: 13块钱，13块钱你去。144克，奶茶买不到。
0: 然后新鲜的那种水果吧里面帮您压榨出来的水果汁一杯十几块钱，你也不可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不下去。像
0: 我今天早上吃的也应该不太健康，大饼油条，
1: 还好吧？还好。
0: 如果这个时候有配上这样一杯果汁就很好，
1: 有维生素 C 对吧？然后《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果都是有记载的，商业是好东西对吧？桑果也是好东西啊。 然后我们今天是帮您做成了桑果汁，吃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存放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来这个，就是两套组合，大家都定回去，好不好？这个石榴汁，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属于卖的比较少的果汁，因为石榴大家也懂，基本上不太会有人去把石榴买回去榨汁的，
0: 对，
1: 出汁率非常低，
0: 是的，
1: 不划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哦，一瓶有5颗石榴，这个5，我们一瓶里面用了5颗四川会理的。 突尼斯软籽石榴，对吧？也是不加一滴水，然后含量是290毫升，而且其实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透明瓶身看得到里面的这个石榴的这个果肉的纤维，看得到吗？这种果肉的纤维。 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也是一样的啊。NFC 对吧，16支、然后100%的纯果汁，好吧，也倒一下给大家看看颜色呢。
0: 而且我们精选的也是市场上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两款，就是怎么说，尤其像桑葚和石榴，你自己家里榨汁就比较麻烦的，对吧？它不像苹果或其他的，你自己去榨汁也方便。
1: 给你喝一半。
0: 对，好的，谢谢。
1: 我来喝这个，喝一半。你看这个颜色，
0: 习惯
1: 这颜色哇。
0: 石榴我也喜欢的，就像我说的，石榴榨汁还挺烦的，你这剥一剥累死了。
1: 石榴好吃，但是基本上石榴大家不太会去买了吃，因为真的要剥那个皮儿，把那个石榴籽儿剥出来，每吃个籽儿你还是把它的籽吐出来，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样子喝就方便多了。
0: 对的。
1: 而且其实怕就是买到不好的石榴籽，它会有一股涩涩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用到的是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1: 对，它没有这种
0: 的石榴，
1: 它没有这种涩涩的这个口感。所以反正前两天已经经历过29度的高温了，
0: 对，
1: 接下来雨停了之后，太阳一出又是连续要高温天。
0: 对的，
1: 家里面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
0: 是，
1: 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这个野餐的，对吧？露营的，哇，这个带着拿个小冰箱装着，
0: 对的，还可以在家的话就是放在冰块上，
1: 对，
0: 这样可以把它稍微稀释一点啊，这样喝起来冰镇的也是非常的冰爽。今天是4月30号，你现在订的话快一些，明天就可以收到。
1: 是的，
0: 在小长假里面我们就可以收到，就可以喝起来了。而且5月5号就是立夏了，立夏过后的话天气气温上升，你就是可以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果汁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解口渴更解提渴，好吧？新鲜的批次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生辰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生辰。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生辰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生辰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生辰果压制出来的生辰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尽量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这个果汁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每次直播的话大家都是哦，有些是两套在订购，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味道，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然后呢每一个是15瓶，你一起订的话是30瓶。
1: 对，
0: 其实一个家庭可能正是需要的，你可能三口之家，
1: 对，
0: 每天或者几天喝一次，30瓶的话消耗也是快的。
2: 对，你不要说三口之家了，你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对吧，小学啊或者幼儿园啊中学呀、然后4点钟刚好放学的时候，
0: 对的，
2: 对吧，就是大汗淋淋的跑到家里面，然后你想想看哦，这个就是新鲜的这种纯的果汁，对吧，小孩光光光一口气一瓶喝完，
0: 对的。
2: 而且你知道啊，像我们家如果有小孩子来说的话，很多小孩是不是特别嫌吃水果麻烦，对吧，特别是吃石榴这样的东西，真的觉得特别的麻烦。
0: 我也是，
2: 但是你知道石榴在属于水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的，它们的花青素含量都很高，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食物它们的能量会不一样，
2: 花青素
0: 深紫色的，
2: 对，花青素含量，除了花青素维 C 含量，你知道现在的季节是什么样子，昨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体感温度4度、前天是在前天最高温度29度，
0: 对，
2: 一个接近30度，一个要4度，
0: 一个夏天，这个温差，
2: 这个温差是不是很考验你的身体素质？
0: 是的。
2: 有一说一，我感冒是刚好的，所以家里面比较弱一些的老年人、小孩子，像VC含量高的水果蔬菜，最近多吃一些。
0: 是的，是的。而我们这个首先不用说了，VC含量肯定是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像那个桑葚里面有到铁元素，然后他们两者的话都含有到这种花青素、
2: 白藜芦醇，
0: 都是深色系的这样的一个果汁，尤其桑葚汁，首先你去买新鲜的桑葚就已经很困难，价格很贵，第二你不可能去做到榨汁，
2: 而
0: 第三你就是很难去存放它们。
2: 你看这个一小瓶刚好250毫升，我们也不是那种大瓶装，大瓶装你不方便带出去，你没有吃完它还特别容易氧化，
0: 对
2: 吧，就吃得慢一些，我们小瓶装就是一顿头你把它吃完，而且天气热的时候你把它带公园去，你随随便便去商场啊，去公园啊，去什么景点啊，买一瓶榨出来的甘蔗汁多少钱了，
0: 对，
2: 买一瓶榨出来的西瓜汁多少钱了，但是你看我们是纯的桑果汁，纯的石榴汁，
0: 是的。而且呢像马上就是5一的小长假，很多人要这个聚会什么的，现在聚会都是可以自带酒水嘛，像这个的话你带去就很好，
2: 你订两箱带去吃，订两箱你才花400都不到，对不对，
0: 是的，30瓶。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请客吃饭啊、外出郊游、野餐、露营、旅游，你都可以携带上它。
2: 对，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啊，新品首发目前我们两个味道，一个石榴汁、一个桑葚汁，目前货源都比较充足，而且都是新鲜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保质期
0: 多少，
2: 我们是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
0: 冷藏更好啊、好，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桑葚。像石榴的话，在很多年前，我有用那个护肤品，石榴水、石榴面霜、石榴的那个洗面奶，
1: 对，
0: 雅什么什么的，对，就是用到的这个石榴。石榴里面除了有花青素，还有很多的石榴干，哎，它对我们的身体什么都非常好。
2: 英国不是有一句谚语吗？
0: 叫什么？
2: 你是你吃出来的样子啊！
0: 我也很相信，
2: 对，就是你吃什么，对吧？你的身体呢，就是会反馈。你天天油炸炸鸡，
0: 对，
2: 或者是那种碳酸饮料、可乐、雪碧什么，你的皮肤，你去看看你的毛孔，对吧？然后这个就这个油光光就来了，
0: 对的，对的，
2: 对不对？
0: 包括最近那个《妻子的浪漫的旅行》，我一直在看那个秦昊和伊能静嘛。然后伊能静以前就会说，他说你要吃你身体需要的，而不是吃你脑子需要的，要多吃食物，少吃那种就是加工的、精细加工的。而我们这个就是食物，
2: 对，
0: 把石榴直接榨汁，把桑葚直接榨汁，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的纯果汁NFC， 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 NFC 啊 ？NFC 非浓缩还原，就是你去外面买到它如果没有标注，可能就是浓缩还原是什么意思呢？浓缩果汁加水，对吧？就是，但你看我们是非浓缩还原，对吧？而且是100%的鲜果压榨出来，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不良添加，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
0: 是的，
2: 哎，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
0: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原材料很关键哦，我给您看一下哦，这个原材料多厉害。以我们这个桑果汁为例，好吧，我们用到的是四川攀枝花的这个桑果，而且是中科院研发的品种，叫做月盛大十号。就这个桑葚跟你在什么果园里的桑葚，或者马路边有一棵桑树结出来的桑葚，它有什么不一样？果形我们是更大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果形是更大的，而且出汁率是更高的，而且这个桑果它长度可以达到3到4厘米，大概这么长来，3到4厘米，看到吗？这么长的这个桑果，然后给大家去压榨出来，口感也很好。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倒一杯我们的桑葚。桑葚话，它的这个颜色啊，就是非常的浓郁，像红酒一样的颜色。
2: 女孩子呢，
0: 花青素含量极高，每一瓶我们的桑葚汁哦，里面要用到144颗，大约144颗的桑葚。你自己去买这些桑葚，什么价格？
2: 现在
0: 压榨而成。
2: 对，
0: 再倒一点啊，你来啊，你不能喝。
2: 对。这铁元素含量有点高啊，最近不太方便。
0: 他今天对，
2: 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新鲜的桑果，大家能买到的机会一年到头也不是很多。你像西瓜、像苹果、像橘子、像什么香蕉，一年四季对吧？水果摊都有的卖，
0: 好好喝。
2: 但是
0: 我想到我小时候有去采那个桑叶，采桑叶的时候呢，桑果成熟了。然后我们小学嘛，养那个蚕宝宝就采那个桑葚吃。
2: 对，因为桑果它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就是说相对于很多水果，因为我们主要桑树种出来桑叶要养蚕宝宝，它如果喷农药的话，
0: 对，
2: 对吧？喷农药、喷化肥啊，喷什么杀虫剂啊，就
0: 是
2: 真的，你就没有办法那个桑叶给蚕宝宝吃。所以我们的桑果你是不用担心农药、什么杀虫剂、什么什么东西
0: 的。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看价格，290毫升一瓶啊，我们是15瓶，16支15瓶是199元。然后我们的桑葚汁15瓶199元，平均到每一瓶大约13块。所以呢，我是觉得两个味道都喜欢的话，可以购入，因为我们保质期是有的8个月。
2: 8个月，
0: 你这一个夏天，你30瓶，你可能还不够啊。
2: 肯定不够，夏天刚刚开始，而且马上五一假期之后，端午节啊，你需要吧？对吧？这种节日啊，节假日啊，你这种高端一点的这种果汁，高端的果汁都需要
0: 的。我现在看很多家庭啊，他们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囤那种饮料，水各种各样的，就是对吧？往上叠，这个的话就是你很好的一个饮料的这个储备。家里来人啊，自己外出带上一瓶，好吧？刘氏健雅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谁老欢喜吃哎？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跟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马上就是小长假，今天是4月30号，你今天订快点，明天收到。小长假里面是肯定收到了。5月5号呢就是立夏了，所以你想天气炎热，出汗量大，这个时候呢你除了喝白水之外啊，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果汁。
1: 而且要喝就喝纯果汁啊，不要喝那种加了糖的，因为本身啊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如果好的水果做出来的水果水果汁，对吧，确实能够有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些营养，但如果选择不恰当的，里面加糖了，加色素了，加香精了，反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啊，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就相当于你自己去新鲜买的石榴，自己辛辛苦苦剥个皮儿，
0: 对，
1: 把它给压榨出来的石榴汁，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桑葚，小朋友的话，确实就是桑葚这个东西的话，营养成分真的太好了，要不然不可能《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桑葚它都有记载。
0: 是这样子的，无论是石榴还是桑葚，首先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它们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对，还有白藜芦醇，还有铁元素，对吧？所以要漂亮的女孩子，还有哦，对吧？包括我们这个，就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家里面有一些小孩的，
0: 是的。然后刚许明进来了，看到我这个果汁，干嘛？
1: 换成奶，看着
0: 我两眼放光，要说我说给他留几瓶，他开心得不得了。包括他家里也有小朋友的，真的是订回去，这种家里有小孩子一定要订。然后老年人也是的，你可能对糖分的摄入是有道管控的。一瓶打开，你可以分两次喝，两个人分一瓶。
1: 对对对，就是每天早餐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住那种五星级的酒店，五星级酒店早餐的时候的话，就基本上让你自己去选，对吧？蛋白质、肉啊之类的，蔬菜，然后水果，然后还会有这个饮品。饮品的话，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果汁让你去选择。但基本上我们选的比较多一点的，像星级酒店里面橙汁、
0: 苹果橙汁、
1: 苹果汁、胡萝卜汁没了，你不可能有星级酒店给你配石榴汁，对吧？给你配。
0: 那个什么商的，
1: 我是没碰到过，要不我住的酒店还不够高级，
0: 我们都住的没有很高级。
1: 然后还有桑果汁，因为这两个果汁有一说一，确实在很多的酒店看不到，包括你要去点餐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这种鲜榨的桑果汁、石榴汁。
0: 哦，我遇到给你选择，贵的不得了，它放在桌上的，已经放在那边了，
1: 一瓶是吗？
0: 一种很大一瓶一扎的那种。然后我说，这个要喝，他说，可以的，收费的。我说多少钱？150还是100多少？我忘了。说拿下去吧。
1: 我们今天一瓶290毫升是，刚你算多少钱？13块钱。
0: 13，
1: 对，13块钱，对吧？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啊，今天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抢现货，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对面在准备蚕丝被的直播，导演也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也是两眼放光，跟许明两个人站在我们旁边，说要喝果汁，好像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大朋友看到果汁都很喜欢。然后关键的关键，这个为什么受欢迎，我们里面是

0: 非浓缩还原的，就是它里面是100%的水果。配料，看一下这个石榴的配料，看到没有？石榴汁没了。
1: 然后你看
0: 不加水，
1: 你看我们的商品名称是不是叫100% NFC 石榴汁？对吧 ？NFC 就是不加水，不是还原出来的，百分百就是里面每一滴我们都是石榴汁，
0: 是的，
1: 而不是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添加。
0: 对的。
1: 所以一瓶来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瓶我们里面要用5颗，五颗石榴，五颗什么地方的石榴？四川
0: 会理的突。
1: 突尼斯的软籽石榴，东方购物有卖过，
0: 对的，
1: 老贵了，
0: 是的，
1: 价格非常贵，
0: 对的。然后如果是桑葚的话，里面大约每一瓶要用到144颗的桑葚。花青素含量看到没有？单颗桑葚约4.0毫克
1: 花青素，
0: 花青素好高的含量。
1: 对，
0: 一口气吃了140几个的桑葚。
1: 对，就是你完全可以早餐的时候啊，你就。夫妻两个人，对吧？老爸老妈两个人，一人来这样子的半瓶，一人来这样半瓶，然后你再配一点你自己的主食，对吧？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好吧？全部都是原材料来自于你看中国什么果桑之乡，四川延边的，颜色很浓，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桑果汁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说明我们是完全成熟的，就是完全成熟的桑果采摘下来之后再去给大家压榨出汁，它如果是不熟的桑果，它不可能像这样紫到发黑，
0: 是的，
1: 它可能是比较说什么这个紫到偏红的那种颜色，对吧？颜色比较浅，但你看我们的颜色就是紫到发黑，就是完全成熟，
0: 是的。
1: 所以越是成熟的果子，是不是越甜？
0: 对的，
1: 是不是营养价值含量越高？
0: 是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去饭店吃饭的话，每个人点上一杯果汁，真的价格非常的贵的，或者你说点一扎，价格也很贵。这个我们现在流行自己带，自己带过去啊，这样一瓶带过去的话，13块左右，你是可以把倒出来一起分享的，加一点冰块，可以把它稀释一下。
1: 对，
0: 这样一瓶的话，13块左右，
1: 两个口味都可以订回去，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口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营养价值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保质期呢都是8个月，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一个是石榴汁，一个是桑葚汁。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生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1: 生果子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0: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1: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0: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两个味道现在都卖得很好，很多的顾客真的是两套在订，就是一套桑葚，一套我们的石榴汁，加在一起的话，两套一起订也就是30瓶。
1: 对，
0: 你想一想。差不多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家里人口更多的话，两套是需要的。
1: 对，一瓶核算下来也就是10块钱出头的样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也会两套都订购回去。因为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喝果汁的季节到了，天气热了，对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样是什么碳酸饮料，或者说，哎，你知道我真的是啊，在家里面有时候不高兴喝白开水的。就比较就总觉得嘴巴要吃点东西，对不对？
0: 我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第一我是爱喝白开水的，但有一些情况大概人体是不舒服还是怎么的，喝白水不解渴，
1: 对，就感觉人没有力气，你要喝点有味道的，
0: 你说的对的，
1: 对
0: 的，包括之前的话也很专业的朋友也跟我说，你可以在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里面兑一些这样的果汁，也是很好的。
1: 然后还有。

0: 点的话，就是它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嗯，对吧？高端的水果给大家就是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纯果汁，因为我觉得是很难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什么橙汁啊，嗯，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芒果汁啊，就是大家能够经常买得到的果汁，或者在很多的渠道，这果汁价格都很便宜，嗯，那我觉得你今天订不订到无所谓。但你看我们今天桑葚价格是不是贵的？嗯，石榴，突尼斯的软籽石榴是不是价格也挺贵的？
1: 嗯，是的。所以呢，你自己去买石榴，自己去买桑葚，价格都不便宜。
0: 你自己去买
1: 桑葚，外面买的都是那种小盒子，很贵的。
0: 而且你自己去买这种石榴，没有人会舍得回来榨汁的，嗯，对吧？你石榴也好啊，包括桑葚也好，压根不舍得回来榨汁。
1: 我以前看我们同事追求他太太的时候，是给他每天榨杯石榴汁的，很下苦功夫，把人家就感动了。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每天倒一杯
1: 有多麻烦？
0: 我们今天每天倒一杯，让自己榨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纯的这个水果压榨出来的纯果汁。嗯，百分百纯果汁啊，两个口味今天都是纯果汁，
1: 是的。好的，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啊，哦，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一个是桑葚哦，一个是石榴，还有一些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吃很辣的时候，很油的时候，
1: 哇，麻辣小龙虾，
0: 马上要吃这个，有没有？就我们在那个出差嘛，然后上的菜有个菜很辣，大家吃完之后。饮料，赶紧上饮料，你喝水什么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果汁呢，第一在家里作为一个日常的饮料，
1: 对，
0: 蛮健康的
1: 饮品，
0: 百分百的，哎，对，
1: 对。
0: 第二，在节日的时候，它是饮料啊，饮品，很能够增加节日的氛围，增加那个喜庆的感觉。
1: 对，
0: 相聚的时候，对吧？就是要喝酒的，管喝酒，对吧，叔叔们？然后女士的话，一般我们都是选择喝这样的一个果汁饮料。
1: 听说啊，就是纯的酸果汁。
0: 然后我反正我觉得吃，大家不是爱吃那种麻辣吗？现在都。是口味挺重的，吃这种麻辣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而且还得是冰镇的，
1: 对，
0: 加点冰块在里面。
1: 然后特别是颜色这么浓的，你看这种样子的果汁，像我之前的话就会比较担心，这什么果汁，这颜色怎么这么深，是不是加了人工色素什么在里面的？我们今天来不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好吧？你看，就是百分百的NFC 百分百桑果桑葚汁，
0: 是的，
1: 是吧？当中是没有任何色素、香精、添加剂
0: 啊，
1: 什么水呀、糖啊都没有，配料就只有一样东西，
0: 是的。
1: 然后果汁的含量100%，它如果是有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果汁含量50%、60%，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一瓶是100%，所以你看这一瓶需要144颗。新鲜的桑果，而且我们的桑果都是攀枝花沿边的这个桑葚，
0: 是的，
1: 对吧？每一颗我们的桑葚当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一样要喝水，一样喝果汁，我们可以喝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的。
0: 而且我现在喝到的每一口的甜度都是它天然的自带的果汁，就是那个水果自己的糖分，
1: 它不是纯甜，就是好喝这种水果汁，
0: 不是白砂糖那种甜哦。
1: 对，就是好喝的这种水果汁，它的应该有水果的香气，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甜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酸口，但是呢忽略不计，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
1: 是甜，石榴都是完全成熟的。
0: 是的，好的，这边还有6分钟啊，我们的备货是节节下降的。再来说一下构成，199元是15瓶，你可以选择15瓶的石榴汁，你可以选择15瓶的桑葚汁。
1: 我们给大家
0: 平均到每一瓶是

0: 13，我们的建议是两个都订回去，一起订的话，两个味道总共是30瓶，好吧？8个月的保质期，你是放心囤的。尤其接下来5月5号是立夏，然后接下来那个节日是端午节，5一小长假，然后是端午节，一定是需要这样的果汁增加节日的氛围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391900。
1: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2: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伊
1: 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哟，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 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2: 葛末我嘛经常摆辣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勿错，而且原汁原味。
1: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哟老甜蜜哦。

0: 好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天气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炎热了，因为马上就是进入到立夏。我们有经验，在五一过后进入到端午的话，那个天气真的很热，有的时候你喝白水都解不了口渴。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踢完球、打完球回来，就咕嘟咕嘟喝果汁是比较解口渴的。
1: 对，如果是给小朋友选果汁的话，大家就是要擦亮眼睛，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纯果汁，不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而且都是非常高端的水果，一个是桑果、桑葚，
0: 对，
1: 一个呢是石榴，
0: 是的，
1: 对，然后都是属于家里面，一个呢是买起来比较贵，还有吃起来呢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那我们今天的话，你打开盖子，对吧？愿意冰镇的冰镇一下，不愿意冰镇，我们常温存放也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
0: 是的，是的，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加冰块，你要觉得太甜，它是当然是没有加过那个白砂糖的甜度，自然的甜度。你要像我会觉得太甜，我可能会加点冰块稀释它一下。
1: 都可以，就是随便大家，反正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去年的话，我们一整个夏天也没有来过几次直播，本身啊，石榴啊、桑果啊，它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
0: 我去年夏天跟你直播过一次，
1: 对，
0: 我印象蛮深的。
1: 它是属于出汁率比较低的水果，所以我们的产量也不是非常多。再有一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桑葚也好，石榴也好，它的品尝期不像很多的水果，品尝期很长，你可以在很多季节买到很多水果。
0: 尤其桑葚，
1: 对，尤其桑葚，短短一年大概也就几周的时间，
0: 对的，
1: 能够吃到新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年有很多的量供给大家。
0: 是的，怪不得我们的同事看到这两个果汁都眼睛发光。
1: 对，因为
0: 像许明也是很懂健康健身人士，看到这个果汁啊，跟我说，跟我打了个手势，叫我帮他留几瓶。
1: 是，
0: 真的是好东西，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建议大家家庭啊，大家庭的话真的两套，
1: 对，
0: 每个味道都买回去，两个味道一起买30瓶。
1: 对，然后30瓶拿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也可以，对吧？
0: 我们保存
1: 是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不要把它放在太热的地方，
0: 是的，
1: 不要让它太阳直射啊，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防腐剂，而且是纯的果汁，
0: 是的，
1: 所以8个月的保质期，你就多囤个几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哦，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嗯、大啊、这个会理的、这个、
0: 也买不到，
1: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十几块钱在那个水果摊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嗯，
0: 是的，嗯、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嗯、留给家人喝，好吧、嗯？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并存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最后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199元15瓶，每瓶大约13块，但您喝到的是纯果汁，100%的桑葚，
1: 13块钱，
0: 100%的石榴，
1: 100%的桑葚一瓶，我们需要144颗桑果。144颗，你13块钱肯定买不到，
0: 买不到。
1: 还有我们的石榴，每一瓶需要5颗，大这个会理的、这个、
0: 也买不到，
1: 会理的突尼斯石榴也买不到，5个13块钱，你去买石榴，买一个差不多，对不对？
0: 我记得10几块钱在那个水果摊只能买到一小盒那个桑葚，
1: 对，就是都是反正价格成本挺高的这个水果啊，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好的饮料留给你爱的人喝，留给家人喝，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8个月的保。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套并存的啊！留时间给大家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想干嘛的迟，我还得来个车。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组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朗博许明。说到三头鹰啊，可能经常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已经有点耳熟能详了。
1: 嗯，
0: 三头鹰呢是来自于德国的百年的历史品牌。
1: 是的，
0: 跟在之前东方购物有介绍过，像双什么呀，
1: 哎，
0: 这个都是齐名的。
1: 对，
0: 不要提到三头鹰说，哟，你这个牌子是不是打着德国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一个洗澡蟹一样的出去，
1: 人家是正宗的德国品牌，
0: 是正宗的，而且。在咱们上海是有专柜的，
1: 是的。
0: 先给大家把品牌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上海的专柜的话，因为很多说，如果能够在很多专柜当中看到，会更加放心。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三头鹰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得到啊？就比如说国金中心、800磅、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这两天在黄茂那边也有专柜，包括很多有时候说，哎呦，经常看到有些快闪店呀，可能说比较热闹的地方呀，包括很多说商场当中搞活动啊。哎，三头鹰就是能够让大家在专柜当中实打实摸得到、看得到的品质。
0: 那大家知道现在三头鹰拿手好戏是什么吗？看家本领是什么吗？
1: 钛，
0: 对，就是钛。
1: 是的。
0: 我先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我再啊，就是如果大家在外面买一个纯钛的保温杯，保温壶，如果大概在是500毫升，你别200多毫升啊，就一米米小的那么一点点的，我们是那种大的，大概要花了多少钱？一般得4位数以上。
1: 4位数吧，对吧？
0: 大差不差得4位数吧。
1: 嗯。
0: 今天我跟你讲，就这一口钛锅。我们市场定价接近于2000块，
1: 对，
0: 现在专柜价格就是接近于2000块。
1: 是的，
0: 你知道它贵在哪里吗？
1: 嗯，
0: 马一，它的整块，
1: 嗯，
0: 锅内接触食材的整块哦，
1: 就
0: 是、它不
1: 是
0: 涂层哦，
1: 钛板
0: 是板，
1: 对，它
0: 这里写的很清楚。
1: 对的，有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不是涂层，
1: 就是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钛。不是什么涂层呀，也不是什么钛合金啊，可能会有其他金属，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们就是纯钛板材。
0: 那给我们看一下，检测报告。
1: 好的。
0: 光说的纯钛，
1: 对，
0: 30，有些人就说我也是钛锅，15我也是钛锅。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多少？
1: 因为纯钛板材当中，这个钛的纯度也有讲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说，哎呦，有些检测出来15%，有些30%。那三头一拿出这个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
0: 多少？
1: 99.86%，
0: 就差个
1: 0.14%差不多，对吧？所以这种级别，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很放心，很放心
0: 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什么回收钛乱七八糟的，
1: 那肯定不是
0: 啊，
1: 肯定是一手的钛。
0: 因为现在有一些钛吧，搞得途径乱七八糟的。
1: 对，因为你要想三头鹰这个品牌，对吧？这么可靠，人家能够拿到的好的资源、好的原料，包括好的提纯工艺。
0: 好，钛的优势呢？大家想一想，用在关节。
1: 假牙，
0: 假牙，
1: 对，
0: 其实都很昂贵的。
1: 是的，
0: 它跟身体包括其他，它不怎么产生反应，非常之稳定，
1: 稳定，
0: 而且甚至还能够对食材的营养激发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1: 是的，
0: 以前说到钛杯，为什么大家喜欢放点西洋参片？以前可能要放10片，可能啊，不是可能，你这回可能放个4片左右、5片左右，就达到了10片的浓度。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感受感受，以前在节目当中卖钛杯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
1: 是的，
0: 同样。这个食材里面，不管你酸的、碱的，往里一放，非常之稳定。
1: 稳定，对的，没有化学，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
0: 刺的旁边，你看我手在干嘛？
1: 好像在
0: 抠，刮，又抠又刮，为什么？听上去不滑溜。
1: 哦，
0: 不顺滑。
1: 因为
0: 为什么不顺滑？
1: 纯钛板的话，可能大家会担心，说我炒菜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难弄，对吧？难伺候，我还是想要有不粘效果。
0: 对。
1: 所以三头鹰就研发了这个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
0: 哦。
1: 因为您会发现这么多小凹坑、小凹槽，然后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
0: 对。
1: 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这里面小凹槽啊，如果您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再带大特写，或者是我们有这个 VCR 给大家展示，你就记住小凹槽把油呢食材托起来以后，那个凹槽里面都是油，所以我们就要给大家来炒一个菜了，
1: 好，
0: 让大家感受感受。一，
1: 其
0: 实这个食材健不健康，就对于这个食材的什么营养激不激发，你这看不出来的，但是不粘的效果确实很明显，
1: 立马能够感受得到的，
0: 对
1: 的，
0: 来吧，我们请我们黄大厨给大家来。
1: 好，
0: 展示展示。
1: 是的，来做一道菜演示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说做菜做饭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很好的感觉到这个锅到底品质怎么样的。因为很多说我们买锅的时候考虑的点，第一个要健康，对吧？没有涂层。第二个，如果是能够做到不粘，那肯定很开心啊。因为毕竟不粘之后，它能够更加轻松，或者能够少油少油烟。包括还有很多说我好像口径啊、升温速度呀、加热速度啊，都有些顾虑，都有些要求。那今天您来看啊，稍微预热了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油少一点，然后就把猪肝下去了。您来看看这个锅底有没有粘锅？
0: 你就看看那个油的小泡泡，均不均匀？
1: 油沫沫好像好多，
0: 非常均匀。
1: 对，
0: 那小泡泡小泡泡特别特别均匀。
1: 是
0: 刚才马一说的那个十万密集点阵，
1: 它就是能够把这些油沫沫、油泡泡，包括酱汁什么油啊、食材啊都顶上来。
0: 对呀。
1: 所以这个你看，发现不粘效果好的同时，升温速度也很快，因为我们整体的结构是钛铝铁三层结构，然后变色速度很快，因为升温控温效果特别好。再加上您看，就是反复帮大家从这个锅底拿出来看啊，就是很好的，不粘。
0: 你看它用什么炒的？
1: 哦，不锈钢的。
0: 刚才叮叮当当敲的时候，大家听到了吧？平常的不粘锅，哎呀，又敲一下。平常不粘锅那种涂层的，心里心疼啊。轻点敲吧，再敲的话，我都心疼的，这钱白花了。今天不需要，你不需要伺候锅，你看看。几乎不易粘吧？
1: 是的，完全不易粘锅。
0: 尤其什么可能炒的是肝类的东西、啊。
1: 对，包括很多浓油赤酱的，把酱汁也加进去了，对吧？然后呢，用这个不锈钢的铲子去划拉、去扒拉都没问题。
0: 你看看这出锅速度也挺快的，
1: 挺快的，对不对？
0: 再来看看它的洗锅，需不需要钢丝球啊？
1: 可以用钢丝球，
0: 完全不怕。
1: 为什么？因为没有涂层，并且钛金属熔点到1600多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这样的话，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所以您会发现哦，就是以前有很多说做菜做饭累在哪儿，就是您得考虑这个锅。好像如果有涂层的话，热锅不能直接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然后呢要用软的抹布，硬的还不行。今天没有这些顾虑了，
0: 随便刷。
1: 是的，
0: 怎么都可以。这口锅在市面上价格是近2000块钱。
1: 对的，
0: 在我东方锅这价格改了吧？
1: 还是1588是吧？我们就按照
0: 赶紧改了呀，这个怎么还是1588呢？都用

0: 是将近三升的这个容量的汤锅，然后主要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告诉大家啊，这个汤锅的锅底也有一句话告诉大家，给您看一下，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呀。
1: 它也是纯钛打造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汤锅很少哦。
0: 有很多人会担心说，我这个汤锅如果我去炖汤，我去做菜做饭的时候，或者我炖的时间要45分钟一个小时，
1: 比炒锅要久，
0: 比炒锅要更加担心，更加希望这个材质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锅底有一句话叫写得很清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就是您炖的时间再长，它也没问题，完全能够做到没有重金属析出，然后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1: 啊。所以这口锅也是1000多块钱，因为它很少有见到我通房购物。在汤锅这口锅的型号上面给您做钛的，
0: 是的，
1: 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就他们家
0: 是的，
1: 反正我是没卖过。
0: 对，
1: 那今天这两口锅在市场上的价格达到了2657，
0: 对，2600。
1: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价格是1299元吗？
0: 今天应该还有惊喜
1: 啊！这个板已经用了好多次了，
0: 对的，因为马上618了，马上618了，
1: 那怎么样？
0: 所以会有一个大活动给大家做降价，
1: 降是降价。300块，
0: 对，
1: 那准备出价格吧，
0: 3、2、1，
1: 能保证这个价格跟618是一样的吧？
0: 肯定比618还要划算。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说各个渠道确实也有搞活动，商场有商场的活动，我们自己旗舰店有旗舰店活动。但是告诉大家，不仅是告诉你外面任何正规渠道看不到今天两口锅999的价格，因为我还会加码。还会加码给到大家这个力度，
1: 礼物来给大家看看。第一个礼物
0: 是，就是我们前面很多说做菜做饭过程当中啊，有些小配件，对吧？家里面如果说您当时买的时候，或者人家送给您的时候，没有特别强调是食品级不锈钢的，那今天我们帮大家升级一下，换成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炒勺和汤勺。这个在专柜门店买一买的也差不多将近300来块钱，所以这个是加码的其中一份礼物。
1: 那第二份是？
0: 第二份来，
1: 给大家还在加码。哎呦，这价不大呀！
0: 不要看它个头小，
1: 为什么呢？
0: 它价值高。
1: 怎么高法？
0: 因为纯钛的，纯钛的快烧，
1: 它不是涂的啊，
0: 不是涂的，它也是纯钛板材来打造的。如果那个检测仪去检测的话，也是能够做到99.8%的这个高纯钛。
1: 这个好，这值钱。
0: 所以这个在一副啊，在专柜300多块钱。
1: 哇，那你的赠品啊！
0: 再加码送给大家，
1: 2件2套加在一起600多了。
0: 对。
1: 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汤勺我先暂且放一放，
0: 是
1: 你这筷子和勺子我喜欢的，这个是纯钛的哦，
0: 纯钛。
1: 家里面以前用银的筷子、银的碗，你知道的，用久了发黑了，你就氧化了。有的时候说实在话，那个东西到底对身体有多少好处，我是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要验验毒？那是在古代剧里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生活也不太需要用它验验这个东西，但是对于食材的保证，我觉得纯钛的筷子和勺更实用。
0: 对，
1: 你就按钛的材料算，我们有3大件，
0: 是的，
1: 3大套，
0: 是的，
1: 你这每一套算下来才300多块钱，
0: 对呀，
1: 非常划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5111999000。

0: 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百分百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1: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

0: 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1919年，Carl Mertens 三头鹰品牌诞生于世界厨具之都德国索林根，至今已有104年历史。这里也是高端厨具双立人三叉牌的发源地，在索林根刀具博物馆也有三头鹰的产品陈列，同时它也获得包括丹麦王室在内的北欧王室的青睐。三头鹰还受邀与顶级7星级奢华酒店迪拜帆船酒店展开合作。2020年，三头鹰进入中国，推出了泰系列厨具，打造中国人的高端厨房。今日 Carl Mertens 德国三头鹰带来旗下泰锅，它零涂层，健康安全，耐刮耐磨，与食品接触面是含钛近99.9%的整块钛板打造，而非涂层钛或喷钛。更重要的是，三头鹰泰锅通过自主研发的10万密集点阵核心科技，油分子进入密集的小孔，形成天然的不粘层，从而达到物理不粘，达到国标1级不粘标准，少油烟，更健康，更节能。德国三头鹰泰锅不挑炉灶，不挑锅铲，钢铲铁铲也可以任意翻炒。今日东方购物联手德国三头鹰 Carl Mertens 带来超大力度购成，德国三头鹰打造您的高端健康厨房。
2: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泰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去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

0: 马伊啊，那个是你拍的对吧？
1: 对的，前两天正好在去黄茂那边拍了一段，
0: 逛一逛，
1: 对，逛一逛，
0: 拍了点素材回来。
1: 是的，因为黄茂那边反正地铁也很方便，
0: 对吧？
1: 在淮海中路也是真的比较高端的商场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想说，能够入驻到那些商场的品牌肯定不会差。
0: 不是，你大概看一看，我好奇啊，它最便宜的锅大概多大？多少钱？
1: 我们最便宜，
0: 不是你有印象吗？
1: 我印象当中
0: 啊，你看过最便宜的
1: 400多块钱一个小小的小奶锅，
0: 多小大概
1: 16公分吧，啊18公分，18公分
0: 小奶锅左右，
1: 对，
0: 还要卖到400-500，
1: 四五百，18公分，
0: 还是搞活动，
1: 对的。
0: 那我们类似这么大口径的锅，在专柜搞个活动，它得多少钱？
1: 搞活动，我告诉大家，就比如说30公分这个，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那天看一下，搞活动将近1300块钱，
0: 1300也有打折的，
1: 也有打折，
0: 确实不多，确实不多，
1: 对呀。
0: 你要按照1600不到价格算的话，你才1300多块钱，
1: 打了九折，
0: 差不多
1: 8.9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承认，确实每个商场肯定会有活动。
0: 你说你不让商场搞活动，那难为人家啊！实体店其实也都大家都不容易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说618也到了，你实体店不跟着一起搞搞活动，你让人怎么生存呀？
1: 对。
0: 所以人家打个8折左右，8到9折，
1: 是
0: 也还是可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打几折？
1: 您
0: 我跟大家讲啊，原价应该是1558，我们这是涨价之前的价格。我东方购物呢也体谅供应商吧，这小牌子要做的话也蛮花钱的。然后我今天给大家1558元，打个300块钱的话是几折？3-5-15，大概2折多，2折。300多块钱，我打2折。
1: 对，
0: 你想想看，是不是2折？观众朋友，您琢磨琢磨。
1: 所以，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想法是什么？就是电视宣传、广告推广。哎，
0: 大家说了，你不对，许明，你乱说。999怎么是2折价呢？30公分的炒锅
1: 是
0: 纯钛的板材打造。这个是纯钛板材，都说内胆啊，
1: 20公分，将近3升容量的，也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0: 都说内胆啊，它这个也是，它这个是几层的？这个
1: 也是钛铝不锈钢，
0: 是吧？也是3层的，我记得也是3层的。
1: 对，
0: 还有这个筷子和勺，
1: 纯钛的，
0: 也是纯钛的，也是300多。
1: 这个就是纯钛的筷勺，
0: 它的专柜就是300多。哎，你看到这个筷勺了吧？
1: 它呢是那个四副一起卖的。
0: 哎呀，
1: 对，
0: 那你4副一起卖的话，那上千块了。
1: 是的呀，
0: 上千块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999块钱。我还没有算满减送买的事儿呢，我们暂且把它放一放。
1: 是，
0: 就这3大件，不锈钢的锅铲烫勺我不给你算了啊，我送给大家的。我因为它不属于钛，我就把它放一边，它跟我们融不进来。
1: 这样，我们这个算一件，这个算一件，好吧？这样。

0: 件，
1: 不是我们这一个级别里的，我们是太级别的。
0: 这样算一件，好吧？我们送给大家的算一件。
1: 给大家做到的是，你一除大概300多块钱。
0: 对，
1: 你说你这个锅300多块钱能买到啊？
0: 买不到呀。
1: 333吧，你除以三。
0: 就是小煎盘，然后小奶锅也买不到的。
1: 马姨说把那个两个赠品算上一大套，随便都可以。那要算一大套，大概500-600，市场价格也是333。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主要就想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组合价格性价比，大家是不用去犹豫，不用去怀疑的。
1: 那我再问一下马姨，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夏总会来，我会让老让他保证，你就代替他吧。
0: 可以。
1: 如果专柜搞活动，618马上就到了，我们也有618。
0: 是。
1: 我们的这个价格，拼的就是618的价。
0: 是
1: 跟专柜比，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一毛钱，
0: 如果说您专柜便宜一毛钱，首先这套组合您留着用，不用花一分钱。其次，按照上一次夏总说的是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组合售价999乘以10倍补偿给到大家，
1: 就是9万，
0: 对，
1: 乘以10啊，
0: 乘以十，
1: 乘以十是9000啊，
0: 9000，
1: 不到1万块，你就直接理解为1万块吧。
0: 对，好吧，
1: 下次我让他保证100。其实这个酒是一个形式，为什么叫是一个形式？人家不会比这便宜的。
0: 对的，
1: 你要说保证1000，他都愿意的，无所谓的。关键就是让您心里有个底儿，不用害怕。
0: 主要是组合价格，您就不会买亏，对吧？然后其次就是想大家想想看，家里面需不需要太锅？您可能很多说太杯呢，家里面2-3个，每个人一个用起来了，人家也知道，哎呦，现在太太养生壶很火的，甚至很多家庭什么太太筷子、勺子、太太碗、太太电饭煲、太太养生壶都用起来了，那您想做菜做饭的这个炒锅使用频率这么高，是不是可以来给大家升级成一步到位的高纯钛？
1: 好，那就给大家露两手。
0: 好，
1: 请我们黄大叔给大家露两手啊。
0: 是的，
1: 这回大夏天的肯定要有一些应季的好吃的。
0: 对，好的好的。对，因为确实很多说做菜做饭过程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呦，你材质好归好，安全归安全，我还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油烟要少一点哦，是不是可以让我少用油？或者很多人说我想要的是什么轻便不粘，对吧？因为不粘之后洗锅呀什么的，炒菜翻炒就会更加简单。您自己可以一一来判断一下，一一来评判一下，我们现场帮大家演示出来。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应季的吗？
0: 对，
1: 这就开始炒蛤蜊了。
0: 因为有些就是可能说，哎呦，
1: 我昨天刚吃完啊，
0: 是吧？
1: 或者炒花甲也行。
0: 炒花甲对胃口万一不是很好的，哎，来点海鲜对吧？也蛮好的啊，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对，蛋白质含量高。
1: 这小硬壳。
0: 其实主要是做这个菜呢，就想告诉你，我们没有涂层。因为但凡有涂层，我们这个贝壳类的就不敢做，包括不锈钢的铲子也不敢用。但是钛金属真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做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涂层的。
1: 你看看图案，
0: 没有任何涂层情况下也能做到很好的不粘，对吧？然后您翻炒、爆炒的这种锅气、这种感觉，依然给大家做保留。
1: 其实倒说实在话，你看看人家我们这大厨不锈钢的啊，或者你别的什么金属铲子了，现在炒锅有这么尽情的，
0: 对，
1: 恢复到了以前20-30年前，哎，这种老弄堂里咱做菜什么的，哎呦，这个烟火气特别浓的，根本就不伺候锅，
0: 是的，
1: 那铁锅都变形了，都凹进去了，
0: 会，对，好，我们下一个菜啊，下一个菜给大家看一下，下一个菜给大家准备的应该是起了大油锅，对吧？因为。哦，这个也是应季，
1: 当然硬了，
0: 马上小龙虾，对不对？
1: 硬菜啊，
0: 对，
1: 小龙虾上市了。
0: 是的，因为确实很多人说家里面呢买自己洗自己刷，可能感觉会更加卫生，对吧？更加放心。那今天您在家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有些锅不敢起大油锅，涂层锅就不敢，对吧？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没有任何涂层，并且钛金属，我前面也说了，它非常耐高温，油温300-400度对它来说依然是很稳定的。所以您油炸小龙虾也好呀，包括爆炒呀。甚至很多是我家里面油炸点小丸子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各种各样的调味料下去，酸的、咸的、辣的，各种各样什么，可能变化就口味。钛金属就是很稳定，它不会有化学反应，也不会有重金属析出。
1: 你看看，叮叮当当的，又是这种烟火气的感觉。
0: 哎呦，好香哦！
1: 就是实际上在炒锅这方面呢，我觉得用到钛啊。对于食材的保护上面和那个汤锅来比，我更觉得接下来展示这个汤锅，钛的必要实在是太
0: 有用了。确实啊，好像更有必要性。
1: 哎，
0: 因为炒锅说实话嘛，就是您就算简单炖一炖，半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对吧？
0: 炖汤这个事情吧，有时候45分钟了，一个小时，有些东西要宽炭久煮的，
1: 是，
0: 对吧？哎呦，您就会更加担心。
1: 有的时候做的那个菜，什么咸肉或者是腌笃鲜放的一些东西，或者再放一些人参，你在里面包一包，
0: 对对对，
1: 你说那个参的 味道或者其他的，还有以前跟参很类似的，就长得那个样子，也有一什么黄精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
0: 黄芪
1: 之类的，
0: 对，
1: 根茎状的那种的啊，你放进去那个味道啊，讲真话呀，你做完菜了，而孙子孙女到你家里了，你再给他包别的，他就说爸妈你家这个菜一股味儿，哎。他总会可能跟你说这一股味儿，
0: 习惯这个味道，
1: 对，这怎么都是你们吃那些养生的那种味儿啊，那个食材味儿。但是，您可能用的以前是不锈钢的汤锅，
0: 对的。
1: 我们今天这是钛的，
0: 纯钛，
1: 几乎就不存在您说那个问题和毛病。
0: 是的，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就不会创味，
1: 它就不留那个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就是能够保留更多的原汁原味。因为有很多说买保温杯，当时的这个心情就是觉得，就像徐明老师说的，我本来泡10片的那个生片的，现在3片就好了，4片就好了，对吧？浓度可能还会更加好，所以它的营养的激发就会不影响那些食材去发挥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很多家人说，特别会搭配的怎么样的，你用这个泰的汤锅真的是特别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很多组合当中呢没有这么大容量的汤锅，并且说实话999呢我们确实其他组合也在做，但是没有这个组合来的这么丰富。
1: 原先
0: 就两口锅
1: 勺子，泰的筷子，这个
0: 是的，
1: 加送的次数不多的啊，以后什么时候就不送了也是不一定的。
0: 对的，
1: 比
0: 如说大家不是说那个不锈钢的筷那个汤勺什么，不是泰的嘛，我们下次不送好了，拿走好了。
1: 那我觉得还是放着吧，有总比没有强。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东方孤独满千送百的活动，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订购了021511119990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哦，也是丹麦和马来西亚皇室御用的哦，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3: 最不欢喜烧饭。烧菜，为啥体啊？烧饭烧菜就牵扯到要用个工具，对吧？要很顺手的那种锅具啊、餐具啊，那用起来很舒服的。那么弄了搿当中呢，介许多年下来，不断辣辣调整个。原来我辣辣10几年前头，我也买过一套不锈钢的，但是用了一段辰光以后呢，觉着一个，因为随着阿拉年龄上去了嘛，就拿了比较重。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炒菜不行，要粘锅。后来呢，新的么子上来了，就是这个不粘锅来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用那个不粘锅了。但是这个一种不粘锅呢，就是讲开始3个号头用的确是老好啊，用起来是一眼也不得的。但是用了一段辰光以后呢，伊弊病就出来了，就是会得耷牢，会得耷低牢啥。还有一点，它的这个规定很多的。热锅还不能洗，对吧？一定要等冷掉以后再好它。阿拉现在最好要用的么子呢？要轻，要不粘，而且呢要就讲打起来要方便，对吧？不要各种噶许多规矩，对吧？阿拉希望现在能够有个产品，就是讲要改掉老早各种噶许多的毛病，能够常常就用的时间长一点。侬讲起来一下子第一趟投资稍微多一点，搿倒还勿是老大的问题，对吧？但是侬日节用了多了嘛，侬性价比就高了呀。
4: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猪小猪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5: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6: 涂层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两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耷了，刚刚开始倒不搭的。
5: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

0: 括比如说哎有30公分炒锅经典款的，哎我掂掂看重量呀，包括有很多说我可能国金比较方便，我可能说那个什么大王百货新王百货比较方便，九光比较方便，没问题，您都去看，哎包装盒您都可以去对比一下。
1: 说到这儿了，包装盒在前面这儿，
0: 是的，
1: 我们薛亮老师麻烦
0: 对
1: 看一看前面的这些漂不漂亮，
0: 银灰色的这种质感，并且都是后制的，
1: 对不对？哎，这个礼盒您拿回家以后您带着盒子去都可以，
0: 可以
1: 不用一定拿锅，你去专柜逛一逛，你说哎这个是我们专柜一不一模一样的，说一样一样的，
0: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收到之后呢，就是在包装盒或者在锅当中有个标签，标签的你都可以去扫什么的码，对吧，反正都可以验证的，总之一句话，三头鹰在东方购带给大家每一款锅具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不存在什么哎呦假冒的呀，不存在什么其他地方回收过来的，东方购物就是一手合作渠道，
1: 而且不存在A B 版，
0: 绝对的不存在。
1: 很多吃的衣服可能会给你搞个 A B 版，
0: 哎，不一样。
1: 吃的里边这个包装啊，拿回去发跟那专柜摆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哎，我们
1: 同一个名字，但完全不一样。
0: 我们没有这种情况。
1: 我们生产锅子如果搞这个两条生产线，我跟你讲，它的成本本都回不来。
0: 是的，
1: 就它应该卖的比这还贵。
0: 对，就比如说炒锅里面锅就手柄对着那个地方，有一句话叫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每一口锅您带回去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在许明老师那边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手柄对着这个地方，对吧，有一句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把证据把把柄都给您了，啊，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大家看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品牌把大力度特别想推广自己的产品
0: 是
1: 放在了东方购物，它是不是需要把价格做到全渠道最低，
0: 哎对，
1: 否则的话它怎么样来吸引大家去专柜看一看呢，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确实专柜当中可能说很多那个组合口径啊，对吧，大小啊尺寸会选择比较多呢，我们每个渠道总归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对吧，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一个动画，就是告诉大家10万密集点阵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油包括很多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做到物理性的不粘，所以这个不粘的效果呢，您自己到时候专柜当中去看的话，去摸摸看这种颗粒感有没有，然后现场呢我们也做几道菜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很多说天热了啊，油烟要少一点，做菜要快一点，不粘效果要好一点，因为如果一旦粘锅一旦扒锅，你辛辛苦苦挑的鱼可能说破皮了，对吧，然后锅子还得刷呀洗呀也麻烦，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能够做到物理性的没有涂层的一个不粘，
1: 大家看到了没，看里边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用钢丝球刷得干干净净的，
0: 哎对对对 对
1: 你不要把那凹槽啊舍不得擦，
0: 你使劲刷
1: 使劲刷，你凹槽被堵死了你不好好刷，到时候它就没有那个
0: 不粘效果
1: 的，对，那个凹槽的目的就是让它把它拱起来嘛，
0: 对，
1: 结果你给它填满了没有凹槽就失去了它不粘的作用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回去啊你看看一不粘在清洗上面也告诉你一个小贴士了，一定要好好的刷使劲刷，不要心疼它，
0: 是的，
1: 钛呢本来也比较的坚固的啊，它也不怕你把它给刷掉了什么的，因为我们是钛的板材，
0: 纯钛板材
1: 不是涂层，
0: 对对对，涂层呢就是说容易刮花容易损坏，对吧，纯钛板材就是告诉大家坚固耐用耐磨的，所以其实您家里做菜做饭就不用那么累，因为有时候说哎呦炒个菜好像也不是特别累，但是伺候这个锅好像蛮累的，要等它冷却，然后要什么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但是今天没有这些顾忌完全可以的啊，然后下一道再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做个红烧肉吧，
1: 太经
0: 典了，这个太经典了，
1: 上海最爱吃的这个本帮菜啊，红烧肉浓油赤，尤其是浓油赤酱，你看这锅底，大家看一看，
0: 哎锅底你看好像也不粘，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这个10万密集点阵确实是有用的，确实是能够带给大家不粘效果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技术研发了将近3年多的时间，它研发出来之后就发现哎确实不粘效果特别好，您喜欢吃一些浓油赤酱的，有时候要勾芡类的啊，您只要把它刷干净洗干净之后，这个不粘效果就是非常优秀的，
1: 除了这个炒锅之外呢，我们当然还有一个炖锅，就是汤锅吧，
0: 汤锅
1: 汤锅是近3升的容量，
0: 20公分的口径，
1: 汤锅里边也是用到的纯钛板材大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的，在我手上啊，在我手上，我们告诉大家，就是汤锅的话，您看锅底，锅底当中也标了一句话，就是在这儿。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看到吗？20公分，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所以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家就看这个锅底。然后呢，因为我们说炖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可能说在食材里面啊，哎，比如说炖个乌鸡汤，炖个海参汤，你想这些食材买过来有时候真不便宜哦，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有机的对吧？
1: 是的。
0: 包括很多时候我可能里面加点什么各种各样云南那边新鲜过来的菌菇呀，啊，有很多什么滋补的一些药膳包呀。我自己特别知道怎么搭配，怎么给家里面来调理身体的情况下，您放心的用汤锅去炖。为什么？因为您炖的时间是什么？40分钟也好，1个小时也好，1个半小时也好，它都不会有重金属析出的。如果说钛它会有重金属析出，它就不能用在什么假牙，不能用在心脏支架吧，对不对？
1: 不然的话，
0: 对身体就有损伤了嘛。所以就是安全、健康、稳定是它特别好的一个优点。
1: 你今天就冲一口锅。咱们额外还送了钛的勺子和筷子，
0: 是
1: 以及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它这两个赠品合在一起嘛，它应该有个500-600块钱，
0: 有
1: 一共算是三大套。
0: 是的，
1: 999除以3，每一套呢才3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您愿意再参加一下？你这400积分愿意算我们身上，就500多块钱，我就不想往下算了，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对，
1: 先订购着吧，还有最后10分钟，02151119900。

0: 个果子嘛，就一个就奶大，还有嘛就松呀，松特别个吧，挑子又老松，尤其是烧菜、烧饭、烧菜的，搿菜个好子。我这个一直是不理想，菜炒好之后，这个是厨房间啊、油烟咯啥，搿卡了卡交关光，就最讨厌了。
1: 锅具我认为很重要的，我以前用的是不粘锅嘛，后来这个不粘锅这个涂层啊掉了，就不安全嘛。后来我现在是用的是铁锅呀，铁锅嘛很重的，而且有的时候就又锈掉了。再洗起来，哎呀，用那个钢丝球擦起来很麻烦的啊。
0: 搿它可以就要装牙齿，就讲牙齿搿中层啊里头要做螺丝啊，还有嘛心脏搭桥啥，好像侪需要用种它。价钿蛮贵的。
1: 泰国我试过啊，就是泰国它就是比较轻嘛，而且这个泰国它不是涂层的，没有涂层，
0: 是比较轻巧的。当然，搿种年纪大的讲起来的，最好嘛是越轻巧越好。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的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3: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也是丹麦和马来西亚皇室御用的。五花肉不用焯水，

0: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钛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去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

0: 环贸哎，环贸哎，
1: 淮海中路哎，对吧？看看周边那个环贸一楼、二楼，那个还有就是都是一些什么专柜。
0: 我觉得，我问看你啊，你揣一个三位数，去那儿挑一口炒锅，就在环贸，不管你啥牌子，我不管，30公斤炒锅，你能不能拿下？
1: 拿不下，
0: 我觉得任何一个牌子在那儿的牌子应该拿不下。
1: 是的，我刚才在想，有30公分能够拿那个就是小配件，
0: 小配件
1: 餐具系列的。
0: 哎，你刚才说的，人家你刚才说四对儿才是一套啊，
1: 对，
0: 那也不见得拿得下。
1: 对呀、啊，
0: 你这一个就一套就300多块钱了，你要四套的话，那算是一大套。对呀、啊，那也要1000多块钱了，你再怎么打折也很难。但是我也不是为了买配件过去，我主要还是想买锅子。
1: 对，
0: 那你这锅子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从跟专柜比，一品质是不是一样的？
1: 完全
0: 不会 AB 货吧？
1: 完全没有 AB 货，对吧？因为我们就是告诉大家，每一口锅的锅那个叫炒锅里面锅内有一句话叫100%纯钛板材，汤锅的锅底也有一句话锅内100%纯钛板材，这些都是每一口锅当中的一个身份标识，都标给大家的，包括所有的告诉大家，连这专柜当中看到连包装盒都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说、
0: 这个、
1: 我家已经买过了，我觉得特别好，到了很多说那个就亲戚朋友。家好朋友家闺蜜家朝天新区啊，
0: 你让他用这锅子，
1: 对，走亲访友的时候，
0: 或者你招待亲朋好友，也可以。最后的三组备货了，
1: 是的，
0: 你均算下来每一个都300多块钱，刚才不是说了吗？999一厨，
1: 对，
0: 你这个是有礼盒的，你单独拆开送人喽。
1: 对
0: 你送出去的面子是近2000呢、哦、
1: 是的是的，
0: 300送2000，面子不开心吗、哎、
1: 其实说句实在话，
0: 对不对？
1: 我今天送的这个
0: 专柜一模一样啊，
1: 就我今天送的这些赠品我就不算进去，999除以2，每口
0: 400来块钱也无所谓吧，
1: 400多块钱您说您拿个红包还真拿不太出手，现在
0: 就是啊，你去人家拎个粽子，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买一买、啊、
1: 也得300-400，
0: 我东方购一般卖的粽子都多少钱呢，
1: 对不对？
0: 观众朋友，你就在外面买一点，稍微给你有点小包装的，弄个小篮子竹篮给你弄得好漂漂亮亮的，那你就4-500也出去了吧。
1: 我觉得应季的东西呢、啊、有时候也需要，但是这个就是每天用啊，每天炒菜呀，对不对？然后这个每天炖汤啊，
0: 这个是泰斗，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爷叔姐姐们之前给我反馈啊，他是因为看到这个了特别心动，但一看专柜1000多，我还不如在东方购物999，我再送你一个近2000块钱炒锅，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然后还有泰的那个勺子和筷子，
1: 是的，是的，
0: 就因为这个汤锅实用性就在于很多姐姐们、爷叔们家里要炖自己身子骨相关的，
1: 是的，
0: 食补的东西，
1: 生鸡汤啊，
0: 就用它，
1: 对，
0: 就用它给你炖吧，特别棒。
1: 说实话，我们在东方购物那么多的组合，只有这个组合当中有它，
0: 我玩过没看别的，
1: 只有这个组合有它。所以前面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说，哎呦，这个汤锅好久没出现了，因为确实到了秋冬天，有时候啊，很多门店这个都断货的。我们今天组合当中30公分的经典炒锅，那我觉得也是每家每户必备的。然后难得就在于说20公分这个3升容量的汤锅，很多组合都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了。
0: 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其实已经
1: 1299，
0: 那个价格卖了2年左右了。
1: 对对对，
0: 1299，
1: 是的，
0: 你回忆回忆，
1: 是的，
0: 最早不是我卖吗？
1: 对，
0: 我之前跟马伊还在聊呢，之前是姚芬在给大家推荐，
1: 是的，姚老师。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锅子好高端哦，那个我一直没有卖过，一直你们都是坐着说的，你知道背景特别豪华，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印象这个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说，哎呦，这牌子好，我说以后有机会啊，
1: 真的好啊，
0: 真的是，我说在。能够入手这一套，没想到现在999。哎，这个入手机会
1: 也是因为确实
0: 好、哎、
1: 很感谢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因为说实话，我们当时在东方购物首发的时候，很多专柜还没有入驻。确实啊，实话实说，上海的专柜还没有入驻，人家上海专柜也是看到东方购物都推荐
0: 电视台
1: 电视台
0: 咱上海知名的电视销售渠道，人家是认的，非常认、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人家说，
1: 所以人家又看了一下哦，在全国的话，什么杭州大厦、广州大厦、北京 SKP 也都有的，那就开始铺出来了。
0: 然后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互相合作关系非常好的经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今天人家愿意再大厦削美一点，
1: 是的，
0: 对不对？把广告置换给的力度再大一点，
1: 对，补贴大家或者是回馈大家，
0: 是的，
1: 感谢大家，
0: 就有东方购物冲锋陷阵在前，后面他铺实体店在后，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让一点点，好吧？把握住今天的这个机会，从原来的1299两口锅变成了
1: 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对吧？

0: 我们的纯碳的汤啊、那个筷子、勺子，还有不上食品级不锈钢的汤勺和那个炒勺，
1: 总价上面
0: 降了300块。对，
1: 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更好。
0: 是的，
1: 你就差个800-900块钱，我们一参加400积分拿到手了。你算我们身上我们开心呢，一箱500多块钱。哎呦，500多块钱，
2: 那不敢算了。
1: 哪个东西我估计都很难拿回去。
2: 对，
1: 连赠品的两套赠品它都要600多，
2: 对，
1: 你就不要说500多了，划算的，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两组现货，最后哦又。走掉一趟，最后的一组现货，把握住机会，钛的耶，
2: 纯的，
1: 单独礼盒包装，哎，
2: 是的，
1: 送人都很体面的，随便你去专柜比好吗？都在上海的 A 类商超出现，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9900。
3: 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蛋。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感觉
4: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VIP享专属。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说到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的早点心啊，那肯定有汤包，还有馄饨。那老盛昌这个牌子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啊。今天我们就把老盛昌的汤包还有他们的馄饨给大家搬到了我们的节目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复购率非常高的我们的私塾故事的一款爆款产品，也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研发的汤包。品质跟味道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汤包个头还要大一点，还要重一点。那么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比大家门店吃要划算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总共有到了9包的汤包，而且呢我们汤包其实比门店要更加大的，然后5包的猪肉馄饨，还有2包的香菇猪肉馄饨，总共是16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大家来算一下是不是
1: 可以，可以算一下，包括大家其实自己也可以去搜一下，去老盛昌门店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1笼6只的汤包13.8块，对不对？在门店吃到的，那今天我们一袋汤包就是2笼，因为12只嘛，对吧？总共9袋就是248块钱左右了。那仅仅是汤包您就值回本了，更不要说咱们还有馄饨对吧？
0: 是的，
1: 咱们的馄饨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碗馄饨是20块钱左右嘛。
0: 对，
1: 那今天给您还有7包的馄饨，对吧？5包那个猪肉馄饨加2包那个香菇猪肉的，对吧？总共差不多也是140块钱左右，这些都相当于是白送给您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会反复的去订购的一个原因啊。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高。
0: 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老盛昌的汤包，每次我去吃那个馄饨店的时候，我就是一碗汤包，一碗馄饨和1笼汤包，这是固定搭配啊。
1: 这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配置，就是咱们大家去到老盛昌的门店，上来肯定会先点1笼的汤包，对吧？剩下的可能点一个葱油拌面，或者说来一碗馄饨，或者来个烧麦，对吧？为什么？因为它的汤包就是口味非常非常的好，中华老字号老盛昌。
0: 是的啊，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私厨故事和老盛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您吃到的口味就是和门店里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什么？我们的个头要更加的大，皮儿薄，汤多。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这样的只数是12只，在门店的话只有6只，对不对？
1: 对，1笼的话门店是6只，而且您在门店吃到的克重啊，就是一个汤包大概是在25克左右，我们今天是33克，那它重的这些重量加在哪？加在它的馅料里面，肉馅更大，汤更足，一口就是一勺汤，就是一个汤包一勺汤，
0: 太好吃了，真的。我们先不要说了，赶紧来开一开菜吧。
1: 就这样的一个汤包，咱们就是要热气腾腾的吃。来，我给它夹开。
0: 哎，真的，老盛昌的汤包啊，我觉得都不用多说了，是不是？
1: 一打开，
0: 它的招牌产品就是汤包嘛，对不对？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热气腾腾的，
1: 这样的汤包夹起来，哎呦，这个汤就已经溢出来了，
0: 已经开始流汁了，哎，我的天哪！
1: 来，您看这个汤包，哇，里面的一个包括它的一个肉馅，它的汤，对吧？全都出来了，
0: 哇。皮儿薄，汁儿多，馅儿多。
1: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比门店的要大要重？您看它这个馅料就知道了，我们全部都加在这个馅料里面嘛，对吧？这个馅料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汤你就直接可以倒在这个碗小碟子里面，咱们就可以直接喝了嘛。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说这个天气，其实懒得是做早饭的，咱们早晨的时候，你说对不对？6个，我觉得蒸6个是不是就已经够吃了？
1: 6个就是1笼嘛，而且我们这个里面贴心的给您准备了2个蒸笼纸嘛，对吧？如果说您一袋吃不完，对吧？你就拿半袋，然后剩下半袋继续放在冰箱里面，对吧？这样的一袋我们是2笼啊，门店的2笼。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您在门店吃到1笼是13.8块，像这样一袋的话就20几块钱。今天9包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哎，
0: 真的，为什么给大家放2个那个屉纸？就是因为在门店1笼是6个，我们这样的1包是12个，就是2笼。所以的话，如果您和您老伴儿2个人吃1包，完全够了，是不是？
1: 对，我也觉得是够的。而且另外咱们还给大家送到了有7包的馄饨嘛，对吧？这个馄饨也是跟老盛昌店里的味道是一样的。
0: 是的。
1: 5包这样的猪肉馄饨，一袋是220克，总共10只。也都是大馄饨啊，不是小馄饨。您看，跟我的这个大拇指去做对比，
0: 对吧？
1: 都是大馄饨，这样的有5袋，再加上这样的2袋，总共7袋馄饨。您想想，您现在去外面吃一碗馄饨，吃一碗老盛昌的馄饨，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觉得便宜一点嘛，可能说10几20块钱，对吧？
0: 对的，20块钱，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大家在门店吃也是这样的价格。
1: 对
0: 的。但是我们今天这火腿汤是送给你的，对吧？
1: 因为您只是汤包就已经值回了199这个组合的价格，对吧？您这个馄饨就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呗，对吧？
0: 哇，
1: 所以今天
0: 这个
1: 组合，建议，因为这个品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之前我们有下架过一段时间，因为确实是没有备货了，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问说你们这个什么时候上，就是今天这档直播，而且这档直播备货也不多，卖完了之后可能要到一个月以后了，预约我都是没货的。
0: 哇，是的，那所以今天的话，我觉得老盛昌难得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大家赶紧要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映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了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其实啊，我觉得老生昌的汤包和馄饨都不用我多说什么，放在那儿，叔叔阿姨就会下单，因为真的是大家太熟悉了，中华老字号，大家就是平常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呦，下楼吃个老生昌吧，哎、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些时候早饭的时候，其实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咱们四平路这家，就是里面一直都是人，
0: 真的，
1: 它翻台率非常的高，就是你这一桌吃完了，可能就有人排队在那等着下一个位置了，对吧？
0: 是的。
1: 但咱们说嘛，现在已经马上快夏天了，天气也感觉到热了，对吧？您还要冒着大太阳或者今天下雨的天气，您还要跑到那么远跑到门店去吗？或者您叫个外卖，大家其实都知道面点这样的东西，尤其是汤包，你等外卖送到家里面，那个面皮它一旦凉下去，那个汤凉下去，它就不是那个味道，对吧？那么自己在家里面，你只需要花个十一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对吧？给它蒸一蒸，就是老盛昌门店的味道跟品质。
0: 真的、啊、汤包这样东西就要吃热乎的，就要吃新鲜现煮出来的现做出来的啊，所以大家你也不用跑到门店专门去排队了，现在这么热，也还有可能要下雨，咱们直接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咱们老盛昌的这样的招牌的馄饨，还有我们的汤包啊。
1: 包括刚刚我们那个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嘛，大家也看到了，是他自己说的，就是这一款是专门为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研发的，就是品质跟味道都是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个头更大，馅料更足，当然啊，今天的价格也更实惠，
0: 是的，
1: 给大家再梳理一遍价格，就是您在门店吃一笼汤包六只13.8元，对吧？这个价格是大家都可以搜得到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今天九袋汤包就是18笼，
0: 是的，
1: 18笼的汤包就要248元了。248元，您想我们组合才199元，还没有算我们给您的7包馄饨，
0: 是的，是的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每次老盛昌汤包一出现啊，绝对是就是抢着买啊。
1: 对，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咱们这个组合中间，咱们是这个月有断货了一段时间，也很久没上架，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在问咱们这个汤包什么时候能回来，对吧？
0: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就回来了，当然也只有这一场直播的一个备货。如果说今天您没有抢到这个备货的话，接下来一个月你预约我都是没有货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尽快。那么今天您买到的汤包是怎么样的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拆开包装来看一下，所见即所得，里面有2张蒸笼纸，对吧？两张蒸笼纸就是您在门店吃到的2笼，
0: 对吧？
1: 里面的汤包总共12只，您看一下这个个头。看一下这个个头就知道了，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比门店吃到的是要重要大的嘛。
0: 是的。
1: 它重在哪？重在它的馅心里面，对吧？我们的馅料，今天这样的一个汤包33克，您在门店25克左右，
0: 对的，对，就是说您花更少的钱吃到了更好的品质，
1: 对
0: 不对？对
1: 的，包括品质跟味道都是您跟门店吃到的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是，
0: 平常呢，您早饭如果来不及做啊，想吃点热热乎乎的，又不想花费很长的时间，您就是什么，早餐的时候把这个汤包放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蒸屉里边，洗把脸的功夫就做好了。主要是价格真的很划算，9包我们的汤包，每一包里面有12只哦。门店里边是一笼是6只，所以我们是乘2的一个量啊。
1: 对，18笼嘛，
0: 对的，18笼。然后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是5包，香菇猪肉馄饨2包，一共7包。这样的话，这样一算，整个是16包带回家，只要199。您算一下，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史无前例，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汤包还有我们的。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汤包蒸出来之后，每次都是一蒸开之后它就会鼓完了之后它就会塌下去，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汤，像咱们那个蒸的那个一点的，它那个汤已经在冒出来了。
0: 哇，好诱人哦。
1: 咱们说吃汤包有一个口诀嘛，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再喝汤，对吧？你看这个汤包，你帮我把它开个小口，让它那个里面的汤，哎，你看这个汤汁，你看到没？
0: 看到没有？天哪！
1: 汤汁就更足一点，
0: 而且里面的馅儿，你看啊，
1: 非常非常的大
0: 了。
1: 我有一整个馅料
0: 出来了，是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只有一点点馅啊，它整个里面满满当当全部都是馅料。
1: 对的，你看这个汤，汤也是非常的充盈啊。咱们说充盈，你看到这个肉馅这么大一个。哎，你可以吃一下，
0: 就是我要尝一个
1: 这样的。我觉得老盛昌的汤包真的确实是非常好吃，然后也是口味确实是调得非常好。哎，
0: 真的，我之前的话就是经常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因为就是离得不远处就有个这个老盛昌，经常就想下去，来上一楼。
1: 你看这个汤我都能这样直接喝了，
0: 是不是？
1: 我都不用再咬个小口了，
0: 来尝试一下。
1: 对的，而且它这种红汤的一个汤底，对吧？咱们因为刚刚说了，里面加的是一个猪前腿肉，对吧？鲜。
0: 真的，这个汤汁太充
1: 盈了，一直在往下滴。
0: 对，
1: 你已经喝了一口的情况下，
0: 对，我已经喝了一口了，哇！而且你看，它这个皮儿真是很薄，里边的馅料就是大到要兜不住啊，真的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馅料，里就是我们三十多克里边。几乎一半以上，
1: 三克一个的一个汤包，
0: 对，都是我们的馅料、啊。
1: 加料就加在它的馅料里面，汤更足，肉馅吃的更过瘾一点。这就是我们跟门店的一个唯一的区别，嗯，对吧？您在门店吃到的话，就是25克左右，我们33克左右。但是今天我再说回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个组合就是大家一直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嗯，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真的太好吃了！
1: 今天总共是有到9包的汤包，相当于门店的18笼。你帮我把那个
0: 是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价格吧。
1: 门店的一个价格，这个是您可以自己也去搜得到的，外卖平台，包括您去门店，13.8一笼6只鲜肉汤包，这样
0: 对
1: 吧？嗯，13.8，咱们乘以一个18笼，248块钱
0: 左右、啊。其实这样一算的话，馄饨都是送你的了。
1: 对啊，相当于汤包您已经值回了199这个组合的一个价格，
0: 对，已经值回票价了，对吧？
1: 因为汤包您是经常要去到门店吃的，你不知不觉的可能一个月就把这个汤包的一个价格都吃完了嘛，对吧？哎，
0: 是的。那除了我们汤包之外，我们还有馄饨、哎、啊。
1: 对的，这个馄饨也是大馄饨。
0: 真的，馄饨的个头特别大啊！我来给大家这样夹一个。
1: 你夹一个起来看一下。
0: 哇，你看到没有，像元宝一样的形状，这么大个儿啊，它不是说那种小馄饨给大家的啊，都是大馄饨，而且我们用的也是特别品质好的这样的猪肉啊，也是在门店吃到的一样的口味，大家可以放心。哦，天哪，这个馅也是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有5包猪肉馄饨、哎、还有2包香菇猪肉的馄饨，两个口味，总共7包馄饨，对吧、哎、在汤包值回这个组合价格的情况下，这个馄饨就相当于是送给您吃
0: 了。是的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嗯、你说马上的话我们的黄梅天要来了，对不对？天气一热，懒得下厨房，这种的我们比较方便的食材就要准备起来了。9包的我们的汤包，5包的猪肉馄饨，还有2包的香菇猪肉馄饨，一共16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比门店吃要更加划算，但是比门店吃的要更加方便而且好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4: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3: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4: 对
3: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5: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6: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0: 老盛昌这个牌子啊，都不用我多说，不仅仅是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喜欢，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说海外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小某书上面很多，就是比如说从国外来中国旅游的时候，然后大家推荐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东西嘛，吃什么特色的。
1: 你来到上海，你想吃汤包，那咱们对吧？
0: 老盛昌的汤包，我就看很多很多的国外的一些游客，
1: 上品质上都是有保障，
0: 对，都去吃我们老盛昌的这样的汤包和馄饨啊。
1: 咱们说到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嘛，对吧？您家门口应该都有。如果说家门口没有，您想吃一个老盛昌的汤包，您还要叫外卖，对吧？但这跟您自己现煮出来的它是不一样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汤包里面，它是咱们家的那个。猪皮的嘛，对吧？所以你吃的会有一点点的黏嘴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一旦凉下去，它这个汤就不好喝了。
0: 对，
1: 所以咱们吃汤包
0: 一定要吃热的啊，趁热
1: 的。
0: 因为的话，其实你说就是送外卖啊，外卖送过来之后，其实最少要半个小时，汤就一定是凉掉了，口感口味上都有差别。
1: 有一点差异。
0: 第二点的话，如果说你要去门店去吃，你是不是还得就是跑个大老远？就算很近，你是不是得下楼？是不是得去门店？是不是得等？是不是得排队？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提到的这几个，我都经历过了很多遍了，因为我经常去老盛昌的门店，就我们四平路这一家。嗯。第一个，我要走老远了。你像今天这样的下雨或者说大太阳的时候，我就不想出去了。
0: 对呀。
1: 第二个，真的生意特别好。
0: 是的。
1: 你到门店真的有些时候座位满了，要不跟别人拼桌，对吧？要不你就点好了，要在那等等他叫到你，或者等别人吃完，对吧？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做，对吧？一个汤包十几分钟，你都不用出门就已经弄好了，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您在门店吃到的汤包跟我们今天买到的这个汤包口味跟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啊，
1: 甚至我们这个个头要大。
0: 对啊，你说如果说品质不一样，大家可能会哎呦就是嘀咕一下，我为何不去门店吃呢？但是呢，您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我们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说今天这个雨下得太突然了，对吧？说明什么？黄梅天马上要到了。黄梅天一到，你说你再去出门去吃，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那个心情，浑身湿漉漉的，你就为了去吃个汤包，我觉得大家也犯不着嘛，对不对？在家里边，我们十来分钟就能够吃到这样子好品质的汤包，关键是好吃，而且价格还便宜啊！
1: 今天价格是真的很便宜啊！您去老盛昌的门店吃一笼汤包六只，13.8块。今天什么？今天我们一袋就是2笼12只嘛，对吧？
0: 对的，
1: 总共有9袋。在门店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在248块钱左右了。您想想，我们组合总共才199块钱，对吧？那另外我们还有送到7包老盛昌的馄饨，
0: 是的，
1: 也是老盛昌一样的品质跟味道哦。
0: 对，
1: 就是5包猪肉的馄饨加2包香菇猪肉的馄饨，您在门店吃一吃，100多块钱也是要的，
0: 是的，
1: 对吧？今天你相当于我们差不多打了个对折左右了。
0: 哇，真的，今天太划算了，相当于买了汤包之后，我们的馄饨相当于全部都是送给您的，以更便宜的价格吃到更好的品质，大家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9包我们的汤包，还有5包的猪肉馄饨，还有2包的香菇猪肉馄饨，总共带回家您是16包。平常早上懒得做饭的，是不是十来分钟您就能够吃到这样品质好的汤包了？千万不要错过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1: 好，欢迎回来啊！谢谢叔叔阿姨的订购啊，今天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知道我们下个月可能就是要很久才能够要下一次了。
2: 因为跟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这个汤包有下架过一段时间，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档直播的备货也不多，这一档直播的备货卖完，我们因为生产的一些环节的一些问题，一个月以后了，你哪怕预约我也是要到一个月以后到货了。当然今天的批次都还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的订购，价格也还是这个价格，199块钱，您带回去总共16件单品。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笼这样的小笼要多少钱啊？
2: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就是您自己也可以去老盛昌去看一下的，一笼6只的汤包13.8块，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很亲民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一袋这样的汤包就是2笼、
1: 对的，
2: 就是2笼，总共12只，总共这样的，你看里面2张蒸笼纸，你帮我把那个蒸笼纸拿一下， 对吧、然后的话2张蒸笼纸里面12个汤包，
1: 是的，
2: 对吧？然后今天总共9袋18笼，18笼就要248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2: 对吧？我们组合才总共要199，更不要说我们还给您送了这样的馄饨，5包猪肉馄饨加2包香菇猪肉的馄饨，都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也是跟老盛昌门店的品质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吧啊。
2: 对，
1: 今天的话我们总共是有到16包带回家的啊，9包咱们的特色的汤包，而且是每一包里面是12只，是门店的2倍的量啊。然后5包的猪肉馄饨，还有2包的香菇猪肉馄饨，总共16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2: 对的，
1: 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您去对比门店的价格，包括说您这样子去计算一下，都是无敌划算的，对吧？
2: 对的，而且就是您吃汤包，有些时候不经意间，你可能一个礼拜去了7趟，对吧？
1: 对，
2: 7趟你可能就花了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对吧？
1: 真的，
2: 那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您放在家，我觉得至少半个月以上的早餐或者晚餐，您都不用担心了。
1: 是的，真的，每次去老盛昌，我觉得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真的常去，
2: 真的很亲
1: 民。你不知道吃什么，就是去吃老盛昌，而且我下班我特别喜欢去吃，有时候懒得做饭了之后，确实啊，就是去吃一个这样汤包馄饨是很方便的啊，而且您。看啊、
2: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我们蒸出来的效果、
2: 您看，刚开始它是这样鼓起来的，然后过一会儿它就会塌下去，里面的汤您就会看得到了。包括像这个，其实汤它都已经有一点点的，就是滋滋往外冒。大家看这个提起来，您看这个
1: 沉甸甸的、
2: 这个沉甸甸的里面的这个汤，你帮我把这个里面的汤夹开一个小口，咱们说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再喝汤，对吧？
1: 你看
2: 这个汤，我其实还没完全打开哦，它这个汤已经
1: 全部
2: 往外在冒了，
1: 挤出来了
2: 啊！
1: 看到没有？哇，鼓鼓囊囊的，
2: 对，
1: 而且里边剩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馅儿啊，
2: 肉馅也非常大，
1: 特别特别的大的啊，
2: 的
1: 一个汤包是1勺汤。
2: 你帮我把这个再夹开，
1: 然后里边的馅料给大家看一下，
2: 来看一下里面这个馅料。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比门店的要重？
1: 兜了一个肉丸子，
2: 重在哪个地方呢？重在它的馅料跟汤，对吧？您在门店吃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今天的是33克左右一只，
1: 对的啊，
2: 全部都加在馅料里面，对的。
1: 我们除了说我们汤包之外啊，你不要浪费把它吃掉，还有到了我们的馄饨的话，我们是5包的猪肉馄饨，2包的香菇猪肉馄饨啊，
2: 这个汤就可以直接这样喝，
1: 真的特别的香，
2: 汤特别足。
1: 对的啊，馄饨也是我们非常大颗的，
2: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一个一个像小元宝一样的，个头是非常非常的大，看到没有？
2: 都是大馄饨，
1: 不是说那种小馄饨，里边的猪肉也是用的非常非常好的猪肉，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都是我们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品质，大家可以吃到的、
2: 对，而且说到夏天，你除了煮馄饨、炸馄饨、凉拌馄饨、麻酱馄饨、煎馄饨，其实都可以嘛，对吧？
1: 是的。
2: 但是您要吃到品质，您又放心的，然后又想吃到老盛昌的这个味道，就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是的啊，我们的馄饨也是一包有到了
2: 220克。
1: 220克里面有几个呀？
2: 十只
1: 是吧？
2: 对的，每一袋里面有10只馄饨，这样的话就是一碗，我觉得一个人吃差不多的。
1: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
2: 啊，
1: 就是如果说叔叔阿姨早餐去吃的话，你蒸上一笼我们的小笼，对吧？
2: 对，
1: 然后呢，下上一包馄饨，
2: 对的，
1: 老两口就完全够了。
2: 今天2个口味嘛，这个是有5包猪肉馄饨，这个是香菇猪肉馄饨，是2包，
1: 对的，
2: 总共7包馄饨。就是刚刚给大家算过了，汤包已经值回199这个组合的价格的情况下，7包馄饨您就心里想着它就是送给您吃的嘛，
1: 对的对的啊，而且我们都什么卖的是这个我们在门店里边能够吃到的招牌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喜欢的汤包和馄饨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组合数啊，我们是不太多的，大家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 目前我们老字号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字号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字号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陈厂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我现在嘴巴里面满满当当的，我们猪肉的那个料啊，好好吃，好香啊！哎，
1: 对的，而且很鲜，对吧？嗯、所以说，为什么老盛昌的这个口味受到就是各位叔叔阿姨，包括很多人的一个喜欢，就是因为它这个味道调的确实是好、嗯，对吧？咱们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各位的那个刚刚也看到一些阿姨在说，就是有几个点嘛，就是一个不想说跑那么远，或者说门店排队太长，对吧、嗯？有些时候你可能座位都没有，但是呢，你又想吃到新鲜的这个老盛昌的汤包的这个口味，
0: 是的。
1: 自己家里面如果有备着的话，随时拿出来。对吧，
0: 太幸福了，
1: 蒸一下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对吧？哎，
0: 真的，而且的话，你说夏天啊，夏天真的是懒得，第一点是懒得就是做那种特别特别麻烦的菜，哎、
1: 是
0: 第二点的话，你肯定更不想下楼晒太阳呀，是不是？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老盛昌的品质，而且比老盛昌的个头还要更大，对不对？哎、
1: 对的，
0: 口味是一模一样的，个头要更大，但是价钱划算的多啊。
1: 价钱真的很划算啊！就刚刚一个是那个谢总，嗯、就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也特地、哎、特地的提到了、嗯，咱们这一款汤包就是为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特别研发的，
0: 是的，
1: 味道跟品质都跟门店的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但是它的重量会比门店的要重，个头要大，全部都加在馅料跟这个汤里面去了。
0: 是的，是的。你说如果说早上的话，老两口吃一顿早饭，可能说一笼汤包，我们一笼是十二个哦，所以的话一人六个，然后你再下一包馄饨。
1: 对，
0: 哎，
1: 就您在门店吃到一笼是六只，对不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一袋我们就有十二只，相当于门店的两笼。您在门店吃到一笼的话是13.8块，今天我们总共九袋就是18笼，18笼就是248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你想，我们组合才199，哇，已经就值回这个组合的一个价格了，对吧？
0: 哎、是在门店吃的话，你这样子这个数量是更加贵的，对吧？
1: 是的，而且这个很不经意间，就因为你可能一个礼拜去个4次5次，
0: 是的，
1: 对吧？你可能就吃到了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对吧？
0: 没错。
1: 但今天199块钱带回去，总共16件单品，9袋汤包加7袋馄饨，我觉得半个月的早饭或者午饭，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发都是我们的新鲜的日期，是吧？
1: 新鲜的批次，对的。嗯。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也不是说故意去卖关子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货，我们前面是断货断了十几天，这一场直播才加上的少量的一个备货。如果这一次的备货卖完，一个月以后咱们可能才有。哎呦，
0: 所以真的要抓紧机会了，叔叔阿姨。
1: 预约开了，我都没办法跟你送的，因为一直有那个叔叔阿姨，他会打电话给我说，就是咱们这个货什么时候再有，我也是很难去保证。
0: 嗯，所以的话，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丝绸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我们的今天组合数不是很多，
1: 备货不多了，
0: 备货不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机会了啊！今天我们还是那句话啊，非常非常的划算了。9包我们的特色汤包，每一包里面有到12只哦，门店只有6只，而且呢，我们的分量是比门店要更加的大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啊。还有我们的5包猪肉馄饨，还有2包香菇馄饨，总共带回家16包，只要199块钱啊。
1: 对的，您经常去老盛昌门店吃的都知道这个价格是有多划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外卖平台或者您自己去门店看一下，一笼汤包6只啊，6只一笼汤包13.8块。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的话，一包的话是2笼。
0: 哎，而且馄饨其实也不便宜的啊。
1: 对的。
0: 一碗馄饨要20.8块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怎么算怎么合适，是吧？
1: 对的，您相当于这一个组合算起来满打满算接近小400块钱了。
0: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组合的价格才199块钱，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去。吃到老盛昌门店的味道，
0: 没错没错啊！大家可以放心，品质和老盛昌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蒸好的一个效果啊！哇，真的，
1: 它就是刚开的时候，它就是这样鼓鼓囊囊的，然后冷空气一遇，它就会慢慢的塌下去，然后你就能看得到里面的这个汤。所以为什么咱们要吃新鲜的？因为里面的这个汤一旦凉了，
0: 沉甸甸的，
1: 沉甸甸的，里面的汤你晃都晃得出来。然后的话，你给我开个小口，
0: 给戳个小口，
1: 哎，这个汤它就会。哎，直接冒出来，你夹一下吧。
0: 我戳的用力一点啊。
1: 哎，对的，或者你拿剪刀，哦呦，你看里面这个汤就出来了，包括里面的这个馅料，
0: 满满当当的，
1: 这个馅料就出来了。
0: 哎， 对的，是的，
1: 所以我
0: 说它的这个馅料真的好大颗啊，
1: 很大一颗的馅料，
0: 很大一颗小肉坨一样在里边。
1: 刚刚我们说我们重在哪个地方，它就是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汤包。一个
0: 太诱人了，
1: 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啊！
0: 哎，真的啊，朋友们，大家吃到这个汤包是比门店要更加大的，
1: 对的，
0: 这个克数是要更加大的，但是不是给大家就这个面皮上更大了，是里边的克重更加的大了。
1: 加在馅料里面，哎，加在馅料里面，要想它的汤更足，要想它的馅料吃得更过瘾，就要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啊，我们每一包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1: 是的，
0: 一共是有12克，大家带回家之后，在我们的蒸笼上。
1: 哎，蒸笼上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蒸笼纸嘛，就是两笼嘛，
0: 对的，
1: 对，这样的总共是有9袋18笼。
0: 对的啊，你看蒸笼上可能蒸个10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哎，非常非常的方便。早上的时候，我就如果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直接来一笼汤包，对吧？
1: 你早饭或者晚饭，对吧？然后有些时候你汤包一笼，然后再配一个馄饨，其实小两口分一分，我觉得大家都吃得很过瘾了。都是，哎，就是你去老盛餐门店，也就是点这两个品呀，
0: 对
1: 吧？
0: 对的，对的，馄饨也是啊，跟门店一样的品质。大家可以做个煎馄饨，包括说这样的冷吃馄饨，哎，啊，我觉得夏天到了，冷吃馄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您看这个个头，哇塞，
1: 哎，很大的一个，
0: 太大了，天哪！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夏天的话，你不喜欢吃热乎乎的，不想吃汤的，就做一个这样冷吃的。哎，
1: 或者咱们加一个那个麻酱的，对吧？哎，哇！芝麻酱加那个花生酱，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这个馅料给它打开，你看里面也是满满当当的是肉馅。哇，
0: 是的，
1: 都是大馄饨，都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每一个都是这样大的。我觉得一袋的话，10只一碗，我觉得一个人吃，我是觉得能吃饱的。
0: 对的，对的啊，
1: 而且能吃的甚至可能有一点点的撑。
0: 没错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然后有个这样的可视窗口。它带回家之后，因为它是比较薄的，所以的话也不会太占您这个冰箱的一个这个地方啊。大家的话冷冻保存，如果拿出来的话，我们煮一煮、蒸一蒸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数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今天这个组合数啊，我是真的我自己都囤了好几组，因为的话确实很划算，因为我是经常去老盛昌去吃的。
1: 因为我觉得很多像咱们这样的上班族，或者说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有些时候图个方便，但是又想吃的有品质，然后这个口味又是大家习惯的，对吧？
0: 是的。
1: 那老盛昌的话，大家也知道有这么多家的门店，而且的话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这个口味其实就是陪伴大家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的，
0: 真的，
1: 所以才会这么多人的喜欢。你包括现在去很多一些老盛昌的门店，它就是座位一到这种饭点的时候，
0: 座无虚席，
1: 真的，你要排队，你点完单之后你要在那等。我们上次几个人去就是等了好久才等到几桌，还要跟人家拼桌。
0: 我跟你讲，确实是这样子的啊，每次我都不太愿意在正饭点的时候去，因为真的你得排好久的队。
1: 对的，
0: 真的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老盛昌，可以直接在家里面做的一个这样汤包，我觉得很方便啊。你能够在家里吃到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口味，对不对？也不需要您去排队，不需要您去点外卖，吃到的还是热乎的、新鲜的、刚刚出炉的。
1: 是，而且包括到我们这个组合复购率非常非常高，就是大家一般吃完了就会买，吃完了就会买。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只要去老盛昌门店吃过就知道了。它的味道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但是价格比门店划算了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去门店吃一笼汤包六只，13.8元，您自己可以去搜或者去门店看的。那今天的话，总共我们一包是有两笼嘛，就是12只，总共是有9袋18笼。光光这个价格我们就已经差不多248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按照门店的价格算嘛，对吧？同时我们还有7包的馄饨，5包猪肉的加那个2包香菇的，总共7包馄饨，相当于就是送给您吃的嘛，
0: 没错没错啊，真的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特地夹了一个，让它冷一冷再吃。
1: 哎，我跟你说了，
0: 太好吃了，
1: 冷了之后口味跟你现煮出来的稍微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要吃热乎的。哎、
0: 稍微凉一凉，因为那个就是汤在里边太烫了。
1: 对的，因为你明显的话，你这个汤稍微凉一凉，它就会凝固。但是你看现在热的时候，它还能喝，还能嘬这个汤，对吧？
0: 对，因为它稍微温了一点点，它那个汤汁就是顺着你的喉咙直接流到你的嘴巴里面，好好吃。而且里边的这个肉馅啊，真的是很大颗，和门店吃的我跟你讲确实是口味一模一样啊。
1: 对，口味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一个

0: 只，
1: 没错，
0: 总共今天您带回去有9袋18笼，
1: 是的，
0: 18笼的价格乘以13.8块就是299块钱。
1: 是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反复强调我们的价格呢？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优势，太划算了。首先口味上和我们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其次汤包的重量比门店还要更加的重，也就是说您吃到的品质是更加好的。看到没有，特色汤包一包我们里边是12只，在门店一笼是6只，所以我们是2倍的量哦，一共有9包。馄饨有到了5包的特色的猪肉馄饨，还有我们2包的香菇猪肉馄饨，总共16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这个性价比我跟你讲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啊。
0: 而且这个组合的话就是真的备货不多，我再次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如果说您这一点点的备货没有买到，这一个产品我们是全渠道就是没货的，没库存的，因为我们一些生产方面需要调整，所以的话1个月以后见，最起码是1个月以后见，所以趁咱们现在还有直播备货的时候，就是建议您先定下来。
1: 是的，是的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还有最后的30来组了。哎、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是30来组。
1: 哎，再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汤包吧。哇，我亲眼看到了它从那个膨胀的，
0: 它鼓鼓囊囊会
1: 慢慢的瘪下去。
0: 对的。哇，
1: 其实这样看就能看到里边的汤真的超级满的。
0: 对的，你看我就把这个刚鼓起来的这个，你看。沉甸甸的里面的这个汤、哎、您能看得出来，肉眼可见它从一个
1: 小白馒头，我要给你剪一个小口啊。
0: 对的，你拿剪刀剪一下这个汤。哎呦，这个汤，
1: 天哪，好多汤汁哦。
0: 我再给它这样提，你再稍微剪开一点、哎、你看它这个汤还在滴里面的一个肉馅，
1: 里边的肉馅我跟你讲
0: 沉甸甸的，
1: 真的是像一个大圆子一样在里边。
0: 这个肉馅有多大我夹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里面是的，是的，
0: 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啊、全部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
1: 里边真的是什么，我们说一个汤包一勺汤，
0: 对，
1: 然后一个这么大的肉圆子，
0: 而且这个肉非常的嫩，
1: 是的，对吧，是的，
0: 跟您在门店吃到的口味一模一样。哎，您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口味不一样啊，
1: 没错啊。
0: 我觉得我现在要把这个汤给喝掉去了，
1: 不要浪费，
0: 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直接可以，
1: 香甜，
0: 就这样喝，很鲜。
1: 是的，
0: 老盛上的汤包真的是味道，我觉得调的就是有点。在我看来有点独一份的那种感觉了，
1: 真的是的啊，因为的话不仅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包括说海外的一些朋友专程飞到我们上海来吃我们的汤包的，所以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刚刚说了啊9包的我们的汤包，然后还有我们的馄饨送给大家，是不是？馄饨的话5包猪肉的，2包香菇猪肉的，都是我们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商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商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就剩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囤一点组合数。你想啊，自己家里来一套，丈母娘家来一套，对不对？爸爸妈妈再来一套，
0: 分一分，对吧？
1: 对的。
0: 我真的再次提醒各位，就是真的这个组合备货真的不多了，而且这一个一旦卖完的话，它是全渠道断货，就是我们这一个私厨故事跟老盛商联名的特色大汤包是全渠道断货，大概1个月以后见了。哎呦，哪怕预约我都是没有货的。你再打电话给我们说问什么时候上架，我也是拿不出这样的库存来的。
1: 哦，真的、啊、真的，我觉得这1个月的时间你肯定要多吃一些汤包的。为什么？因为梅雨天要来了，因为端午节要来了，大家懒得做饭的时候，是不是就要下一个汤包这样去吃一下？老两口来上一笼汤包，一包我们的馄饨就已经够了，是不是？营养又丰富，而且口味又好吃。
0: 对的。而且为什么大家要今天买？因为除了咱们的一个备货不多的原因外，我们的价格也是真的非常实惠。您在老盛商的门店一笼汤包6只，对吧？13.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带来的总共有18笼汤包啊，对吧？9袋18笼，您去乘一下这个数量，248块钱。
1: 对，
0: 就按照门店的价格去算，248块钱，我们组合总共才需要199块钱，已经值回了这个价。我们还送给您有7包馄饨。
1: 天哪，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就是所剩不多的一些备货了，大家赶紧动手，赶紧点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

0: cautiva y tu belleza mi corazón.
1: Motivados, enamorados, tan ilusionados, tu cuerpo me atrae y no me sueltas la mano.
2: 宁波累了就呼吸。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十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其实呢，今天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不光是外边天气的缘故，最近呢，这个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胸口闷啊，手发麻呀、啊，或者觉得气上不上来啊。这时候咱们一定要警惕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常跟我做搭档的这个李总啊，李佳伟，然后呢，这两天一直不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说他去干嘛了。我可以告诉大家，鱼油马上要断货了，因为呢。他已经飞去到新西兰，现在高纯鱼油在市面上，很多人说哦，原来开始吃对咱们的血管特别的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今天要来多囤货，因为这档直播一旦要是结束之后，今天特卖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有货真的不知道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大家好。那其实呢，主要人燕刚才把两点全都说到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那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比如说我们黄梅雨天啊，这个气温呢相对来说它相对慢慢的高上去了，出汗一多之后呢，你的血液变得更加粘稠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血流不畅呀，
0: 对，
1: 那么于是觉得胸闷呐、啊，包括有点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全都会有。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的主要是我们的 Omega 3，主要里面的是 EPA， 但是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深海鱼的这个捕捞现在受限制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原料的来源大幅度下降，所以李总也是紧急飞到新西兰这两天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有现货，咱们抓紧抢现货。而且关键呢，像 BioH 这款98的鱼油呢，咱们也是做到一个升级款。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现在都知道了，咱们的纯度首先要高。今天呢，我们 Omega 3的纯度达到了98%。第二个是什么 ？EPA， 原来呢瓶身标注的 EPA 呢是1050毫克，也就是占比只有70%。但是咱们今天拿到这款，观众您可以看到，我们的 EPA 的瓶身标注就达到了12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知道啊，基本上 EPA 突破四位数的话，高 EPA 对于血管方面特别的好，而且 DHA 呢，像比如说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当中都会添加的，对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特别好的有150毫克，包括还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的 DPA， 咱们今天同样有10毫克哈。
1: 那我们说瓶身上标注的，我相信很多人说，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达到呢？那我跟你讲，BioH 呢，我们在每一批我们都是实际做过实际的抽检来进行检测的，这一批呢我们经过实际的抽检换算之后呢，总的 Omega 3的纯度啊，可不是刚才说的95%啊，就是我们的98啊，而是高达了99.65%，是达到了1494.75毫克，一共才1500毫克，实际上你只剩下多少？只剩下大概5点几毫克，
0: 零点五
1: 啊，就是5点几毫克，
0: 对，
1: 5点几毫克才是其他杂质真的纯度高到我们99.65%，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算非常高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主要的 EPA 啊，这个 EPA 呢，我们刚才说是1200毫克，实际上测出来是1249.95毫克 ，EPA 其实高达了83.33%。这个比例啊，也应该讲比我们之前的也是高出非常高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很多叔叔还吃鱼油呢，不再追求说我吃数量，一天吃个什么3粒5粒。而是吃的是什么？就是 Omega 3的纯度，纯度越高杂质越少。而且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发现啊，最近的这个天气慢慢开始变热了，然后呢外边的这个下雨湿度要是受潮发霉，而且包括你如果纯度不够高的话，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很容易被氧化的这个鱼油，您看颜色是不是呈这种深琥珀色的，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高纯鱼油晶莹剔透，颗粒饱满，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待会儿让大刚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什么叫做高纯度的好的鱼油哈。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像这个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啊，这种比如说像一些低纯度的鱼油，那颜色有点发黄，我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去之后啊，你看这表面上，你看到没有？它泛起的黄黄的，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饱和脂肪酸。
0: 对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我们的血管不需要的东西。那么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98%的高纯度的这个鱼油，我也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滴进去啊，透明的，你看
0: 是。
1: 基本上我滴进去之后就是透明的水珠油珠，你看到没有？
0: 对，
1: 一点点没有其他的颜色啊出现，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纯度越高，我们 Omega 3的含量越高，杂质越少。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别光看，有时候咱们 平时说，哎呦，那低纯鱼油我多吃两粒，不也就达到了你今天高纯鱼油的一粒吗？但是你要变相的想啊，咱们的杂质摄入的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0: 而且关键呢，为什么一开场我已经和观众说了，咱们今天多囤货啊？生产批次非常的好。
1: 对，
0: 2025年12月7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12月6号呢。还有3年多的时间，所以啊，还有2年多的时间，
1: 一共3年嘛，
0: 一共3年，所以我们就说了，接下来万一这个原料涨价，咱控制不了，对不对？
1: 对，我们说啊，其实市面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很多渠道，包括东方固，有些鱼油它已经不再销售了。为什么不再销售呢？因为已经拿不到原料，拿不到货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呢？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啊，两根这个柱子，一个是这个橙色的是2025年，黑色的是2026年。我们从年度的配额来讲啊，就是给到企业的啊，这个鱼啊，就原料的这个配额来说，
0: 对，
1: 你看2025年它有470吨，但是2026年只有300吨，
0: 是
1: 直接给你下降了50%。那你想想看，这个其实它的原料的配额少了之后，它的成品的出厂的价格，
0: 对，
1: 它量也会更少。
0: 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2025年，你看啊，它这个我们幼鱼啊，
0: 对，
1: 它这个比例啊相对比较少。那么2026年呢，由于厄尔尼诺现象
0: 啊，对，
1: 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呢，它整个影响了鱼类的它整个的生长，
0: 对，
1: 所以它相对来说捕捞上来啊，可能60%啊是成年鱼，40%到50%左右都是幼鱼了。那么国际上它有规定的，你幼鱼它是达不到标准，
0: 这个
1: 它要放回去重新再养殖的。这就造成什么？2025年你看幼鱼的比例只有10%到20%，但是2026年它幼鱼的比例40%到50%。换句话来说，我基本上有一倍的幼鱼我要重新放回大海里面去生长的，就导致了2月份、3月份的突发的一个进补，你不能补了，那就原料就少了。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出油率。
0: 对。
1: 那么其实呢，这个天气不仅仅说影响到我们的鱼量更少，更重要的是它鱼身体上的这个油脂的比例啊，它也会更少。
0: 是
1: 2025年，你看它的出油率可以达到4.8%，因为相对来说油脂比较厚，对吧？但是2026年相对来，我们形容一下理解，它瘦了，
0: 对，
1: 瘦了之后呢，它的油啊就比较少，所以它只有1.8%。基于这些原因啊，我们市面上现在啊，说句实话，全世界鱼油范围市场当中，
0: 对，
1: 都是原料告急，所以呢，我们有一张涨价公函。他说，2026年的1月1日起，对商品所有的高纯度的鱼油上调30%。
0: 哇！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仔细看一下，那这是我们说到的涨价通知函。
0: 那
1: 由于全球气候影响，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质量下降。所以呢，你看啊，所以我们公司决定啊，2026年1月1日起，对所有高纯度的鱼油产品，售价上调30%。其实市面上有些售价已经都上去了，但是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看，
0: 对，
1: 还是跟以前没有变化。
0: 因为我们手头还有这点货，但是呢，刚才呢，我们的供应商呢也是在旁边跟我们在讲说，如果这批现货一旦售罄的时候断货，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也可能3个月，也可能6个月，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段。但对于经常要是保养血管的人来说的话，鱼油每天要吃，咱们呢多囤一点现货啊。反复强调，今天是周末爆杀，很多叔叔阿姨呢一买就是直接买大组合购成，
1: 对，
0: 而且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东方购物这个百货的鱼油真心划算啊。专柜价格呢是899块钱一瓶，899一瓶，一模一样的啊。
0: 是我们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第8瓶，包括你要是送人的话，我们今天也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基本上呢算下来1天1粒4块1，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如果你今天买2组的话，单粒3块3毛钱，所以叔叔阿姨您自己想，3块3毛钱，咱们远一些的地铁你可能都还搭乘不到，对吧？一瓶矿泉水的一个价格，但是对于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保养，确实是实时的一个投
1: 入。这个自己要想一下的啊，因为你天天吃，老两口都在吃，包括子女都在吃的，一天可能要吃好几粒呢。所以我跟你讲，要是真的到哪一天东方购突然说这个货全部卖完了，好了，那你也不要多想了，那这个货就断掉了。
0: 对，
1: 你想再买买不到了，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款鱼油是我跟大哥老师我们私下在吃的一款鱼油，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偷偷囤了2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确实啊，生产批次很新鲜的，因为我们保质期要到28年的12月份，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对，
0: 高纯鱼油后面但凡给你涨价，你就说每一次少你2瓶，我6瓶也是可以一样的卖呀，
1: 对
0: 不对？你干嘛不多囤2瓶呢？我一样的在吃，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般也就你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4: 我是坚持吃的，你觉得？隔到你才问我一个，那东方跟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年反正天天。我以前一天就是吃两粒的，就是。
5: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6: 七年了，
7: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马钞票，是吧？身体第一位的
5: 啊。
7: 在
8: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5: 啊，现在都是您烧，
8: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9: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8: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
5: 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0: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1: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0: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12: 他父母90几岁了。
11: 哦，也在这里吗？
12: 在马路对过。这个，
10: 我每天烧好是
12: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10: 是端过
12: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11: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12: 他们
10: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11: 是吧？
12: 他们精神好啊，
10: 你看
12: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10: 吃了，
12: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已经几年了，
10: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3: 吃个鱼油还是搿个百奥盒的，就是一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7: 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3: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7: 惯。我就跟牢这个百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侧重搿个方面保养。家里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两粒。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您看到啊，咱们管叔叔一家基本上是咱们的金字招牌、活招牌了，从2018年一直跟到了2026年。所以观众朋友，您想啊，鱼油对于他们的改变，活生生的例子就放在这儿。
1: 对，
0: 而且关键像这一家阿姨啊，当时呢是阿姨只有她自己在吃，然后呢后面叔叔跟着一起去吃，父母也在吃，朋友也在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金杯银杯不如观众朋友的好口碑，
1: 确实是这样的。不仅是他们这个年龄，包括慢慢你看，
0: 对，
1: 我也吃起来了，
0: 我也吃，
1: 比我年龄更小的人家也吃起来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是
1: 这个说明呢，就是我们可能对自己啊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啊，它的关注度提高了，而且呢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箭头朝上的。哎呦，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点紧张了，于是呢，哎，就把这个东西都开始补充起来了。
0: 我跟大家说，现在每一年不都有体检吗？
1: 对，
0: 胆固醇、低密度、
1: 是是是
0: 高密度、甘油三酯。这些指标很多时候还比我熟悉吧。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活招牌说话了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刚40，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家里边的孩子岁数还比我再年轻一些，但是呢从这两年呢，就有时候基本上晚上要加班呀、熬夜呀，包括可能有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我觉得我很瘦了，对吧？我体重才在100斤左右，
1: 是真瘦的，
0: 是真的瘦。你不会想到你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或者说你有想到你的这些指标不正常，但是在去年开始体检完，我当时真的吓到了，就没有想到。
1: 他跟我说过这事儿呢，
0: 对吧？我们现身说法来看看吧。
1: 对对对对对，好。其实人家去年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我讲过这个事情啊。
0: 对，是。
1: 你看这个呢，它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25号。
0: 对，
1: 啊，你看谁啊？就是任燕啊，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
0: 主角，就我自己，
1: 瘦瘦的啊，瘦瘦的。你看啊，他检查出来的呢，低密度脂蛋白4.04，
0: 那对吧？
1: 这个红色的箭头朝
0: 上，箭头在那儿呢。
1: 好吧，第二个总胆固醇6.0，那箭头朝上。
0: 对吧？
1: 紧张了，到处问啊！
0: 到处问。
1: 然后呢，你看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就是因为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吃我们这个酒吧的这款鱼油啊。大家看啊，它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来，2026年4月9号，差不多
0: 也就是
1: 三个多月不到的一个时间。两个指标，第一个总胆固醇，
0: 对，
1: 你看5.44。原来是6.54下降了，
0: 是
1: 第二个低密度脂蛋白，嗯，你看刚才是4.04，
0: 对，
1: 现在是2.92，尤其是这个数值，数值呢是更加的重要了。
0: 而且我甘油三酯很好，0.56了。
1: 对对对，甘油三酯0.56，
0: 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嘛？哎，我们讲1000到10000，人愿。这个自己，你看他这个前后的数据的报告显示出来，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实实在在数据不会。
0: 我吃完以后，然后呢，数据大刚老师看完以后，我刚才在节目前我说你开始吃了吧，
1: 吃了。
0: 哎，是有些人是真的不相信，然后最后后面发现，哎，你吃我吃，大家吃以后，那我也来试试吧。
1: 对的，因为我跟人家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呢大概在3.1左右。很多人说，哎呦，基本上接近临界，但是呢，我因为查出来颈动脉有个斑斑的这个东西，所以呢，那个白大褂就跟我说了，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要控制在2.6以下，
0: 是吧？
1: 你的低密度你要再低一点，你比起常规再低一点。那我想，那他这个那么明显，我就开始，我大概是从大概4月份的时候开始吃起来的，我再过一两个月，
0: 再过一两个月去看一看，
1: 哎，早一粒晚一粒，随餐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吃鱼油一定要吃高纯鱼油，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说现在买的平台很多。因为现在呢，很多人我在网上看那些留言，真的也不懂。咱们今天一粒胶囊就达到了1500毫克，
1: 对，
0: 有一些鱼油给你说的是什么，吃两粒能达到1000毫克
1: 啊？
0: 那你想想看，一粒才是500毫克，
1: 是。
0: 咱们今天里边您自己看，欧米伽三占到多少？1470毫克，
1: 太厉害了。
0: 咱这一粒胶囊才1500毫克，
1: 对，
0: 可能抵外头人家的两粒、三粒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的 EPA 含量已经是高达1200毫克了，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您去搜一下 EPA 对于哪儿好，这个呢豆包上面啊，百度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 DHA 对于咱们的大脑视网膜神经，包括还有你单独去买的那个海豹油当中才有的 DPA，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些数值全部印证在盒身当中，
1: 对，
0: 我就教叔叔阿姨啊，你把这个数值拍下来，
1: 对，
0: 你不懂的话你去问旁边懂的人，
1: 对，
0: 对吧，
1: 你甚至把这个拍下来之后呢，你就问千问啊，问豆包呀，
0: 对，
1: 问这个蚂蚁阿福都可以的呀，
0: 对，
1: 对吧，这个现在都公开的数据嘛。好，我们来看啊，刚才你看到瓶身上标注的是98，然后呢 EPA 是1200。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我们这一批的实际的抽检经过换算啊，这个总的欧米伽三不是1470了，我们是1494.75，比瓶身上标的更高，甚至超过了98%，达到了99.65%，全世界领先的这个水平了。第二点，主要的对我们啊这个血管有帮助的，那是 EPA。刚才看到瓶身上标定的是1200毫克，那我们实际抽检结果经换算，1249.95，更高，达到了83.3左右。
0: 对，
1: 哇，这个是超过80%以上的这个高纯度的 EPA 啊。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您就可以把我们的数值拍下来，然后去问，因为东方购物呢有严苛的质检，所以呢这些报告不是我们随便就能拿出来用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周末爆杀，这个大家很懂的，就是我平时能多买的，我一定多买一点。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大货一旦结束，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
1: 是，
0: 来观。为什么多买呢？您看保质期一直可以到2028年12月份呢，所以还有
1: 两年半呢。
0: 哎，是，
1: 还有两年半呢。
0: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说，哎，你们不是有货吗？那我吃完再买啊。来，
1: 如果说这个货每个月，我们每周都在做直播，没关系，你慢慢买都可以的。
0: 是，
1: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受到国际的世界的这个气候的影响，尤其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呢，你看啊，它三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年度的配额减少了，这是全球的这个配额啊。
0: 对，
1: 你看它是原来25年的时候是470吨的配额，到26年只有300吨了，它其实已经少了50%以上啊。那么再来，你看啊，幼鱼的比例。因为我们说拿来做这个鱼油的，它这个鱼啊，它要达到一定大小的，
0: 对，
1: 太小的是不行的。
0: 是，
1: 但是去年你看，所有一网捞上来，幼鱼只占到10%到20%，那现在一网捞上来，成年的鱼大概只有50%多，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幼鱼达到40%，它不符合这个条件呀，于是还要放回海里去继续生长，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说2到3月份我们突发进补，因为幼鱼太多了，
0: 对，
1: 那么就导致你的原料。 量就少了呀。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今年的鱼啊，它的油脂的含量比较低。
0: 对，
1: 啊，2025年你看它出油率达到48%，说明什么呢？鱼比较肥，啊，这个出油率比较高。那么今年你看只有1.8，什么概念？它鱼比较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几大原因就造成了什么呢？我们的原料就是急剧的减少。
0: 对，
1: 而且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它的市面上的价格就上调了。
0: 对，
1: 所以第一个我们接下来面临什么问题，你可能下次你看不到了，
0: 对，
1: 没有货了，
0: 没货了，
1: 那你要买你买不到，或者再过了一年或者大半年的时间你再次看到货了，那这个价格，你想鱼油原料价格上涨了，那你成品价格难道不上涨吗？所以其实市面上它已经出来了，2026年1月1日起，高纯度的鱼油上涨30%。
0: 对，是
1: 30%，你想想看。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趁着有现货，抓紧要来抢现货啊！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湿度又高，很多叔叔还说
1: 血液粘稠了，
0: 哎，血液粘稠了，对吧？吃的咱们有时候各种糟卤啊，各种什么，比如说啤酒啊，又开始吃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咱们注重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接近快到的时候，保重你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八十一升里面的欧米伽三含量会更加纯粹，
1: 六七年了。
0: 坚持吃了，坚持含量非常高，含量真的太高了。对，六七年了。哦，坚持吃了，坚持含量非常高。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1: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心道服务，我觉得还比较贴切。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它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是读到75%了。那读到75%，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不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好很多了。
2: 已经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我今年78，对吧？他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 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想，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这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3: 信心，
2: 很有意义。
1: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 科学的鱼的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油三酯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3: 是比就。
4: 比标准还要好，哎，还好。所以讲呢，我有老相信搿只，我觉得我搿钞票花了值。我已经70几岁了，我勿讲人家年纪轻勿变，我呢以后我同年龄的差勿多的，我又觉着自家状态要变了好，我从96、97到98，对伐？哦，他有的新的我还要更新。东方购物呢，我有吃2样物事，一只呢美克茶。
0: 一张呢，又是搿张鱼油。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 BLH 的鱼油，不只是只拿一对，比如说管叔叔他们的夫妻来做。您看全阿姨从18年一直到26年，现在70多岁了。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去看报告，真的真真真实实的，每一个人的例子都是放在那儿的。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哎，我跟着你们 BLH 也是吃过这么多年了，
3: 对，
0: 刚纯鱼油一定和观众去说，咱们要吃就是好的鱼油。什么叫好的？就是 Omega 纯度要高的，千万不要再吃什么5060、7080。我现在还有看到平台卖什么的，很多的一些平台，我前一段时间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有看到那些某音当中刷的给你卖一罐子里头有300粒、500粒的，
3: 啊对，
0: 然后可以给你就是真的没有下限的说什么老人小孩都能吃这些话，包括呢还有这些，我说你把报告拿出来，我给他留那个弹幕，然后拿不出来报告，
3: 那是，
0: 我反手就把这个账户就给投诉掉了，
3: 对，
0: 这真的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知道的，一听说哎呦那个。 便宜嘛，一天一粒下来才是1块钱，那我吃个3粒也才3块钱，你们这个一粒下来也得3-4块钱的。但是告诉大家，纯度不一样。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标在瓶身上边的欧米伽 3的纯度就是98%。所以啊，待会儿让大家再来看我们的抽检的报告，一粒胶囊今天我们是达到了1500毫克，外边市面上很多是500毫克的，或者一粒胶囊给您做到1000毫克的，做了1500的几乎很少，对吧？因为这个原料用的更多嘛。咱们今天瓶身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EPA 更是突破了1200毫克哈。
3: 对，大家都知道。
2: 知道，其实呢，我们 Omega 3里面呢，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的，主要对血管有帮助是 EPA。哎，所以但是年纪大的人主要是对吧？
0: 对，
2: 是要对血管有帮助，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这整个血管当中养分呢、啊，输送到你的心脏呀，输送到你的大脑当中去的。嗯，那这个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才是最重要的指标啊。首先我们讲啊，这批呢是经过抽检的，所以你放心啊，它是经过换算的结果。我们总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啊，您看一下，实际上我们标是标啊1450，但实际上我们是1494.75。啊，说是98，实际上我们实际测下是99.65，更高了，对吧？好，我们 EPA 刚才人家说是1200，相对保守，我们实际经过抽检换算下来结果是1249.95，纯度不是80，是83.3左右，包括，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纯度越高，我们的杂质也会更少，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它应该也是更好。
0: 而且刚才呢，您看到那个钱阿姨也是跟随着咱们的脚步，已经是吃了将近8年的时间，她每一年会把这个体检报告都给我们的，
2: 对
0: 吧？
2: 那你看一下钱阿姨啊，就是刚才那个钱阿姨，她今年几岁呢？来看一下，她是70岁，然后呢，她是在2026年3月30号啊，也就是两个月前吧左右，
0: 两个月前
2: 刚刚做的这个报告啊，检查，你看一下，总胆固醇4.44合格，甘油三酯0.6。合格，
0: 对，
2: 高密度脂蛋白1.67合格，关键是看低密度脂蛋白2.26，那太漂亮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没有一个箭头朝上的，对吧？
0: 人家比我的这个都还好，
2: 对不对啊？比你其实刚才那个不还好，但人家70岁啊，
0: 我才40岁，
2: 对不对啊？
0: 你想想，
2: 他18年开始吃起来，所以很多东西啊，你不得不说，这个很多东西有一定道理的，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哎呀，确实 LH 呢，您看看啊，我们一直从原来的那个小银瓶到小金瓶，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瓶，包括呢，还有你看，像我们最后边的90，我们都不展示。试出来了，我们现在95的鱼油啊，东方购物都很少卖了，
2: 是，
0: 大家都在卷纯度了，都卷到98了，所以您自己想想看，98像人家外头才是说什么80、90才开始吃，95觉得天花板了，我们慢慢再给大家推高纯的鱼油，包括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和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呢，东方购物是要周末爆杀，我们的力度很高，参加完活动单利价格在3.3左右哈。
2: 是，这个呢价格我们经得起全渠道去比价的啊。
0: 好，
2: 你可以在某宝上也找到同样的这个组合，来多少钱呢？其实它是2872块钱，所以我们今天比它要便宜了1275块钱，不得了啊！
0: 对，
2: 我今天其实又可以多了2/3组了啊。
0: 是，
2: 你如果某东上找同样的8瓶，我比它便宜了1203元。
0: 对啊，
2: 你在拼某某上面，我比它也是要便宜了1035块钱。所以无论你主要的三个平台你去找一模一样的组合，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比某宝1200多，比某东便宜1200多，比拼某某便宜了1030多，便宜的这1000多块钱，你看东方购物是不是又可以基本上买个
0: 买三瓶？哎，买三瓶至少有了呀，
2: 最起码了吧，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呢，把我们的瓶身上面的信息拍下来，包括价格，你也可以全网去对比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时间，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马上要断货，一旦这批现货卖完，什么时候再补货真的不可得知啊。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以，我看你刚刚买了这个鱼油是吧？能给我们看一看吗？
1: 好呀。这个，
0: 这个，
1: 哎。
0: 那我看这个鱼油你多少钱买的？
1: 399。
0: 那还是有点贵的，你觉得价格高吧？
1: 那是这样的，我平时一直吃鱼油的，但这个价钱没这个高。今天因为营业介绍这个纯度比较高嘛，我觉得应该值得的。现在人讲究质量嘛，生活质量嘛。
0: 哎呦，我悄悄告诉你，你知道东方购物吗？现在东方购物买这个鱼油啊，价格更划算，更实惠。
1: 是吗？那我以后到东方购物去买。
2: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VLH 在很多的进口的高端超市里边都是有售的，包括比如说像 Olay 啊等等啊，你看像和生汇那个 Olay 里边就有。然后呢，一瓶的价格刚才那个阿姨说是399块钱，咱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一瓶价格是199。你想给你省出一瓶的钱来呢？
3: 对
2: 哪怕你说我们今天不参加活动，一瓶下来249块钱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买的话真的很划算。
3: 对，
2: 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你看我在演播室里头坐着，我刚才还做一个啥动作，我就在这扇风、
3: 我也是
2: 太热了。因为什么呢？你看最近的这个梅雨季节马上要到的时候，
3: 对，
2: 湿度又大，天天下雨闷。很多人早上起来你觉得手麻，胸闷，气短，对吧？你看汗就不停地往外出。这时候呢，再加上如果说咱们进到这些公共交通工具里边，比如地铁呀、商场啊，
3: 是，
2: 包括可能坐公交车啊，又有那个空调一打，
3: 对，
2: 一冷一热之间，你的血管的收缩，这个一定是大家要注意的。
3: 对、其实呢，我们说啊，我们尤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年纪偏大一点的人啊，对这个气候它的适应性啊，它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血管的弹性没有那么好了。
2: 对，
3: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气，一热一闷之后啊，你的血管啊，你可能你正常血管是这个样子的吧？
2: 哎，
3: 你说你一闷一热之后，它开始往上了，这个血管啊，它就扩张了，
2: 对
3: 吧？一扩张之后，实际上呢，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健康有弹性的血管，问题不大。
2: 哎，
3: 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管内皮呀、受损了呀，包括有一些比较僵硬的这个情况之下呀，
2: 对，
3: 这样弹性太大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有伤害的。
2: 哎，
3: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这个天气啊，其实早晚它的温差还是挺大的。
2: 嗯，
3: 有的时候先出去的时候满头大汗，
2: 对，
3: 空调房间一去，哇、血管一收缩，因为冷了嘛，血管一收缩，那这个时候你的弹性你不一定吃得消。
2: 是。
3: 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很多我们这里面啊，就是说你里面有些垃圾，
2: 哎，
3: 对吧？会把你的血管呢，你本来这个血管畅通，一个是供到你的脑子里面，供到你的氧气啊，
2: 对，
3: 供到你的养分呐、还有一个呢，供到你的心脏当中去的。
2: 对。
3: 如果你的供氧，你这个管道堵塞了，不那么通畅了，那么你大脑当中氧气缺乏，对吧？养分也缺乏，所以很多人哎呦忘记事情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呀，反应没那么快了呀，萎靡不振呢、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了。那么同样心脏也是一样的，当你缺养分了，当你缺氧气了，你的心脏的力量就没有那么的强了，你就不能把所有血液泵到全身更好的各个脏器当中去，对吧？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 Omega 3，需要我们的尤其是 EPA。 那么这一粒呢，在我们当中啊，就会把我们的这些皮质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啊，它会给它垃圾带走，对吧？然后修复一下，修护一下，哎，你这个受损的这个，
2: 哎，
3: 是吧？不地方，
2: 嗯，
3: 让它呢这个栓就是少一点到你的血管当中去，同时把垃圾带走、
2: 哎，
3: 所以养护了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其实也就是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大脑也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因为你想想看，全身上下都是遍布了血管的嘛，
3: 是一体的嘛，
2: 对。而且呢，现场呢，我们请当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就是你拿到咱们天村不是咱们的百奥 H 的这个鱼油呢，今天呢也可以回家去试试看啊。
3: 对，
2: 您如果吃的低醇鱼油，您自己看一下颜色，
3: 颜色就不一样，里面发黄的，而且没有那么的透明，说明什么呢？它里面的杂质是比较高的，而且我挤出来之后呢，上面就飘了一层啊，这个油星，黄黄的，
2: 对，
3: 啊，其实这些可能都是胆固醇，都是一些什么呢？啊，
2: 饱和脂肪，对，
3: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所不愿意，也就是我们的Omega 3想要去对抗的东西，
2: 对，
3: 那你看，同样的，我们这一粒啊，干干净净的，
2: 是，
3: 哎，透明的，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2: 好，
3: 这个是透明的，
2: 哎。对，
3: 透明度非常之高，我也同样的挤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啊，
2: 对，
3: 你看一粒粒透明的小水珠，对吧？完全没有这种颜色呀、发黄的呀，为什么？因为很简单，Omega 三，我们经过抽检结果，它是能够达到多少呢？达到真正的1494.75，
2: 哇，
3: 纯度高达99.65%，换句话来说，杂质几乎是没有了。
2: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真的不多了啊，反复跟观众朋友说，一定多囤货，最近真的是快断货了啊，28年的12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12月份。 大家就如果你要是老顾客的话，你一定会熟悉，就是他们的嘉宾一直是李佳伟李总自己在做。最近你会发现他很少上直播，这两天是去哪儿？他去新西兰了，他去要这个鱼的原油去了。
3: 是
2: 没有原油，你这批货卖完了，你造不出鱼油来。我就是想给你好的这个价格，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3: 所以呢，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在呢是接下来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呢？鱼油就是断供的这个荒了啊，也不是我们上海的这个市场，也不是东方故事上，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看一下啊，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突出，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导致海洋鱼类种群的质量下降，影响全球渔场的捕捞的配额。所以你看啊，公司决定啊，自2026年的1月1日起，对所有高纯度鱼油产品的售价上调30%，因为它成本已经上调50%都不止了，所以它销售价格上调30%，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你想，其实1月1号就开始执行了，
2: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让你上涨了吗？还没有，对吧？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货，我们在仓库里还是有一点货的，但其他品牌你看很多地方啊，高纯度鱼油已经不销售了，为什么？没有货了。
2: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如果你说我是一直吃鱼油的，你多囤一点。
3: 对，
2: 我是自己囤了2套，因为
3: 我们俩刚才就在讨论，你既然这个东西天天要吃的，
2: 对，
3: 那么接下来第一可能面临断货，我不能吃，我就断掉了。
2: 是。
3: 第二个，下次再看到它这个价格上去，你说多少？30%吗？
2: 对。
3: 那我这个价格可不是一点点哦。
2: 我下次少
3: 对不对、啊、
2: 少2瓶，我就给你卖6瓶。
3: 啊、对呀、啊。
2: 你买不买？
3: 啊，
2: 你不是一样的要买吗？对吧？那今天8瓶你为啥不囤呢？
3: 那1瓶可是899呢，2瓶可是小1800呢，
2: 小1000多了。
3: 对不对啊，
2: 对不对？
3: 是、
2: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保质期一直是可以到2028年12月份。回家呢，避光、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只要不要就是让我们这个阳光直射啊就行。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家里面如果叔叔阿姨在吃的，包括可能还有家里面的子女也都在吃的，那你多囤2组，因为鱼油消耗起来还是蛮快的。咱们每1瓶是60粒的大包装给到大家的啊，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 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 and as a New Zealander, I have a deep affection for this land. As a former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or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I've spent many years promoting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products globally. BioH is a New Zealand brand that I definitely recommend.This fish oil is very pure, extracted from natural deep sea small fish and purified using supercritica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omega-3 concentration is refined to 97% or higher and is further enhanced with advanced absorption technology. Pur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are hallmarks of the BioH brand. Each product batch is certified by the IFOS 5-star fish oil program,and by the RTCP for radioactivity, ensuring it is clear of ocean pollution. Omega-3 is a supplement I believe in, and BioH is my preferred choice.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it as well.
5: Just
6: 含量蛮高的，
5: 六次含量。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健康。你看我跟大王老师每次我们聚在一起，都会聊一聊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就是、代表了一个40岁左右的人，一个50岁左右的人，我们40、50年，我跟你讲，这是好事情。
0: 好事情。
1: 为什么我们面临的东西啊，确确实实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是吧？人家孩子，你看才刚刚要马上上小学。
0: 是。对。
1: 我的父母亲都80多岁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啊？哎。说句实话，我们这个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经历事情，我知道我。身体不一定扛得住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我跟你讲，那一定是要适当的早一点干预，早点补充起来，
0: 对，
1: 对吧？
0: 是因为呢，你看，像我刚才跟大王老师说，我说我的身体，我原来一直不相信，说我什么低密度高，
1: 对吧？你年龄放在这儿呀，
0: 我年龄放在那儿，我平时吃的什么肥的这些油腻的我又不吃，
1: 对吧？
0: 我还瘦，我平时吃素还吃的比较多，是不是？电视机前很多阿姨也是跟我一样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你体检的报告一出来，你自己都傻眼了，
1: 对
0: 吧？那我就说了嘛，哎，那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也自己试试。看，你看，像东方给我介绍了很多好的产品，磷虾油、鱼油，
1: 是，
0: 包括我刚才说包子油，我免疫低的时候，我自己就知道了，我的身体的防线，我必须给它要去夯实一下，
1: 对吧？
0: 这些零件都跟着你几十年了，你难道不去维修一下吗？
1: 对，
0: 你的车子买回来，你可能还要去定时的保养一下。你的身体千万记住，给它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而且鱼油呢，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货了。咱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几十年前我们家里的人有在外边留学的，有去移民的，对吧？我可能都已经听说过，都已经开始吃了。
1: 对，
0: 现在要的就是好的高纯的鱼油哈。
1: 对，我说句实话，哪怕前几年若干年前，子女们啊、亲戚们啊到国外啊探亲回来，给你带的那大瓶的，
0: 对，
1: 那一瓶几百粒的，
0: 是
1: 吧？那你，我跟你讲，这个品质都未必及得上我们今天。哎，你想想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98鱼油，哎，你以前可能我说句实话，3050都有可能。
0: 对，是，
1: 对吧？东方购起步是70，那已经很高了，
0: 很高了。
1: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是靠你的颗粒度啊，你吃3粒，你吃5粒都未必有及得上我们1粒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叔叔阿姨，咱们东方购现在95的鱼油都已经几乎不卖了，
1: 对，
0: 我们都是在卷在98的赛道上了。你再去看一看外边的市场，95他跟你说天花板，我们都不好意思去笑了，
1: 对
0: 不对？
1: 而且我们这个98卷欧米伽三的总的量，
0: 对，
1: 还给你卷什么呢？EPA 的含量，
0: 对吧？
1: 我们年纪大之后。说句实话，你其他的你的血管到底怎么样？我们说一下，血管是连通我们所有脏器的这个地方。
0: 人家说血管年轻人年轻嘛，
1: 血管年轻人年轻嘛。那你血管这么多年了，你说你用下来啊，你的内皮细胞，你总归还是有些，对吧？
0: 是，
1: 你还是好好养护起来。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商谈人数现在爆线了啊，因为我们的现货真的这一批售完，我刚才反复和他们的这个供应商确认。真的什么时候补货不知道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6-7年了，
0: 坚持吃了，
2: 坚持
3: 含量不高，
2: 含量真的太高了，
4: 对，六次含量高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八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啊！一旦这五组售完，咱们这档直播你结束，你就等晚上。
1: 对，
0: 因为晚上我们8点1刻还有鱼油的一个直播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但是每一档的现货，你看，像我们原来放的很多，我们都可以把晚上的货再挪到早上来，现在都不挪了。
1: 对对对，
0: 没办法，就这么点儿。而且提示一下大家，您看啊，某宝、某东、拼某某当中，咱们一套下来能省1200多，最少也能省出1035来。你想1035在咱东方购物还可以买一套小组合三瓶的，
1: 对
0: 吧？
1: 三瓶，
0: 你说我这三瓶我回去我再分分人或者送送人我不好吗？
1: 对，
0: 那为啥要在这儿要多花这么1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一模一样的东西嘛？
0: 哎，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当中买百奥盒的啊，这个98的鱼油性价比真的没有比它更高了啊！
0: 哎，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因为马上快要断货，
1: 对，
0: 断货意味着后续。别说你了，我自己我都买不到，
1: 我也不行了，我也要吃啊，没有办法，我们讨论现在要多囤几组的问题了。
0: 是啊，所以观众朋友，你放心大胆买，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关键是我们的保质期，不是说什么临近的要临期的这种啊。2028年12月6号呢，还有2年半的时间呢。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这个笃笃定定的啊，
0: 哎，是
1: 吧？但是我跟你讲，你可能呢，我们断货不可能断2年半的时间，
0: 对
1: 吧？但是我跟你讲，但是下一次你再看到，可以铁定告诉你不是这个价格了。
0: 那你万一断个半年，你怎么办？
1: 对呀，你第一个，你现在有没有货？你自己盘一盘，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抽屉里面有没有，还够不够吃半年以上的？如果有啊，我也建议你囤一点。像我这样，我家里还有6瓶呢，但是我觉得不够呀，因为你下次这个价格肯定要涨。肯定要上去很多了。
0: 我跟大家说，我是囤了2套，因为什么呢？我父母每天都要吃，我和我先生要吃，这一天的消耗就是4粒，
1: 而且天天不断的。
0: 对，你想想看，这个一瓶是60粒，我一天消耗4粒的话，15天半个月，这一瓶就没了。一个月我就是家里面要消耗2瓶，
1: 不多的呀，
0: 对吧？你说不多吧？
1: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自己囤2套呢？那你想8瓶，按照我们一天消耗4粒的话，我这8瓶就是4个月。
1: 对，
0: 我这囤2套下来也才8个月的量。
1: 对，而且人家那个报告当中已经显示出来了，明明显显的，它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从4.0降到了2.92，3个月的时间。
0: 哎，所以
1: 已经见到效果，他天天当然必须要吃啊。
0: 哎，是
1: 啊，对吧？要维护住这个胜利的成果呀，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说还现在天气热啊，尤其是梅雨季节一来，气温又特别的闷，对吧？湿度又特别的大，包括接下来的三伏天气，到了37、8度、40度的时候，多难受啊！咱们一定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反复强调了，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节目结束我们把现货拉掉，别人抢掉了，你这个就变成灰色，你也抢不掉了啊。
2: 对对对，
0: 所以啊，
1: 想好要几组，一次一买齐，下次就不一定见到了。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含量会更加纯粹。
1: 六七年了，
2: 坚持吃了，
3: 含量，含量，真的太高了，
4: 六次含量多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端午的假期了，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这个时候呢，跟老朋友出去玩一玩，聚一聚。那出去玩的话，肯定要打扮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带来了轩若的染发膏，有三个颜色啊：自然棕、自然黑，还有到自然的红棕色。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轩若的话呢，老朋友了啊，我是常年进行回购的。但关键来讲，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露发度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热，所以头发一定要染起来。但今天购买的理由是什么？价格划算。
0: 是的，
1: 你来看一下市面当中108块钱单独一盒，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旗舰店啊等等的、哎、搞搞活动，价格也要80-90块钱一盒。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的价格很划算，199，大家看到一字打头、然后三盒带回去的同时，我们还有一罐白茶的洗发露是500毫升啊。
0: 是的，今天特别适合带回家去囤货啊。三盒带回家，你看到没有？三个颜色三选一，自然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一瓶超大的500毫升的我们白茶的洗发露，只要199块钱了，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1: 刚刚我们算了一下啊，单独一瓶专柜正品正货算下来，它的价格只要多少？40来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关键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的话呢，哇，老朋友了，一看到这个大红瓶我就知道染发不求人了啊。
0: 对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染发的过程有多简单，轻轻一按一梳即可。哎，然后另外我们今天有个特点是什么？这边啊，您可以看到它是白发用，因为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点是什么？能不能帮我做到专业的遮盖白发？
0: 是的，
1: 它的遮盖力度到底怎么样？每一瓶合适上面帮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来，在下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原产国的话呢，大家能看到都是来自日本啊，原瓶原装进口而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拿到手中的话呢，我们里面有到齿梳，有到配叶管，操作非常的方便啊。
0: 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染发膏真的是我一直在用的。
1: 对对对，
0: 妍欣也知道啊，从之前我们第一次做直播之后，我就深深的种草了。哎，那操作起来真的很简单。
1: 对，
0: 里边的话就是这样子啊，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哎，一个我们的这样的梳子啊，多功能的梳子，还有我们的 A 级和 B 级混合在一起的，
1: 对，
0: 非常简单啊。
1: 对，
0: 您打开盖子之后，哎，轻轻的按压到我们的梳子上，
1: 是，
0: 就这样子轻轻的按压，
1: 方便啊、哦，
0: 哎，非常的方便。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梳子也是大有乾坤啊。
1: 对，
0: 首先这边我们可以用来把它这样的涂匀，
1: 哎，
0: 然后这样的小的齿梳的这个部位啊，可以梳我们的鬓角，然后再看这边是可以来分我们的这个分区

0: 照我的这个报纸铺的哪哪都是，为什么防滴落？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梳一梳，把我们今天染发膏平铺均匀就可以了。刚刚佳佳也说了，您是长发，用我们今天整个的长发指梳，分缝也没问题。很多的姐姐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你看啊，鬓角的地方、额头的地方长出一点点的白发，干嘛？干发前提记住啊，不用把头发打湿，直接用到我们的鬓角梳梳就可以了。我们有句口号叫做“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好了，梳匀之后。等多长时间？40分钟。长头发稍许等的时间久一点点，短头发的话呢，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啊，也是乌黑柔亮的。为什么？因为萱若到现在已经登陆到东方购8-9年的时间，
1: 是的，
0: 每一次都用到我们的萱若，我进行补染，我有一点点少年白头，但没问题，我的这个头发发质依然是柔亮的啊。
1: 是的啊，其实萱若我是特别放心的，就是妍欣跟我安利之后啊，我就一直在用，包括说我们全家其实都在用，
0: 对，
1: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话就是因为年纪有点上来了，
0: 对，
1: 白头发会比较多。
0: 是，
1: 但是我妈妈用过一次，也是被她折服了。
0: 对的，
1: 说哎呦，之前的话去染发店，哎、去理发店去染一下头发，肯定要用到好几百的一个价格。
0: 是，
1: 但是用我们的萱若几十块就可以搞定了。
0: 对，
1: 而且遮盖白发是特别特别给力的。
0: 对的，我今天头上的这个颜色是6号色，然后其实佳佳今天用到的是4MP号色。
1: 哎，是的，
0: 这个颜色我们叫做枫叶棕色，很漂亮，很洋气。妈妈们、女士朋友们，这个季节你来染一染，你会觉得。出门的时候合影的时候都是特别特别的吸睛啊，
1: 真的特别方便，特别的漂亮。因为的话我当时染的话我就在浴室，直接染了之后就开始洗澡，洗完澡之后一冲就像你涂那护发素一样，就非常简单，而且的话就是颜色出来之后整个非常自然，非常的亮丽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性价比是极高的，199的就是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4罐啊，另外有到3罐的我们的染发膏，还有一罐这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哇，超级大瓶的我们的白茶味的洗发露，
0: 对，
1: 洗发露的话是我们这个季节最需要的，
0: 是
1: 不是？特别长发的女士来说，对吧？
0: 对对，
1: 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1000。

0: 我觉得啊，一个漂亮的发色真的对人的精神面貌是有很大的这样的改变的，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白发倒也不是不好看，确实会显得哎呦可能没有精神。特别像妈妈，我觉得她的这个自信啊，真的是和自己的发色是有关系的。
1: 对的，
0: 她之前的话，她确实也有点那种少年白头的这样的感觉啊，稍微的就是有点点这个白头发在上面。但是后来用了这熏肉之后啊，哎，她说哎呦。真的，人家就是说我年轻了。
1: 对对对，
0: 他说逢人都夸呀。我说真的，这个染发膏是买对了。
1: 对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噱头从头开始啊，就武装到我们的这个头发。尤其我们很多的妈妈都说，哦，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的精神状态一定要什么，一定是饱满的，一定是年轻的。所以染头发已经成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是有白头发也好，或者换个发色也好，很多朋友的一个刚需。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熏肉，首先操作起来很方便。
0: 对的，
1: 梳一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一个过程，然后染出来的效果，你看我们这位姐姐多喜欢呀！哎，左右两边，就像佳佳说的，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染头发，但是你会发现染完以后，她的精神面貌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她之前登录到东方购物，挡挡热销，
0: 对，
1: 狂销热卖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然后今天这个颜色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色号很全啊。
0: 是的，是的啊，像我和我妈妈的话，用都是自然的棕色，我爸爸用的是自然的黑色。我们一家人啊，真的，我跟你讲，这三个颜色其实都尝试过了，
1: 对对对，
0: 都很好看。
1: 是，
0: 这男士的话主要就选黑色就可以了。
1: 六号色是我们很多的男士朋友的刚需颜色，就是自然黑。你看我们的叔叔染头发也是不求人的，很方便很简单。不染的话呢，挤出大概1-2泵来搞定了。然后还有第二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模特还有我们这个主持人佳佳头上的颜色，自然偏好色叫做枫叶棕色，也很好看。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有红运运光泽的我们的3RO的红棕色。所以三个颜色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囤货。为什么这个价格要给大家强调一下？1999买3盒再送一瓶我们说大容量的白茶洗发露的这个构成。很多人说我等618吧，听好了啊，618之前这个组合这个构成不会有直播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大家可以去就是随意去比货，去比价格。其实全平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是非常非常良心的价格。而且你想啊，您去到这个染发店去去染个头发，一次啊往便宜了来说都要200-300块钱，对吧？
1: 要。
0: 而且的话你一坐要一下午，你说黄梅天再一到，你再冒着雨淋着雨再去回去，我觉得真的是太累太累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染发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家里面居家染头发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染出来的效果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今天就三个人的话呢，不同的这个颜色啊显现出来。
0: 是的，
1: 佳佳头上的颜色是我们的三 P 号色。
0: 对的，
1: 模特头上的颜色也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大家讲啊，沈野自从染了这个颜色以后的话呢，非常的喜欢这个颜色，叫做3RO。很多女士朋友都说，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了，今天来了啊。然后再看这个颜色，哇，好洋气哦！
0: 真的，每次我看到这个发型，哇，感叹天哪！这是经常染发的头发吗？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但是沈野说他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一些防护，就是染发之后，他就依然有这样的光泽而在啊。
1: 然后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哇，它叫做自然的枫棕色。不管您的年纪多大，我跟你讲，染出来以后不夸张，显得肤色白。然后你看，不管我手中，你看拿到的也好，佳佳手中再拿到的也好，它不会干枯，不会这种这个分叉。然后里面你看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柔亮，
0: 好有光泽，
1: 好有光泽，
0: 真的好漂亮啊！就是它就像那种电视里边广告的那种效果一样，
1: 对，
0: 对， 对， 对不对？
1: 很多人说我在这个比如说端午佳节的时候，我可能说要这个举家团聚一下。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暑期的时候别瞧着啊，现在5月底，今年放假很快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您暑期的时候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游的时候，您就染上这个头发，哎，稍微拍个照合个影，在人群当中你就亮丽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叫做4MP 号色，佳佳在染，我们的模特沈野头上也在染。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我们叫做红棕色，红晕晕的光泽，哎呦，好好看！你看，在我今天、对，在我今天白色的这个衣服的衬托之下，好柔亮，上面的这个光泽一圈一圈红晕晕的，很好看。我们叫红晕当头，
0: 是的。
1: 很多妈妈喜欢烫个这个波浪啊，不管是大波浪、小波浪也好，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吸睛，就是非常的显洋气。然后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就是我头上的颜色了，因为我头上的颜色还蛮好理解的，
0: 是的，
1: 就是黑色。
0: 黑色，
1: 对，
0: 年轻的这个头发，我跟你讲，真的，你的发质太好。好了，
1: 用削弱，用削弱啊！哎，
0: 真的看到没有啊？叔叔不让染什么颜色的话，自然的黑色，或者我们阿姨喜欢这种发质的，就是不是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黑色？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发质它不是说用什么护发素什么用出来的，我们真的是染了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在的啊！
1: 对的，尤加利有海翔性的胶原蛋白，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多种的一些很好的植萃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染护焗油多效合一，还有我们今天多种的氨基酸，让我们今天整个的色牢度也非常的高，
0: 没错，
1: 所以把握住啊！ 今天我们的价格要跟大家讲一下，三个颜色我们建议大家囤的原因是什么？一字大头很难看到啊！哎，
0: 真的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比您去这个理发店里边，包括说用其他的一些，性价比要很高啊！看到没有？三盒染发膏带回家，还有一瓶我们500毫升的白茶的洗发露，总共4样，您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就是什么40来块钱就能够染一头非常漂亮的头发啊！
1: 是是是，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全新的一个批次，
0: 是的，
1: 都是基本上3年到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所以大家的话呢，放放心心，今天是可以囤货的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你看，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话，说现在这个季节啊，真的春暖花开的，这个花开的到处都是，我们穿漂亮的小裙子，
1: 对，
0: 你说头发的颜色一定要。对吧？要选好了，不然那拍照刷效果不好的。哎，
1: 现在很多妈妈、很多的姐姐其实拍照蛮洋气的啊，小丝巾这么一披，然后很好看的这种香凝纱的裙子、真丝的连衣裙这么一穿，好看得很。那你想想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你的头发的颜色，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花白了，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两鬓有一点白头发长出来了，总会觉得美中不足，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不要紧，我们今天用上轩若，第一的话呢，它是居家染发；第二点，它的染出来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们轩若是什么？是来自日本的品牌，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日本有很多的美妆类的产品特别特别的棒，
0: 是的，
1: 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去当地的话呢，走一走看一看旅旅游，我看到有很多的这种门店当中的话呢，就是什么半壁江山里面都有到我们今天轩若的一个身影，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红色的这个大盒子是代表什么？代表的是真正的一个高端，所以大家放心了啊，今天我们拿回去的保证是专柜的正品正货，
0: 没错，
1: 但今天你买回家的这个价格性价比特别高啊，
0: 真的啊，我觉得叔叔阿姨啊，平常呢你说颜色头发可能说平常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一出去玩大家比起来了，什么样能够代表我们的精气神，真的发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用，是不是？
1: 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很多的妈妈包括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叔叔们啊，就退休以后的话呢都知道的，我们的退休生活很丰富多彩，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喝点下午茶，出去旅旅游，妯娌之间、闺蜜之间经常的话呢我们都要聚聚餐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比精神状态，染头发这个事情不需要到理发店里面大动干戈，花高昂的价格，然后大排长龙等一下午。我们在家里就这样，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大概大半盒，或者是说半盒左右用完
0: 就够了，
1: 够定了呀，几十块钱
0: 啊。而且的话，她遮盖白发能力真的特别的好。
1: 对 对
0: 因为真的年纪上去之后，你可能会长些白头发。白头发的话，很多染发膏，它其实它那个遮盖能力是遮不住的，是弱的。
1: 对，
0: 就是你就是遮之后呢，可能白色、黑色就分层了，颜色就不对称。但是我们啊，就是我家人亲历就是亲测的啊，他遮盖白发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妈妈会长点白头发，她说了之后，她说哎呦，这个和其他染发膏不一样的呀，她这个遮盖白发能力好好呀，颜色都是统一的，
1: 对，
0: 我说对呀，轩若大品牌呀，对不对？
1: 对，
0: 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已经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啊，
1: 对的，遮盖力又强，然后染出来的效果又棒，关键今天我们的价格好划算，199一字打头，入手门槛很低，三大盒再加一瓶白茶的洗发露，这是500毫升的，刚刚我跟佳佳还在说，现在季节每天都要洗头的，每天都要这个用这个大量的洗发水的，我们送给大家一大瓶，四大盒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啊。我们今天组合的话是三个颜色，您三选一，
1: 是
0: 自然的黑色、自然的棕色和自然的红棕色，三选一，三盒带回家，还有一瓶我们的500毫升的白茶洗发露带回家，一共啊四样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啊，
1: 对，
0: 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是，
0: 那么三个颜色是什么样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
1: 好的，佳佳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个颜色。我个人好喜欢呀，对不对？它是什么枫棕色，有点像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吃的这个栗子，糖炒栗子的那个颜色，
0: 是的，是的，哎呦，好漂亮，特别的柔顺。然后你看这个柔顺的这个感觉哦，这个油亮的感觉，它不是说平常我们可能要涂一些很多的精油那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染发剂它不伤头发，
1: 真的是。哎，佳佳刚刚有一句话说的好，就以前我们就是比如说过度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烫了也好，常年用不好的染发膏，用完以后的话呢，可能我头发毛躁，还有用什么各种精油。我们今天这是什么？它是有一种染护焗油多效合一的感觉，你自己来看，染出来以后它就有那种精油护发的感觉一样。所以以前人家染完头发以后，哎呦，根本今年我不能再染了。这个我们的染发膏，第一点它色牢度强，
0: 是的，
1: 以前你可能说一个月半个月染一次，现在我们隔的时间更长。第二点，染出来的效果，哎呦，太柔亮了，
0: 真太漂亮，而且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对不对啊？我觉得很多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
1: 闭眼
0: 如果稍微洋气一点，我们想要突破一点点的话，我觉得红棕色也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这个颜色叫做3RO色啊。这个颜色的话呢，妈妈们就说：“哎呦，这个是我喜欢的。”我经常看到我们这个理发店里面啊，尤其是很多我们说上海的这个就是比较有档次，很多的朋友都说洋气的妈妈，她会烫那个大波浪卷，
0: 对，
1: 从整个的上面一直烫到下面，然后你会发现她的发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红棕色。
0: 是的，
1: 这个颜色的话呢，跟你讲，平时去染的话呢，很难染出这种好的效果来。我们今天柔亮。有光泽，摸在手中的话呢，它 它都不是那种干枯的，它是那种油亮油亮的啊，特别舒服的。所以把握住这个颜色，今天也有。我是建议大家想要尝试新发色的，今天就一步到位了啊。
0: 是的。
1: 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就是我头上的颜色啊，叔叔们用的颜色了啊。
0: 是的，非常自然的一个黑色啊，它不说那种特别硬啊，就是那种偏蓝调的黑色，它就那样的黑色，它是不太自然的。
1: 对，
0: 我们就是自然的头发的黑色。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奇怪的颜色的感觉，而且你看啊，这样头发真的是很柔顺，显得发质特别的好。
1: 对，
0: 叔叔们不知道选什么发色的话，就自然的我们选这个自然黑色，特别特别的好啊。
1: 对的，把握住了啊。今天三个颜色的话呢，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反正我觉得一字打头，入手门槛低的话呢，你今天可以囤一下，妈妈们给自己囤，然后给您的这个爱人囤都可以，因为199按道理来说三大盒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0: 是的，
1: 这瓶我们今天其实可以不送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是什么？直接是什么白茶的洗发露。
0: 对，
1: 所以今天入手价格更加的划算啊。
0: 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比您在去染发店要划算的很多了。跟打电话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5: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
4: 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5: 也好，
4: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6: 这个染发膏啊，我真觉得很方便。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对于这个染发膏概念，可能说 A 剂和 B 剂需要混合，你需要自己去调比例，然后味道又很刺鼻，是吧？一次不用你就浪费，是吧？就干掉了。但是我们的，我觉得真的是个全新的突破。
7: 对，
6: 首先的话，我们有这个就是新长出来的可以补染，对吧？味道还好闻，而且是一边染发一边护发的。
7: 对的，首先的话呢，刚刚佳佳说到的各种各样一些困惑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几乎都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需要手动进行调配，挤一挤 A 剂、B 剂两剂，它是自动的1:1的做到一个配合。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调配不好，染出来的发色就不是我想要的这个颜色。
6: 是的，
7: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没有这个后顾之忧，自动的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剂。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这个效果颜色，因为大家也知道百年削弱的话呢，人家专注于做染发剂这个行业，所以在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讲纯正度来讲的话呢，人家有自己的这个很好的配方。
6: 对，
7: 再来就是色牢度啊，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看到有上一期的这个版本有白色齿梳的，然后里面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可能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全的，所以今天这个升级版本虽然在东方购也很多年了，
6: 是的，
7: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它的色牢度也更加的强。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买回去的和您在比如说海外买到的一模一样。
6: 是的，
7: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日本的原盒原瓶进口，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3年半的有效的保质期啊。
6: 是的，您可以完全放心带回家囤货啊。马上就要各种节日到了，咱们要出去玩，肯定是要出去玩的，天气这么好，对不对啊？出去玩的话，咱们要有什么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叔叔阿姨，对吧？我们出去都是要在意自己的形象的。会梳头就会染头，不需要您到理发店里面一坐好几个小时，也不需要您花好几百块钱的价格去染一次头发，怪心疼的。
7: 对，
6: 咱们的话今天199带回家，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是不是？三个颜色3选1，自然的黑色，自然的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啊，还送您一瓶非常漂亮的我们的白茶的洗发露。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1: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2: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3: 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4: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3: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4: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3: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3: 是
5: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
3: 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5: 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6: 好，欢迎回来啊！很多人在问我们的颜色该怎么选，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和神野，我们都是用的自然的棕色，
7: 来，
6: 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啊，
7: 对对，
6: 像那种秋天的栗子的颜色，
7: 对对对，
6: 是不是？
7: 哎，我们今天三个颜色，首先这个颜色我们叫4M批号色，又叫做枫棕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所见即所得，特别特别的洋气。这个颜色其实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它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像我们说吃的这个糖炒栗子的那种栗子壳的这种感觉，好洋气。然后特别是什么太阳。光打下来的时候的话呢显得什么很有气质，肤色也特别的白皙。我跟你讲，如果很多女士就爱美的女士朋友们，你就想着我要改变一个发色的闭眼路，因为这个颜色不夸张，所有的肤色都 hold 得住。你看不管是佳佳也好，不管是神也好，不管是我也好，你看这个手啊拿过去弹肤色的，
6: 显白
7: 对。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染出来的话呢就很柔亮，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很好看，狂销热卖。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档的宣若就是这个颜色就来了啊。
6: 是的是的啊。还有到我们其他的一个红棕色，这个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想要去抬抬气色的，
7: 可以
6: 洋气的阿姨都特别适合我们去染这个颜色了、啊、
7: 这个颜色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它是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呀，对不对、这个头好的彩头。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今天这个这个头一直到发尾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染出来的这个效果首先很柔亮，第二点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然后它一点都不夸张。关键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说染出来以后我会觉得哎，比如说这个不均匀，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你看从里到外它染出来的效果都特别的棒啊。
6: 是的是的，非常的合适啊。之后呢是我们颜心头上的黑色啊、自然的黑色、如果叔叔们哎想选一个颜色的话，刚刚两位可能就是刚刚那两个可能是更加适合的女性啊、
7: 对，
6: 这个黑色看到没有，自然的黑色、它不是说那种就是硬的那种颜色，
7: 对，
6: 它是一种很自然的，
7: 对，
6: 就是我们原生的黑色的那种头发的感觉啊。
7: 是，
6: 而且您看非常的柔顺，因为它的话我们是一边染发一边护发的、所以的话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伤头发，看到没有，
7: 对，
6: 哇，像瀑布一样的光泽，特别的漂亮柔顺啊。
7: 是，把握住啊，我头上的颜色男士朋友其实可以直接来买、然后包括也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说中坚力量要去面试 的，然后的话呢跟朋友相聚的，你都要干嘛、把这个头发从头开始武装起来。反正今天三个颜色的话呢，不管你选哪个颜色都有到白茶洗发露，
6: 是的，
7: 选两套白茶洗发露翻倍，
6: 送你两个，
7: 对对对，
6: 对的啊。夏天的话你说我们洗头发特别的多，对吧、所以这个赠品我们给大家赠送的也是特别的合适啊、三瓶带回家加一瓶白发的洗发露啊、我们只要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对，
0: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5: 是，
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5: 也好，
0: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6: 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现在一想，我以前用的那些就是染发的产品，真的太不方便了。
7: 嗯，
6: 我之前就是那样混合啊，然后你一梳啊，就掉的浴室哪哪都是。
7: 对。
6: 然后的话，你还得就是感觉染完之后还伤头发，
7: 对不对
6: ？
7: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提到染头发，哎，我想染，但是总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后顾之忧。
6: 嗯。
7: 那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这样有这种各种顾虑了。首先染出来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位姐姐染出来以后，哇，年轻哦，这种自信的感觉不一样。
6: 是
7: 的。那第二点就是。就是我们的操作流程很方便。我刚刚还在我们聊说啊，这个天怎么这么闷，怎么这么热？
6: 是的。
7: 然后我们还在说啊，黄梅雨季还没来呢，高温天还没来呢，往后的日子可能温度也好，就越来越高。我们不高兴出去外面，我们也不想出去外面啊，太热了。然后一等一下午的。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染发膏拿回家里面去，东方购物送货是直接送到您家里的。
6: 是的。
7: 然后你拿出来以后怎么染挺好了，轻车熟路。
6: 对的。
7: 你如果说之前用过的不用我教了，没用过前面有个镜子梳一梳。
6: 哎。
7: 您平时怎么梳头发，现在就怎么染头发。
6: 对。
7: 然后记住一点，不用把头发打湿，我们就这么简单。
6: 嗯。
7: 干发前提直接梳。有朋友们可能会非常关心一点的问题，就是遮盖率怎么样。
6: 嗯。
7: 白发用，人家在合身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白发专用啊。
6: 是的，是的啊。其实我身边的例子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能够说明白的。
7: 嗯。
6: 我爸爸妈妈都是有点白头发的。
7: 对。
6: 男士的自然的黑色遮盖了明明白白的，然后女士的自然的棕色也是啊，
7: 对，
6: 完全都是遮住了，没有一点点那种色差呀。然后或是不一样的颜色所在，而且他们说真的很方便啊。以前的话可能染一染不是那么的方便，去染发店的话价格又更加的贵，自己在家里边这样的是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
7: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单独算下来有300多位的这个朋友已经订购了啊，199常规来讲能够看到3罐已经很了不起了。
6: 是的，
7: 因为入手门槛非常的低，但我们今天还要加赠给大家白茶洗发露，4件单品都是我们说大容量的啊。
6: 哎，是的啊，颜色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啊，3种颜色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7: 好的，沈野也好，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佳佳也好，头上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6: 是的。
7: 哎呀，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哟。哎呦，好
6: 好
7: 看啊，对吧？如果这个颜色不够洋气不够吸睛的话，东方购物不可能有那么多主持人，
6: 对，
7: 还有导演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模特啊，都在用到这个颜色。你来看看柔不柔亮，
6: 哎，
7: 这个直发从后面看起来，哎呦，好年轻，
6: 对，
7: 很靓丽。如果您是一个大波浪小波浪卷发的话呢，后面看起来也很活泼。
6: 哎，
7: 不管我们说年纪有多大，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好的状态，这就是用到我们今天的自然偏好色，它叫做自然的风棕色啊。
6: 是的，非常的显白。除了我们的自然的风棕色之外，我们还有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的红棕色，红运当头，非常台气色的一个颜色啊。
7: 哎呦，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很多的女生朋友都说我很喜欢，因为什么？红运当头，红运运的一个光泽。这个光泽的话呢，它是自然而然的那种感觉，
6: 是的，
7: 然后不夸张，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那种柔亮的感觉，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是3个颜色齐头并进，什么概念？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2个颜色，色号不全，但今天我们真的色号很全。
6: 是的。
7: 还有就是我头上的颜色了啊，
6: 哎，自然的黑色，这个颜色的话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如果说我们不太能接受其他的颜色的话，自然的黑色能够供您去选择。
7: 对。
6: 而且这个的话，我觉得叔叔去染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7: 哎，
6: 它不是那种很硬朗的那种不太自然的黑色，
7: 对，
6: 它就是我们原生发色的感觉。
7: 对。
6: 而且您看啊，颜馨的头发，它没有用什么护发素之类的啊，
7: 不用
6: 整体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柔顺 光亮透亮的感觉，像一个瀑布一样，
7: 对
6: 吧？
7: 对
6: 对，好漂亮的颜色。
7: 我每次啊，就是用熏肉染完以后，我自己的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哎呦，我又做了一次焗油护理。
6: 是的。
7: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染护焗油多效合一，用到的就是熏肉。
6: 对的。
7: 但为什么要来今天购买一字打头？我们入手门槛很低，而且还有额外的赠品啊。
6: 哎，是的。哦呦，我看到还有21组我的四 MP 号色了，这个颜色真的是断货王，是不是？
7: 对对。
6: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把握机会，可能在618之前，我们就看不到
7: 这个价格，哎、这个构成618之前不可能出现第二次直播啊！
6: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1: 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0: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2: 是
0: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公众客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哇，真的，这个颜色真的好漂亮。我每次啊，我一看，我就感觉，哎呦，这个颜色真的，它就是那种很自然的颜色，不会说很跳脱。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亚洲的，就是专门给亚洲人去染发设计的，
1: 还真是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想要什么抬抬肤色，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发色的这个颜色上面的话呢，一定要什么适合我们。所以今天自然癖好色，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闭眼入，因为其实东方购物很多很多的主持人老师啊，都在用这个颜色。另外就是什么，我们的模特，你看啊，我们今天佳佳今天用到自然癖好色，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佳佳是去年冬天，然后就是直播完了以后，然后直接种草了，
0: 对，
1: 一家人现在都在用啊，
0: 真的，爸爸妈妈，我这个还有包括我自己，我爷爷奶奶都在用宣露啊，
1: 对对对，
0: 真的。
1: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色号啊，你看刚刚佳佳是卷发，直发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啊，
0: 是的，
1: 柔亮栗子壳的这个颜色，从我们的发头一直到发尾啊，非常非常好看。这个是什么？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们要去理发沙龙里面才能染出这个效果来，
0: 对，
1: 我们神也是直接在家里面自己染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作为模特来讲，平时是什么？对自己的头发、皮肤等等，就是非常非常的要关注的。
0: 对的。
1: 然后他说，用了我们的宣若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他都不用别的这个染发膏，然后也不用去理发店里面了。
0: 好多年了，你看这个发质依然是这么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您用也是这样的效果啊。
1: 对。然后
0: 除了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枫棕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自然的红棕色，同样也是非常漂亮啊。哎，
1: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把握住啊，这个颜色叫做3RO色啊，然后这个颜色就是红晕晕的，您就记住红晕晕的我们就是3号色，
0: 枫
1: 棕色就是4号色，也很漂亮，很柔亮。妈妈们，如果您啊，我就真正实话实说，您很多的时候就是有一头大卷的时候，您就用这个颜色，
0: 对
1: 对吧，就非常非常的吸睛，
0: 好洋气的。
1: 对，你说你染头发就是为了吸睛要好看，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要自己 hold 得住，要抬肤色，这个颜色很好的啊，把握住。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头上的颜色了啊，
0: 是的啊，颜心的我们自然的黑色，叔叔们就无痛选择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或者阿姨，哎呦，我不想尝试其他颜色，我们自然的黑色就选择这一个，而且您看啊，柔亮像瀑布一样的光泽，不用担心伤，就不用担心伤发啊。
1: 对，
0: 我们这样子一边染发一边养护我们的头发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效果在的啊。
1: 对的，把握住了啊，三个颜色现在的话呢，真的现货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呢，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喜欢，您可以两组囤，因为您今天囤两组白茶的洗发露，我们送两瓶。哎呀，今天真的是划算哇！哎
0: 呦，最后五组了，
1: 看到了
0: 对吧？哎呦，真的真的，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最后五组，大家我们专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2分钟的时间了啊！你说，你看，马上就要端午节到了，咱们要出去玩的话，肯定要打扮得精精神神的，是吧？叔叔，这个头发得梳好，然后女士更是的啊，漂亮裙子穿起来，发色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的话呢，还在犹豫纠结，你今天不能再等了啊！颜色方面，今天是三个颜色，你看旁边已经出来了，6号色自然黑，
0: 对的，
1: 3号色自然棕，2号的话呢，玫瑰棕色，颜色齐全，然后要把握住，关键就是刚刚佳佳说到的，哎，确确实实我们染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0: 对，
1: 包括你出门呐，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说旅游啦，哪怕很多的朋友说我自己用完觉得好，我送送朋友，今天这个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宣柔都值得您来囤货啊！
0: 是的啊，因为你想的话，4罐带回家199块钱，其实也不心疼嘛，哪怕你送朋友，对吧？而且我们这是可以补染的，它不会说用一次之后就不能再用了，我们之后再长出来新的，一点点，你去理发店给你染一下，还是要就是全头的，就是这个价格在，是不是？
1: 对的。
0: 我们在家的话，自己梳一梳就很简单啊，不需要咱们去花多余的这个精力了。
1: 是的，199市面当中可能你染头发一次都未必能够就是染出来。
0: 对，
1: 我们今天199三大盒，然后如果您补染的话呢，每一次几块钱的成本，哪怕你全头染的话呢，基本上短发我们说一盒可以用一次，或者用个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说2次，然后您长头发的话呢也可以用很长的时间。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听好了，因为我们还送我们的白茶洗发露，所以单独一罐的价格49块钱。
0: 是的，
1: 在618来临之前啊，这个构成以这个价格出现，不可能有第二次直播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的备货所剩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上海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又闷又潮，所以现在很多人晚上睡觉都睡不太好。那其实盖到这个下背啊是非常的关键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提前也把我们的618的力度，诺伊曼旗下一个非常特别的高科技材质的一个凉感的下背啊带给大家，盖起来又顺滑又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易于打理。但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比我们的吊牌价格大幅度降价，力度呢性价比都是特别划算的。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有单人规格和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两年夏天我们诺伊曼的这一款啊黑科技的被子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在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渠道，而且东方购物呢其实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材质的空调被给大家做推荐，但是能够做到自主降温，这个摸上去就能特别冰凉的感觉的被子只有这一床，只有这一款。
0: 我们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把这样的同类型被子叫做什么雪糕被，
1: 对，
0: 就是那种丝丝滑滑的，
1: 对，
0: 那种凉感舒服的感觉，尤其适合我们上海闷热潮湿的夏天。而且我们今天啊单人规格双人规格都是一个颜色，你看看这种啊非常浅的这样一个绿色，也会让我们感觉卧室里面啊你盖着也好呀铺着也好呀特别特别的舒爽。
1: 对，
0: 既然它是下背啊，我跟雅玲把它拉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啊，非常非常的特别。
1: 是，
0: 首先啊它并不说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咱们外面呢这个是有一个表布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被子是不需要你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的，直接贴身贴肤来盖。我们这个表布啊它是一个凉感面料，所以你夏天就盖这样的被子啊，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非常的细腻顺滑，真的带有啊凉感的一个感觉，就会感觉非常的清凉，而且接触皮肤是特别细腻的一个触感。
1: 整个是什么样子凉爽的这种感觉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好像这床被子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有这个被子的话，家里面适合哪一类人去你知道吗？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怕热，是不是怕热？但是长时间吹空调觉得不舒服，关节等等不舒服的，那你盖这个被子特别的凉啊。然后还有家里面的小宝宝，对吧，有一些宝宝蒸笼头经常喜欢出汗的，妈妈也不会长时间的风扇空调对着他吹的，这个被子也特别适合家里的小宝宝。
0: 是的，而且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尤其的丝滑细腻之外，我们给大家四边做了这个包边，白色这个包边的里面等于说四边给大家严丝合缝彩线彩好的，就是我们中间的高科技的填充物的材质。而且在我们这个被子上面我们有不同的圆形的这样的横缝点位，
1: 对，
0: 把这个里面我们的填充物呢都给大家很平整的等于说都固定好了。
1: 对，
0: 已经有观众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我跟雅玲在抖动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那种垂坠力，
1: 是
0: 像一种微重力的一个感觉。
1: 是，
0: 因为这个被子啊我们里面这个材质它是有点什么 Q 弹，
1: 对，
0: 有一定的微微的弹性。
1: 对，
0: 当我的你看手臂呀就盖在这个被子的里面，你看它是完全贴合，非常非常的随身，不会有些什么那种抛起来的地方，对吧，拱起来的地方，你看我这个手腕或者我那个手指翘起来是完全贴合，它里面这个材质是有一定的微微的张力的。而且我们结合我们这个表布哦，它里面这个成分也是有一定氨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所以这个你不会发现说它是啊很崩，
1: 对，
0: 或者说有些感觉啊是有点什么僵僵硬硬的，
1: 对，
0: 它是有着一定的弹力的。
1: 对，这个被子盖在身上什么感觉呢？夏天的被子都比较薄，对吧，很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或者睡眠呢比较浅的，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太轻的话它会没有安全感。
0: 是，
1: 但是我们是带一点点自重的，就这个设计特别巧妙，
0: 是
1: 带一点自重，它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包裹得很好，然后盖在身上恰到好处的一个包裹性的话，让你啊可以长时间的这个深度睡眠。所以你看是不是贴合度也非常的好的这种感觉。
0: 是，而且它特别的滑，你看我跟雅玲举起来一部分
1: 啊，
0: 还有下面我们就垂在你看我们这个大床上面，
1: 是，
0: 它是比如说你在这个铺呀抖动这个被子的时候，它是特别特别滑爽的，你看
1: 绸缎，
0: 对，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滑动的一个力量，
1: 对，
0: 就是几乎跟你皮肤没有什么任何的违和感，
1: 像
0: 它是又轻柔，对，又有一定的张力，微重力那样一个包裹感还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被子告诉大家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排湿透气，我们现场有一个你看这样的一个就是加湿器，下面冒着那个热气的，给你模拟自己自身出汗了，或者你的空间环境当中潮气呀黄梅雨季啊特别的闷热湿哒哒黏糊糊的，我们的被子能够全部你看 把我们的汗气湿气毫无阻碍的排出来，不会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
1: 是的，而且它的散热性呢也特别好，很多有一些棉质啊或者其他材质，你会发觉夏天我们人体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热量都往外面冒的时候，
0: 对，
1: 你睡在这样子的席子上面、枕头上或者被子上面，
0: 对，
1: 一会儿会儿地方你必须要翻个身，
0: 对，
1: 要挪动一下，
0: 是，
1: 对吧？因为那样的材质它散热性不强，
0: 嗯，
1: 但是我们诺伊曼的这个床被子，
0: 嗯，
1: 它的散热性，我的手掌哦，现在手心温度，其实演播厅没有开空调，今天天气很闷。
0: 是
1: 很热很烫的感觉，但是摸在这个上面好像就没有说像传统的那种棉的这种材质，就越摸越热的感觉，
0: 是，
1: 反而是非常非常凉爽的。
0: 对，它是不燥热不黏腻的，而且哪怕你觉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不小心啊，对，把饮料打翻了，或者有什么汗渍啊在这个表布上面有点脏了，没问题。
1: 对，
0: 我们是整条被子，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这个很方便，对吧？夏天你本来又热，对吧？脱些贝壳被套呀，在什么装啊弄呀，特别的麻烦。我们是整条被子可机洗，里外可以做到彻彻底底的干净，而且它是啊，就是久用不变形，表布我们这个印染的工艺也是久洗不掉色，所以你每年夏天拿出来又都可以经久耐用啊，一年起码可以用到5个多月。
1: 对，而且夏天这样的温度来说，我们里面所有的面料还都是速干型的，也就是短短的差不多洗完了之后你再把它甩干，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马上就能干了，就能用了。
0: 对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凉感夏被，说到凉感其实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被子，
1: 对，
0: 并不是所有的夏被都能够说是凉感的。我们今天是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要达到有凉感功能必须做一项单项检测，就是接触凉感系数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你看我们今天整条被子做5次检测，它的平均值是达到了0.25，确确实实是有到凉感功能的。
1: 对，
0: 还你看我们下面还做了一个消臭功能，不用套贝壳被套，你都不用担心，哎呀，对吧，先生啊，对吧，那个伴侣呀、汗渍呀、那些体味在这个被子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残留，对吧，让这个被子有异味。我们你看做消臭性能的检测，它的这个臭味的浓度的减少率都有在82.5%，甚至于88%。
1: 是，
0: 这个它这个消臭功能也是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包括你现在家里面给自己的宝宝、婴幼儿、小孙子、小孙女盖这个被子也没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表布的面料直接全部都是达到了 A 类的标准。婴幼儿躺在上面，皮肤接触在上面，完全可以做到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而且我们整条被子什么还有抗菌的功能哦，夏天黏黏哒哒、潮潮乎乎，容易滋长细菌。但我们今天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所有的抑菌率的数据分别是90%、92%以及98%。
1: 对，
0: 这个抑菌的这个数据也很高。
1: 对，就是夏天你在这个使用床品的时候，顾虑的一些问题、担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容易留下汗味、异味，这些我们都帮你给解决了，对不对？都帮你这床被子给做到了非常轻松的家里面去打理，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就是凉感。在市面上凉感系数基本上这个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吗？户外的一些什么防晒服啊，或者是户外的就是大热天的时候一些什么这种防护服啊之类的，
0: 对，
1: 他会说特别用到什么凉感工艺之类。
0: 对，
1: 我们这床被子啊就是带有凉感的。
0: 对，那些可能做衣服做防晒衣呀、它那个用的布料也比较少，但我们是整条的，是一个大寝具的一个被子，所以我们用到的成本造价里面的填充物包括我们这个表布它特别的吃价格。如果你在诺伊曼拿到我们产品上面吊牌价格分别是啊499元和699元，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提前引爆我们的618的力度，所以会给大家是有到大幅度降价，也正好是大家契合现什么小满节气，对吧？雨水增多，天气闷热，我们今天东方购提前引爆618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条被子的售价，请雅玲来揭晓。
1: 321，
0: 单人被直降230元，只要269元。
1: 对，
0: 双人被直接直降400元，只要299哦。300元都不到，直接把这个凉感的 A 类的抗菌的那个夏天寝具直接给你送货到家，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1: 就那么多的前缀在这床被子前面，对不对？你想想看，但凡是所有的床品加个 A 类，我给要多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加个抗菌功能，我给要多花多少钱？加个可水洗功能，我又给多花多少钱？
0: 对，
1: 所以东方购物来作为今年夏天的首发，我们直接给大家价格做到了我们特惠的底线价格，
0: 真的是。
1: 而且这边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教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单人被、双人被都订购回去。 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夏天除了盖的还有垫的，嗯，我也想垫的特别的凉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像我们今天这个单人被尺寸的话，还可以拿回家直接做凉席用。
0: 对的，你相当于有了一个什么凉感被，你再垫一床凉感的软席，可以垫的，你也可以用这个被子来做另外的一个用途。
1: 对，
0: 家里面铺呀，或者放在什么沙发上面都可以，哪里你需要皮肤接触上去凉凉的、丝丝滑滑的，对吧？用脏又可以水洗的，这个多用途寝具都可以满足大家，赶紧下单，选择需要几组，需要哪个规格，有单人、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云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皮头好，腿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老厚重的。后来就心想寻一条就是讲要舒适点，就贴身呢就是讲个蛮适宜一种搿皮头。对个，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那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腻，就像心想寻一款就是好点的，就是夏凉被。哎，搿条是夏凉被，搿就是啥个手感倒蛮好，蛮贴肤性的嘛。我刚刚从外头过来进来的吧，现在搿能介一摸，就是个觉着老硬的，因为老外头老热嘛，一着就直接就要降，最起码要降个几度。哎，很凉快的。如果讲我天热时光开空调闲话，原来我开到廿三度、廿二度的。我搿能介子就用不着就开一个，伊本身就是带了老凉快的嘛。葛末搿能介子嘛，我搿空调开了高点，适当的就对人体也有适宜点。像这个被子可以水洗的话，就好不要用了。我看上去好像不用脱被套的嘛，倒是蛮好的。伊正反面侪是 A 类的对伐？可以，搿叫啥个小包包了啥个贴肤的皮肤了啥，老看上去老丝滑的。

0: 很多现在夏天应季这种凉感的好的寝具啊，在我们上海的顾客当中特别的深受欢迎。今天我们把这个被子看一下，做排湿透气的实验，冒出来这个热气就是给你模拟被窝里面你出汗了，里面黏糊糊湿哒哒，没问题。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凉感下被都给大家排出去，首先能够保证啊这个被窝里面是很干爽的。还有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下来以后亲自来摸一摸这个被子的触感，超级的顺滑细腻，而且真的是带有凉感的。因为像我们感觉天一热，对吧？你这个皮肤表面温度也很高，人也感觉特别的燥热，可能都没干什么事儿，就把那个说几句话，对吧？哎呦，稍微动那么几下，就感觉已经是浑身冒汗了。晚上睡觉还有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不喜欢什么门窗紧闭呀、开空调呀，稍微打点这个电风扇。哎，你今天床上盖到这样一个凉感的一个下被啊，就是丝丝滑滑、冰冰凉凉的，超级的舒服。而且啊，很多年长观众也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就怕什么凉是凉了，那个肩膀容易什么受寒呐、对吧？那个关节呀、那个肚子上面是要搭一搭。这个被子啊，你拉到哪里、移到哪里、盖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不移位的，因为它本身里面我们特别好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填充物的材质，它是有一定的弹力张力的。自己被子还有一个微重力的特点，给你的随身感、贴合感特别的好，就是你盖得很稳当，
1: 对，
0: 不用你再去无意间去担心，哎，我这个被子啊是不是什么蹬了被子呀、或者被子没有盖到呀，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1: 对，而且我们里面填充的都是一体成型的、对吧？
0: 对，
1: 很多的被子你不管是什么纤维、什么材质的、它总归啊用久了之后它容易什么结块啊、容易分层啊之类的，所以这个被子它使用的年限就不会很久。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拿回去你就放心用，对吧？放心你去洗衣机去暴力的去清洗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不单单我们给大家做了凉感的一个工艺啊，我们是拿回去之后这个还是速干的。就速干对于夏天来说也是，我们不想买两床，对吧？一床你看用脏了之后洗衣机去洗完了把它甩干了之后，真的就是两三个小时马上就快速的就干了，晚上就能用了，
0: 白天洗晚上就能用，这个超级方便。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的适合很多说我夏天不要再去什么拖鞋、贝壳、被套，我们特别帮你做了一个就是直接裸敷、直接贴身盖的这样的一床凉感下被，不用在你外面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弄脏了洗的只是外面的贝壳被套，被子本身不能洗。这不仅是被子啊，一个被子的一个背心，它就是整条贴身贴敷盖的被子。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么的划算啊，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也受到我们自己很多同事、包括咱们之前很多的一些别的品牌的供应商一致的好评啊。怕热的年轻朋友，希望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睡眠时间比较的短，对吧？然后呢又感觉到说也不想好像就是说花很多的精力洗被子、打理被子，有些被子还不能洗，买一个可以水洗的凉感下被。我们的价格才只有单人规格269元，双人规格299元。有很多朋友说我跟老伴一人一条，那你就买两条单人规格的，
1: 对，
0: 或者两个人干一条你就选择双人规格的，都只有300以内的价格。
1: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特别的一个体验价格。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新概念的产品啊，在很多的一些渠道啊，包括很多的品牌呀、它还没有这个实力，你知道吗？做这样子的被子。那你想我们诺伊曼多专业的一个寝具品牌，科技改变睡眠，这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理念。
0: 是，
1: 所以为了让大家在夏天接下来的天气，你想现在才5月24号，5月24号多少个30度高温天过去了，这才5月份啊。那接下来到了6月、7月、8月、9月，你说说看天气温度高的时候，
0: 对，
1: 真的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是真的一点空调都不能吹的人，就是一吹他就觉得整个骨头他都觉得不舒服，太凉了。那晚上睡觉怎么办呢？然后风扇开着吧，声音又比较响，一直吹的头又容易疼，然后拿那个什么自己拿个什么报纸有时候扇一扇啊之类的。这个被子它不一样，它叫凉感被，真的摸上去之后啊，这个肌肤立刻里面就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细胞都好像凉凉，这种感觉，
0: 对的，
1: 非常的舒服。
0: 是，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看雅琳那边它是用手啊撑着这个被子，我这边是拉住一个脚，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的质感很特别，
1: 对，
0: 它不是会有一些折角的、它都是自然的垂下来的弧度。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被子里面我们这个高科技的填充材质，它是带有一点点张力的，有一定的拉伸感的。
1: 对，
0: 而且再加我们这个表布里面它有一定的大概是7.8%左右的氨纶的材质，这个表布啊它也是有张力的，它不是说那种什么哎 紧绷绷的，或者有些太僵太硬，没有拉伸力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拉伸力的。所以当你看身体各个不同的那个骨骼曲线往里面一钻以后，它完全贴合。你要盖到这边是肩膀，或者你侧睡是你胯部的那个地方，对吧？或者有些你说我这边腰的后面我有点那个什么弧度的，是往下凹的，它是完全贴合你这个身体曲线的，就是它的那个接触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给你是凉感，
1: 是，
0: 但是你所需要的大一大肚子呀，保护一下肩膀呀，脖子那边要稍微什么掖住被子呀，这个被子的贴合感随身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不是所有别的一些做被子填充物的材质东西都能够达到，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特别的诺伊曼，也是真的是一个高新科技的填充物的材质，真的很特别。这个就是说，如果很多观众说，哎呦，我看这个镜头里面展示，我有点感觉，但是我想亲自感受一下。你今天先定下来，我们送到你家里面，你可以摸一摸。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摸上去真的凉，对吧？真的觉得搭在皮肤上面特别舒服那种感觉，你就留下来。如果觉得哎呀，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你直接拒收，不用付钱啊，没关系，直接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我们这个里面而且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1: 对对对，
0: 你别看。我们软，我们滑，是不是就只有这两层表布，里面是薄薄的？我这样给大家就是握着去，你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它这个里面是能够摸到，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是那种软软的，有点微微的弹力，但是特别的那种软硬适中的这个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什么被我们很多年轻人称为什么雪糕被，就是凉爽舒适。
1: 对，
0: 用脏了有什么污渍弄到上面了没问题，整条被子没有被壳被套，我们给你凉感表布，就是给你贴身盖的，
1: 对，
0: 用脏了很放心，洗衣机里面一扔，没问题，
1: 是，
0: 它是可以机洗的，不是你手什么局部搓一搓，整条被子按我们的洗涤方法洗完以后，对吧？中午洗，下面下午太阳晒一晒，晚上又能够来用的，真的很方便。
1: 对，
0: 确实还有很多观众今天下面可以买一条垫的，作为一个凉感的软席也可以，
1: 对，
0: 上面再盖一条，你买两条，今天东方购哪怕你都是买六尺的。也就只有500多，600元都不到。外面双人六尺一条就是699元，外面你上面盖一条，下面再配一条垫的，就是要将近1400了。
1: 对，所以今天你想订购两床回去的话，又将近，如果是以我们双人规格为例啊，接近要省了800块钱左右的价格了。但是你知道，其实拿回去这床被子，你的空调温度不用打那么低了。而且也不用像以前一整个晚上睡觉到早上起来啊，再想着把空调关掉，不需要的，定时。开个上半夜，下半夜的话，就这个被子其实它非常的凉爽。
0: 是我们说凉感真的是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
1: 对，对，
0: 凉感系数完全符合要求，要大于等于0.15，我们是0.25，是有凉感功能的。对于下面我们说表布，你看它是消臭的，你看对于这种异味臭味的浓度减少，都是有82.5%和88%。
1: 是
0: 我们说。家里面很担心细菌滋生，三大细菌我们的抑菌率都是在起码有90%，甚至98%。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马上你像这个儿童，或者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后面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睡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没问题。你说我家里面是婴儿宝宝，A 类的标准，宝宝、婴幼儿的皮肤接触在上面，也完全可以完全放心。
1: 对。所以今天这床被子我们才花了20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呢，我们肯定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0: 是
1: 因为在很多其他的我们的诺伊曼的渠道，这床被子真的都卖得非常的好，而且不可能像东方购物今天打折打得那么厉害，
0: 618提前引爆哦，真的，而且带到产品给到你家里面，你会发现吊牌呀，我们的独立包装，你要送人分享也可以，赶紧趁现在天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把这样的应季的凉感的被子买回家，送给兄弟姐妹呀，孝敬自己的长辈爸妈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So cool.

0: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1: 咱们今天这个凉感的夏被，它的透气性好不好？源源不断的，我们下面这个加湿器要冒出来，模拟你汗气湿气，都给你排出来，对吧？我们是一个有表布的，里面有填充物的凉感夏被，但是不管我们的填充物也好，我们的表布也好，能够持久给你被窝保持干爽性。你看它折叠起来也特别的柔软，就随便一折，对吧？小小的方方正正的，也不占用任何的空间。真的就像雅玲讲的，我觉得你今天完全可以啊，要买夏被的，要买凉席的，这个被子是可以一物多用的，又可以盖，又可以垫，还可以铺。
2: 对，就真正的是多功能了，
1: 对
2: 吧？然后多人群，因为我们今天把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全面了，对吧？你如果家里面有刚出生的宝宝啊，对吧，母婴级别 A 类算不算非常非常的标准了？因为在家纺的行业当中，是不是 A 类的话本身价格就要更贵一些，
1: 是
2: 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我们整床被子，对吧，我们是符合到这个标准。
1: 是，
2: 然后你说担心夏天的被子啊臭啊汗味儿啊之类呀、或者你垫在下面的话，是不是也特别担心？
1: 对，
2: 以前你家里面有没有印象，用个老旧的席子还要天天去擦呀干嘛去？

0: 给大家做到了这么高科技的
1: 功能型面料，一般都很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还是表布是 A 类的。
0: 对，
1: 你就光买一个，哪怕你说买一个那种啊，
0: 来，我给大家看
1: A 类表布的，贝壳被套就不带里面任何的填充物的，
0: 对，
1: 一个双人规格的 A 类的一个被套都不止299。
0: 你看我们的安全类别是不是 A 类，对吧？在我们的合格证上面，这里写的是不是很清楚 ？A 类。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单人规格，单人规格是1米5×2米的啊，在我们的售价是499，也不贵。真的也不贵。
1: 是。
0: 今天我们才269。
1: 对。
0: 当然双人规格的话，我们尺寸更大，用起来更舒服一些。
1: 对。单人规格我们是纵向来看这个价格，单人规格东方购今天提前引爆618，直接省230元，269元。双人规格。在右边纵向这一列，直接要省400元，299就可以拿下。
0: 对，
1: 所以其实像今天我们东方购299这个价格，你吊牌上面699这个本来的那个花销，你在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两条，一条盖一条铺，还给你有的找，还给你两个独立包装。不是提前一包618，我们这个价格力度是不可能放送给大家的。而且真的建议大家，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观众啊，就是心态也很开放，
0: 是
1: 你来感受一下小年轻嘴巴里面说的雪糕杯，凉感
0: 杯，
1: 冰淇淋杯，什么质感，软软糯糯 QQ 弹弹，而且真的一看到这个颜色呢，我们的心情感觉就特别特别的舒爽。你看它的软，它的丝滑，它的光泽，有可能会让觉得哎呦好像能够软到这种程度啊，滑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很薄啊？不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分量感。这个不仅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高科技的填充物材质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0: 对，
1: 还因为我们的填充物和我们这个表布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
0: 是
1: 一有张力一有拉伸力，就会让你感觉盖在身上随身感极好。
0: 对，
1: 还有那种微重力的，因为诺伊曼不仅是生产好的寝具的，也是给我们什么研究中国人睡眠的。它根据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这个睡眠体验，夏天对吧，闷热了容易什么蹬被子，对吧？但是你开了空调，你又有很多关键的关节呀，肩膀啊，对吧，肚子呀，是要搭到这个被子的保暖的。
0: 对，
1: 今天就会有一个你看看微重力，
0: 对，
1: 随便你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曲线骨骼的结构，
0: 是
1: 它都是能够牢牢的，你看照理说你看我就把这个搭在我手臂上面，下面这个被子的这个有一定那个重力的，但是你看我能够很好的把它给这样架起来，不滑落的。为什么？这边包裹住了，随身感全部是贴合住的。
0: 对，就是你的肩胛骨的地方，脖颈的地方，你要盖在这儿的话，它就自然而然就荡下去了，
1: 是
0: 就垂下去了，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空调机呀，然后对着会吹着你的肩膀呀，或者什么不舒服啊之类的，对吧？
1: 而且超级滑，你看我们如果往床上一铺，它会有一种就是像自动要滑下去的感觉，
0: 很好。
1: 所以你如果下面铺一条，上面盖一条，
0: 对，
1: 哦呦，就是垫的，包括那个上面我们这个盖的全部是丝滑滑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它的软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那种什么比较硬的那个被子啊，在我们这个床的这个你看棱角的地方等顶角的地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但是它极为的软，把所有你看它包住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结构轮廓全部能够还原出来，
0: 是
1: 超级的软，
0: 是
1: 就是这种质感。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今天你买回家200多块钱啊，可以感受体验一下。我们都有独立包装，都带吊牌的。
0: 是的，货到付款，不用担心的啊。东方购物就是呢，主打一个让大家买的实惠之外，还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吧？新概念的东西呢，确实没有接触过，我自己呢，可能也会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想尝试一下，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满意留下来，不满意你直接取消。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价格618的价格一旦错过了之后，就不太会有这么实惠。会的价格，
1: 是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就可以了，有单人规格和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近天气蛮热的，哎呦，我想寻一只被头，就是讲盖上去比较亲肤一点，舒适一点。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宝宝嘛，所以盖得厚嘛，他会踢的。哎呀，盖得薄嘛，又怕他着凉。我老想寻一个，就是讲比较好低价的被头，就是天气嘛热了又容易出汗，一般的被子嘛又不能一直洗。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哎呦，搿块被头老灵的，摸上去很柔软的，而且它反面正面都是爱丽的，感觉很亲肤的，这宝宝抱着睡觉也不会有影响的。我外面回来嘛，想躺在床上，很热的话，这样贴在皮肤也觉得好像体温马上下来。

了好几度，这个正反面都是挨累的。通常的话，一件宝宝的衣服都要100多块，只要质量好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宝宝用嘛，这个小孩那个比较重视一点嘛。

0: 夏天我真的告诉大家，谁都不想动，对吧？天又热，对吧？尤其很多怕热的，一动马上就出汗的朋友们，你都别说什么那个晚上什么休息了，白天连饭都没什么心思烧，对吧？
1: 对，
0: 晚上睡觉怎么能够睡一个好觉，舒服凉爽干爽透气。而且我希望说，就哪怕我都这种天气啊，不怎么还没有完全开电风扇，我都希望说我躺到床上就是凉爽的，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如果诉求啊，很多观众是很在意的话，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诺伊曼的凉感夏被真的能够满足大家。因为也是科技在进步嘛，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寝具品牌，它也在不断的研发我们中国人的睡眠在夏天有哪些诉求，要舒爽要透气，还有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既要凉感以外，不能让我担心受寒受凉的地方，这个被子怎么能够包裹住我？咱们有一个微重力的自身的一个特点，对吧？
1: 对，
0: 你的关节、你的肚子、你的这个肩膀容易受寒的地方，空调风啊，那个出风口，对着那个猛吹的那个地方，我们让你都能够盖到搭到。
1: 对，所以这么好工艺的一床被子，其实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真的背后的设计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品牌。本来诺伊曼的话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对不对？也是专注于科技的这个改善睡眠的这个叫什么理念，包括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跟很多的一些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一直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的枕头也好啊，包括床垫也好啊，在东方购是不是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对不对？你睡上去枕上去躺上去是不是觉得特别舒服？那么这些宗旨是什么？是为了让你晚上可以睡得更好，是不是？但今天这床被子是为了让您在大热天大夏天我可以睡得更好，睡得更凉爽。
0: 是的，这个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有那种降温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舒爽。
1: 对，
0: 远看这个被子啊，光泽感极好，这个绿色绿的也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
0: 你看自然的荡下来垂下来，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高科技填充物材质跟我们这个表布哦，我们四边是有道滚边，四边全部裁好。
1: 对，
0: 你这个被子啊，你用脏了以后去洗，洗衣机它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耐受机洗的多次洗涤不变形之外，中间我们还有防缝点，而且它这个就是说本身它这个材质啊，它在洗完以后它也特别容易，就污渍很好洗掉，不会说不太好洗或者那种不容易干。这些特点我们的诺伊曼采用这个表布的材质和里面这个填充物材质都给大家考虑得很周到。关键就是你看很特别，它不是一个僵僵硬硬的被子，里面是特别软糯 Q 弹的高科技材质。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材质可以坐在被子里面做填充物，而且是整层哦，整张的我们的整条被子，哪怕双人规格很平整很均匀，它这个厚薄均匀，你看感受一下啊、就是那种啊薄薄透透的那种凉凉的这个感觉，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极为的软，但是你看又挂得住力道，不会说滑落，或者不会说你这个身体有些方面是什么空落落的，对吧？
1: 对，
0: 里面还有些可能说没有贴合你这个身体，随身感是极好的。
1: 对，
0: 它这个面料再给大家拉一下，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看到没有？表布我们因为里面也有一点点这种啊弹力的那个材质，再加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材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张力的，所以它有一个微重力的一个特点，贴合感好。你这个表布我们还是凉感的，你一贴合，所有你看我这个手指、手背、手腕到我手臂这边全部凉感。你要做凉感，你不贴合也没用，也丧失那个意义，对吧？
1: 对，
0: 贴合的地方完全凉感，好丝滑，好舒服、
1: 但是你要放心，它是凉而不冰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就是这种。这种凉是让您觉得特别舒服的那种凉，跟那种什么我们以前用的什么足洗、麻将洗那不一样，那种不一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两个胳膊，像我跟娇姐，都是完全不一样感觉。因为今天虽然下雨天，室外天气温度没那么高，演播厅里面没开空调，有一点闷，
0: 是
1: 有一点湿湿闷闷的感觉。你知道上海湿湿闷闷这种天是最难受的，
0: 是
1: 就感觉整个人都是黏糊糊的感觉。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个凉感被往你这胳膊上这一搭，太舒服了，
0: 就感觉整个。表面有很多小风扇，
1: 对，
0: 微帮你毛孔在散热一样，
1: 对，
0: 而且哪怕你觉得
1: 恨不得把它披在身上，
0: 对，就整个人像裹起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你完全贴合。还有很多我们年轻人可能是什么裸睡的，我告诉很多年轻人，如果你裸睡，你钻在那个被窝里面，就像哦滑到游泳池里面的感觉，全身那种凉凉的水包裹住你，但是跟皮肤跟你身体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超级舒服。哪怕你是出汗多的人群，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实验，
1: 对，
0: 加湿器，汗气湿气冒出来。 来透出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不会说淤积在被子本身里面，表布湿哒哒的，里面我们这个高科技材是黏黏糊糊的，没有达到干爽性，咱们这个完全不会。还可以机洗，它不是手洗，你局部搓一搓，是放到洗衣机里面，你不用管它，
1: 对，
0: 不需要你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我们光这一个凉感的，如果是双人规格的这样一个凉感的 A 类的表布这个被子的贝壳被套，都不止200多，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整条被子双人规格299，比吊牌价格省400元，单人规格269，比吊牌价格省230元，200多，你给自己晚上整个夏天每年夏天睡一个好觉，这花销太值得了。
1: 200多，现在按照行情价格点一份小龙虾，对吧？稍微个头大一点的，真的。可是200多，我们不是让您用一个夏天，有时候你去买夏凉被啊，买个毛毯啊，今年夏天用完了，一直洗一直洗，可能起球了，僵硬了，到用到第二年夏天都未必用得非常舒服。但是我们这个被子你拿回去好几个夏天，你就放心去用啊。然后家里面特别提示一些人群，就是不太敢长时间、不太愿意长时间空调对着自己吹的人群，
0: 是
1: 这个被子你一定要带回去。
0: 对，最后的3分多钟很值得入手，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规格，有单人、双人供你来选择。产品也是带着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0: 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上海的梅雨季节，包括今年，像前阵子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夏天时间特别长，
1: 是
0: 因为入夏早，对吧？热的天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在今年夏天，对吧？感觉又是怕热，出汗多，对吧？家里面就空调呀，那个什么风扇吹的都不是很舒服。咱们保证自己往床上一躺，哎，垫的盖的那些啊，如果你买我们这个两条，一条垫一条盖，正好这个被窝里面都是整体凉感的。
1: 对，真的可以试试看。像我也不喜欢电风扇长时间对着吹，一吹吹的时间久了就头晕头疼。然后空调的话一直窗门紧闭，确实也觉得空气循环也不是特别好。那你说我不开的话，天气一直持续高温，晚上睡觉热的睡都睡不好，睡都睡不着。
0: 是，
1: 那么今天这床我们是黑科技的啊，凉感被，它是可自主就是降温的。这个体感你一摸你就知道了，好吧？反正选择货到付款，自己先感受一下。
0: 对的，真的200多，你外面买一个浴巾，或者给宝宝买一个 A 类的那种什么小衣服，那个价格都不止200多、300多。我们是一个大的寝具被子，可以水洗、贴身盖，不用套任何的被和被套。凉感，我们的表布还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然后呢，整条被子还有抗菌的功能，还有消臭的功能。我们所有这些之前都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东西你放心用。但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摸摸触感满意的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告诉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这两天天气阴雨绵绵，很多的这个阿姨都会说啊，接下来马上就要快到梅雨季节了。那家里面的这个裤子呢，咱们要进行更换起来。今天全新品登陆啊，蒂曼奇的我们的女士休闲裤，而且是100%的棉的材质，穿起来更加的舒服。同时，接下来三伏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在家里面穿也行，外出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四条裤子只需要199元，谁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李英，你好。
1: 你好任燕，又和任燕搭档了，好开心啊。而且我们都穿上了舒服的裤子，对吧？199元在门店当中买一条差不多，因为材质100%全棉嘛，而且是长裤。我们今天啊，蒂曼奇登陆东方购物，双方合作，双方让利，做到了199元四条。颜色我们来看一下，橘色款的郁金香，紫色款的紫薇花，
0: 对，
1: 白色款的这种绿野仙踪的感觉，还有蓝色的白兰花。
0: 是的啊，四条裤子带回去199元，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了，夏天呢，咱们的材质，尤其是贴身去穿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面料上面，观众可以看到啊，100%的棉，不是什么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夏天透气性好，穿着贴肤的话，就是选用棉的材质。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价格299一条。刚才我说市场当中199一条，很多人都要疯抢了，对吧？
0: 是。
1: 我们提前引爆了618，而且呢是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这四条裤子全部带回去。
0: 是，
1: 我觉得我们试穿率很高，
0: 对，
1: 大高跟鞋穿，时髦穿法可以，
0: 对，
1: 像我们任燕一样出去旅游，
0: 对，
1: 搭这个旅游鞋穿也是可以的。
0: 我今天
1: 搭出那种休闲感，
0: 哎，是，你看，像我今天就是专门穿了一个像这种羊绒的 T 恤，然后底下配了全棉的这条裤子，而且我穿的是什么旅游鞋，对吧？这个尤其是外出的时候，以后我不可能现在天天去蹬那个高跟鞋，穿着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观众朋友们，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我们100%棉的材质，很薄，这条裤子。我可以给你说，就是夏天穿的，没有做到特别的厚实的同时，而且贴肤性、柔软性非常的强。今天像这个白色的这个花朵的时候呢，就做的比较的清新淡雅一些。
1: 对的，而且呢，你上半身搭配一些纯色的衣服，搭这个花裤子太好看了。你如果一身全部都是选择纯色款的话，可能太素了。而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可能觉得说哇，一大块面积都是一个色系的。但是我们做到这种花裤子，就能够没有这种弊端。另外呢，我们这个裤腿啊，裤腿的位置、腰围的位置。做到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的，没有拉链的，我把手放进去啊，
0: 对，
1: 基本上我的腿再粗一点，这个尺码也能够容纳。这个裤子穿完以后就是舒服，高腰头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一点点弹力的，包括在臀围的地方，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有弹力。我穿的这条是更花一点了，紫色系的啊，
0: 是，
1: 它穿着起来就是舒服，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啊，哪怕是你是外出，哎，我觉得说早上起来锻炼一下，或者到超市买东西，穿这个裤子都是舒服的。包括我们做到了100%全棉，它还有个优点，
0: 是
1: 它不易皱，哎，
0: 对，
1: 就是一般很多比较硬邦邦的棉，或者很多劣质的棉，它容易皱，容易起球，
0: 对，
1: 我们不易皱。然后呢，你看，如果出去旅游，携带在箱子里边的话，也很方便。
0: 对，
1: 另外我们在颜色上做的很丰富，
0: 是
1: 以橘色系的、紫色系的、白色系的、蓝色系的都有了。
0: 对，
1: 门店价格一条299啊，东方购物做到了是199四条。
0: 是，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这两天的湿度会比较的大，很多的阿姨会说有一些裤子会粘在身上啊。但是您看到我们的裤型非常好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直筒裤，居家穿没问题，下楼溜溜弯也没问题。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李英说到的，哪怕你把它各种机洗水洗没问题，同时放在行李箱里边，出去你也不怕进行一个弯折，
1: 对的，不易皱。哎，梅雨季节来临，就跟人也讲的一样，你洗的一些全棉的裤子不能够做到说我当天洗第二天就干的，对吧？
0: 是，
1: 我们四条一个礼拜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在颜色上也可以区分。今天我们蒂曼奇很厉害哦，100%全棉，还居然做到了5XL。因为5XL 要比 XL 码更为耗量，
0: 对，
1: 但是我们不加价，还是199四条。180斤左右的阿姨们姐姐们啊，5XL， 160斤的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像如果要是夏天的话，卡码咱们建议拍大，
1: 拍大，
0: 因为像我今天是专门穿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更加舒服一些。腰围的地方您看到了，就像刚才李莹展示到的，咱们呢就是宽橡筋，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腰围的地方有赘肉啊，或者说夏天我难免稍微多吃一点啊，没问题的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舒服。 服。关键它今天还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基础的款型带给大家，没有挑任何的腿型，对吧？都可以去穿，所以呢，百搭性非常的强。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0块钱左右。
1: 对的，尺码不要纠结啊，因为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4条裤子199块钱。您看，无论是在这个人马喧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都市街头，还是在咱们的田园间，您会发现啊，穿这样的裤子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咱们夏天到了时候、啊。
1: 对的，不挑场合，不挑搭配，上面选择一些针织衫可以，选择一些 T 恤也可以，主要是穿着起来材质舒服呀。嗯。因为一般很多棉混纺基本上也要做到199，但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99块钱4条，而且不是棉混纺哦，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
0: 是
1: 夏天穿裤子必须得讲究凉爽和舒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私密处是在我们的下半身，好多人选择短裤哦，对于材质要求可高了。但你如果内裤材质选得好，外面的外裤还是选择聚酯纤维化纤那种闷热材质的话，依然对你的私密处是不健康的。但我们今天做到100%全棉，颜色也做到多种色系，蓝色系、白色系、紫色系、橘色系。所以现在提示大家哦，在报线当中15位观众成功订购了，
0: 所以啊，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最大码可以穿到180斤啊！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反复提示一下您，因为现在的炎炎夏日到了，咱们贴身的衣裤呢可能要更换的频率会高一些。今天呢199块钱四条花裤子带回去啊，蓝色系非常的好看，很清爽、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炎炎身上穿到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芙蓉花、还有一个呢是紫薇花，就是紫色系的，还有一条是橘色。
1: 郁金香，郁金香，穿完这个裤子之后感觉人也是香香的，对吧？因为都是花嘛。但上半身的衣服只要搭配纯色的就可以了。像我上半身搭配了一件很简单的纯色的衣服，但是呢裤子完全不紧绷，因为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我把手放进去哦。
0: 对，
1: 人也说好舒服啊，我说对的，因为100%全棉，包括很多人会觉得说虽然夏天很炎热，但是还是希望保护住膝盖，所以我们做的是长裤。以我和人业两个人为例，我们基本上身高是在1.7米左右，穿上高跟鞋，但是完完全全是长裤，我们是做加长版的。另外你看深蹲之后啊，整个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不鼓包的，所以它这个裤型做得很好。另外呢我们是高腰款的，我转到背后啊，
0: 好，
1: 转到背后做个深蹲，你会发现哎不掉裆，对吧？不像有一些裤子我深蹲之后半个臀部在外面了，短裤露在外面了，很尴尬的。
0: 对，
1: 它是深裆的，超高腰的，
0: 对，
1: 裆部也舒适。包括呢我们这个面料100%全棉，还带有点弹力，活动起来极其舒服。
0: 对，
1: 你看在臀围的地方有余量的，
0: 是
1: 在大腿围的地方有余量的，甚至于抖的时候你感觉到太舒服了，左腿的风送到了右腿，右腿的风送到了左腿，它就是像那种空调裤一样的感觉。因为材质好，它不是聚酯纤维，不是化纤，是100%的全棉。
0: 而且呢我们让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标签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不是做化纤，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莱赛尔乱七八糟的材质，面料上面就是100%的棉。同时这一条的零售价建议下来是299块钱，咱们今天是什么呢，四条裤子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四条裤子相当于是188块钱，您自己算一下，一条下来40多块钱，连50块钱都不到。
1: 超值的呀，一个夏天基本上都可以穿到它。像现在是5月中旬、5月底嘛，6月、7月、8月、9月、10月都能穿。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里面加条棉毛裤还能穿，对吧？115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你如果卡码啊、想拍双 XL 也可以，130斤左右就双 XL 了，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5XL 嘛。提醒大家啊，现在5XL 和 4XL 包括 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啊，5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提示一下大家啊，你基本上外出穿没问题，你等到过2年，你觉得穿旧了，你不想要了，你就当居家裤穿。
1: 居家裤穿舒服呀，敷着面膜、躺在那个沙发上看着电视，
0: 吹个空调，
1: 吹着空调，哇哇西瓜吃，
0: 敷
1: 张面膜。反正这个裤子因为材质放在那儿，包括我们材质用得好，它是那种长绒棉的质感，水洗、机洗都可以，不易起球，不易发硬，不易变形，就型做得好啊。
0: 是的啊，
1: 499。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尺码现在走得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的4XL 码，包括还有5XL 码，因为天热，很多的一些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女士说，确实很难买到裤子嘛，对吧？
1: 人家讲得很对，说卡码往大拍，往大拍了以后更宽松、更风凉、更舒服，对吧？
0: 是的啊，不是一条裤子啊，观众朋友们，是四条带回去，四条全都是你的，颜色根本不需要纠结啊，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尺码收到货以后，我们试一下，合适留下来，不合适我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再次强调，咱们是四条花裤子带回去199块钱。其实说实话呢，咱们家里面纯色的衣服特别的多，白色、灰色、黑色的，对吧？各式各样的 T 恤衫你都有很多。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全部一身素，有时候上点年纪呢，你会觉得太寡淡了。稍微配一点花裤子的话，你会发现颜色一下子活跃起来。
1: 对的，而且点亮了，甚至于说盘活了你上半身的很多衣服，对吧？我们四种颜色哪四种啊？橘色的郁金香，就是画面中所看到的这个，还有蓝色系的，包括白色系的，还有紫色系的那个花，这种花型啊，就看上去美美的、嫩嫩的，就是阿姨们穿了以后很显年轻的。那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毕竟是下半身的衣物啊，我对于材质要求很高的。来，我跟大家说啊，100%全棉，对于我们一点点混纺的那种化纤呐、聚酯纤维啊都没有，就是用到100%的棉。
0: 是，而且关键啊，像这种花裤子呢，拍照起来的时候会比较亮一些，然后很抓人的眼球。
1: 还有就腿粗一点可以就是规避掉，对吧？
0: 哎，是。
1: 包括花裤子还比较耐脏，
0: 对，
1: 你稍微有点有节奏，点了过度，哎，看不大出，
0: 对吧？看不大出。
1: 你这种纯色的裤子，比如这个蓝色的、浅蓝的、或者白兰花，是全白的。哎呦，穿起来要特别当心，
0: 对，
1: 有一点点油啊、咖啡渍啊，就露得特别明显。我们都是花型的，这条就是蓝色系的。哎呦，在夏天穿着特别显清
0: 凉。我跟大家说啊，夏天的颜色你不会怕花的，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是百花齐放呀、都喜欢穿一些裙装啊、裤装啊，颜色亮一些，它不像冬天颜色稍微沉闷一些。夏天咱们趁着现在能穿出去啊，这种花裤子最近特别的流行。咱们呢一次入手四条带回家，199块钱。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才40多块钱，
1: 超值哎，100%全棉的，
0: 是
1: 门店价格在地满旗啊，有吊牌价的，299一条。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四种花型都是门店的爆款。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你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是很难做到快洗快干的，所以有四条之后，基本上一周的穿搭，哪怕一个礼拜都下雨，你都没有后顾之忧了，不担心了，我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5XL 码，也就是穿到180斤，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电话持续的报线啊，我们的很多尺码3XL、4XL，包括5XL，今天最大穿到180斤，已经全线告急了。
1: 对，180这个尺码在门店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在门店当中到4XL160斤就结束了。但是东方购物的 MD 说，我们这里的观众希望穿的宽松一点，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再耗料一点。
0: 是。
1: 然后呢，我们蒂凡奇的这个品牌方就答应了，做到了180斤5XL，160斤4XL，现在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你看115-130斤，基本上当中有一个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可以母女分享。哎，就比如说我定了这四条，我挑两个我喜欢的颜色我来穿，另外两个颜色我给我妈妈穿好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因为颜色区分得开，就不会搞错哪两条是我的，哪两条是你的。
0: 观众啊，今天不是让你去挑一条，四条现在画面当中展示的全部都带回家，199块钱。蓝色呢，它叫做夏日蓝，然后呢，白色的呢叫做芙蓉花，还有一个紫色的呢是紫薇花哈，
1: 橘色的叫做郁金香。每次报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跟人也两人都说，哎呦，听到这个名字，穿上这个裤子就感觉香香的，对吧？
0: 对，是，
1: 这是女人喜欢花的原因嘛。而且我们这个裤子搭配率很高，高跟鞋可以搭，像人燕这样的搭旅游鞋，因为到了61节来临了，然后7月份小朋友放假之后，很多人都有出游计划的，你把这四条裤子放在箱子里边，第一它分量不重，第二它拿出来不易皱，第三你会发现全棉材质穿了以后极其舒适，甚至于说在很多交通工具上久坐，你都会发现不卡裆。哎，就是有的裤子你会发现很紧，容易卡裆，这个不会，我深蹲了啊，然后你看膝盖这个位置啊，不鼓包吧，就不像有的裤子那个腿型特别差，做的鼓包的，而且我们是超高腰，我的肚脐眼在这儿哦，在这儿哦，小肚子在这儿哦。但你看我小肚子这一把还能再拉，看到这个地方，
0: 对，
1: 余量大不大？
0: 因为今天是宽项襟，
1: 宽项襟，包括这个宽项襟啊，基本上达到4指之宽，它不易卷边，你有肚子它也不卷边，甚至于里边啊这一层哦，都是做到100%全棉的。你稍微肚子出点汗以后，吸湿排汗特别舒服，这个地方都是有空间余量的。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啊，100%全棉的，
0: 对，
1: 小送风哦，就送到你的腿上了。甚至于说我们膝盖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住的，小腿这个位置也是帮你包住的。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空调房间很冷的，我肚子包得住吧，胃包得住吧，
0: 对，
1: 然后腰包得住吧，都能够帮你护起来的啊。
0: 是的啊，你看像我跟李英今天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着，对吧？他呢还是稍微穿的长一点，我今天呢是像短款的这种 T 恤衫，然后也是纯色系，包括我搭配的是什么，就是运动鞋，对吧？咱们要出去，现在尤其是要旅游啊，旅游旺季到了嘛，咱们出行的时候，这个很舒服，坐大巴时间长没问题，拍照的时候呢又非常的亮眼，因为为什么呢？纯色有时候呢，比如说黑色、灰色的裤子你太多了，花色的裤子又没有，那像今天搭配起来的话，基本上呢拍照我站 C 位没问题，而且呢你一眼可能就能看到我今天这个穿这个花裤子
1: 了。对的对的，我给大家抖一下啊，这个郁金香的100%全棉的那个光泽度，
0: 对
1: 吧？它有点粘稠的感觉，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形容词，粘稠，就是绵绵的、柔柔的、稠稠的，它一点都不粘身，而且一点都不发硬，甚至于说，你看我蹂躏它一下啊，来放开以后，它因为有印花，再加100%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不易皱，不易皱，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我突然拿着这个颜色，我走到人燕这儿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也能搭，跟我搭的，
1: 我们俩同时想到，对吧？
0: 我跟你说，
1: 黄色系的，
0: 对，你看啊，像我今天穿的这个黄色的。对吧？我稍微搭一搭，是不是很亮眼？更亮了。如果今天拍照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眼就能看见我了？黄颜色的，
1: 对吧？
0: 如果单纯穿一个黄色的 T 恤衫，有时候阿姨配不出来。但你想，我今天这个黄色这个裤子一搭。然后白小白鞋一穿，是不是也很好看？
1: 郁金香呢，
0: 对吧？
1: 这条是，
0: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个，你看，无论是搭这个白色系，还是搭我这条黄色的，是不是盘活你衣柜里边的这种
1: 上半身的衣服，
0: 对吧？
1: 我蓝色系的跟我这条灰色的也能搭，太敢搭了啊！199块钱4条，
0: 是的啊。尺码我们李莹快速说一下
1: 吧。好的好的，总共5段尺码，最大的穿到180斤5XL 啊，另外在16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4XL， 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XL。
0: 我建议大家卡码往大里拍一码，因为夏天的时候呢，稍微穿大一点，舒服一点，而且它有那种阔腿的那种感觉，
1: 更宽松，
0: 哎，
1: 然后呢更风凉，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个别尺码马上要断码了，所以喜欢的话大尺码抓紧时间来抢4条199块钱，02151111900。

0: 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即将要断货了，因为什么呢？确实便宜又好穿，一条裤子40多块钱，100%棉的材质。
1: 对的，在某宝上或者某多多上能够买到类似款的花石，也能够看到。但是，一看详情页，材质100%聚酯纤维，或者可能只有10%的棉含量。但是今天我们实打实啊，在吊牌当中和检测报告当中写得很清楚，100%全棉的。在梅雨季节来临，很多人都是认棉材质的，因为觉得透气呀、舒服呀。包括在直播开始前，我还在跟任燕聊被子，我说我给我儿子买了条什么纤维的被子，然后任燕说你要买棉的呀，
0: 对，
1: 他说棉真的是非常好，盖的也舒服。我说哎呦，我长知识了，不要被某一些纤维含量所迷惑，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100%棉的优点啊，包括吸湿排汗啊，在夏天还是很多人的首选。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裤子一拿到之后，第一件事就看吊牌，
0: 对，
1: 一看100%棉，我说哎呦1994条，这个是绝对会卖爆的。
0: 对，
1: 现在果然哦，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啊，所以呢，阿姨你要想想看，咱平时出去现在能穿，然后呢，你比如说，如果过两年不想穿了，这条裤子也别扔，你就当居家裤穿，绝对能利用回来。现场先做一次穿搭好吗？
1: 好，
0: 因为很多的阿姨说，哎，任燕刚才拿了一条黄颜色的，
1: 对，郁金香
0: ，这条挂在这儿，你觉得好像平平无奇，是不是？但是你看，像我今天穿的黄颜色的这个小外衣，
1: 好搭呀，
0: 看看搭在这儿，是不是？也很好看，人一下子是不是亮起来？因为黄颜色的时候，你有时候去山里头去玩，你看啊，比如说远处青山绿水，哎，黄色是不是很亮眼？
1: 拍照好看，
0: 好看，对吧？然后你看，像我今天穿的这个白色的，也很好看，很舒服，对不对？花裤子很舒服，而且呢，它是不挑您的腿型的，就哪怕你比如说像我这边啊，就是臀围稍微胖一些，穿着起来，你看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
1: 长肥显瘦，
0: 对不对？
1: 对，不显胖，不显胖，
0: 黄颜色也能搭，
1: 对的，反而纯色的裤子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人来说会不太友好。
0: 哎，你看你搭蓝色也可以，
1: 对，蓝色，因为我上面这件颜色是有点灰色的，比较暗淡的颜色，
0: 对，
1: 然后下半身的蓝色它属于蓝灰一个色系嘛，然后搭完以后就看上去哎很搭，然后下半身深一点，上半身暗一点，
0: 对，
1: 那么你下半身丰满的肚子就看不太到了，甚至于说臀型啊，
0: 对，
1: 包括这个腰围啊，都能做到帮你藏肥显瘦，这个地方啊，
0: 对，基础款型，你挂那边吧，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1: 看价格，任燕，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吊牌价拿回去，你可以看到一条裤子299块钱，而且呢，面料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棉，没有其他化纤的材质在里边，非常的舒服。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天1994条带回去哈，
1: 对的。另外呢，我们尺码做到5段哦，最大的尺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都可以来选择，
0: 对，
1: 180斤5XL，这个备货告急了啊，因为好多160斤的阿姨卡码都在拍5XL，
0: 对，是，
1: 那4XL也可以，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拍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因为是100%棉的材质，包括呢夏天你喜欢穿的余量大一些呢，我建议大家卡码稍微往大一码拍，穿着起来更舒服啊。抓紧时间，每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非常的超值。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大的两个尺码都剩最后十几条了。
1: 对的，5XL、4XL 适合100、60和180斤的、哎，因为这些丰满的女性到了夏天更怕热，
0: 是。
1: 所以呢，像这种那么舒服材质的裤子，还能够做到那么大那个尺码的，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对，你看咱们的字幕也打出来了，大尺码备货告急，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你叔叔看到你给阿姨也买两条，对吧？
1: 对的。
0: 他如果要这会儿出去的时候，他平时喜欢花裤子的，你想想看，今天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一旦售罄，我们补货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是正当季的裤子。
1: 目前为止，我得到的供应商通知是售完不补货的，哦、因为门店当中一条是299，
0: 对
1: 吧？门店的那个经理也在说，不太愿意支持这个再往东方购物来调货了。
0: 最后32组了、
1: 嗯，东方购物做到1994条，哎，人爷你想想，
0: 所以
1: 相当于每一条才40几块钱，
0: 50块钱都不到啊！27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抱歉了啊，真的打不进来。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我们线上还有18位顾客在堵着啊。很多阿姨吃不准，说这尺码我到底要往大一码拍吗？我可以教大家两个方法，你吃不准你就拍两套，两个尺码。你哪个合适你留哪个，不合适你退就行了。你退的话，咱们东方购不需要你自己去什么承担运费之类的。
1: 对的，全由东方购物来承担啊。尺码以体重为参考值，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的 3XL， 160斤的4XL， 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 5XL，
0: 对、所有的本档备货加起来只剩最后27组，所以呢，最大的两个尺码现在都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
1: 说完不补货了，人耶、不补货了，
0: 对吧？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咱们4条裤子做到199块钱，不是其他什么化纤的材质，100%棉的。阿姨你自己想想看，5.97块还有积分，然后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
1: 太超值了。
0: 对，
1: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很多的这个全棉产品，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全棉材质对于舒适度有保障。然后东方购物又有谈判能力，把价格做到冰点价，199元4条。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5XL、4XL 一旦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啊，阿姨你就想，哪怕外出你可以穿，就最后你说我当做居家裤来穿，1条40多块钱，
1: 都不心疼
0: ，都划算，对吧？所有的现货只剩最后23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51119900。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今天咱们节目估计要提前要结束，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现货不够了，
1: 特别是5XL、4XL 备货告急，抢不到4XL 抢3XL。反正后续尺码可以免费做更换的。还有观众在问499是哪四个颜色？来，
0: 199不是499，
1: 199，我想表达199四条，
0: 199是四条、啊。
1: 对，激动了，激动了。来，这个是我们的蓝色系啊，蓝色叫夏日蓝，夏日蓝。这个紫色的叫做紫薇花，紫薇花、哎、
0: 是，
1: 还有这个白色的
0: 芙蓉花，
1: 芙蓉花，
0: 哎，郁金香，
1: 橘色的
0: 四条带回去，
1: 差点说成499四条。
0: 哎，我跟大家说 啊，刚才这个镜头既然打到这个橘色，很多大家会说这个橘色是不是很亮不好搭？你看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黄颜色，嗯，搭上去是不是很好看？你看搭白色的时候，你觉得哎挺好看的呀，是不是觉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是你看像搭黄色更亮眼了。如果你的就是阿姨比较喜欢年轻啊。或者说，哎，我肤色亮啊，我出去玩呀、跳舞啊什么的，我就搭这种亮色系。人群当中一眼看到的就是你，
1: 对
0: 吧？
1: 在东方购物旅游节目卖的也很好嘛，哎、对吧、哎？在旅游节目当中出去旅游，你携带很重的裤子、哎、很紧的裤子、没弹力的裤子，不舒服的，
0: 对，
1: 你就带它。
0: 哎，李，你搭搭那个蓝的，
1: 我搭一下蓝的啊、哦。
0: 对，
1: 因为拍照肯定要天天换造型的呀，嗯，对吧？我今天第一天我穿了这个紫裤子，第二天拍照我要搭蓝裤子的呀，对吧？
0: 哎、也还可以，
1: 夏日蓝，对吧、嗯？然后呢，它因为是松紧。腰头没有什么纽扣拉链的、嗯、你早上在酒店楼下吃自助餐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得太饱要不要腰围这把很紧、
0: 哎、对，
1: 我们这个裤子啊是真的做到100%全棉，嗯，又有这个舒适度又有弹力，
0: 对，
1: 活动起来方便还做到透气。
0: 提示一下观众朋友啊，备货已经全线告急，现在不光是大尺码的问题了，我们中间 3XL 码包括还有我自己穿的这个 2XL 码也是告急了。
1: 哎呦，卖得太好了呀，对吧？现在是周末时间，丰满的顾客和瘦的顾客都在家里看电视，
0: 对
1: 吧？来看一下尺码怎么选啊、哦？以体重为参考值，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但你如果正好115，你说我卡码怎么办？为了穿得舒服，你可以往大拍，选择双 XL。嗯，140-150斤的可以抢3XL， 160斤的4XL， 180斤的5XL 码，备货告急哦。我们今天是不预约了，因为在门店当中一条299，四条买下来得破千了。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四条，我刚才都说成499四条了，
0: 对吧？
1: 因为我觉得499四条买100%全棉也算划算的，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40多块钱，
1: 40多块钱，
0: 我就跟阿姨说了，就是哪怕你不外出穿。你当做居家裤穿，你都这个赚回来了。
1: 就跟现在这个富贵太太一样，哎，躺在沙发上，
0: 对对，
1: 然后看看书，
0: 是不是？
1: 然后脚嘛翘在那边，膝盖的位置有空调，不用担心。
0: 是，
1: 因为我们把膝盖这个位置和小腿这个位置都是包住的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个别尺码马上要快要断码了啊，尤其是最大的两个尺码。如果你说我吃不准的时候，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了，你就把你大的这个尺码和你稍微小一码的，你都拍一个，然后回家去试，你觉得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后面都没货了，你说哎，你们补货吗？
1: 不补，不补。人也看着我，门店当中一条299，东方购物199，怎么补，对吧？
0: 对。
1: 门店经理也是要跟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经理互相达成共识，就这么点货源入库了，卖完结束，199四条，5XL 适合180斤。好多阿姨180斤在外面买到舒适的放大的裤子很难买到，不是臀部紧了，就是腰围紧了，然后就是大腿围紧了。但是我们腰围的地方是宽向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臀围的地方，包括大腿围的地方，都是阔型的，放宽的。尺码一旦放宽之后，丰满的人穿着就很舒适了。160斤左右的可以抢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个别尺码即将断货，今天不需要挑花色，咱们四条裤子全线带回家，199块钱。盘活您家里面的很多素色的 T 恤衫，对吧？很多阿姨说，哎呦，花色的衣服我穿不出来，穿个花裤子现在倒是很流行的事情。
1: 而且你看，我们四条颜色没有大红大绿，
0: 对，
1: 都是蓝呐、白呀、紫啊、淡橘啊，这种颜色属于低饱和度，在夏天穿着给人感觉清凉清新。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今天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扫码下单了。

0: 观众啊，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五叉 L。
1: 对对对，我在跟供应商发，我说五 XL 码断码了，能预约吧？供应商先回复了，我说不能。后来我说就开点预约吧，因为第一次直播嘛，对吧？开十条预约好不好？反正我也不等供应商，
0: 我也不知道。说如果阿姨你看问一下能预约，你抓紧预约，因为刚开始说的是不能预约，好吧？因为这条裤子太舒服了，关键是价格太划算了，
1: 性价比高，199四条，我都说成499四条，
0: 对不对？
1: 爷爷说你把行情价说出来了，我说199四条真的是打破行情价了，
0: 对，
1: 因为是100%全棉的嘛，没有化纤哦，然后没有聚酯纤维哦，
0: 对，
1: 成分当中写的很清楚，100%全棉，五 XL 适合180斤，四 XL 适合160斤，然后以此类推，115斤的只要抢我们最小的码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卡玛网大拍，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最近黄梅雨季马上快来了，你看像这两天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两天像做实验一样，对吧？连续三天，你看今天、明天、后天都要下雨，然后呢，黄梅雨季一来又闷热，你贴身的裤子穿不好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卡裆啊什么的，特别不舒服。咱们建议大家全棉的裤子备起来。今天积分还有5.97，自动订购再减5元，你想一下，一条裤子算起来40多块钱，
1: 超值哎，真的超值。然后材质还不是什么化纤聚酯纤维，100%全棉。
0: 是的啊，无论是在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出去小区里遛个弯，出去买个菜，遛个狗，扔个垃圾，在远处你去玩的时候，你说山里头去走一走，对吧？拍拍照，参加个旅游团。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在山里走特别需要长裤，
0: 对吧？
1: 因为蚊虫特别多，虫子特别多，小飞虫特别多，
0: 对，
1: 穿长裤对你的膝盖、对你的小腿，对吧？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遮挡。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啊，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哥。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快速把它排除，才能真的从根源上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根给拿走，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丝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成类的那个组成成分。

0: 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1: 是
0: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黏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1: 是，
0: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1: 是的，
0: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死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1: 对，
0: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1: 是，
0: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
1: 是，
0: 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1: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0: 对，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0: 对，
1: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0: 对，
1: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0: 是
1: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1: 是，
0: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荣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才能让我们客客观观的来解决我们身体里面实在存在的问题。
1: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哎，
0: 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啊，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1: 是
0: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不算贵的啊。
1: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1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用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1: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7: 你有这种感觉？
8: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7: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8: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累了？
1: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9: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家庭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0: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9: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9: 什么？
0: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9: 对，
0: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9: 对，
0: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 给吸收好。嗯，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 是
0: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嗯，希望我们自己哎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嗯，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嗯，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嗯，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嗯，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嗯，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嗯，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1: 是，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哎，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嗯，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0: 对，
1: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嗯，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哎，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嗯，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0: 就几下就好了。
1: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0: 3下就好了，
1: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嗯，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0: 是
1: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嗯，汤羹里面也可以，
0: 拌在饭里都可以，
1: 对的，嗯，非常的好喝，
0: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一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芡实、薏米、白扁豆，哇，
1: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嗯，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嗯，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嗯，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1: 对，
0: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嗯，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嗯，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嗯，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1: 是，
0: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嗯，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嗯，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啊，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嗯，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嗯，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嗯，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1: 潮气、湿气、黏哒哒、湿乎乎的感觉，嗯，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颗的大包装，嗯，
0: 对，
1: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0: 是，啊，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嗯，对吧，嗯，可能就4-5个人能分，
1: 对，
0: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嗯，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只有30块钱都不到，嗯，
1: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啊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踪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到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啊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小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冲完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薏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两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两大提，2箱两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2样东西，令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啥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会不会越来越热？

0: 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嗯、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嗯、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存的更多。嗯，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腻死嘎嘎
0: 乌苏，
1: 哎、啊、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嗯，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0: 是
1: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嗯，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嗯、已经开始见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嗯、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嗯，
0: 是的、啊、
1: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嗯、甜点，
0: 对，
1: 吃的特别多。
0: 是，
1: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嗯，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嗯，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嗯，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嗯，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嗯，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嗯，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嗯，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嗯，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嗯，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嗯，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嗯，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0: 是
1: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0: 是
1: 入肝的、嗯、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嗯，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嗯，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嗯、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嗯、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嗯、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嗯，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嗯，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嗯、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哎、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嗯、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嗯，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
0: 是
1: 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0: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们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1: 哎、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0: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嗯，你就要摇一摇，
1: 哎，三下就可以了，
0: 哎，3-4下已经好了，
1: 已经好了，
0: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1: 啊、里面都是成团，
0: 对，
1: 都没有啊、
0: 哎、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嗯、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是，
0: 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嗯、就这么一冲泡，对吧，哎，1.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1: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嗯、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0: 嗯，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9块钱， 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嗯、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你今天花销哦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1: 对，
0: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1: 对，
0: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1: 对，是的。嗯，
0: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令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

0: 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2: 合一，嗯，
3: 对，是吧？
2: 嗯。
3: 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
2: 嗯。
3: 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
5: 嗯，
4: 还有呢，送人呐、啊，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5: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
4: 嗯，
5: 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
4: 嗯，
5: 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
4: 嗯，
5: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
4: 嗯，
5: 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
4: 嗯，
5: 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4: 对，
5: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
4: 嗯，
5: 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嗯，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4: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
5: 嗯，
4: 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
5: 嗯，
4: 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
5: 是的，
4: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宁波来了就欢喜。宁波市中心黄金地段，挂牌五星级酒店，周边景点、餐饮、咖啡店围绕，宁波市区景点步行或10分钟左右车程几乎全部可达。周末更有豪华自助晚餐、生鱼片、海鲜、宁波特色菜、季节限定酒水饮料，通通畅吃。5月24号17:45，超值价格，旺季首发。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吃的大米的品质，大家是特别注重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好大米来了，来自于我们这个上海金山那边特别好的稻花湾的大米。今天我跟佳佳推荐给大家。
1: 哎，是的，稻花湾大米是我们家一直在吃的，你知道吗？真的，它的米种是特别好的。我们是什么？南京47号的新米种，而且我们是什么？今天的话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4袋带回家啊，每一袋是5公斤，一共是40斤，只要238块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是新鲜脱骨的啊，
0: 是总共是40斤哦，所以啊，我们说这个米今天还是新鲜批次，新鲜脱骨。刚才大家听这个佳佳讲到，我们这个米啊很有名，因为它这个米的这个稻种啊，它是获过奖的，
1: 哎，
0: 这个南京46就获得过，你看全国的优质稻品种10位品质荐评的金奖，很有名，所以这个米啊，它的这个口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袋装上面的一些信息。哇，很多的信息。首先的话是我们的上海好粮油认证过的哦，大家看到没有？而且是我们金山的味道。人家说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上海人吃金山的米是不是啊？而且是我们稻花湾的大米，每一包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是5公斤啊。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金山很多那边的农副产品也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今天我们就是来自于金山那边，而且还是他们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要给大家出品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啊，这个金山那边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稻的一个品种，它是得过奖的。
1: 对的。
0: 再加我们今天它这个米啊，它也是一年一季稻，然后呢，又是晚熟稻，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米的这个口感，尤其是啊，你做完之后，哪怕是冷饭，它也是没有什么那种感觉，好像比较的硬的。
1: 对的。
0: 我们再来把这个米啊打开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边米的这个样子啊。
0: 我们里面全部都是啊真空的这个塑封的包装，而且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品牌稻花湾，他们对于这个大米的这个就是储存呀，也是做到了恒温低湿，所以这个米呀，不仅是我们新鲜脱骨，新鲜批次到达我们东方购这边，你看这个里面剪开以后，对吧？空气进去以后，它才会你看松散开。
1: 是的，
0: 我们倒在前面，大家可以通过东方购的高清画面，把我们这个米的颜色可以来仔仔细细来看一下，已经闻到很浓的米香味道了。
1: 是的，米香味好浓好重啊！哎呦天哪！
0: 你看，我们倒了以后也会发现，有没有感觉这个米它就是自然的好米的颜色？
1: 哎，
0: 没有好像特别的什么，就是白的很奇怪，
1: 是的，
0: 对吧？刷白刷白那种，它不是的。
1: 它是那种自然那种泛着微微黄的那种自然的米香，而且是米的颜色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啊。
0: 对，我们这个米呀，它这个水稻都是在这个就是很好的土壤青紫泥当中生长出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尤其是在每年就是冬春季节这种休耕期啊，它是会种那个什么蚕豆啊，包括种一些那个就是油菜呀，去养这个土壤，然后呢把这个土壤养得特别的肥硕了以后，对吧？在别的季节再种这个我们特别好的南京46这样一个就是稻品种。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真的是能够闻到，刚倒出来就闻到那种浓浓的米香味儿。人家说看米好不好，第一点你是要先看啊，它是微微的大米的这种黄色啊，它不是经过那种过度抛光的。第二点就是要闻，闻一下是不是那种米香味，有没有酸掉，有没有霉掉啊？很多的米如果不新鲜的话，是有难闻的味道的。第三点，咱们上手去团一团，摸一摸，团一团，它没有结块，没有结团，说明这个米啊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啊，
0: 这个米啊，你就光做那个白米饭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呢，它会米粒就是说颗颗晶莹，粒粒感觉都是弹性非常非常足的。
1: 是的。
0: 尤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如果夏天家里面什么熬个那个粥啊，这个米油也会非常的这个浓郁丝滑。
1: 太好了。
0: 咱们现场就你看电饭煲给大家熬了一锅，用我们今天稻花湾大米做的这个大白粥，看看这个米呀，晶晶亮亮的，
1: 哇，天哪，它就是粘性很强哦，是不是？而且米油也在上面，
0: 哇，你看米粒颗颗都开了花了，对吧？
1: 是的，
0: 没有什么好像特别好的那种电饭煲或者那个煲粥啊，要什么那个额外的什么那种不同的这种烹饪程序，不需要，好米你看看做出来这个粥哦。就是那种晶晶亮亮，它这个香的味道很浓郁啊！
1: 哎，真的，它就把那个米香味激发得更加的浓烈哦！天哪，
0: 对。我给大家盛一碗，可以来盛一下哦。
1: 哎，好的，一到饭点了。大家每天我觉得米呀、都是少不了的。早上晚上要喝点粥，是不是？
0: 是。
1: 我们偶尔要吃个泡饭，中午的话要吃干饭、米饭，对吧？一天3顿都离不了我们的大米饭。
0: 对。
1: 所以米好就很关键了啊。
0: 对，你家里面做点什么海鲜粥，对吧？南瓜粥，放点那个什么小米粥都可以的。
1: 是，好粘勺子，它这个真的。
0: 对。这个做粥啊，它就是很丝滑，然后呢米粒开花以后，这个米香米油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哦。很多顾客也是像佳佳一样，家里面都在吃这款稻花湾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大米。
1: 哇，它粘嘴巴，然后那个米香味在你的嘴巴中激发出来，和你的唾液，真的好好吃，好香啊！我干吃都可以吃一大碗啊！
0: 对，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夏天对吧，一个简单的那个午餐，可能喝个粥对吧？家里面哪怕什么咸蛋呐、皮蛋呐，或者有些那个酱菜，就着我们这个白粥来喝也特别特别的好。关键就是很多观众盲品都能够品出来哦，哎，这个米粥很好喝，就是稻花湾的这个大米，就是我们上海自家门口金山的好大米。
1: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刚刚我们说啊，这个金奖啊，它就是很多的那个平米家盲品出来的去获得这个奖的哦。
0: 是，
1: 所以的话含金量真的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种植的环境也很好，黄浦江上游去灌溉的，而且那边的话我们的土壤也很肥沃，对不对？一年一季长出来的米吸收了一年的营养，非常非常的营养充足啊。
0: 对，包括那边的水质环境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没错。
0: 而且咱们还是什么，就说上海好粮油，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就是说专业的测评对吧，这个米当中什么有些种植的一些环境当中啊，水质呀、土壤呀、重金属呀、各种检测它都是特别特别严苛的，所以吃这个大米就很放心，然后口感大家也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们很多上海朋友支持我们自己上海本地的金山的好大米，来订购我们今天稻花湾这样一个产品，
1: 是
0: 总共40斤，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外面买大米你还要自己什么拎回去扛回去，不用，我们给你送货到达你这个家门口。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0: 我们也带大家到金山当地去看一下晚熟到的今天我们这款稻花湾的这个大米，你看看那种丰收的感觉，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产品也全部都是新鲜脱骨、新鲜批次啊，而且你知道是一个得过奖的一个稻品种南京46。如果你是做这些大米行业的业内人士，这个稻米的品种太有名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的话，就是因为南京46是上过新闻的，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是非常了解这个我们的这个型号的这个大米的，而且你说米好不好真的是很关键的，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人养身体也要靠它，是不是？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大米好不好对我们来说的生活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正好也是饭点的时候，大家其实啊，每天我们说一日三餐要吃得好一点，每天我们基本的这个米饭你选择大米，今天我跟佳佳推荐给大家稻花湾的这个大米啊。而且真的那边这个稻品种它的这个生长的土壤全部都是啊青紫泥当中，就是在它那个因为是晚熟稻嘛，我们每年那个收割的时候你看就是那种啊非常硕果累累的感觉，
1: 对，
0: 平时它这个休耕期冬春季节这个土壤养得肥肥的，里面增加很多的一些有机质呀微量元素的这样的一些含量，让这个长出来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稻谷啊最后脱骨变成大米之后，真的营养物质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们里面其实这个直连淀粉的数据也特别的好，这点很多如果你是大米行业的业内人士，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啊你看哇，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吃得特别特别的香啊，
0: 是
1: 每天胃口好不好真的要看米饭，因为菜我们可能轮番会做，是吧，
0: 是
1: 米饭你可能就是一年都吃那一种，所以给家里的人给自己要选一个好的米种，南京46号米店稻花湾的话40斤带回家只要238块钱了，不需要您搬，这40斤搬家还挺重的，不管您在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
0: 对的，自动订购还可以相当于是233元，特别的划算，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了大家，
1: 是的，
0: 所以简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1: 现在我们用这款特别好的稻花湾的大米给大家做了一个白米饭，对吧？这个也是特别基本的，电饭煲盖子一打开，喷香扑鼻、啊、
2: 香喷喷的，而且看到没有，粒粒分明哦，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它这个大米就是因为米种好嘛，所以做出来是格外的香，
1: 是
2: 那种大米的那种自然的、天然的香味扑鼻而来哦，哇，特别特别的好闻。
1: 我把这个大米你看，给大家夹一夹，看一下，是不是它是有一定那种黏糯的那个感觉的？
2: 对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米粒每一粒都是啊晶晶亮亮的，对不对？
2: 是的，
1: 好香，特别特别的糯，它就是那种软糯可口，而且是特别的有弹性的。
2: 是的，哇，真的这个大米饭我们家的话就是现在就是用就是在吃到这个我们的稻花湾嘛，真的每天啊一个人可就是这样干饭白饭都可以吃一碗的，特别的香
1: 醇。就哪怕你不做那几个菜，对吧？
2: 对，
1: 就是那个白米饭都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这种软糯的那个口感，我觉得就是跟它整个的一个就是稻品种生长环境是特别特别的有关系的。
2: 是的，
1: 所以也像佳佳讲的，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吧？金山那边很特别的，它的水质呀、土壤的那种特点，就让我们这款大米特别的好吃。我们也盛一碗，我给大家来尝尝看口感。
2: 是的，我刚刚就在说嘛，它不愧是获得过金奖的这个米种，因为有的米的话，你吃进去可能会觉得，哎呦，它就是发黏，
1: 对，
2: 它嘴巴里面发黏，它不是那种粒粒分明的。但是这个米饭你一吃，哎呦。就是它有点那种微微的小弹性在里面，
1: 糯糯的，对，
2: 对的，糯糯的，而且的话它是那种很香的那种味道，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米饭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都应该去尝试一下。我们可能尝试什么东北的米，其他地方的米，上海自己的米，对不对？民以食为天，我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尝尝自己上海的米，对不对？
1: 对，很有弹性哦，就是糯糯的、软软的。然后呢，我感觉如果这个白米饭，你想变个花样，对吧？家里面做点什么菜饭呀，
2: 对，
1: 或者哪怕你说我前一天这个剩下来一点饭，我第二天炒一个蛋炒饭，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米种哦，它是冷饭也不会特别的硬，还是颗颗分明，很有弹性，很适合做那种什么蛋炒饭之类的。
2: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40斤也不嫌多。你说一年哦，是这个米，对不对？
1: 对，
2: 一整年一家人全部都在吃，我们全家的营养都靠这个米饭了。
1: 对，
2: 而且的话，我们四袋带回家，你说说。老丈人一套，对不对
1: 啊？
2: 自己家带一套，或者我们街坊邻居来一套，特别的合适。因为主要米好，做出来饭真的是很香很香的啊。
1: 对，还有我们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一些信息哦。今天我们就是全部都是你看一等品，对吧？
2: 是的。
1: 然后这边稻花湾大米的品牌，你看它的生产的地址就是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那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的好大米。
2: 而且我看日期也特别的新鲜啊，2026年5月12号，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出来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新鲜批次哦。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家里面就是这个，觉得家里面有粮，对不对？有那个大米，
2: 心里才不慌。
1: 对的，所以今天可以多囤一些，不管你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订、兄弟姐妹订，我们都是给你直接送货到家，40斤不用你自己出去搬呐、扛呀。而且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吃过我们这款大米的顾客评价也很高，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好评。
2: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看到没有，都给我们是我们的忠实的老顾客，好多年都在吃我们家的大米，
1: 和我预期的一样，吃起来糯糯的、软软的，适合老年朋友，对吧？质量好，很满意的，品质佳，配送也很快，还会再来订的。你看品质好和描述的一致，包装完好，多方购物，你看订购没有后顾之忧，都很放心。
2: 是的啊，这是我们的口碑，是不是啊？
1: 对的，
2: 大家可以放心啊。所以今天啊，我们40斤不嫌多，一年可以从头吃到尾啊。238带回家，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么今年呢，我们稻花湾大米啊更加香，更加好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来一起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吧。
4: 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米的特点呢，既香又糯又软，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 品尝。
3: 今天呢，节目现场我就来到了我们稻花湾品牌的生产车间当中，哇，让我惊呆了，全部都是全自动的先进的设备。现在在我身边啊，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两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
3: 哇，真的是啊，就看到后面那么一排的机器，觉得好震撼，你知道吗？我们听了刚才岳总的介绍，您会发现一粒米从稻谷变成了一颗餐桌上的米啊，确实来之不易。而且现在啊，很多一些高端机器为了保留住什么，就是营养能够少流失，口感能够更加提升。看了那么多的一些先进机器，希望你也可以把放心的米带回去了。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0: 刚才我们两人都在说，这个不仅是我们今天稻花湾这个大米，他们这个就是生产的一些设备呀，对吧？一些什么厂房呀，对于这个米的这个包装呀、检测都非常的严苛，设备也很先进化。这个就是稻米品种，它这个生长环境更加别说了，压稻共生，对吧？
1: 对的。
0: 又是晚熟稻，然后呢，所有这些我们冬春的这个休耕期，对于这个土壤的这个休生养息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
1: 哎，刚刚我看啊，这个米里边含有18种氨基酸呢，
0: 是
1: 营养元素特别特别足，所以你想啊，家里边有这个要长身体的小朋友的，肯定要营养给他跟得上啊，是不是？我们是民以食为天啊，我们的好的大米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好处的啊。18种氨基酸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多有从别的频道调台到东方购这边来的一些新观众，今天我们是总共啊，稻花湾大米，我们上海本地金山那边产的好大米，40斤。每10斤一大包独立包装，我们40斤东方购的价格只有238元，
1: 是
0: 个单斤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东方购所有我们这种买大米呀、买什么重的东西，全部产品都是给你送货到家的，
1: 是
0: 的，无论你家里面住在几层几楼，有没有电梯，都送到您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而且没有吃过这个我们金山产的好大米的观众，这个产品我跟大家特别推荐，你要来吃吃看口感，这个米的口味特别的好吃。
1: 哎，是的啊，你看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大家是不是就是家里面要招待客人了？
0: 对的，
1: 米要补充一点了，我们要给人家待客就要吃新米嘛，对不对？好吃的大米，稻花湾千万不要错过，今238，到时候我们整整的是40斤了，而且你再加上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下的话，230左右，
0: 对
1: 吧？
0: 对，
1: 更加划算了。
0: 对的，
1: 啊、
0: 做粥对吧？非常的柔滑细腻，然后呢，米粒开花以后，这个米油啊也会感觉特别特别的稠厚。
1: 是的。
0: 或者你家里面做一个普通的白米饭，对吧？家里面做个炒饭，做一个那种什么焖饭、煲仔饭都可以。你只有米呀、买好了，对吧？再加你很好的厨艺，各种烹饪方式都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们觉得真的就是在家里反复讲，民以食为天，家里面我们基本的米饭、大米每天吃的用东西、用的东西选择品质好一点。
1: 是的啊，我们还有25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

0: 园，而且再次强调，我们这个大米都是啊新鲜脱骨，给大家是啊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的。所以刚才我们俩也在说，给大家看过这个好评啊，我们都帮过的好评啊都有多少？你看12000多条，对吧？就是全部都是好评率非常高的，有些观众还附了图片给我们来看的，
1: 是
0: 感觉很不错的，对吧？很满意，以后还会买的。大米很好，品质佳，对吧？送过来的时候包装也很好，价格实惠，配送又快，性价比很高，
1: 是
0: 质量好，米饭软糯，对吧？米粒油量很满意。很多观众是说吃了以后做了各种粥呀、米饭呀，再给我们再留下评价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和道行也是合作很久了，好多好多年了，也是为什么能够积累这么多客户、这么多好评，也是大家的一个对我们的信任和一个口碑的一个证明啊。
0: 对的，我们的产品上面它的产品特点都很清楚啊，上海好粮油，
1: 对，
0: 然后你看这边金山味道也是代表金山那边很好的农副产品的一张名片。
1: 是的，
0: 包括今天我们这个稻花湾大米，它这个稻米的品种哦，南京46号，它是获过奖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奖项含金量非常的高啊，获得是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荐评金奖，这个真的好厉害，
1: 这可是盲品出来的金奖，所以的话含金量真特别的高。
0: 对，我们现场给大家刚才做了有白粥，对吧？然后也做了那个就是啊白米饭，
1: 对的。
0: 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吃的菜饭，
1: 菜饭，
0: 对，
1: 每次上这个节目我都特别期待这个菜饭，
0: 对，油油亮亮的，看一下，把那个米粒包括那个碧绿爽脆的那个青菜全部，就是有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就是电饭煲还是什么一键式做菜饭的，这个你看看，
1: 哇天哪，
0: 油油亮亮，
1: 油润的好香哦，
0: 这个里面它就会有那种什么那个肉香，
1: 对，
0: 然后青菜的那种什么
1: 口味会更加
0: 丰富一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再加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米粒的那个米香的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做菜饭每一粒米粒它都是你看分开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颗颗分明的，
0: 对的，
1: 哎，其实也更加说明我们这个米粒是新鲜的嘛，
0: 是
1: 很多的陈米，它可能会一做的话就会粘在一起哦。
0: 对的，你如果夏天不想，比如说那个就是做很多的菜，对吧？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啊，做一碗那个菜饭，香肠饭呀、海鲜饭呐，对吧？就是荤素同熟，都给大家可以来尝一下。
1: 对的，哇，好期待，
0: 我也来尝一碗，我们来吃一下。
1: 已经到饭点了，我真的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所以这个菜饭我是真的千万不能错过。哇，来上一大口。
0: 这个我们都感觉到说你会能够吃到那个米香的味道，对吧？还有那个咸肉咸咸的那个肉香，特别好吃，
1: 好香啊。这个米粒它是颗颗分明的，有点弹牙的感觉哦，
0: 而且表面很油润，我感觉哦，这个做起来很简单，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做那个菜饭很有一手的，对不对？又有荤
1: 了，
0: 又有素，对，还有那个米粒那个米香的味道，而且是越嚼越香。
1: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可能里边的配菜很好吃，
0: 对，
1: 但是米粒拉胯，整个菜的味道就会下一个档次，
0: 就这个米粒米香味道才是灵魂，
1: 很重要，真的是灵魂，太重要了啊。好香好香，好好吃，大家在回家可以这样尝试做一下，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
0: 对，你如果做那个蛋炒饭也特别的好吃，很多朋友家里面做蛋炒饭是用前一天的这个剩饭，我们今天这个品种的这个大米哦，你前一天晚上剩下那个剩饭它也是不会什么变得好像很硬啊，
1: 对的，
0: 它都是米粒很有弹性的，所以做蛋炒饭这个大米尤为适合。
1: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米是没有经过过多的抛光，所以它的营养都在这个米里边。
0: 对，
1: 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个米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里边还有什么18种氨基酸，各种的营养物质啊都在里边了。你看到没有？微微的泛一点点的微微的黄色，米它自然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0: 对，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米的颜色，佳佳用一张我们这个纸的这个背面白色给大家比对一下，它不是那种说就是死白死白惨白惨，你看后面是这个，
1: 是
0: 你看白纸的那个颜色，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大米你看是不是，它是微微泛着黄，但是蛮有那种光泽的那个感觉，
1: 人家说米黄色米黄色，对吧？就是这个颜色，
0: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抛光到那种完全就是惨白的颜色，
0: 这
1: 样的米可能吃起来你就是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0: 对，
1: 但是它可能很多营养物质不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了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大米独立包装，一包是10斤，总共4大包40斤，给你的价格才238元，
1: 是
0: 划算，这样等于说一包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才就50几块钱，
1: 对
0: 吧？6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是的啊，你也不要嫌多啊，你说40斤啊，您扛一下，真的还是蛮费劲儿的。
0: 对，
1: 所以不论你几楼，我们都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40斤，你可以跟家里分享一下，邻里邻居分享一下，对不对？
0: 对的。
1: 而且各种节日到了，我们要招待人的话，肯定要用这种好的新米啊。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

0: 第一，金奖毫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1: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2: 好的，传统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1: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0: 看看画面上面这些，就是我们稻花湾这款大米全程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哦。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实地探访，会发现每一个环节的把控都非常非常的严苛。嗯，来自我们上海金山那边，也是我们好的一些粮油产品的骄傲，稻花湾的这个大米哦，尤其我觉得很适合吃那些喜欢吃那些软糯口感、有一定软度的大米口感的朋友、老年观众，这个大米特别适合大家。
2: 是的，真的好的米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影响太大了。
0: 对的，
2: 这小朋友长身体啊，人家说嘛。民以食为天，长身体真的是要靠大米饭的。我们一天三顿大米饭，对吧？早上要喝粥，中午吃大米饭，晚上的话我们要吃个就是那个泡饭，对不对？有可能是的啊，一天三顿都要吃，所以米一定要选择好的米种啊。
0: 对，
2: 我们这边用的是我们是南京46号的一级的精米啊，品种好，我们口感也特别的好啊。
0: 对的，刚刚佳佳说到有很多我们上海的老年人，确实啊自己蛮喜欢吃的一些泡饭的，对吧？
2: 对，
0: 都是用到前一天那个剩饭，第二天再加点开水再煮一煮。尤其你第二天要把这个剩饭再利用的，做蛋炒饭呀，做那个泡饭呀，咱们这个品种稻花湾这个大米，它能够做到，就是啊，它的这个做完之后的第二天那个大米，它不回生的。
2: 是的，
0: 有很多第二天你家里面那个剩饭会有点回生，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特别适合做蛋炒饭和泡饭。而且307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们在场的都是新鲜脱骨、新鲜批次。
2: 对的，
0: 有很多观众其实买大米也很关注这一点，我们全部都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发货，然后呢给你送到家门口，不需要你自己出去拎啊、搬呀、扛呀。天很热，对吧？老年观众也是，平时也是少出门呀，也是感觉那个太阳又很晒。对吧？感觉也是精力不济的，我们给你服务到家的全部。
2: 是的啊，您可以放心，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我们的新米，不是陈米。很多叔叔阿姨去这个超市买米的话，可能你就是稍微不慎就买到陈米了，那口感也不好，我们营养也不好。今天我们全部都是我们的，就是很好吃的南京46号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稻花湾大米最佳供应商，你看看还是啊，农业产业化，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对吧？所以它也是就是说很有一种品牌的实力，难怪他们刚才这么多的一些工厂当中啊，
1: 很专业啊，
0: 很专业，
1: 是的，
0: 科技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哎，难怪呢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可以带回家，不仅仅是获得过金奖，还是我们的龙头企业，而且我们的米种，包括是米的这个口感，全部都是非常的棒的啊。
0: 对，知不知道金山很有名的一个稻米品种南京46号，你看看，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荐评，你看就是这个金稻里面的金奖哦，是金奖、哎。
1: 而且这个金奖，我跟大家说说啊，就怎么评出来的？嗯，一堆米饭在你面前，让你每一个尝。真的是那么多米饭脱颖而出的金奖、就是它了啊！
0: 对的，今天我觉得大家很值得来尝尝看，不仅家里面做白米饭好吃，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什么？一个粥，
1: 哎、大米粥
0: 做粥其实挺考验这个就是大米的这个品质的。
1: 哎，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稻花湾大米特别适合做粥。
1: 哎呦，好香哦！我已经闻到了，
0: 嗯，
1: 它这个香醇的味道哦，
0: 真的是喷香扑鼻。你看我们这个米油特别的多，晶晶亮亮的，
1: 沾在勺子上了已经，看到没有？
0: 对的，
1: 而且每一粒米都开花了，
0: 嗯。
1: 真的就是这个米饭在我们家的话最多的除了说蒸大米饭之外就是熬粥了，
0: 嗯，
1: 那它熬出来粥特别特别香，
0: 对，
1: 配一颗咸鸭蛋啊，这个早餐啊我感觉太幸福了。
0: 对，你不仅可以熬大白粥，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那个什么五谷的，对吧、
1: 哎、
0: 做一些五谷养生粥，放点那个海鲜，对吧，或者家里面做一些、南瓜呀，那个紫薯粥呀、
1: 哎、放上一点
0: 全部都是可以的
1: 杂粮的啊。
0: 对的，
1: 哎呦，看得我真的是还想再喝一点点了。
0: 嗯，其实那个粥啊也特别的那个养人，也特别特别的养胃哦。
1: 嗯，是的，我觉得早上啊，就是叔叔阿姨们用这样的一个好的米饭去蒸一、去这样子熬一锅粥，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特别有营养的，因为它里边富含18种氨基酸。
0: 对，
1: 咱们喝点粥，配点鸡蛋、鸭蛋什么的，对吧？就已经很丰富了啊！哇，特别香。
0: 嗯、
1: 它这个粘勺子的程度，看到没有啊？舀起一勺来，
0: 微微的甜味哦。
1: 对的，哇，这个粘稠的程度，而且这个米粒全部都开花了。
0: 嗯。
1: 好香啊，
0: 口感是很软糯，特别特别的丝滑，就是那种润润滑滑、很稠的感觉，超级好喝。
1: 嗯，
0: 哇，什么东西都没放，我们就是那个米粒的那个本味哦，
1: 它有点那种真的是微微的回甘、微微的回甘的那种米香味是特别足的，哇，想一直喝下去、啊、
0: 所以这个米的这个品种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老顾客回头客是蛮多的、对吧，家里面你吃过这个米定期吃完了，很多观众就来买，而且东方购这边价格也划算，
1: 对的，
0: 40斤才238元、哦、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您看到的40斤带回家只要238块钱，
0: 对，
1: 并且呢我们是给您送到您家门口的、无论您是几楼，你想40斤你要去超市搬一下那真是太费劲了啊、
0: 对的，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我是用机器种植，相比之前的人工插秧，省时又省力。我们使用的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安全、方便、纯天然、无污染。使用的有机肥能让土壤肥沃、病虫害少，无人机能很好地监控记录我们小稻生长过程。为了满足有机米的生长需要，我们采用虾蟹与稻米共生，养鸭除虫施肥，利用水管分离控制水量灌溉，田埂上种植香根草、百日菊，起到引虫产卵的作用，并提高生物的多样性。从绿油油的稻田到金灿灿的收获季节，统一收购、低温烘干、冷藏保鲜、订单加工，让消费者真正知道日日鲜的金山好米。

0: 看看，真的是一派丰收的好景象。
1: 是的，
0: 咱们上海本地的金山大米，稻花湾的南京四十六的这样一个稻品种的大米，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又有现货了，而且还是我们新鲜脱骨、新鲜批次。每一包里面，我们的外包装打开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四十斤大米送到家里面，稳稳妥妥才238元。
1: 是的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们值得一说的是，我们的稻米啊，它没有经过过多的抛光，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
0: 是的，
1: 因为在买一些大米的时候，你就看到，如果说过多抛光的话，可能你吃进去的话，更容易让就是很多指数的波波动动啊。所以的话是有什么？我们各种营养在里边啊，18种氨基酸，让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更加的长高高，是不是长营养，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对的，我们是严格把握，就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包括所有的前期我们这个收割之前，它这个种植以及到达我们这个专业品牌它的这个工厂当中，包括什么储存，它也是什么恒温低湿的一个环境，就是能够影响这个大米口感的所有的环节，我们都给大家严格把控。
1: 是的，
0: 倒出来这个大米就是这样的自然的米黄色，
1: 微微的黄色，
0: 对，不是那种你说白的很奇怪，
1: 对吧？
0: 你看后面我们衬那个白纸的那个颜色，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就是自然的那种白色，也没有抛的那种很光光亮亮的。
1: 是的啊，大家看到没有啊？而且的话，我们它不是成团的，看到没有？如果说不新鲜的米稍微窝一窝，可能就成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吃这样的米啊，就像带走我们这样的新鲜脱骨的、特别好吃的米香味特别特别足的。
0: 对，
1: 用它来去做个白粥啊，做个菜饭，老香了，真的是啊。
0: 很建议大家，如果你喜欢吃那种软糯口感的大米哦，今天这款我跟佳佳非常非常的推荐。
1: 对的，
0: 这个菜饭，哎呦，翻一翻，真的就是喷香扑鼻，
1: 是的，
0: 很简单，对吧？你这个夏天不想做很多的菜，我们这个菜饭直接你看油油亮亮，
1: 对，
0: 又有这个你看咸肉，你放点那个香肠也可以，对吧？还有你看这种啊，蔬菜，对吧？比如说你放点那种什么别的蔬菜也可以，你撒点什么玉米粒呀、胡萝卜丁啊，做个那种什么各种搭配蔬菜很丰富的那种啊，就说五谷饭呀、杂粮饭呀都可以，但是关键这个里面。米粒是灵魂，
1: 对的，
0: 对不对？这个
1: 颗颗分明的，哎，天哪，特别好吃。就是这个米饭啊，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甚至说你做白饭的话，你自己都能吃一碗哦，都不用说加什么其他的配菜了，非常简单的吃一点点菜就已经很好吃了。
0: 对，真的，上海观众有的喜欢吃一些，比如说那种煲仔饭呐、或者那种啊，第二天你要做那个泡饭的。这款我们这个尤其是啊，你这个剩饭它的第二天它也是不回声 的特别的好吃。现在正好也是一个吃晚饭的时间啊，你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配菜比较丰富的一些饭，一顿餐食其实也可以吃得很丰盛哦。非常好吃，
1: 太香了。我晚饭特别喜欢吃这个啊，真的，加点点这样的香肠在里边，太好吃了。主要是米饭是灵魂，
0: 对，它那个嚼了以后那个米粒啊有一定的弹性，但是我觉得这款上衣来讲还是比较适合老年观众，牙口有点不好呀，或者咀嚼功能有点退化，软软糯糯的口感特别好吃。
1: 真的，我就觉得以前啊喜欢吃饭里边的这些肠，但是就是和这个米饭在一起了，我喜欢吃里边的米粒儿，
0: 对，
1: 太香醇了。
0: 对，今天这样的米啊，好口感，然后呢，好产地，40斤。四大包独立包装，每一包5公斤10斤，238元，新鲜脱骨，新鲜批次，所以我们现在线路特别的繁忙啊。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还有27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如此优质的品质，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上海本地米中单价最低的。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备货只有最后的七组了，抓紧时间订购。节目还有一分半的这个时间，今天你就是直接在家里面打一个电话，我们上海本地的金山好大米给你送货到家，40斤的价格才238元啊，新鲜脱骨，新鲜批次，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对吧？你就吃一包，拆一包，包括你如果要给什么子女分享呀，对吧？他们周末来你家吃饭，给他们两包，对吧？
1: 对，
0: 家里面那个开车带回去也特别的方便。
1: 是的，而且你想啊，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半大小子的，是不是？那个吃饭吃的老多了，
0: 对的，
1: 一定要准备一些好吃的米饭去给他啊。包括说我们老年人养身体都是要靠米饭，民以食为天嘛，一定要选好的米种。我们稻花湾啊，我们是获得过金奖的，而且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238块钱，它是我们整整40斤，也不需要您搬，不需要您扛，不论您在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
0: 对的，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四组了，所以你就放心订购，可以选择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真的就相当于230元左右。
1: 对的，
0: 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新颖波霸香中国开心，不用远飞，不用长假，血浓于水的亲切感和逛吃逛吃的轻松节奏，拥抱松弛慢生活。宁波凯州皇冠假日酒店，宁波市中心黄金位置挂牌五星级酒店，对面就是宁波贴贴死中心天一广场，旁边是宁波地标城隍庙步行街天风塔，十分钟左右车程天一阁、月湖、鼓楼、南塘老街、老外滩，宁波市区所有景点几乎全部都能到，游玩四通八达，美食商铺林立，宁波海鲜、宁波汤团、年糕，各种宁波美食写图斯哒哒底。洲际集团旗下皇冠系列豪华挂牌五星级酒店，周四至周六入住，更升级酒店豪华自助晚餐，海鲜畅吃，刺身畅吃，季节时令菜畅吃，特色热菜、甜品、酒水饮料通通都畅吃，还有高端美食派送，普通酒店价格，高端五星级度假，阿拉宁波来了就欢喜。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宁波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上海人啊，很多人都有宁波情结。以我而立，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呢我喜欢宁波的美食，喜欢宁波的文化，喜欢宁波的美景。那去到宁波也是非常的方便，自驾大约3个小时，然后你高铁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了。最重要的是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个酒店，它在宁波的市中心，到很多的宁波属于数二的景点都是步行啊就能够到，或者开车的话非常的近啊，价格呢也特别的划算。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宁波的这一家酒店，它是我们的洲际集团旗下挂牌五星级的，地处于宁波市中心的酒店，所以今天这个套餐一定要把握住囤下来了。
0: 是的，你如果去宁波，你问他们，哎，宁波哪里是市中心，那么宁波人会回答你，在我们的城隍庙天一阁旁边，
1: 对，
0: 就是市中心天一广场。我们今天酒店的位置就是在天一广场和城隍庙的旁边，市中心的市中心。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那边打车，我们连续问了3个司机，说这里算市中心吗？每一个司机都说这里是正宗的市中心。
1: 是的，你从这个就是宁波的火车站下来之后呀，打个车10分钟就到了。
0: 是的，
1: 所以非常的方便，交通便利意味的是什么？我们住在这个酒店，然后它的周边你下了楼之后，吃喝玩乐全部一应俱全。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挂牌的五星级酒店，它在市中心的这个位置啊，不愧是老牌的挂星的这个挂牌的五星级酒店。
1: 是
0: 我们宁波的凯州皇冠假日酒店，皇冠系列一定是品质有保证。
1: 没错，而且你看从酒店一出来了之后就是步行啊，真的其实就是2-3分钟你就能够到什么，
0: 是的，
1: 就是标志性的天一广场。
0: 是的，还有城隍庙，这些都是他们市中心的这个景点。
1: 天风塔、彩虹桥一定要在这里
0: 拍照片，一定要去打卡。这个天主教堂呢就是我们酒店出来一拐弯你就看得到。
1: 对，然后呢再从酒店啊车程10分钟左右的路程能够到哪呢，就是天一阁5A级的景区。
0: 是的，
1: 到了宁波怎么能不去这儿呢？30万册的藏书。
0: 是的，
1: 闻名于世，
0: 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的藏书楼。
1: 对，
0: 还有南塘老街，在这个地方我买了很多的年糕片，回来家人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还有宁波的老外滩4A级景区哦，这比我们上海的外滩历史都要悠久，
1: 还要早20年。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月湖公园，又是一个5A级的景区。
0: 是的，
1: 据说呀，乾隆皇帝曾经1个月4次去到了这里，说这里的景致比西湖还要美。
0: 是的，这些景点通通开车大约10分钟就能够到。
1: 是，
0: 然后你说，哎呀，我到了宁波，我也想去看一下东钱湖，比西湖是大了4倍的这个东钱湖。
1: 对，
0: 开车也只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够到了。
1: 你既想吃喝玩乐，又要有当地的古朴的一些历史的底蕴。
0: 是的，
1: 再包括湖光山色，距离酒店你会看到它的周边就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如果你是高铁过去的话也很快，1小时40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宁波了。然后你出来之后打车10分钟啊，就到了我们的酒店，你坐地铁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所以你想交通如此便利，关键是什么？市中心地理位置的挂牌五星酒店。
0: 是的，
1: 无论是软件的设施、硬件的服务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首先就是2晚的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价格呢是在1316元，现在2晚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送给大家的是自助早餐4份，以及酒店的中餐厅的 中式的双人餐两份，你可以在午餐或者是晚餐的时候任选。
1: 那么在酒店的周末呢，周四周五、周六这几天你去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免费升级到双人自助晚餐一份。
0: 是的，超级的豪华。
1: 是的，
0: 所以门店的价格呢是2288元。
1: 是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此时此刻直播的价格1299，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31日，周末是不加价的，端午节也不加价，其他的法定的这个国假日啊，详询酒店。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话哦，2027年的元旦不加价。
1: 没错，所以你想，马上暑假到了，接下来各种的节日你就去这儿吧。另外，我们订两套以上，然后去同时使用的话，还送棋牌室免费2小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然后呢也可以打电话，反正你不去的或者是这个过期了没有关系，我们原额这个全部是返回给大家的。
1: 宁波大家都喜欢 的，赶紧说走就走，多存几张券，
0: 打电话02153919900。很多人说宁波啊是上海人的娘舅，特别亲，一说来宁波玩，亲戚朋友一呼百应。这次青青选择了绝对市中心的挂牌五星级酒店，大名鼎鼎的洲际皇冠假日酒店。酒店对面是天一广场，旁边就是宁波著名的城隍庙和地铁站，全部步行可达，10分钟左右车程，所有宁波市区景点都能到，周边景点、饭店、咖啡馆密集围绕，真正皇冠级的地理位置。车程10分钟就可以到达宁波收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文化地标天一阁，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藏古籍约30万卷，里面建筑可谓雕梁画栋。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是麻将的发源地，里面有全球各种各样的麻将藏品，麻将爱好者可以来这里追根溯源。旁边就是宁波的小西湖月湖公园，大文豪王安石曾在此讲学，可谓一步宁波史，半步在月湖。走一走石洲七桥，一步忆江南。推荐大家一定要周四到周六来入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升级为皇冠级的豪华自助晚餐。来宁波吃自助餐的话，一定会有小海鲜，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螺类、蛤类，还有到蟹脚，这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寿司，还有这个捞汁小海鲜，哇，已经看得口水要流出来的，有大虾呀、蛤蜊呀，还有到捞汁的小海螺。哇，刺身部分有大家喜欢的三文鱼、西林鱼子，还有素鲍鱼，全部都是畅吃。这个岛台全部都是季节菜，现在是春季，有腌笃鲜、红烧胖头鱼，哎呦嘎多昂森，还有上汤螺丝。下一个主题就是小龙虾，配上啤酒，赶快来吃。3种口味的现蒸白条鱼，那叫一个鲜！新切牛肉让您烫火锅哦。今天的部位可是吊龙，外面吃一吃，10元一份。热菜部分有香辣蟹、葱油花蛤，还有杏鲍菇炒牛柳，还有肉食爱好者喜欢的红烧猪蹄和香辣鸭腿。来宁波必吃的芋奶豉汁蒸排骨，还有很多的热菜，大家自己来品尝。菜品派送，今天是大海参，接下来秋天会有大闸蟹。到了颜值最高的环节了，这些甜点真的是太好看了，都是酒店自制的，而且用料也非常的高级。总之一句话，通通都畅吃。还有2大个冰柜的饮料任选，还有很多口味的冰淇淋。自助餐有酒水饮料不稀奇，但是这家的白葡萄酒和红酒全部都是进口的，还有啤酒哦，通通畅饮，多喝几杯就回本啦。哎呦，这家酒店真的让人喜欢，它不愧是挂牌的五星级酒店，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呢就在市中心。真的，我们上了3辆出租啊，每次都问司机，这里算市中心吗？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里不是市中心，那哪里还是市中心？
1: 因为这个酒店它的对面就是天一广场，旁边就是城隍庙，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当中有很多的房间，你推开窗你就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城隍庙里面它的那个特别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天风
0: 是的，是的，而且整个酒店呢住着就非常的这个舒服，里面的像我们的席梦思啊、枕头啊、洗漱用品啊，都是有品牌的。这个就是在我们酒店旁边的城隍庙，然后我还喝到了年糕咖啡，这个呢你还可以去祈福。
1: 是的、哎、真的是你会看到它既有这种古色古香的古朴的韵味，但是一点都不土气、嗯、非常的时尚和洋气。酒店的自助餐也是一应俱全，海鲜畅吃。
0: 宁波的自助餐它的特色是什么、嗯、海鲜，
1: 对，
0: 各种的小海鲜，当然刺身部分的话三文鱼、西林鱼子都有，而且宁波的海鲜它就是非常的新鲜，尤其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捞汁小海鲜，那个蛤蜊虾我吃了很多，这个季节我们还有小龙虾的畅吃、
1: 啊、我们就这么来算一下、嗯、两个人你现在到外面去吃一份这个小龙虾，吃一顿的话两个人是不是也要五六百块钱？
0: 要的，小龙虾
1: 今天
0: 很贵的。
1: 我们这个就是周四周五周六给大家升级到的豪华海鲜自助晚餐里面，
0: 是的，
1: 小龙虾畅吃五种口味的。
0: 你想它这个自助餐的售价呢是258元一位、嗯、两个人就要500块钱，如果你在周末去的话，我们是免费升级为一顿自助餐，这个就要价值500多。
1: 对，
0: 而我们整个套餐的话1299包含了两晚的一个住宿，包含了用餐，你说这个价格，你说这个性价比。
1: 没错，那既然说到了我们的美味和餐食、嗯、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季节去啊，我们给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都有一份小米辽参、嗯、这个每一位挂牌五星酒店它的明码标价就是要258块钱。
0: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担心这个海参啊可能是比较差的呀或者不好吃，因为是自助里面，没想到啊我们一吃啊每个人啊就狼吞虎咽，
1: 好好吃，
0: 好好吃，
1: 滋补又有营养，
0: 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再者的话呢说到这个海鲜档，清口贝、熟的草虾、嗯、对吧，这个翡翠螺、大大的蛤蜊，
1: 对，
0: 各种各样都有。刺身刚才我说到了三文鱼，他们家的这个三文鱼特别的好，因为它是挂牌五星级酒店。寿司，各种各样的寿司都有，然后还有沙拉档，中式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冷菜，
1: 是的，
0: 然后热菜档的话也是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各种辣的、不辣的、广式的都有。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蒸点方面、嗯、大家来看到扬州肉包、烧麦、嗯、黑米糕、宁波的米馒头都是当地的特色、
0: 嗯、是的，
1: 它包括 BBQ，
0: 对，
1: 小孩子很多喜欢吃这个羊排、牛排、鲳鱼都是可以来现烤的。
0: 重点它会根据时令啊调节那个就是季节限定菜，
1: 是的，
0: 现在夏天就是小龙虾，如果你天冷的时候秋天去的话那就是大闸蟹，而且小龙虾它的口味特别的多，
1: 对，
0: 蒜蓉、麻辣、十三香，
1: 是，
0: 然后那个我最爱吃那个酒醉 的，
1: 是的，而且另外啊就是小龙虾在配着这个啤酒、冰啤酒，然后我们还会有各种的一些饮料、嗯、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是进口的，都是畅饮的、
0: 他们家的甜点我印象太深刻了，有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像布朗尼，我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嗯、
1: 挂牌五星酒店它的那个烘焙也好、嗯、甜点也好，还有这些奶酪啊、嗯、这种奶油啊，又香得不得了。
0: 对的，到底是老牌的这个五星酒店啊，挂牌五星酒店那品质就是好。
1: 对，
0: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嗯、KTX 中心对面就是天一广场，旁边就是城隍庙，这是宁波市中心的景点，
1: 是
0: 步行5分钟，如果你走快一点的话可能5分钟都用不到，
1: 2-3分钟就能够走到
0: 了，对的，
1: 特别近、嗯、特别方便。
0: 然后开车大约10分钟的车程就是天一阁、南塘老街、宁波的老外滩，非常推荐去啊，比上海的外滩的历史还要悠久、嗯、
1: 因为宁波和上海真的就是血浓于水的这种关系，
0: 对的，
1: 百年之前宁波人、嗯、然后他们坐船到上海来创业，
0: 对的对的，
1: 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也是深度融合、嗯、然后月湖公园湖光山色，它就是城市绿肺市中心的这个大公园。
0: 是的，如果说天一阁是有到书卷味儿的、书卷气的，那月湖公园就是有到生活气息、
1: 嗯、对，没错，还有鼓楼，鼓楼下面是非常传统的城墙，古色古香、嗯、然后上面又是有西式的这种钟楼在上面、
0: 嗯、对的，
1: 真的就是非常有韵味。东钱湖也是非常好看的，西湖风光，太湖气魄。
0: 对的，东钱湖的话是西湖大约的4倍之大，
1: 对，所以你想要就是呼吸自然风光的这种很好空气的、嗯、宁波有，你想就是要在这个商业地段、嗯、小吃云集，各种各样美食美味的，就在我们酒店市中心的位置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在周末在端午都不加价，并且2027年的元旦也不加价， 未预约全额可退，
1: 而且端午节啊也不加价，并且端午节也是给大家开放豪华海鲜自助餐的。
0: 是的，所以呢，1299我们是3天2晚的微度假的这个套餐，你先把券囤下来，想去呢随时可以去，不去呢也是随时可以退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来宁波这几天我真的吃的没有停过，南塘老街、鼓楼、城隍庙全都是美食，宁波汤肚、宁波米糕、麻糍、油簪子，还有各种海鲜饭店，每家都好吃，酒店就在市中心，每天都来逛。
2: 上海人
3: 哦，根本哪能想到来宁波白相啦？
2: 因为您老家是宁波的，是来寻根来了吃的，哎，在屋里向人，家家姑姑。这是我的家人来的，哎，自家开车子来，欢喜呀，老好的呀，宁波，宁波有的海鲜吃，对吧？
3: 哎、
2: 有种土特产啊，所以讲阿拉还是老欢喜，经常会来的。天一阁，对吧？还有嘛，今朝夜到准备去啊，搿个
3: 老外滩
2: ，哎，因为讲老外滩这夜到去比较好，夜景好，所以准备今朝夜到去。
3: 哦，下趟宁波还想来伐？
2: 来个哦，要来个。老家是宁波，更加想来嘞。再讲离上海又蛮近的，对吧？
0: 刚才那位阿姨呢，我们是在那个城隍庙这边的天风塔遇到的，他们是一家七口兄弟姐妹来这边来寻根的，他们小时候曾经在宁波是住过的，就老家是在宁波的，
1: 是，
0: 然后他们其中那个大姐哦80几岁，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1: 对对
0: 哦，
1: 因为我记得曾经在1948年有一份问卷，就说在上海的人口当中啊，就是每5个上海人里面就有一个宁波人，
0: 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
1: 对，真的，其实宁波也好，上海也好，这两座城市就是血脉相连，所以现在我们出发到宁波，随着高铁就是非常方便，1小时40分钟高铁就到了，自驾的话3个小时就到酒店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啊，在上海的话有那么多的这个宁波人，我们都有宁波情节，
1: 对的，
0: 小的时候我外婆是自己做那个小圆子的，里向放个海洋酥，就芝麻馅，自己搓小圆子。然后我们酒店的早餐里面也是有的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去打卡的一家怎么说？苍蝇馆，
1: 哇，
0: 好吃极了，那个毛蚶啊、雪蚶啊。大家除了我们酒店配备的这个餐之外，如果你自己想吃一口这种当地的特色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些美味的小餐厅。
1: 没错，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平时去的话，我们酒店给大家包括的是2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但是如果你是周四、
0: 周
1: 五、周六，就是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是豪华海鲜自助餐，
0: 就是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
1: 对，
0: 每一样东西都好吃啊、哦！我们那天吃的来说，扶墙而出，真的是扶墙而出。
1: 就到了宁波就是要吃海鲜，对不对？而在我们的海鲜的自助餐里面，它就是各种海鲜都是畅吃的，有生捞的，然后也有清蒸的，然后也有烧烤类的，各种各样的做法。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次去的话，它是海参的派送，它反正每天会有这个应该按照季节会有不同的，每人限定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派送。
1: 对，
0: 然后像现在这个季节呢，
1: 现在
0: 对的，龙虾、小龙虾畅吃。这两天上海吃一份酒醉的小龙虾多少钱？100多块钱一份，在那边呢，我们是畅吃，并且有到多种的口味。
1: 是
0: 这个呢是早餐，早餐的话呢，西式、中式啊，这个是还是我们的自助餐。
1: 嗯，
0: 反正早餐的话也是西式、中式都有，还有当地特色宁波的汤团，
1: 对，
0: 还有那个酒酿的小丸子。
1: 是的，所以你想，你要相信五星级挂牌五星级酒店，我们的餐饮包括住宿的品质。那么宁波凯州皇冠假日酒店，它是洲际集团旗下在浙江第一家的皇冠系列的酒店，所以又是市中心的位置。
0: 对的，我们的位置呢就在天天死中心，旁边就是天一广场，还有这个城隍庙。你到了当地，如果你去到当地的话，你就问一下当地人哪里是市中心，人家就会跟你说就是天一广场、城隍庙，这里就是市中心，而我们就是在天天死中心的位置啊，挂牌的五星级酒店。
1: 对，
0: 然后呢旁边约10分钟的车程，什么天一阁呀、南塘老街也值得一去啊，我在那边买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年糕片。
1: 嗯，
0: 宁波的老外滩，哎呦，这个有点上海新天地的味道。
1: 但
0: 是它的历史比上海的外滩还要悠久，
1: 对，还要早20年。然后月湖公园包括鼓楼、鼓 楼啊，其实也是吃在鼓楼。它不仅这个建筑有特色，有千年的历史，关键你走进去之后也是一路小吃，都是宁波特色的。还有东钱湖，都是可以去到的。所以到了宁波，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太多了。关键市中心五星级酒店又给大家周四、周五、周六
4: 是
1: 升级到豪华海鲜自助餐的套餐，在东方购物是少之又少的。
4: 是的，首先我们是两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因为它是品质的酒店，反正我住的是这个大床房，我睡下来的话，它的品质很高级，
1: 对，
4: 卫生间呀、床的这个大小呀、整体的感觉，然后那个床垫呀、枕头啊，它用的都是品牌的，
1: 挂牌五星酒店，你自己去订的话，它都是明码标价的。大家来看一下啊、它就是一个晚上的房价659，那两个晚上住下来1300，
4: 是吧？
1: 是的，这就是挂牌五星酒店，
4: 是
1: 明码标价，
4: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4份的自助的早餐。这个早餐的话，因为它是挂牌五星级酒店，中西的都有，然后还结合了当地宁波特色。我每天起来吃两个汤团啊，
1: 真的很好吃。另外，我们酒店的中餐厅啊，还会给大家就是有2份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
4: 而且他们这个套餐好吃的不行了，现在都是4套在订购啊，谢谢大家。如果你在周末去的话，我们升级为1份的双人的自助晚餐，
1: 一定要周末去。你这双人的这个自助餐豪华海鲜的，你吃下来就吃回本了。
4: 是的。我们给大家一顿就是这个自助晚餐啊，比如其实啊，我自己的话，我早餐吃完再吃一个这个够了，
1: 可以了，还要留着肚子出去吃嘞。
4: 对，我刚想说酒店门口那个对面有很多的餐厅，然后旁边的话天一阁广场里面也都是美食，大家可以自己去寻觅好吃的宁波特色。现在这样子，你订2套以上的话呢，我们还送了2小时的棋牌室啊，
1: 没错。
4: 然后在周末。端午是不加价的，1299包含的是2大1小的这个价格，
1: 而且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31日。
4: 对的，
1: 你今天定下来还有10个月的时间，
4: 对的，
1: 你慢慢囤着，即便过期你没去都可以随时退。另外，2027年的元旦我们也是不加价的，
4: 元旦不加价哦，端午节还开自助了，
1: 对，
4: 所以是不是要囤下来？反正你囤在那边，想用的时候呢，家人一起去，
1: 对，
4: 朋友一起去，你不用的话呢，全额退，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很多人说宁波啊是上海人的娘舅，特别亲。一说来宁波玩，亲戚朋友一呼百应。这次青青选择了绝对市中心的挂牌五星级酒店，大名鼎鼎的洲际皇冠假日酒店。酒店对面是天一广场，旁边就是宁波著名的城隍庙和地铁站，全部步行可达，10分钟左右车程，所有宁波市区景点都能到，周边景点、饭店、咖啡馆密集围绕，真正皇冠级的地理位置。推荐大家一定要周四到周六来入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升级为皇冠级的豪华自助晚餐。来宁波吃自助餐的话，一定会有小海鲜，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螺类、蛤类，还有到蟹脚，这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寿司，还有这个捞汁小海鲜，哇，已经看得口水要流出来的，有大虾呀、蛤蜊呀，还有到捞汁的小海螺，哇，刺身部分有大家喜欢的三文鱼、西林鱼子，还有素鲍鱼，全部都是畅吃。这个岛台全部都是季节菜，现在是春季，有腌笃鲜、红烧胖头鱼，哎呦，嘎嘟啊，昂森，还有上汤螺丝。下一个主题就是小龙虾，配上啤酒，赶快来吃。3种口味的现蒸白条鱼，那叫一个鲜！鲜切牛肉让您烫火锅哦。今天的部位可是吊龙，外面吃一吃，几十元一份。热菜部分有香辣蟹、葱油花蛤，还有杏鲍菇炒牛柳，还有肉食爱好者喜欢的红烧猪蹄和香辣鸭腿。来宁波必吃的芋奶豉汁蒸排骨，还有很多的热菜，大家自己来品尝。菜品派送，今天是大海参，接下来秋天会有大闸蟹。到了颜值最高的环节了，这些甜点真的是太好看了，都是酒店自制的，而且用料也非常的高级。总之一句话，通通都畅吃。还有2大个冰柜的饮料任选，还有很多口味的冰淇淋。自助餐有酒水饮料不稀奇，但是这家的白葡萄酒和红酒全部都是进口的，还有啤酒哦，通通畅饮，多喝几杯就回本啦。
5: 退休了，退休工人真的是感慨万分。我们是十年以前来过的，但是现在呢都是建筑全都变化了，为我们的宁波老家、宁波老乡感到骄傲。吃了呀，我们也买了什么宁波的猪油汤团，对吧，宁波的年糕，还有呢宁波的千层酥，比上海好吃的东西也很多。我也八十岁左右了，可能还会来看看我的老家，也祝我们的老家宁波能够繁荣昌盛。

0: 刚刚那个黑衣服的阿姨就是我说的，她兄弟姐妹当中她是老大，80几岁了。她其实说到那一段话的时候，后来在镜头外她哽咽了，然后热泪盈眶，就是去那边去寻根的。然后她其实呢也很开心啊。这个画面像你看到的就是老外滩，建议大家晚上去，哎呦热闹
1: 灯火璀璨，
0: 有点像上海的新天地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0: 但是它也是有历史的。我本来以为老外滩是不是新造的，没有啊，它比上海的外滩还早了这个20年。
1: 是
0: 东钱湖，东钱湖比西湖还要大，大约4倍，很美丽，就东钱湖漂亮的，值得一去哦。
2: 对，上面还会有一个小普陀，所以呢，你都是能够特别值得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宁波呀，它真的就是一个你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
0: 对的，
2: 年长的朋友可能是去寻根，而年轻的朋友到了那里，你会觉得它又是一个时尚之都，各种美食、网红打卡地出片的地方太多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宁波蛮特色的，就是它那些各式各样的这种5A级的景区啊，在市中心。
2: 对
0: 对吧？
2: 是的。
0: 以往我想象当中这种什么天一阁呀、什么湖啊，你可能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2: 是的。
0: 但是宁波它这座城市当中的市中心就是这些5A级的有到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景点。这个呢，我都去逛了2回了，买了很多的这个宁波的特产回来。
2: 宁波三臭，刚才有个臭冬瓜，还有什么考考大家，有臭豆腐，还有叫臭
0: 咸
2: 菜。
0: 咸臭。
2: 是的，它有三臭啊，你都是可以作为伴手礼，还有当地的小吃自己去品尝的。
0: 是的，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嘛，小时候就跟着他吃宁波的这些阿拉刚臭的东西，那个臭豆腐，哎呦，很下饭。
2: 真的，宁波你会看到各种小海鲜，你就是足不出户就在我们挂牌5星酒店当中，周四、周五、周六就给大家升级豪华的双人的海鲜自助餐。
0: 是的，而且我们在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就觉得挂牌5星级酒店，他们的甜品都是自己厨师制作的，就特别的好吃。饮料呀、酒水呀都是畅饮的，像他们家的红酒呀、白葡萄酒啊，全部都是进口的。
2: 是的。
0: 所以对很多人说我是沉浸式泡酒店的，你完全就是可以在酒店里待着，然后下楼周边走一走，就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2: 是的，
0: 旁边咖啡馆也很多啊。
2: 对，再给大家贴心的看一个啊，挂牌5星酒店给客人的非常细致的服务。在酒店呀，这个一进就是大堂，你就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牌，这指的是什么呢？上面每一个小标签你都是可以把它随时拿走的，上面写的就是各个景点它的门票、交通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己年长的朋友去打卡做功课了，你直接就是你想去哪里，他都给你标好了坐几路车，门票多少钱，有多少是免费的，直接把它取下来放在口袋里面，出去了以后随时拿着看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挂牌5星酒店的贴心服务。
0: 是的，如果您在周末去的话呢，我们是升级为一份双人的豪华的自助晚餐啊。
2: 是的，
0: 来看一下这些晚餐有什么。首先我们说的，它有每日的一个派送，每日是一份的，然后呢每次的话它可能主题不一样，我们去的时候呢给到的是小米辽参，海鲜档的话青口贝、鼠草虾，然后这个蟹脚、翡翠螺，这些都是有的，大蛤蜊也有，刺身的话三文鱼、鲷鱼，然后素鲍鱼、西林鱼子也是有的，
2: 对，
0: 各式各样的寿司、生菜呀、沙拉档，还有中式的冷菜以及中式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热菜都有。
2: 没错，是的。那么再到这边中式的蒸点来讲的话，既有当地特色的宁波米馒头，还有各种你喜欢吃的，还有包括一些汤食的，包括烧烤的牛排、羊排、鲳鱼，特别好吃，很新鲜，烤制出来以后那个肉质也很鲜美。
0: 对的，
2: 此时此刻当季要是小龙虾特色档口，
0: 是
2: 5种口味小龙虾，你现在到外面这个季节，2个人你吃一顿小龙虾，再点点饮料、啤酒之类，吃下来是不是也要600-700块钱？
0: 当然，
2: 今天你就在挂牌5星酒店里面
0: 吃
2: 小龙虾，然后各种饮品，然后全部是畅饮，可乐、雪碧、果汁、啤酒，还有就是进口的红葡萄酒和进口的白葡萄酒，畅饮。
0: 哎，对的，很多人说在上海的话，哎呀，喝完酒回家那个就是太晚了呀，不方便。在这边的话，你畅饮，对吧？开怀畅饮，回房间直接就可以来休息。
2: 而且吃完以后也可以，我们有2个小时，你订2套嘛，2个小时这个棋牌，你再打打牌玩一玩也是很好的呀。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超长有效期到2027年3月31号，在周末，在端午节不加价，在2027年的元旦。不加价，
2: 现在就是要囤现货，毕竟挂牌5星酒店市中心的位置，去宁波一定是。

0: 朋友大家一起去玩的，你邀请谁去谁都不会拒绝的，
1: 真的是呼朋唤友的啊。订购两套以上送棋牌室，棋牌室两小时，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囤券，囤券不用的话随时可以退，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新宁波霸乡中国客性，不用远飞，不用长假，血浓于水的亲切感和逛吃逛吃的轻松节奏，拥抱松弛慢生活。宁波凯州皇冠假日酒店，宁波市中心黄金位置挂牌五星级酒店，对面就是宁波贴贴死中心天一广场，旁边是宁波地标城隍庙步行街天风塔，10分钟左右车程天一阁、月湖、鼓楼、南塘老街、老外滩，宁波市区所有景点几乎全部都能到，游玩四通八达，美食商铺林立，宁波海鲜、宁波汤团、年糕，各种宁波美食写图斯哒哒底。洲际集团旗下皇冠系列豪华挂牌五星级酒店，周四至周六入住，更升级酒店豪华自助晚餐，海鲜畅吃，刺身畅吃，季节时令菜畅吃，特色热菜、甜品、酒水饮料通通都畅吃，还有高端美食派送。普通酒店价格，高端五星级度假，阿拉宁波来了就欢喜。
1: 上海人
2: 哦，根本哪能想到来宁波白相啦？
1: 因为人老家是宁波的，所以来寻根，来了吃的。哎，在屋里向人，家家姑姑，侪是屋里向人来的。哎，自家开车子来，欢喜呀，老好的呀，宁波。宁波有的海鲜吃，对吧？
2: 哎、
1: 有种土特产啊，所以讲阿拉还是老欢喜，经常会来的。天一阁。对吧？还有嘛，今朝夜到准备去啊，搿个
2: 老外滩
1: ，哎，因为讲老外滩只要夜到去比较好，夜景好，所以准备今朝夜到去。
2: 哦，下趟宁波还想来伐？
1: 来个哦，要来个。老家是宁波，更加想来嘞。再讲离上海又蛮近的，对吧？
0: 宁波去几次都不厌的，我跟大家透一个小秘密啊，我在一周内去了两次，都是出差，天一阁逛了两回。按理说，哎呦，一个景点逛两回，就在短时间内肯定就没有兴趣了，对吧？
3: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在一周内第二次去这个天一阁的时候，依然是非常有兴致。然后我们同事还说，哎，你来过，你介绍一下。哦，我兴致勃勃。我说这里有那个麻将的发源地，
3: 对对，
0: 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四人的藏书楼
3: 是。
0: 然后南塘老街，南塘老街
3: 好了。
0: 我跟大家说，我一般不太买那种就是膨化类的东西啊，
3: 嗯，
0: 但是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摊位
3: 啊，
0: 我买了那个甜的和咸的年糕片。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带着我们另外一波的同事，每个人都去大购物了，
3: 米馒头呀，然后包括各种年糕类的制品，你都可以在这个南塘老街上面连吃带买，自己在当地品尝第一口新鲜的美食，带回来送给朋友，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
0: 真的，我家里我妈吃的开心死了，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然后我妈妈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了。
3: 对，
0: 她不是天天在追剧嘛，这两天好像在看什么主角、啊、
3: 是的，
0: 追剧吃年糕片。那这个画面呢，是我们自己去打卡的一家苍蝇小馆，是我们导演的闺蜜给她推荐的、嗯、说每次来宁波都会去这一家搓泥糕，那个白菜炒年糕、
3: 啊、是。而且你要知道，我们酒店的中心位置它就是在这个天一广场的附近，所以从酒店一出来告诉大家，
0: 对，
3: 你都不需要大众点评，随便进一家馆子、嗯、都非常的好吃。
0: 对的，
3: 宁波的海鲜它就是鲜美，当地特色就是好吃。
0: 我们是属于洲际集团的，而且是挂牌五星级酒店，房间特别的宽敞明亮，我觉得它是属于老牌那个挂牌五星级酒店啊。就你住进去的话，你会有这种放松感、舒适感。枕头呢是羽绒的枕头，然后它床垫也是有品牌的，洗浴的用品就那个洗手的、沐浴的呀、嗯，那个润肤露啊，
3: 是
0: 它都是有品牌的。
3: 是的，今天这个1299块钱是两个人、3天2晚、嗯、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但是非常难得的是什么？在东方购物这么多的酒店套餐当中，目的地是宁波，住在市中心，并且是挂牌五星酒店的，
0: 是
3: 只此一家了啊！
0: 强烈推荐大家周四、周五、周六入住，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到豪华自助晚餐。
3: 真的，这个时节去，就是你带着1米2。

很多人说宁波啊，是上海人的娘舅，特别亲。一说来宁波玩，亲戚朋友一呼百应。这次青青选择了绝对市中心的挂牌五星级酒店，大名鼎鼎的洲际皇冠假日酒店。酒店对面是天一广场，旁边就是宁波著名的城隍庙和地铁站，全部步行可达，十分钟左右车程，所有宁波市区景点都能到，周边景点、饭店、咖啡馆密集围绕，真正皇冠级的地理位置。推荐大家一定要周四到周六来入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升级为皇冠级的豪华自助晚餐。来宁波吃自助餐的话，一定会有小海鲜，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螺类、蛤类，还有到蟹脚，这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寿司，还有这个捞汁小海鲜，哇，已经看得口水要流出来的，有大虾呀、蛤蜊呀，还有到捞汁的小海螺，哇，刺身部分有大家喜欢的三文鱼、西林鱼子，还有素鲍鱼，全部都是畅吃。这个岛台全部都是季节菜，现在是春季，有腌笃鲜、红烧胖头鱼，哎呦，嘎嘟啊，昂子，还有上汤螺丝。下一个主题就是小龙虾，配上啤酒，赶快来吃。三种口味的现蒸白条鱼，那叫一个鲜！新切牛肉让您烫火锅哦。今天的部位可是吊龙，外面吃一吃，几十元一份。热菜部分有香辣蟹、葱油花蛤，还有杏鲍菇炒牛柳，还有肉食爱好者喜欢的红烧猪蹄和香辣鸭腿。来宁波必吃的芋奶豉汁蒸排骨，还有很多的热菜，大家自己来品尝。菜品派送，今天是大海参，接下来秋天会有大闸蟹。到了颜值最高的环节了，这些甜点真的是太好看了，都是酒店自制的，而且用料也非常的高级。总之一句话，通通都畅吃。还有两大个冰柜的饮料任选，还有很多口味的冰淇淋。自助餐有酒水饮料不稀奇，但是这家的白葡萄酒和红酒全部都是进口的，还有啤酒哦，通通畅饮，多喝几杯就回本了。

0: 很多人都是多套在订购哦，因为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去宁波吃自助晚餐啊，我们里面就是当地的宁波特色，什么捞汁小海鲜，这个季节还有的小龙虾。
1: 是的，你看这个甜品是上海人最爱了，对吧？吃完饭以后我们要吃点甜品的，挂牌五星酒店洲际集团旗下的，你放心来吃，而且饮料是畅喝的，
0: 对的，
1: 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是进口的，
0: 对的，水果好吃到我都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酒店旁边呢，就是天一广场、城隍庙，还有天一阁，这些景区的话，
1: 两分钟、三分钟就到。
0: 天一广场就是步行能够到的，这个就是城隍庙，离阿拉酒店真的是步行可以到的。
1: 是，而且从我们酒店当中啊，就是有很多的房间，你推开窗户，你就能够看得到那个天风塔，就是非常标志性的，
0: 就这个，现在非常很多人是去打卡的嘛，
1: 所以真的
0: 有个彩虹楼梯。
1: 我们这个酒店非常好和难得的就在于宁波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挂牌五星酒店，
0: 是的，
1: 太难得了，
0: 只要1299啊，三天两晚，
1: 是，
0: 然后呢还配给大家早餐，或者是你选择周一到周四的话是那个
1: 周四周五周六是豪华海鲜自助餐，平时去的话呢都是两顿正餐，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都在囤去啊，因为我们上海人有到宁波的情节，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来看一下我们升级的豪华的自助晚餐有一些什么。首先它有每天的一个主厨派送，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海参，哦，这个海参非常的好吃，
1: 这个一位
0: 这种一位一位的话，在外面吃一吃的话，
1: 258一位，它是有明码标价的，挂牌五星酒店，单点一位就是258，我们送每人一份。
0: 对的，然后海鲜档的话，常规的像青口贝呀、虾呀、螺呀都有，还有这个大蛤蜊，然后还有那个捞汁的小海鲜。刺身部分，他们家的三文鱼非常的不错，还有鲷鱼，还有这个素鲍鱼、西林鱼子，各式各样的寿司，然后呢还有到各式的一个沙拉档，
1: 是的，
0: 冷菜、热菜，热菜的品种呢也特别的丰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昂子鹅，我妈妈一直给我做昂子鹅炖的，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昂子鹅特别的大，超级好吃，嫩是嫩的嘞。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没有结束啊，中式的蒸点当中有宁波的米馒头。

0: 色，除此之外还会有肉包呀，其他的黑米糕都有的，汤也有，然后 BBQ 也有小龙虾。现在这个季节，你两个人你去吃一顿小龙虾是不是要500-600块钱？再点点饮料啤酒之类的价格更贵了。但是今天我们是畅吃的，饮料也是畅喝的，还有各种卤味，还有甜品，挂牌五星酒店洲际集团当中的新鲜出炉饼房里面烤制这些甜品非常好吃。
1: 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效期到2027年的3月31号，然后在周末不加价，在端午不加价，并且在2027年的元旦也不加价。
0: 今天定下来之后，到这个日期一共有10个月的时间，你慢慢囤着，总归有时候是需要的。但凡如果真的要是超过日期的话，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再来快速看一下我们的地理位置啊，有很多观众是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地理位置就在旁边是天一广场和城隍。庙贴贴了死忠性的地方，然后呢10分钟可以到天一阁、南塘老街、宁波老外滩、月湖公园还有鼓楼哦，10分钟的车程。
0: 没错，1299块钱是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总共是早上的早餐给大家包括了，平时两顿正餐有了，然后周末升级到海鲜自助。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未预约随时可退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0: 休了，退休工人，
1: 真的是感慨万分。我们是十年以前来过的，但是现在呢，都是建筑全都变化了，为我们的宁波老家、宁波老乡感到骄傲。吃了呀，我们也买了什么宁波的猪油汤团，对吧？宁波的年糕，还有呢宁波的千层酥，比上海好吃的东西也很多。我也八十岁左右了，可能还会来看看我的老家，也祝我们的老家宁波能够繁荣昌盛。

0: 播真的让我感受到了烟火气息，感受到了历史，因为宁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1: 是的，
0: 古代的丝绸之路的之一啊，发源地之一，
1: 古今港通天下的魅力之城就是宁波。所以你去其他的地方，你呼朋引伴，别人可能会说，哎呦，搿有啥奇得了，搿有啥好不想。但是到宁波，
0: 有亲情的联系，
1: 对吧？
0: 是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刚才我们采访到的那个两个姊妹啊，
1: 来是的，
0: 我离乡兄弟姐妹七个人到这里来寻根的。然后你说我不开车，我高铁过去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1: 是
0: 高铁出来到我们的这个酒店打车只要十分钟。
1: 是的，而从酒店一出门两三分钟，你就能够去到的什么天一广场，没有比这个更中心的地理位置了。
0: 是跟莫黑，对吧？
1: 然后那个
0: 雪哈，哎呦，在上海的话，你可能吃到的那个味道，因为可能没运输上面，对吧？你在那边吃到的是新鲜的汤，
1: 对，
0: 醉螺。
1: 是的，三天两晚，两天早上的这个就是早餐自助的挂牌五星酒店的都给大家包括了。
0: 我们这个自助早餐里面，宁波汤团也有的。
1: 是的，然后呢，你留着肚子啊，因为我们酒店也包括有正餐的。如果周末去，周四周五周六升级到海鲜的豪华自助餐，但是你还是要留着肚子到外面当地，因为出了酒店它就是市中心。各种好吃的，各种美食的，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0: 真的，哎，可以去宁波吃那个海鲜面。
1: 对，
0: 油簪子，
1: 鲜是鲜的来不得了。还有年糕，还有汤团，钢鸭狗的汤团也是很好吃的，
0: 是的，
1: 一绝。
0: 是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们去的那个南塘老街。离阿拉酒店也只要十分钟的车程，
1: 而且它既有这个古朴的这样的一些韵味，同时旁边的那条河也是碧绿的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房间，
0: 是
1: 挂牌五星酒店啊，
0: 是
1: 洲际集团旗下的。
0: 我们出去啊，主要就是住得好。今天这个酒店的套餐，我们推荐的是宁波贴贴市中心、贴贴市中心的地理位置，旁边是天一广场、城隍庙，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超级的市中心。而且在整个宁波，我们欣赏到了这个古朴的这个历史，
1: 是
0: 也欣赏到。到了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息，
1: 没错，而且酒店本身里面恒温泳池啊、健身房啊，还有这个自助洗衣房，全部都有的。
0: 是的，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啊。然后呢，推荐大家周末去升级为豪华的自助晚餐，有效期记住了，到2027年3月31号，周末不加价，端午不加价，2027年的元旦。

0: 不加价，订两套还送两个小时的棋牌房。
1: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219900。
2: 轻饮波霸香，交关开心。不用远飞，不用长假，血浓于水的亲切感和逛吃逛吃的轻松节奏，拥抱松弛慢生活。宁波凯州皇冠假日酒店，宁波市中心黄金位置挂牌五星级酒店，对面就是宁波贴贴死中心天一广场，旁边是宁波地标城隍庙步行街、天风塔，10分钟左右车程，天一阁、月湖、鼓楼、南塘老街、老外滩。宁波市区所有景点几乎全部都能到，游玩四通八达，美食商铺林立，宁波海鲜、宁波汤团、年糕，各种宁波美食，写图斯哒哒底。洲际集团旗下皇冠系列豪华挂牌五星级酒店，周四至周六入住，更升级酒店豪华自助晚餐，海鲜畅吃，刺身畅吃，季节时令菜畅吃，特色热菜、甜品、酒水饮料通通都畅吃，还有高端美食派送。普通酒店价格，高端五星级度假，阿拉宁波来了就欢喜。
3: 上海人
4: 哦，根本哪能想到来宁波白相啦？
3: 因为人老家是宁波的，算来寻根，来了七个，哎，侪屋里向人，家家姑姑，侪是屋里向人来的，哎，自家开车子来，欢喜呀，老好的呀，宁波，宁波有的海鲜吃，对吧？
4: 哎、
3: 有种土特产啊，所以讲阿拉还是老欢喜，经常会来的。天一阁。对吧？还有嘛，今朝夜到准备去啊，搿个
4: 老外滩，
3: 哎、因为讲老外滩这夜到去比较好，夜景好，所以准备今朝夜到去。
4: 哦，下趟宁波还想来伐？
3: 来个哦，要来个。老家是宁波，更加想来嘞。这个离上海又蛮近的，对吧？
1: 1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其实这两天像我妈妈就已经计划要去旅游了，因为在上海的话，黄梅雨季闷热潮湿，不想做家务，不想做饭。去我们的宁波呀，周中去的话，我们是有到给午餐晚餐的任选；周末四五六去的话，自助晚餐。
0: 是的，现在就是多订几套，因为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是你订不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就错过了。
1: 是的，订两套以上的话，我们是有送这个棋牌室的，而且可以说我们的观众啊，都是两套、三套、四套的这样子在订购。去宁波开心的事情有美食。有美景，反正你囤在那边不用，随时可以退。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森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紧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比较的虚弱，然后呢免疫力呢也非常的不好，那一不小心呢可能中招，然后呢或者是感冒，或者是各种不舒服，对不对？那然后呢免疫力低下，你可能各种旅游的规划，各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安排都会打乱。所以呢今天给您带来这款产品呢，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免疫力容易受到挑战的季节里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款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亲切的叫它小黄盒，你看就黄颜色的，就跟高黎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啊很搭。那它这个小黄盒呢，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原来的老版本的含量其实没有这么高，老版本100克当中的灵芝总三贴是4000毫克，但是升级后的版本的灵芝总三贴是高达了12500毫克。今天拿到的是升级版本的啊，包括多糖1350毫克每100克，贝塔葡聚糖啊，以及麦角甾醇分别是1000毫克和20毫克，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也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明星的王牌商品，因为每次大家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接下来比如说大家有这个规划要出去旅游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呀，每年到了这个黄梅雨季的时候，各种这种潮湿闷热，没胃口，吃不下东西，哎呀，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身体比较虚的时候，免疫力非常脆弱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来通过这个来很好的增强一下免疫力。说到增强免疫力，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它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啊，增强免疫力。然后是仙之楼破壁灵芝孢子粉，刚才高黎说到的那4种营养成分我们都标在这个盒身上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4个标识，这4个标识是它的含金量非常高的标识，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是中国的有机认证3650项，第二个是欧盟的有机认证14.5万项，再来看到美国的有机认证1万多项，以及日本的有机认证5万多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出头，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把这20万项有机认证全部拿到了。这个在整个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的行业里面就这一个啊，独一份儿。你说你再找到第二家连续20年把这个20万项有机认证都能拿到，对不起，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另外一点，在我手上这份白皮书，它代表着行业内的，我们说如果要你要做灵芝孢子粉，如果你要做这方面的行业，你要参照的就是咱们国家的国标。这个国标是谁来制定的呢？这就很有讲究了，对不对？国标不是谁都能制定的哟，对不对？一定是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对不对？我说了算的，我的标准就是可以代表我能够参与去制定这个标准，我的话是有分量的，这就是行业标准的参与制定者。我们来看到在这边本文件的起草单位，来看到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那股份有限公司在这儿。然后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两位，一个是李业，也就是仙之楼的董事长，一个是吴长辉，是仙之楼的总工程师啊，就是生物方面的总工程师。所以为什么我说其实这个产品它真的是很好的，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它真的很需要。一般来讲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吃2次，每次吃1包就可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说你早上出去买菜了，回来以后全身出汗，没力气，很虚，吃不下东西，或者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有点低下，睡得也不踏实，哎，咱们在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早上出门回家以后哈，咱们都可以来上这样的一包破壁灵芝孢子粉。大家注意的是，不是这个下面这个绵绵密密的地方，而是要注意这个水面上浮着这一层东西，这个是啥呀？这个像不像我们一般吃酸奶的那个奶盖？哎，很像，对不对？其实它是一层油盖，它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来看到这一层黑乎乎的这个东西，这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灵芝三铁啊，灵芝三铁。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就是免疫力，提升免疫力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那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啊。哎呀，它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天然的菌菇香味，我特别特别喜欢。它每次就是我每次喝这个，我就觉得很爽口，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 然后它会有那个菌菇的那个清香，因为我很爱吃菌菇类的东西嘛，所以我就觉得吃它就很像平常喝那些很鲜的那种菌菇汤，或者吃那种淡淡的巧克力，就感觉非常的像。嗯，好喝一饮而尽，今天的免疫力的功课完成了。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他做到的这个有机，其实是我每次跟大家都提醒说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的种植当中，因为灵芝是多孔菌科，所以它在种植过程当中它是非常容易富集重金属农残的。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这些你所担心的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咱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啊。我们往下看哈，慢慢的往下看。我们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这就证明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灵芝的培育以及灵芝孢子粉的采收这个过程当中做到的非常非常到位的，才能够做到这么多项的这些我们担心的可能会有的这些农残啊、重金属啊，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5包，专柜价格是298块钱，它是有售的。这个不要停，就是说如果大家比如说确实是免疫力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差其实大家是会自己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你可能动不动就可能中招，动不动就那个人不舒服，对不对？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不要觉得说哦，我年纪大了我就一定会这样，真不一定哈，因为也有80-90岁的身体杠杠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任何时候咱们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实起来都不晚。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九盒装的价格是998，算下来平均每包7.3块。好，来听到这个构成是18盒，再多拿4盒，一共是22盒。专柜的总价是5236，东方购物1996，400元凑单成功积分之后就是1596，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是4.8。所以如果看中了这个构成呢，真的别错过它，确确实实是好的东西。我们在东方购物就一直给大家介绍的东西，生命力这么强的东西，它是一定是有道理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1: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2: 是，
1: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大剂量久服。
3: 我只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4: 开心的呀。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先知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先知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0: 天呢天气热，对不对？然后梅雨季节呢又闷啊，让人整个人觉得特别不舒服，没什么胃口，也不愿意干活。然后呢在家里面呢，如果说是待的时间久了，人也会容易胸闷闷的，气短短的，对不对？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免疫力呢也不是很强。其实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更是人的免疫力容易走低的时候，睡觉可能也睡得不踏实。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每年都在夏天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去走访灵芝的种植基地。大家不要说哈，这个最闷热的时候其实是灵芝它的这个种植也好，它喷粉也好，是最旺盛的时候。因为灵芝它就是喜欢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然后它会生长得特别好。这个仙之楼呢，它当时是去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去走访祖国的大江南北，然后呢在武夷山脉当中啊找到了这样的一块非常绝佳的这样的一块天然的种植基地，远离尘嚣，远离工厂，远离这个生活的这个水源，所以它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有机的种植。刚才我们大家看到了那个灵芝的菇帽，灵芝的菇帽的边缘，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很细心会发现它旁边会有一圈这个烟雾，其实这一圈烟雾不是我们打上去的光，而是灵芝正在喷粉，就是它在向周围在弹射它的种子。灵芝孢子粉就是灵芝的这些子子孙孙后代们，它当中就携带了灵芝的营养成分，携带了灵芝当中的那个核心的营养成分。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的有效的营养成分是两个，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萜。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营养成分的重要性哈。一个就是多糖，灵芝粗多糖它主要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就是一个防守的作用，就是它是会激活巨噬细胞，然后自然杀伤细胞等等这种免疫强细胞，从而增强免疫力。所以它其实就像我们说万里长城一样，你别进来，对吧？你给我挡在外边啊，就是你最好是不要进到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另外一个灵芝走三萜，灵芝走三萜它是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还有 T 细胞、NK 细胞啊等等免疫细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进攻啊，然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你看看，这就好比说我们说，就像一个国家，对吧？我们说国之重器也是需要有武器的，对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武器，那也是可以被人家随便去踩踏的，那肯定不行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你也要有武器。那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免疫力就是我们的武器啊。我们每个人的免疫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当中最最值钱的武器，它可以帮助你来抵挡外来的不好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外界有一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对吧？前面有个人打了个喷嚏，这个人旁边咳嗽了一下，你不知道，对吧？你从旁边走过去，有些人免疫力很强的完全没事儿，可是免疫力弱的，哎，走过去可能回家就咽喉不舒服了，这就是免疫力强弱的一个表现。当你身体当中有很强的免疫细胞在帮你阻挡这些外来的不好的东西，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你出去玩一趟你不会觉得很累的，你回到家里面可能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可是那些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出去可能半路上就已经有点哎，好像有点不舒服了，回到家里更加可能要躺上2-3天，这都是这个免疫力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随着我们大家的年龄开始递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防线，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一定要把它抓紧。那我们今天说增强免疫力这个话，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和身上是有这个蓝帽子的，那这个增强免疫力是不是一句空话呢？不是的，增强免疫力体现在两大方面，一个是让我们的免疫器官，三大免疫器官会更加的，就是他当时做小鼠的称重实验，这个小鼠的这个三大免疫器官，比如说胸腺啊，就是负责培训的，骨髓，比如说那个造血干细胞是在骨髓当中生成的，对吧？还有脾脏，这些免疫器官，当它进行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检测了之后发现免疫器官的重量比之前重了，这是免疫器官增强的一种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有 NK 细胞，有 T 细胞，有 B 细胞，那么这些免疫细胞它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数量够不够，它的这个活力强不强，也是你自身的免疫力的强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增强免疫力它不是一句空话啊，不是这个我们说是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落到实处的话，它是真正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落到实处的话。专柜里的价格是298块钱，是一共有15袋，就是这样的一盒的15包。我现在给大家拆一包啊，如果有些朋友最近段时间睡得不太好，因为你睡眠不好，你免疫力很强，从何谈起啊，对吧？不可能的， 你说你让一个常年睡眠不好的人，你说哎呀免疫力非常强，不太可能的，对吧？你要睡得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吃的也不好的朋友，或者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好的孢子粉来进行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来增强你的免疫力。啊，大家注意要看啊，就是仙之楼的孢子粉，它最大的特点就上面会有这层油盖啊，这层油盖是它的一个信心的，或者说是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当你用勺子去触碰它这层油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勺子上面都有这个黑乎乎的这个东西。那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磷脂总三萜。磷脂总三萜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就好像辅酶 Q 十一样，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不溶于水的。然后那个多糖是水溶性的，所以你看看磷脂总三萜一般来讲是浮在这个水面上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一般来讲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包就可以了。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包啊，那这一包我就浅尝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就是特别浓郁。我特别特别喜欢喝就是孢子粉，特别是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出汗也是属于消耗特别大，然后它是很好喝。哎，我说不是喝一点点，我怎么的喝着喝着就喝完了，因为我很喜欢喝它的味道，它就是那种天然的菌菇的清香，然后再带着巧克力的香味，所以你喝起来就会很喜欢，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会建议电视机前那些观众朋友，比如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或者你最近工作比较忙，或者你最近就是觉得人疲累无比，非常的累啊，说不明白道不清楚的那种累，其实也是一种不太好的表现。因为其实我们说中国有句话就是讲到积劳怎么样成疾嘛，所以如果你特别容易累，或者说是最近睡得不太好，或者是身上的伤口一直都很难愈合，或者说你皮肤上面就是很不舒服，或者是你的这个食欲也不太好，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一个表现。九盒装是998，18盒，我们今天翻倍的大组合是18盒，再组合升级再多了4盒，一共是22盒，只要1996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6，算下来是4.8块一包，一天吃两包就可以了，也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不是一杯很贵的咖啡，一杯很普通的咖啡的价格，然后让你增强免疫力，把自己的免疫力好好吃，让你的免疫细胞能够得到能量，让你的免疫器官能够吃到它想吃到的那些营养。我们说三大免疫器官和三大免疫细胞，让他们都不能饿着啊！免疫器官是需要的，免疫细胞也是需要，让他们都要有这个补给，对吧？他们也是需要有补给的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增强免疫力的这个食物是可以对症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2: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的？
1: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2: 你海南的朋友？
1: 对，我是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呀，你说身体这个红光满面没？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2: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1: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3: 锻炼，身体好了嘛，就吃锻炼。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问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问，他就说我们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个年纪轻了。
2: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4: 有四十盒
2: 。我的天哪！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 一家门来吃了。
4: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
4: 买介许多吃了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蜞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2: 对，
4: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蜞的包子粉。

0: 我就搿能吃，我一吃就是三包，勿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放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
2: 你看这位阿姨，她那个精气神特别好，就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精气神是不是很好的，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是那个是免疫力比较低下、体虚的，然后呢又反反复复容易肠胃不舒服的，然后呢免疫力呢比较差的，睡眠不太好的这些朋友呢，其实到了夏天，是过得蛮煎熬的，特别是到了这种梅雨季节，更加没胃口了，吃都吃不动，对不对？那免疫力从何谈起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就是考验大家的关键的时候到了。那么首先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努力的去吃点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的最大的能量是从食物当中来的呀，对不对？那然后呢，在保证吃的情况下，再有就是这个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孢子粉，它能够在夏天帮助你来把你的这个很弱的这个环节给它提升上来。然后今天刚好又是618大促的方案，我们直接今天是这个1996又有这个400元的凑单的积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去购买的话，其实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货的时机。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大家对于灵芝孢子粉大家都是有这个共识的哈，就是知道灵芝孢子粉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像比如说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她70来岁，对吧？我爸爸已经快80岁了，我爸是48年的，我妈是51年的。你像他们就是比如说出去玩儿，走路的速度啊，包括吃饭呐、什么，他们是真的是蛮不错的，就跟同龄人比，或者说跟他们自己以前比，这个是跟他们我觉得是跟我也有点点小小的功劳，因为我会一直给他们提供这些东西，比如说孢子粉啊，比如说这些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所以年纪大的人，你吃了跟没有吃是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但是越是到了比如60岁之后、65岁之后、7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人跟人之间他那个身体的这个拉开的差距会非常大。有些朋友可能6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身的毛病了，对吧？免疫力也很差，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到60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健康，然后身体的免疫力也很强，这都是跟个人的这个注意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款产品，因为我们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是这个本身灵芝是多孔菌科的，所以你会发现它非常容易去富集土壤啊，还包括水源当中的一些污染物。我主要跟大家说这几样东西啊，这几样东西很重要。就是当一个灵芝孢子粉它能够做到这个，就是我们说有机认证的时候，其实是说明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讲究。我们中国的这个检测是3650多项，美国的10000多项，然后欧盟的14.5万项，以及日本的5万多项，加到一起就刚好是过20万项了。然后是连续20年获得有机认证。然后如果有朋友在问高丽说，哎，你们只有这一家吗？对的，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2个20，就是连续20年获得20万项有机认证，我们真没有找到第二家。不要说在东方购物，整个中国的市场上，我们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所以仙芝楼是确确实实是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到位的。再看到往下走，就是重金属农残的检测，它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你看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说铅对于我们的这个造血系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吧，都是有很大的损伤的，对吧？我们说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不能富集的，在肝脏当中不能富集的，像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富集在我们的肝脏、肾脏当中，造成很大的影响。以及下面的这些农药，这些都是字儿很小哈，大家就可以拍照下来，这些我们全部做到了未检出，非常非常严苛的一家，就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家企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灵芝孢子粉的行业里的一个这个清北、清华北大或者是复交，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确实是到了这个 level 了。然后这份东西就是白皮书。白皮书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做灵芝孢子粉的采收和加工方面的这个生产的规范是谁来制定的？是这本东西啊，是这本东西，要必须按照这个规范来的，不符合这个规范是不可以去采收和加工的。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白皮书，它的参与的制造方都是哪些大咖们。我们来看到这段话，本文件起草单位，本文件起草单位， 我们来看看排名第一的是谁，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然后再看到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李烨，李烨是先知楼的董事长，吴长辉是先知楼的总工程师啊，我也采访过吴工，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东方购物会，我们会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先知楼，是因为它确实就是先知楼，就是我们说灵芝包子粉里的清华北大，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它就是状元，高考状元，它就是清华北大，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坚持去吃它的原因就在这儿，它对自己要求高呀，对不对？那我们不就放心了吗？你觉得学霸还需要家长去说，哎，你每天晚上写作业你给我记着，他不需要的，他自驱力就很强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每次会给大家看到他的这些重金属农残未检出，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很不容易帮大家谈下来的啊，因为说句大白话，这个先知楼是不愁卖的，他一点都不愁卖。然后298块钱，这是升级版本，就是今天的这个版本，升级版本。我们今天按照这个升级版本的话，1996你就是拿6盒，对吧？你第7盒都拿不到。今天我们是拿18盒，再多拿4盒是1996，这个是大构成啊，大构成。当然你也可以定小组合，你说我先吃吃看，当然可以，没问题啊，先吃吃看，当然也挺好的。这个是9盒装，9盒装是998。啊，算下来平均1盒就是100块钱左右。那你参加完活动后更划算，所以大家不管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都要相信东方购物是一直以来帮大家谈到很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能够吃到真正实惠的好东西。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我们已经在这个先知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4: 对，是，
3: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4: 是，
3: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4: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3: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4: 对，
3: 是吧？来到我们先知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他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4: 对，
3: 而且一目一株，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4: 对，
3: 是除草的，
4: 对，
3: 手工
4: 除草，
3: 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4: 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3: 对 对, 对。
4: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 GAP 作为质量的一个标准的。
3: 对 对, 对对。
4: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主腹啊，
3: 这是
4: 啊，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3: 对对对，
4: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3: 是不允许。
4: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啊，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3: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4: 是
3: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
4: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3: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4: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3: 对对对，
4: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3: 对对对，
4: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这个可都是钱呢，
3: 这都是宝贝啊。
2: 灵芝包子粉当中最核心的两个核心的成分，一个是粗多糖，一个是总散贴啊。这两个，一个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帮我们防疫的，一个是负责进攻的。我们先说来多糖啊，多糖它就是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等一系列的免疫细胞，从而增强你身体的免疫力。它就像你的身体当中筑起那么一道长城和防线一样，让外界的东西呢不那么轻易的能够攻进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灵芝总散贴，也是灵芝当中独有的。这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说外界一旦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真的打进来了，怎么办？对吧？你还是有办法的，因为这个灵芝总散贴它能够帮助你来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啊、NK 细胞啊等等，尤其是这个 NK 细胞啊 ，NK 细胞它本身它是监视体内变异和这种，就是说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已经是处在不太好的、属于要叛变状态的这个细胞，每天环绕全身是240次以上。这个 NK 细胞一旦被激活，对吧？我们就说，一般来讲，我们人体当中都是需要有 NK 细胞的。但是它呢，如果说它这个碰到了一些坏的东西，它会跟这个坏人，我们说同归于尽。如果说是你没有再次的跟上后续的这种 NK 细胞啊，包括这种免疫类的细胞啊，你再碰到问题怎么办？对不对？你的那个免疫力始终处在一种比较弱的情况下怎么办？那今天有灵芝总散贴，它能够帮助你来激活这些好的、这些有战斗力的这些细胞，让你的身体当中是有战斗力的。这个人的身体有战斗力啊，其实我们说这就好像空气和水一样，当它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一旦它离你远去，你就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了。就打比方说，我们出去旅游，对吧？景区里面到处都是人，你前面一个人打了个喷嚏，咳了一个嗽，对吧？好，一群人从旁边走过去没问题，你从旁边走过去，回去以后你嗓子不舒服了，对吧？你咽喉不舒服了啊，或者你中招了，这就是你的防线被攻住了，被攻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空气当中其实都有这些不好的东西，但关键是你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安然的相处，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有强大的，你有武器。但是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国家也有国之重器嘛，对吧？我们有海军、陆军、空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武器，一样的道理。你的人体当中也要有武器，你不能由着它来，由着外界这些不好的东西来随便来大杀四方，那怎么行？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看到，夏天本来就是一个免疫力很低的时候，因为大家会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是你肠道很脆弱的时候？其实肠道跟我们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的时候，比如说肠道，对吧？本身就比较脆弱，或者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睡得不好，吃得不好，夏天也没啥胃口啊，对不对？最近又是这个，今天又是梅雨季节，好像接下来就是几天都是下雨，梅雨季节，更加不想吃了，对吧？没什么胃口，那你的免疫力能好吗？免疫力能强得起来吗？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增强免疫力的功课，咱们一定要做做好啊。一方面，就是说吃饭要认真吃，睡觉咱们要按时睡觉，然后呢，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咱们适当的是要吃一些的，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就说它是属于定向的，它就是给你把你的免疫能力来增强的，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这就很重要。那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这一包当中是1000毫克，然后这个上面这一层，这个浮在表面上的这一层东西，其实是它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一层总三贴的含量就在这个当中，这一层油盖。然后这层油盖，实际上如果你用勺子啊去感受这层油盖，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哇哦，看到没有？这黑黢黢的，这是什么呀？这里面都是灵芝总三贴，还有多糖。 然后这个呢，就是你每天来上两杯，你早一杯晚一杯，我已经喝了有将近一杯半了啊，这个我就替大家再尝一下味道，因为今天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每天会给自己的身体，我会完成我对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比如说四五十岁啦，或者五六十岁啦，这样的年龄，人的这个体力肯定是往下走的，人的免疫力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强，那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来加把油，助一把力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它就是那种天然的菌菇香味啊，然后很好喝。它这个菌菇的味道，我不知道为啥，就它的菌菇味道为啥就那么浓呢？大家有没有过比较啊？就是它的菌菇味道，我就觉得特别香浓，很丝滑的巧克力的香味，我稍微留一点儿，然后呢，就你看，基本上就喝光了，基本上喝光了。因为一般来讲，一天吃两包就足够了，我前面已经喝了两包了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这样的，在我们东方购物呢，这款产品呢，真的就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产品。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说是送礼，今天都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性价比很高。专柜的价格是298块钱。啊，就是它是升级版本的啊 ，Plus 版本的，它不是那个常规的版本。也就是说，大组合也就是拿六包左右，对吧？那升级在哪里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原来我们常规的是4000毫克，现在是12500毫克。

0: 并且它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贝塔葡聚糖是在我们这个一般来讲吃松茸的时候才可以吃得到的一种，就是说不能说吃松茸才能吃到，就是说这句话我要调整一下，就是说在松茸当中是可以吃得到这个很独特的营养成分的。然后麦角甾醇是什么呢？是在一般来讲我们说吃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得到的一个营养成分啊，今天这个包子粉当中都有，就这两个营养成分，再加上今天另外的总三萜和多糖，所以你看四大营养成分共同来呵护你的身体健康，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身体舍不得。我跟大家讲，所有对自己身体舍不得的最后都要吃亏的，所以就是该吃的时候是一定要吃的，因为身体它是活的，你知道吗？细胞都是活的，如果说你不给它需要的东西，它就很容易凋零啊，很容易凋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在包子粉的各种选择上面，大家也不要去一味的去挑，好像一定要去挑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因为毕竟吃包子粉，我跟大家讲说，如果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选择有机，因为这个灵芝它是多孔菌科，非常容易富集空气呀、水源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拿到，这个很重要。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就连续20年能够拿到。然后我们再看到往下走，就是我们说比如说这些铅啊、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我们通通能做到未检出，以及我们平常所害怕的，比如多氯联苯、敌敌畏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吧？像类似像这种我们听过的没听过的这些，我们通通都做到了未检出，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它能够连续20年获得这么多项有机认证，20万项有机认证，这个在行业内都是独一份儿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它就是这个我们灵芝包子粉行业里的清北啊，我们就说就是高考状元啊，就这种成绩做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概还有7到8套，小组合还有10来套，如果大家发现大组合没有了，你就转定小构成。其实小构成性价比也很高，但是从单包的那个价格来讲，是大组合的性价比更高一些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妈，真的吗？包括我想退休，你都不帮我退休。嗯。你不想想呢？我里向是待业了，我是干蛮辛苦。
2: 年纪大了呀。
1: 啊，66岁。
2: 66岁
1: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2包1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个，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个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个人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2: 精神老好，我困到现在不
1: 吃。困到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3: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4: 名副其实吧。
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5: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6: 哎
4: 呦，
6: 有
5: 40，
4: 40盒，40盒。
5: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5: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4: 哎，对个。
5: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
4: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7: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蛛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蛛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合。
2: 你看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容易累，对吧？特别容易乏，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到夏天其实免疫力还很强呢？就人跟人之间哈，咱们这个免疫力到了夏天是特别容易显现出来的。你免疫力低下，你就容易人困顿乏力，然后肠胃可能也会有一点乱，或者说是你整个人的这个睡眠也会出现一些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要特别注意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仙之楼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呢，它也是他们的这个拳头商品。我们今天是把它的

小黄盒的全都商品带过来了。其实他之前还卖过小绿盒，大家记不记得？还有小紫盒。我们后来发现，哎呀，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小黄盒嘛。算了算了，你小绿盒、小紫盒别卖了，我们就直接就卖小黄盒。那些阁楼也答应了，我们就说我们就只卖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小黄盒。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吃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呢，它不是说都是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哦。其实有很多，其实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像我妈妈，我妈妈70多岁了，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她就觉得说，包子粉她每天吃个一包两包，对吧？每天吃个两包，她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是舒服的，然后没有什么情况找上门来，她就觉得这是特别安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年龄了嘛，70多岁了嘛，对吧？免疫力肯定是不像年轻的时候啊。但是后面我们说还有80岁等着你呢，还有90岁等着你了，对吧？还有100岁等着你呢。所以这个时候把免疫力把它夯夯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妈反正就每次就是那句话，她说我又不是吃不起，我干嘛不吃，对吧？我妈的退休工资就是4-5千块钱，她就说我又不是吃不起，我干嘛不吃，我要吃。所以她是很坚定的来这个就是给自己的身体来加油助力的。另外我就是真的，我跟大家讲说，像我妈，她是有一段时间他的肠胃特别不好，然后呢，他是每次去买菜回来以后，他是一身的大汗，就人比如说在夏天出一大身的汗，其实是人会很虚脱的。这个时候他之前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后来就是出汗的时候，他就一包灵芝包子粉喝下去，他就早上嘛，早上大家都很多，我们说年纪大的人喜欢早上去买菜嘛，对吧？买菜的时候你是空腹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又是空腹又是出一身汗，回到家里就人有点虚脱，他就一包啊。后来就改为早上出门之前一包，然后回到家里面晚上睡觉之前再来一包啊，就是这样的调整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整个的身体的状态是特别好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数据啊，就是说其实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其实从40岁以后就是开始往上走了，到了60岁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一个退休的年龄。哎呀，我还真的是，我觉得今天还真的很巧。我今天中午跟几个闺蜜我们聚会的时候，闺蜜的家里的就有个家人是重大问题，是这个地方的重大问题啊，咽喉部分的重大问题，刚刚退休，63岁，咽喉部分的重大问题。哎呀，全家人都是觉得有一种，对吧？就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看，其实从数据上来说，60岁真的就是往上翘头，翘得非常厉害。再往上走，就是到了80岁，其实又稳定了，它这个数字又往下走了。所以实际上大家会发现，真正特别容易出问题的，你再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就是55岁到80岁之间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就是这个是40岁，对吧？40岁到55岁之间，它是缓慢的往上走。但是到了55岁，我不说60，我往前面走5年，其实55岁跟40岁相比，它已经是提升了，然后它迅速拉升，就是55岁到80岁之间，这条线是很陡的啊！你看这个数据，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不要等到问题找上门来说啊，怎么我会这样？因为其实这不是最新的，我们那个到时候那个海州，你下次把那个最新的这个数据给到我们，2025年的，我们这最新的数据还是更高的，对不对？最新的数据是更高的，就是你看这个是2022年的，是380万，最新的那个我记得已经到420万还是430万了，2025年的最新的数据我们已经拿到了，然后也是同样是乳腺的最大。重大问题是发生的情况是第一位的，每一分钟有8位被这个确诊啊。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问题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国家的欣欣向荣，国家有很多地方都是起到了突破的进展，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情况，所以大家要未雨绸缪，要把这个事情往前做。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今天中午刚好跟那闺蜜聚会的时候，她就是讲，对吧？63岁刚刚退休，这个地方发生问题。当然他也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抽烟喝酒，但以前都。

0: 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是现在身体还挺好的，那真的要恭喜您，咱们要守住现在这个幸福，对吧？然后让这个幸福停留在我们的身上，停留得远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不错。小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也来买一买，大组合看中了也来买一买，都是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头一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冰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2: 二十箱。怎么吃下去的、
1: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2: 你海南的朋友？
1: 对，我是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看到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2: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1: 啊？
2: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1: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又到了夏天肠道最脆弱的季节来了，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到了夏天我们的肠道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闹肚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肠胃也这个，因为肠胃的这个脆弱，所以导致你可能胃口也不太好，然后呢可能这个整个人的抵抗力啊也有一点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啊，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屏障的功能，包括你肠道的这个本身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我自己本人，包括我家里人一直都在吃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超级推荐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这个乳酸菌呢，它当中含有的有益菌的数量可以说是指数级的，所以一包啊，相当于我们说可能平常吃到4包或者5包，所以真的是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天来看到啊，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跟我们常规的这个含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以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生命的最早的这个乳酸菌，来看到在这边啊，它最早出现的是2500亿。2500亿，我说的是不是一包，也不是说这个一盒，而是这样一条，啊，是这样的一条，当中是2500亿。后来呢，东方购物有做升级，就是10000亿啊，10000亿也是卖的超级好。包括如果你去关注后面我们的采访，我们的很多之前吃的这个东西的朋友，很多都说，哎呀，我买了东方购物那个10000亿啊，有没有？就是这些朋友是吃了10000亿，觉得超级好。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5000亿。这样一条啊，达到了15000亿，不是一盒。这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都是跟高丽一样，觉得说，哇，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对，它就是指数级的，非常牛的一个这个有益菌的含量，能够高达15000亿。所以我们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的含量一共是5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当中，包含了有3大王牌的菌株，这三大王牌菌株啊，每一个都是有针对性，而且它们3个加到一起，发挥的作用是真正的1+1+1=3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我跟大家来仔细分享一下。这当中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那它当中呢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肠道当中哈，一般来讲，我们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肠道当中温度高，对吧？你吃下的食物如果不及时排出去，它是很容易在里面滋生细菌的。那么这个里面的嗜热链球菌呢，它就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能够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环境当中，形成一个适合于小肠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微环境。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嗜热链球菌。再来看到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呢，它是维持菌群平衡的，让你在整个的这个菌群失衡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菌群一失衡就容易闹肚子嘛，对不对？就容易跑厕所闹肚子，然后可能会拉稀，对吧？腹泻，各种不舒服，这个是在夏天特别容易发生的。那么乳糖片球菌可以帮助到大家保护有益菌的生长。再来看到一个就是误糖片球菌，那误糖片球菌呢，它其实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会特别不舒服，对吧？甚至会有点绞痛，叽里咕噜的啊，然后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可能睡得也不踏实。这个误糖片球菌在夏天啊，尤其是在这种天热的时候，你这个肠道里面各种的不适感，这个是误糖片球菌可以帮助你来更好的这个缓解这种问题，然后呢让你的肠道当中这个营养吸收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小肠啊，它当中的这个面，你看上去就这么大一块，对吗？小肠当中如果你把整个的吸收面积铺开，大概是有200平方米左右，所以它在吸收方面是它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它如果出现问题，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吸收其实是问题会非常大的。乳酸菌呢这么重要，对吧？那我们今天三菌联动的这个乳酸菌，它为什么要去额外的补充？因为它在你的人体当中，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它是递减的，而且它递减的速度非常快。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机前有哪些是这个就是39岁，就是说40岁以前的人。如果您是在40岁以前的人哈，比如说40岁以下的，那么您的这个乳酸菌在体内还不错，还保留50%。但是如果您是60岁左右的啊，60岁上下的，您身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就只有30%了。如果您的年龄再上去一点啊，比如说像我父母的年龄，他们已经到了70多岁了，奔着80岁走了，那他这个就是60岁以上就是只有10%了，甚至可能只有1%啊，更少。所以乳酸菌这么重要， 但是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是逐年减少的，所以当它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的大便不成形，大便的颜色变得黑乎乎的，或者很黏腻的，扒在马桶上的，还有就是，可能你每次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够把这个便便给出来，这种情况，或者你的皮肤质量会变差，体重开始发现失衡了，还有就是这一块儿发现哎，好像小肚子出来了，这种情况啊，都是整个的咱们的就是肠胃的这一块，肠子的这一块的这个吸收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功能开始打折扣了。好，我来说一下这个我是超爱的，因为每年到了夏天，我就觉得我的包里是绝对不能少它的。我的包里可以没有别的，但是这个乳酸菌啊，这个15000亿的乳酸菌，我放一条，我心里就是特别笃定的。它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凝胶状的，然后它是纳米级的凝胶状的，它这个挤出来是这种状态，给大家看一下啊、哦，挤出来是这种状态。这种凝胶状的这种纳米级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像吃果冻，你能相信吗？这样的一小勺当中就有15000亿的有益菌帮你吃下去。我现在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酸溜溜，甜滋滋，非常好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你饭后，你刚刚吃了饭，然后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非常不舒服，或者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呀，烧烤的呀，吃的不舒服，甚至半夜里面肠胃都给你闹脾气，你就赶紧拿它来吃。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吃，就不要说是一定等到肠胃给你这个闹意见你再去吃，因为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其实它是随着年龄递增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空投有生力量来进到我们的肠胃当中，让我们的肠胃更加好的来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营养吸收来服务。来说到啊，我们今天刚刚讲了这三大王牌菌株全部是列入咱们中国的关于就是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名录当中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无糖片球菌，这三大菌全部都属于新资源食品。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价格，它这一盒当中是30条，不用多吃啊，因为它这一条是15000亿啊，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你一天只要吃一条就可以了。768是3盒，就吃3个月；1358是吃6盒，也就是吃6个月。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这个呢400元积分凑到以后就是相当于958，那算下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但是你每天吃的是15000亿，注意了，在这儿和身上的写到的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每天就这样一条，这一条就是15000亿，每天吃这一条就够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产品的复购率非常非常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持续的不断在吃，或者说是比较来比较去之后发现还是新生命的乳酸菌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活动方案，有力度，您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已经朋友在订起来了，0215111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5: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6: 打开家伙啊，
5: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7: 细菌的家，
5: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8: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9: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
7: 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9: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8: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真的，这个小肚子如果上面有这个小肉肉，有的时候在夏天穿裙

影子真的不好看哈，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当你的身体当中没有多余的那些负担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身材，包括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会自然而然的就纤细起来、苗条起来。啊，这个，因为你身体当中宿便，我们原来也跟大家讲过，如果身体当中一直累积有这种宿便，大概一天相当于抽了三包香烟，对吧？然后呢，如果说是你的宿便一直在身体当中，它累积起来对你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每天都要去倒那个湿垃圾吧，家里的湿垃圾一天不倒就觉得呕的那个地方，哎呦不行。你想看你身体当中每天是38-39度啊，这个地方如果有湿垃圾一直每天没有去把它打扫出去，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之前啊看过一个采访，就是采访一个百岁老人，那个百岁老人的长寿秘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我的长寿秘方就是新食不见旧食。我说啥叫新食不见旧食呢？他说就是你每天早上吃的第一顿早饭那叫新食，它是跟昨天吃的饭是见不着的，就这个意思，叫新食不见旧食。那就是他早上起来他一定是要大的，对吧？把昨天的那些晚上吃的东西他全大掉了，然后他再开开心心的，他是每天早上大完以后他再来这个就吃早饭。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百岁老人的长寿秘方哈，就我们每天，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这个晚饭后，我会上来上一条这个我们说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因为它当中啊，就你吃起来你是很享受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那种果冻的香味，然后你吃起来又很方便。我的习惯就是这一条我放在我的包里，我随时想起来，比如说饭后，我今天中午跟闺蜜聚会，我明显吃多了，就是小肚子就起来了。那起来了以后，我就会赶快给自己来上一条，让它加速的赶快给它消化，就不要呕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其实像我们现在都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用呢？对吧？难道还要等到有什么问题累积在那儿吗？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一共有三大王牌菌株啊，这三大王牌菌株它们加到一起是1+1+1=3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在这个里边，那嗜热链球菌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黄种人是很容易乳糖不耐的，你在外面就比如吃点甜品啊，或者是喝个牛奶啊，或者说是吃一些乳制品啊，你很容易就叽里咕噜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乳糖不耐了。那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它可以很好的帮你把乳糖把它就是相当于把它转化成你人体当中可以吸收的营养，然后呢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呵护你的肠道的微环境，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来做的。我一边把它挤出来一边给大家看哈。另外一个就是乳糖片球菌，这个是维持菌群平衡的，保护有益菌成长的。有益菌的成长是需要有乳糖片球菌来帮忙的啊，在这个里边。好，然后就是物糖片球菌。物糖片球菌和乳糖片球菌都是特别适合于夏天的，就夏天我们比如说肠道不舒服啊，肠道叽里咕噜的，经常闹肚子啊，这个就是这两个菌能够特别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你夏天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说是比如不要说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是比如说到南浔古镇去玩一下，我们坐一个那个高铁其实也就40来分钟就能到南浔古镇，我都得把它带上啊，我都得把它带上。我就是到哪儿我都会把它带着，超好喝。它就是那种酸溜溜、甜滋滋的那种天然的那个果冻的味道。而且我吃下去的这一条，就是一个指数级的数量啊，有益菌的数量，它是15000亿啊，给大家看一下，15000亿这一条。所以为什么我一天其实只要吃一条就可以呢？而且我们的物糖片球菌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营养吸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百岁老人他的这个长寿秘方哈，他就是对吧？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当中没有多余的垃圾，对吧？新食不见旧食，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着哈。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的时候不是说吃少了，而是你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平衡打乱了，对吧？你想想看，你在一个有很多的垃圾堆积的地方，你也不愿意生活的，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的身体当中，每天我们的小肠吸收了营养之后，我们的大肠要把食物的残渣给它排出去，你得及时排呀。你不及时排的话，多待一天，这个不好的东西在我们身体当中就相当于抽三包烟，那多待两天呢，6包香烟，3天呢，9包香烟，我都不想往下说了，是不是？乳酸菌这么重要的东西，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是逐年减少的，

0: 在出生期孩子的时候是99%，到了儿童期80%，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只剩50%了。哎，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那个便便不顺畅的时候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孩子便便不通畅了，对吧？或者说是肠胃不太好了，这个年龄已经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儿子就是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待的时间长了，我就会去问他，我就很多事儿的，我就会敲那个门，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在那里面干什么呀，你是在看手机吗？怎么时间那么长，怎么待在里面半个小时都不出来？他说我在很认真的，妈妈你不要催我。我说你这不对呀，你都半小时了你咋还不出来呢？不对呀，这大也不能大这么长时间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的大的时间特别长，而且那个颜色是那种黢黑的或者发青的，而不是金黄色的那种香蕉便，你就要有这个警惕。哎呀，我最近的肠道好像不健康，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我们说及时的把这个，我们说把这个小问题扼杀在摇篮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对不对？肠道其实也容易演变成大问题的，对吧？也容易演变成不好的、更严重的问题，我都不往下说了。所以你看到老年60岁以上的乳酸菌只剩下11%了。这数量就非常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空投，我们要往我们的身体当中要空降部队，对吧？你哪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外界实在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你也要空降啊，空降部队来救援呢、啊、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空投，好多东西空投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你的这个肠道的这一块，对吧？我们说小肚子，我走过来啊，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就这一块你不能一直是鼓鼓囊囊的，你这块对吧？如果有一些，有就是不顺畅，或者说是这个嘟嘟囔囔的，你得要想办法让它瘦回去，这样你穿衣服也好看啊，对不对？所以就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自己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一条是15000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妈妈也在吃，我妈妈现在就是非常喜欢它，包括我们这场节目的导演也在吃，然后我自己也在吃。还有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到了夏天，我就发现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比天冷的时候要难，因为夏天就是容易吃生冷的，吃刺激的，你会忍不住吃冰激凌，你会忍不住吃一些凉菜，然后这些食物在这种空气当中很容易滋生细菌的呀，对不对？因为环境温度高，所以夏天闹肚子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3盒装768，6盒装1358，好，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块钱，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拿六盒装。六盒装，如果你们家里老两口都在吃的话，其实是很快很快的，啊，吃起来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是拿这个6盒装。今天就是我们这个6盒装是卖的超级好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主张大家在6盒装已经告急了，是吧？所以我每次都是这样的，6盒装，它到了基本上我们直播快过去过半的时候，我们的6盒装就告急。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肠道健康一点，其实肠道的健康跟我们的免疫力都是相关，跟我们的抵抗力都是相关的。你肠道不好，你整个人是没力气的啊！你多上几趟厕所，你人都会没劲儿。啊，腿都是软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呵护自己的肠道，呵护自己的抵抗力，呵护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吸收器官。我们的无糖片球菌还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吸收营养，它不光是维护这个整个的肠道的平衡，它还会让你的吸收更加好，吃下去的营养更加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好奇说，啊，真的是一条能够有15000亿吗？没错，它这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有益菌一条就是1克，对吧？它是一条是5克，所以一条顶5条。然后它当中的这个是凝胶状，纳米级的凝胶状，所以很快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肠胃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好的有益菌的，每天吃上一条就可以了。再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每天我们去吃一条，我今天其实是福利了，我就不停的吃，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嫌多，对吧？你肠道里面还会嫌自己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多吗？不嫌多的呀，是不是？就像你家里的黄金一样，你会嫌家里的黄金多吗？不会嫌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的全进口的这个好的乳酸菌，我们一直都在热卖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告急了，今天是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生产批次，02151119900。
1: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2: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医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3: 对，
2: 他跑到我们这儿说，丹丹啊，你这个一万亿我有话要说。
4: 这一万亿他必须得吃。
2: 对的，
5: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2: 对，
3: 您这肚子。
6: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2: 对，
6: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又独立包装，然后我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各方面都好了，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出差，然后时差的关系，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4: 喝酒吧，
6: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2: 很舒服，
6: 对，很舒服。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想来做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有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有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想到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7: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9: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7: 买的老贵哎，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2: 是吧？
8: 就算要帮我同伟来做买些送面，还是搿搭个做，
2: 搿搭
8: 做也忙活得了我。
0: 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的肠道特别的脆弱。其实呢，肠道的保护神就在身边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非常好的乳酸菌啊，全进口的乳酸菌。它这个三个这个菌呢、啊，这三个菌，我觉得它们三个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黄金三角，它就刚好帮你形成了一个黄金三角，让你的身体当中呢，刚好就是比如说让你的身体当中那些消化吸收有点问题的，它帮你。那个弄好，然后呢你的屏障他帮你搭好，然后让你的这个扫除垃圾他帮你做好，哎，就是他们三个人各司其职。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这一条是我们有15000亿，很多人以为这是，我包括跟高丽开会的时候也以为说，哦，你这是一盒15000亿是吧？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印象当中一条是多少亿，大家回忆一下，一条70亿对吧，一条60亿，一条30亿，是吧？15000亿，这有点多了。我们今天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说它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数量就是指数级的。为什么我们说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呢？另外一个，这三个菌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三个菌。这三个菌呢，在肠道当中它是各司其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都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主要是发酵，帮助我们整个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呢它是温和的调节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另外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人群，包括建立一个肠道的微环境，它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那乳糖片球菌其实它很关键，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是特别容易肚子受凉啊，肠道就敏感。假如说你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伸在外面了，伸在被子外面了一个晚上，你是不是第二天就容易肚子不舒服，闹肚子，容易这样吧？孩子也容易这样，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肚皮儿着凉了，这种 啊，这种菌群失衡的情况，或者是你吃了一个凉的西瓜，或者吃了不卫生的那个凉菜，菌群失衡了，这个时候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保护有益菌的成长，让你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另外第三个就是误糖片球菌，那误糖片球菌就是比如说我们肠道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出现一些火火的问题，对吧？火火的问题以后呢，你的菌群会失衡，然后你整个肠道当中会特别的不舒服，特别可能有些会胀气啊，或者是你半夜里的时候会叽里咕噜啊，会疼，会甚至会疼醒，对吧？就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半夜里面肚子会有一种绞痛的感觉，肠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误糖片球菌它可以帮助你，而且它可以针对你的营养吸收，所以它们三个是各司其职，各自在整个的肠道当中发挥我们的作用。关键是它的数量多，我们说它这个数量15000亿，就是让你在你的肠道当中，比如说菌群大量失衡的情况下，迅速的让它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你肠道失衡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会有很多种表现，比方说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皮肤，皮肤变油了，然后皮肤的质量变差了，皮肤上面长痘痘，这是菌群或者你的肠道当中乳酸菌减少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体重，肚子整个的这一块啊，我们说啤酒肚整个的这块比较明显，体重开始增加，而且都是重在这一块，四肢没有，四肢还反而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了，都是在胖的这一块，这也是乳酸菌减少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发分叉啊，干燥的不得了，这种也是乳酸菌减少。以及我们说老年朋友，久坐的朋友啊，久坐是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还有就是大家吃的时候挑食儿，只吃这个不吃那个，只吃那个不吃这个，这种也是容易有的。另外还有就是压力大，大家知道吗？情绪是容易让你的肠道失衡的，肠道菌群失衡的。因为当你情绪紧张或者焦虑的时候，你的肠道的菌群也会失衡。所以说这种各种各样的，我们生活在现代，就是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大量的减少，包括应酬啊，压力大，都会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乳酸菌大量的减少，让你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出现一种叫做什么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乳酸菌在人体当中随着年龄的递增慢慢的开始减少，你难道就坐之不理吗？你难道就束之高阁不管它吗？肯定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第一次发现它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首次做这个产品，当时带回去，因为我们可以试吃的机会，带回去给妈妈。刚好我妈妈那段时间她肠道不好，然后她不敢出去旅游，那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居然敢出去旅游了。她出去旅游她还心里不放心，她把这个带在身边，因为她前面吃了一段时间，所以她的肠道很稳定，所以她在外面的时候她就很稳定的吃一条，她就没有什么事儿。但她跟她住在一个房间的另外一位阿姨当时就闹肚子了，闹肚子之后我妈就说，哎，我给她吃了两条，那个阿姨吃完以后就舒服了，然后阿姨转头就问我妈说，你这个东西在哪儿买的？我妈说，我女儿啊，东方购物啊。当时就问我妈，就问我说怎么买。那我说你在节目当中订啊，就是直播的时候订啊，就可以订得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有名了哈，后来就是直接在我们的那个 APP 上面订购。它的一条的数量非常厉害，它这一条是15000亿五克的含量，而且是纳米级的这种，那凝胶状纳米级的，它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你每天比如说饭后你的胃这个时候有点胀胀的，有点消化不好，有点不舒服，你就给自己这样来上一条，然后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这么高含量的高指数的乳酸菌。大组合快没有了，1358的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2到3套是吧，不多了，然后我们的小组合还有768的还有，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就是盯着大组合来买。大组合可以吃6个月。如果参加活动，给大家说一下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在这儿，958块钱。另外呢，大家放心啊， 三种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都写在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乳酸菌、

0: 写在和身上啊，这三大军全部都是咱们中国的新食品原料当中的目录的。那一个射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木糖片球菌，所以它是属于新食品原料，也是新资源食品。哎，你吃完以后，你发现你这一块青块了，就这个地方，小肚子会变得，就身材会变苗条，就这一块腰身会出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东西真的很好，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每次货源也不多的，就是大组合每次因为都会提前售罄的，021511999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4: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5: 打开家伙，
4: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5: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6: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那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7: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8: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6: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属于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还。
0: 商谈这会儿很高啊，我们的大组合呢，今天就是卖得特别好。如果大家到，就是后边如果发现大组合没货了，其实可以来转订2套小组合，因为确确实实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组合是特别受欢迎的。那么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大家现在都有共识，肠道的健康，我们肠道健康甚至跟我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些健康状况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叫肠道健康怎么样啊，人长寿。肠道好的人你会发现他皮肤状态好，皮肤状态好，精神状态好，然后整个人甚至抵抗力也好。我是一个，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关注肠道健康的人。然后如果你像比如说像我儿子小时候，他每次大完以后，我是一定要去观察他的那个便便的，我要去看他的那个便便的形状颜色啊，我要去判断他的这个肠道健不健康。他当中高考的那段时间，他的肠道是最不好的，因为那段时间吃的有点乱，然后呢精神压力大啊，那段时间我也观察到了。到后边现在呢读大学了，肠道又开始慢慢的恢复了。而且我还会关注他每次大的时间长短啊，就是当妈的嘛，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当然我自己也是会关注我自己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大的时间，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大的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早饭前。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长寿老人这个采访，那个长寿老人他就说过，他说我的长寿秘方就是心食不间。

0: 就是，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解决掉，然后我再来从容的吃早饭啊，这是他的一个长寿秘方，百岁老人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的肠道的健康，我们因为肠道健康就跟你的整个人身体，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小肠是最主要的消化吸收器官，它不能出情况，它不能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到了夏天闹肚子的肠道不健康的朋友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意识提升上来。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是有一万五千亿的有益菌，这个有益菌它主要是起几个作用呢？第一个哈，大家听好了，就是调节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因为我们肠道当中是分三派的，一派是有益菌，一派是有害菌，一派是中间力量。那么它呢，起到调节菌群的作用，让我们的有益菌增多，让你的有害菌减少，这是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就是调节菌群。它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促进消化。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哪里消化？不是在胃里消化，胃只是一个口袋啊，就是一个袋子，但真正的消化吸收器官是在小肠，小肠的这一块离不开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的有益菌，它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啊。然后比如说产这个乳糖酶呀、蛋白酶呀，对吧？分解这个乳糖和蛋白呀，促进你们的钙铁吸收啊，这就是整个的促进吸收这样一个过程。好，那么到了第三个，就是它的整个的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增强我们的防止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往下走，就增强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另外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道的屏障，建立一个良好的屏障，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你看看它们的整个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肠道这块很脆弱的又是很关键的里面筑起一个堡垒。当你的消化吸收好了，然后你顺利的把食物的残渣运出去，食物的残渣也不能停留太久哦。这些食物的残渣如果在我们的肠道当中，这是小肠了，对吧？这是胃了，这是贲门呢，这是幽门，然后这是小肠，小肠消化吸收，然后这个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最后盲肠把食物残渣排出去，就这样一个消化吸收，这样一个循环过程。那这个地方横结肠，对吧？包括这个升结肠这一块，都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些地方如果食物残渣停留的时间太久，都是会产生大量的对身体不好的这些东西，产气啊，产一些这种垃圾，对身体不好，而且会破坏整个肠道的屏障。我说的屏障就是指这些屏障，这些屏障如果说是一直被不好的东西，这些垃圾所堆在这个地方，屏障会容易受到破坏，会容易打乱，所以它就来保护你肠道的屏障。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每天小区里面，我们住的小区里面，每天凌晨垃圾车都是早上过来，对吧？他早上会过来，或者是晚上，他要把我们的小区一天的垃圾一定要运走，一不运走，这个垃圾这个垃圾堆在小区里面，小区里面就会蚊虫滋生，会臭气熏天。一样的道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也是需要有这个有益菌来帮我们把垃圾更好的排出去，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其实肠道健康人长寿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说当我们人随着一定的年龄增长，我们的人的身体当中有些东西是在增加，有些东西是在减少，就是乳酸菌它的数量它就是在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列入到中国咱们的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就来了。我们今天的数量15000亿，所以一天只要吃一条，我们这一条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的5条，因为一般一条就是1克嘛，我们今天一条有5克，15000亿的小分子的乳酸菌，三大菌啊，就刚刚讲的三大菌都在这个背后，我刚刚讲的这三大菌全部都在这个背后，在这儿呢，那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全部在这儿，每天一只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然后也很好喝，很好吃。那突破胃酸，大量保留，进入到小肠吸收一大部分，然后最后同时作用于大肠，让你的便便的次数和形状处于良好的状态。所以今天这个大组合如果卖完了之后，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大组合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也是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02151119900。
1: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2: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4: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4: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两礼拜、三礼拜左右，搿哦，现在一吃哦，做个两三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5: 是吧？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4: 搿
5: 搭个，搿搭个，伊拉说也往
7: 里搭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0: 好吃的乳酸菌来了，然后新生命的乳酸菌大家一直都很喜欢，对不对？然后呢，吃新生命的乳酸菌吃完以后，很多人是会一直坚持吃下去的，像高丽就是这样，就一直坚持吃下去，然后家人也在吃。今天带来的不是一万亿，其实已经是我们的 plus 的版本了，我们今天是 plus 版本，今天是15000亿，在这儿红色盒的版本。所以刚才有些采访可能还在说，哎呀，我吃到的10000亿啊，很好。哎，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是15000亿。注意了，15000亿不是一盒，而是一条。我们每天吃这一条当中有5克，这5克就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能够帮助你在肠道当中营造屏障。然后呢，就好像说我们说突然一下空降了这么多的部队下来，它帮你筑一个堡垒，对吧？修长城，然后在里面呢帮你培养这个。打仗的这个士兵，然后呢帮助你来打仗，这就是他来做的事情。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夏天大家特别容易闹肚子，夏天实际上这样的25度到30度左右其实是非常适合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繁殖的，就这是它最好的繁殖的温度已经到了，包括潮湿闷热也是非常容易滋生这种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你食物常温放4个小时，这些菌落的超标就已经非常高了，它不像天冷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特别容易闹肚子，闹肚子之后这个对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的免疫力也好，你的抵抗力也好，都会跟着往下走。然后比如说你又吹了空调，对吧，贪凉，或者是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哇，那可真的是过瘾了。捏了你的肠道呢，我反正前段时间我是尝到这个苦头了。所以一方面就说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就是这个菌25度到35度之间，那个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它滋生的速度就是它最适合它繁殖的时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吧，梅雨季节到了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你拉肚子或者说闹肚子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甚至可以把人这个搞到床上几天起不来， 人全身没劲儿，对吧？大家都吃过这种苦头的呀。如果你出去旅游，请你务必把它带在身边。像我妈现在不把它带在身边，她都不敢出门，就是出去旅游啊，她是一定带着的。然后我妈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说，说我现在三样东西是每天一定要吃的，一个辅酶 Q 十，一个鱼油，还有一个就是它新生命啊，新生命，它是放在早饭后来吃的。我也是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它最大的好处啊，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一个就是调节我们的菌群，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然后保护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抵抗力啊，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另外就是帮助你来消化，防止你这个因为乳糖不耐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困扰，身体问题都是它可以帮助你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再跟大家最后做一个小结，因为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三大菌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0亿，分别是针对于微环境的、调节菌群的、保护有益菌成长的，以及针对于营养消化吸收的，所以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别落下，三个加到一起1+1+1=3的这样一个作用。三盒装的我们的这个备货已经快没有了，然后三盒装我们是那个六盒装也快没有了，六盒装全部是全进口的。然后刚刚有朋友在问生产批次，我记得它是4月份的，对吧？4月份的啊，4月8号，我们全部是2026年4月8号。有人问为什么这么近，他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这个产品是真的是不愁卖，因为大家吃了以后是真的尝到甜头，你的肠道好真的比啥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就全身都能够受益。因为肠道是一个消化吸收的功能，你的头发会更好，你的皮肤会更好，你身体的五脏六腑都会更舒服。这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确实是也没有太多的货源了。大组合如果没货，就转接小组合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意啊，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 BLH 的我们的高纯的鱼油。其实这款鱼油今天下午做爆杀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现货全数售罄。在开场的时候呢，人也一定要跟观众朋友来说，这两天呢气温的变化比较的大，尤其是马上接下来的黄梅雨季或者是说三伏天气的话，咱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更要关注起来。是不是老觉得最近可能胸闷呀、气短呀、手发麻呀，这些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能忽视的同时，还有一点要和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款鱼油鱼油的原料现在是少之又少。最近和我一起搭档的这个李总李佳伟呢一直是没有来做直播，干嘛飞到新西兰去找这个原料去了。所以如果一旦咱们现货要是断货的话，未来3到6个月可能不会出现这款鱼油。所以啊，今天是囤货的好时机，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血管当中每一修复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它特定的材料，那在鱼油当中它高的 EPA 高的 DHA 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说在平时的日常膳食当中，无论你是怎样一个状态，我们把鱼油摄入起来就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帮助。更何况到了现在马上高温的时候，您家里面可能开着空调，车厢里面商场都是开着空调，但是你一到户外，这个温度一冷一热，血管一扩张一收缩，就很容易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对于高纯度鱼油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高，但是就像刚才任意说的，涨价通知已经收到了。
0: 对，
1: 我们现在三大因素，鱼油马上不但是说它的价格会涨，还有很有可能我们会吃不到这么好的鱼油的原料了。首先我们从年度配额来说，2025年我们有470吨的这个配额，到2026年我们只有300吨了。那么同时我们这一捕捞的时候会发现，25年的时候我们幼鱼的比例是占比是10%到20%，所以大部分的成年鱼你是可以拿来进行原料的提取的。但是到26年我们会发现捕捞上来的鱼当中幼鱼特别多，所以这些鱼还要放回到海洋当中作为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用到的原料首先就已经在减少了。再接下来我们的出油率，因为现在海洋当中的我们说的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鱼当中的那个脂肪的含量也在变少，所以我们原料也少，鱼的那个比例也不对，然后出油率也少，你想接下来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要往上走的。更有可能就是我们因为很多的企业拿不到这个原料，那像我们这样高纯度的鱼油是没有办法再提供给大家了。
0: 是的啊，那既然现象已经跟大家说了，原因也分析过了，说到高纯度的鱼油呢，很多的生产都知道了，东方购物卷鱼油啊真的是卷死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外面说的天花板9095的鱼油，咱们东方购物现在几乎都已经不卖了，卖的是什么98的鱼油。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和珅今天写到的是什么98%纯度的 Omega 3，而且做了升级款。观众可以看到这款鱼油原来的 EPA 呢是1050毫克，也就是占比70%。但是现在您看到咱们的鱼油又升级了，我们今天的 EPA 达到了多少？12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今天 Omega 三是占了1470毫克，尤其对于咱们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今天更是突破了1200毫克，包括还有在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当中所添加的 DHA 对于大脑啊视网膜神经啊都特别的好，150毫克，包括还有您单独去买的海豹油当中才会出现的DPA， 咱们今天同样也有，这是瓶身标注出来的数据。但是呢，我们说了，每一批都会让他们经过检测，要做抽检报告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要对我们观众负责，您这一批鱼油当中的有效成分的那个含量，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瓶身的要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不是合格，我们是优秀啊。那么 EPA 是现在我们对于鱼油当中摄入更关键的一个营养成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就是为了为我们的血管提供材料，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抽检批次当中 EPA 的值达到了1249毫克，数值也是非常的高。关键我们现在 Omega 3的总的数值可以达到99.65，所以这个数值真的你看1494.73，您大概只有5点几毫克，
0: 对，
1: 是我们其他的脂质成分，所以大部分的鱼油当中的原料都可以跟我们膳食当中的其他的脂质进行平衡。
0: 对，
1: 那么达到了平衡，我们才能为我们的血管 带来健康的这些前提。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麻烦邱老师给大家再做一个实验。你拿到这款鱼油之后呢，您先也可以去同样的做对比。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呢，咱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呢，非常的纯净，对吧？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然后呢，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手里边的鱼油，你滴出来，你可以看一看那个颜色。一个呢是特别发黄的，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那鱼油的颜色不就是黄色的吗？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纯度越高，您会发现颜色的那个小泡泡晶莹剔透，几乎和水媲美了。
1: 对，是的，我们其实鱼油当中它还是有很多的脂质成分，有饱和脂肪，有欧米伽六，有欧米伽九，还有欧米伽三。那么欧米伽三提取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油脂的状态就是近乎于水的颜色。那么我们如果有其他欧米伽六的这个成分或者欧米伽存在的话，油脂的成分就会相对比较深。你想一想家里的橄榄油什么颜色，想一想你吃的那个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什么颜色，这就是不同的脂肪酸带来的一个性状状态。那么我们今天从植物当中拿到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欧米伽九是自己能生成的，欧米伽六是已经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吃鱼油的目的是和这个脂肪酸平衡。那么达到平衡之后，我们整个血管内皮都是细胞膜的材料，所以它需要像4:1、6:1这样一个比例，才能达到一个我们说正品，你的血管内皮就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欧米伽三一直出

0: 来订，因为呢今天的现货是少之又少，每一瓶呢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大组合构成现在很多顾客已经开始自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有效期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12月6号，那距离现在的基本上还有2年半的一个时间。所以啊，叔叔阿姨，咱们今天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的，您想一下，家里面老两口都在吃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中年人，像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跟观众说了，我是实实在在已经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对，
0: 待会儿还可以给大家来看我的报告。所以呢，如果家里边的中年人也在吃，一天4粒的消耗的话，这一瓶半个月基本上也就没有了。那你想想看，咱们的8瓶装是不是4个月的用量？所以放心大胆囤，万一一旦断货的时候，你说我这时候再来买，或者说人家后续要涨价格的时候，以后后面给你说涨了30%，那如果说要涨30%的话，剩下2瓶我不给你了，是6瓶装的话，你不是一样要买吗？那我们今天多2瓶，你干嘛不要呢？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周末爆杀大组合，现在已经开始很多顾客在抢了，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还有第8瓶，包括你送礼的话，那个礼盒咱们今天也是配给大家的，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
1: 对，
0: 这个更加的划算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单粒价格，算下来只需要3.3块钱。
1: 是的，这可是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含量达到99以上的，而且 EPA 的值将近接近80%，这样的遗留在外面的价格，你绝对不可能3.几块钱拿下来的啊。
0: 哎，是差不多，基本上10块多是20块都有可能。但是东方购我们今天说了啊，尤其是接下来鱼油马上快要断货，可能面临涨价。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最近的天气的状况，那我们一定要应对好。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半夜就你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4: 我是几时吃的，你觉得？隔到你才问我一个，那东方给我煮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2年反正天天。我一头一天就是吃2粒的，就是。
5: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6: 7年了。
7: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买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8: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5: 现在都是您烧，
8: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7: 都是
8: 我。
9: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8: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0: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11: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0: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12: 他父母90几岁了。
11: 也在这里吗？
12: 在马路对过。
10: 我每天烧好是
12: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10: 菜烧好是端过去。
12: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11: 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10: 他们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11: 是吧？
12: 他说精神好啊，
10: 你看
12: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10: 吃了，
12: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10: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3: 吃个鱼油还是搿个百奥盒的，就是一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14: 可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3: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儿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儿，我总归是好的习
14: 惯。我就跟了这个百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可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注重各个方面保养。家里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养一粒，一天2粒。
0: 好，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金杯银杯不如关鹏的好口碑。咱们的一跟踪呢，不是说一年两年，您看白奥 H。

0: 是呢，管叔叔一家从2018年开始，叔叔瘫坐在那儿，因为心脏做过支架的手术，到现在26年。你看他们侃侃而谈，刚才呢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哎呦，确实精神状态好，人家还照顾90多岁的父母呢，自己都70多岁了。嗯，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陶阿姨，您看一看，原来是自己一个人吃，然后呢家里边的这个老公是完全不相信的。嗯，到后边呢，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全都开始吃起来了。
1: 对，是的，其实我们现在的营养意识、营养观念也越来越强了。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当你身体那个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不会想到我要去那个去治一治，我一定先把身体的能量给足，先自己吃饭。嗯，我嘴巴渴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先去喝水，而不是先去挂水，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身体的整个对于材料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些材料给全给齐，那你身体的疏漏就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到了后面就变成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运载我们氧气和营养的这个血管，这个血管这条路我们得让它通畅，这条路通畅的过程当中它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嗯，你肉眼看不到不代表没有问题，所以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比如说我们会教大家看，您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有没有觉得手胀的感觉，你经常有没有那种到天一热换气的时候有憋闷的感觉，头是不是那个清爽的，还是经常会有眩晕或者疼痛，这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换回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马上把身体要的材料从你的一日三餐当中去看一看，有还是没有。
0: 对，
1: 所以不用大家去那个计算了，你自己看看，你今天吃过三文鱼吧？你今天吃过鳕鱼吧？
0: 对。
1: 而且你如果买了那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你会发现，哎呀，我们在吃的鳕鱼和三文鱼当中，饱和脂肪比欧米伽三要多得多。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建议大家每天1到2粒的这个鱼油。鱼油当中不是随便吃就可以，不是粗糙提纯的鱼油，一定是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材料。
0: 好，既然呢，邱老师刚才说到鱼和虾，吃到三文鱼这些事情，咱们就要来说一说吃。今天晚上叔叔爱吃的是什么？餐桌回想一下，来，观众您看一下，咱平时很多人啊都注重养生，吃的呢说要营养均衡，但你看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你哪怕一天一个鸡蛋，一个杯牛奶。它的欧米伽三是为零的。
1: 对，
0: 那鱼虾咱们是怎么呢？生吃吗？不可能吧，基本上都是烧熟了吃，对不 对？所以你看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和这些脂肪是不平衡的。那如果说你平时还爱吃一些什么红烧肉啊、蹄膀啊、蟹黄啊、内脏啊、大肠啊之类的，内脏里边什么肝呀、肚啊，平时不是爱吃一点吗？ 对不对？您看看这些脂肪的摄入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你欧米伽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天天都是为零。
1: 对，
0: 那观众您自己想，咱们中国人现在目前为止啊，每一天这个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只有49毫克。但是您看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量有多少？1000到2000毫克，这个数据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1: 对，
0: 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哪怕你每天买这个生的三文鱼吃，要花多少钱？你每天花3块多，你能买到三文鱼吗？而且就算你买得到的话，你想刚才邱老师也说了，那个饱和脂肪要超过了不饱和脂肪，对不对？
1: 而且因为我是有经常吃三文鱼习惯的，这两天你去看，三文鱼也涨价了。
0: 哦，也涨价了。
1: 对，我之前在那个某马上面买的。你挪威三文鱼大概在有的时候26，有的时候28，
0: 多少克？
1: 这两天全部多少？100克，2两。
0: 100克、
1: 啊，才2两。
0: 对，
1: 所以这2两的那个三文鱼当中，如果它有欧米伽三，含量大概也就在100多毫克，自己可以去算的啊。
0: 对。
1: 但是你想一想，我们每天的需求量是多少？1000到2000，你的缺口，这个不是说，哎呦，我条件好一点吃一点，我条件不好就不吃，反正我用别的食物来顶替，没有的就是没有的，因为欧米伽三在我们其他食物当中真的太少了，才会让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会那么的突出。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膳食当中，把我们缺的材料还要补齐。
0: 对，
1: 你不补齐，你在那里做更多的。再多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行为都没有办法去弥补材料不足的这个状态。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邻国日本社保局他们那边啊规定的是什么？正常的成年人每天1600毫克，那咱们一粒胶囊1470毫克。
1: 对，
0: 基本上如果膳食里边有补充你就够了。50岁以上要补充到2400毫克，包括还有是什么？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每天基本上对心脏好的话 1000毫克。但如果你说我已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3000毫克的摄入量，包括欧洲心脏学会的推荐，您看到了，基本上是4000毫克的一个摄入量
1: 哈。其实这些地方，就每个地方都有对自己居民的这些营养素的推荐摄入量。推荐的目的也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对于膳食和身体健康的一个长期的观察，才会把这些对身体非常重要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
0: 对，
1: 才会告诉你补充的重要性。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这款鱼油，哪怕你说我不懂，我只知道纯度高，但是 EPA DPA 这些东西的我不是很清楚，来，叔叔阿姨啊，咱们现在呢赶紧把它拍照拍下来，然后呢你问一下身边懂的人，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像豆包呀、百度呀、 DeepSeek 呀，咱们现在有这些 APP 的话，你都可以去查一查。首先我们今天瓶身标注已经是达到了98%的一个 Omega 3的纯度，人家外边在卷9095的时候，我们已经到98，实际抽检的话其实更高，而且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 Omega 3就占了1470毫克，
1: 是
0: 包括您看到 EPA 突破了4位数，原来到1000多少的时候已经很高了，现在是1200毫克，还有您所需要的 DHA DPA， 我们非常非常的全面哈。
1: 对，是的，所以这些材料都是我们身体在代谢过程当中，血管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你都需要作为材料去提供给他的。所以每天我们接下来天一热，对吧？
0: 对，是
1: 到了那个空调间的时候，你要想想我们血管的风险在哪里。我们如果不能给身体及时提供材料，提供足够对的材料的话，那么有可能身体就给你提供的是次品，这些次品血液在流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一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特别兴奋，或者说碰到一些特别的压力，
0: 对，
1: 那是不是就会爆雷啊？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现在持续的繁忙，再次强调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12月份，如果一断我们这个断货的话，你后边几个月，未来几个月你可能买不到咱们 BioH 的高纯的鱼油了，所以呢如果说是老顾客，咱们自动要囤货，多囤2套啊，因为呢保质期又特别的长，而且关键我们说了，高纯鱼油每天吃成习惯的话，建议大家坚持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那么2016年做了以后呢，他20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不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
4: 我今年72了已经。我妹妹68，对胆固醇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5: 信心，
4: 很有意义，
3: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5: 比标准还要好，
3: 还好。
6: 所以讲呢，我有老相信搿只，我觉得我搿钞票花了值。我已经70几岁了，我勿告人家年纪轻的辈，我呢又和我同年龄的差勿多啊，我又觉着自家状态个比了好。我从95、96、97到98， 对吧？老汤有的新的我还要更新。东方购物呢，我有吃两样么子，一只呢红梅扣肉，一只呢又是搿只红油。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全阿姨也好，管叔叔也好，他们都是东方购物的这些金字招牌。为什么呢？您看咱们一连采访都不是一年两年，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
1: 对，
0: 基本上8年的时间。然后呢，人越来越年轻，指标越来越好。这个报告其实就像什么呢？咱们说平时学生学习再好，一定要用考试来做真章，对吧？那你想想看，这些这个体检的报告，不就是你考试的成绩吗？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强大的是什么？是我们身体自身，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愈能力。但是问题是，身体是不能缺材料的。如果你给他提供正确且精准的材料，而且是持续提供的话，你就会看到像我们钱阿姨一样的结果。
0: 对，
1: 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是这样一个结果。我自己也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家族它就是一个心脑血管高发的家族。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我妈妈舅舅他们是没有补充这个营养素的这个习惯。
0: 没这个习惯，
1: 我以前也没有。但是在我从事了营养工作之后，知道了身体无法合成的这些材料，我们通过日常膳食和通过膳食补充剂补充的重要性，我是持之以恒补充了10年以上。我的那个兄弟姐妹们，他们都没有我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表现出家族基因的这些特点了。而我现在可以在非常高密度的工作状态下，依然拥有比他们更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所以我们说鱼油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如果我们从食物当中能够每天获取到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很多问题发生。我看看像我妈，她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每个星期都会要吃大概3到4次的鱼，小黄鱼、带鱼、鲳鱼都是我们一直要吃的。
0: 对，
1: 然后用上海人的就是那种煎炸的方式。我妈还是喜欢吃清蒸的。
0: 对，
1: 而且她喜欢吃鱼头，但是她在62岁的时候依然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就很快就离世了。所以食物当中它有这些成分，但是这些成分不足以提供给我们一天所需要的这个含量的话，那我们在吃的时候依然还是不够的，还是会对身体健康有风险的。所以您看我们的钱阿姨，
0: 对，就是刚才采访的那位哈，
1: 您看她的数值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的羡慕？全部都在合格范围内哦。
0: 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应该是今年的。来，您看到底下的这个数值啊，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是今年3月30号的体检的报告。
1: 每年大家都会去考一个试，看一个答案。
0: 再看看这儿，
1: 这个答案都是让大家满意的。
0: 甘油三酯0.60，胆固醇4.44，然后呢，低密度脂蛋白只有2.26。
1: 是的，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70岁的老人，你自己想这个数值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有说服力？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今天给大家分析的是，还有是什么？这份报告更有说服力。
1: 对，
0: 这不是别人的，这是我自己的。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今天跟人业做的时候做这个节目，我就说一下啊，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在那个今年12月份的时候，去年12月份的时候，
0: 25年，
1: 你身体那个问题，对吧？
0: 对，是。
1: 然后我就问人业，我说你那个鱼油吃了吧？
0: 你看啊。你看，这是我的，我的这个体检的这个报告啊，来，名字这儿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然后是12月26号去体检的，低密度已经到4.04了。然后再往下看啊，这儿胆固醇已经到6.0了。
1: 对。
0: 因为我说实话呢，很多的时候人家会说我瘦呀，对吧？我也瘦，我平时也还算是身体我比较注重吃的，我肥肉不吃的，我压根什么肥肉啊、皮啊、内脏我都不吃的。那我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肯定也有这样想，但是一到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傻眼了，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邱老师说你还不吃鱼油吗？你天天教育别人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很好，是不是现在检测的这个就像你的成绩单出来了？
1: 对。
0: 但是我差不多吃了3个多月啊。
1: 对。
0: 然后你自己来看这块
1: 这个是那个2016年4月9号的啊报告时间，
0: 然后你看低密度从原来的4到现在2.92，
1: 对，
0: 然后呢甘油三酯原来0.60，现在0.56，但是胆固醇我稍微还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啊。
1: 对，因为胆固醇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经常熬夜的人，他自己身体生成的胆固醇的数量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还要调作息，
0: 对，
1: 跟这个来进行配合。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些营养成分我们其实都不是白吃的，因为第一个我们算到了我们食物当中缺它，第二个我们算到了身体需要它的时候我们提供的不够，所以当身体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很多让我们难受的问题就来了。这些问题它还会慢慢累加，以前是个小问题，你可能有一天累加到某一刻某个人可能产生就真的是大问题，让整个家庭都会觉得后悔的大问题。那我们要追溯的是什么？
0: 对，
1: 不，我们一直说鱼油不是药，因为你如果要治疗，你要到正规的地方去治疗。我们解决的是你一日三餐当中 你缺乏的东西如何更快更有那个就是效率的给补进来。嗯，所以我们今天吃的鱼油是从鱼的脂肪当中提炼的，但是这个深海鱼它不是每条深海鱼当中都会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要给大家举这个板，
0: 对，
1: 你知道原料有多重要吧？它在特定的海域

0: 会有这些鱼，
1: 对，
0: 这些鱼还受到保护的。您如果是没有那个可持续发展，不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可能你这个捕捞证都会给你吊销掉。所以你看看，接下来如果你想吃到对我们身体真正有帮助的这些那个鱼油的话，从原料开始，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鱼油涨价这件事情是不容置疑的。然后还有，即使涨价完了以后，很可能有很多的曾经可以生产提供的这些厂家，有可能因为原料的缺失，它根本提供不出货源。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都需要，但是我们又不是每一刻都能买到。那么我们是不是得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身体，先把这部分的材料给那个准备好，准备好，那么我们叫有备无患。
2: 是，
0: 每天爱吃吃爱喝喝，喝完之后，把我们最后一道该平衡做的事儿自己去完成掉。
1: 来，我再给大家比个价格，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秋儿那儿有一个比，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对比一下价格啊。因为现在呢，某宝、某东上面也同样有 Bell H 的这款鱼油。
0: 是的。
1: 咱们今天八瓶，您看一下能省多少钱？首先在某宝上边啊，
0: 我们省1275元。
1: 哦，好，这是某宝。某东当中呢，我们同样能省出1000多来哈。
0: 1203元。
1: 好，拼某某这个以便宜著称的，来，我们今天同样能省出来哈，
0: 1035元，都是四位数哦，
1: 都是四位数。观众朋友们，1000多块钱，我在东方购再添几百块钱，我又能买一套了。
0: 是的，
1: 哪怕是这个最便宜的1035，我便宜出来，咱们现在三瓶装999块钱，我同样还能再买三瓶，你为啥不要呢？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东方购物呢，我们鱼油就是卷自己，我们就卷纯度，卷价格，
0: 是
1: 吧？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啊，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装，保质期一直到2028年12月6号，所以放心大胆去囤货，02151119900。
3: 阿拉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让毛病慢点来，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都蛮好。
4: 年前头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5: Often talk with friends and training partners about how nutrition impacts our performance and recovery. From a nutritional point of view, omega-3 fatty acids are essential for overall health, support heart and brain function, and keep joints and muscles in good condition. Since our bodies can't make them, getting enough through diet or supplements is really important. That's why I takeBioH Omega-3 Fish Oil. Each serving provides 1500 milligrams of premium fish oil with 900 EPA, 375 DHA and 22 DPA. Made in New Zealand from clean, sustainable waters, it's pure, high strength and easy to absorb. I recommend Omega-3s to anyone who wants to stay active and take care of their health from the inside out.
6: 白毫荷的鱼油在上海的各大高端商超都能够看得到了，今天带大家去大丸百货看一下吧。

0: 姨，我看你刚刚买了这个鱼油是吧？能给我们看一看吗？
1: 好呀。九个
0: ，哎，哦，那我看这个鱼油你们多少钱买的？
1: 399。
0: 哎，那还是有点贵的，你觉得价格高吧？
1: 那是这样的，我平时一直吃鱼油的，但这个价钱没这个高。今天因为营业介绍这个纯度比较高嘛，嗯，我觉得应该值得的。现在能讲究质量吗？生活质量吗？
0: 哎呦，我悄悄告诉你，你知道东方购物吗？现在东方购物买这个鱼油啊，价格更划算，更实惠，
1: 是吗？那我以后到东方购物去买。
2: 观众朋友，您刚才也看到了啊，在欧莱超市里边有咱们这款 BelH 的98纯度的鱼油，但是价格是399块钱一瓶。嗯，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的话，一瓶是199，又能再买一瓶了。
3: 嗯，
2: 哪怕你说不参加活动，咱们今天一瓶算下来249块钱，同样能省出接近150块钱来。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八瓶装备货仅剩最后15组了。我们反复强调啊，如果您是老顾客，你一定会留心。最近呢，他们这个老总李总他们自己不上直播了，为啥？人飞到新西兰去。
3: 组织货源去了，
2: 对，是因为呢原油少了，叔叔阿姨们，原油少了，那我们要提炼这种高纯度的鱼油的话，那你价格不得涨吗？对吧？
3: 对，
2: 何况如果再退一万步的话，原料都没了，我再给你炼啥鱼油呢？ 是不是？
3: 关键是我们因为高纯度的鱼油本来就是在那个市面上非常的稀缺的，
2: 嗯，
3: 大家如果要卖那个初到提纯的鱼油，三菱鱼油，
2: 对，
3: 铺天盖地都是，
2: 哎，是，
3: 啊，但是这样的鱼油对我们有帮助吧？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综合自己的脂肪酸，
2: 嗯，
3: 平衡就差不多了，
2: 对，
3: 那你日常吃的炒菜油当中的油脂，你吃的牛羊猪肉当中的饱和脂肪，
2: 对，
3: 这些如何来平衡就很难做到。所以我们说，高纯度的鱼油是我们不断教育下来大家知道，哦，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2: 嗯，
3: 也是我们在很多的实验结果告诉大家，如果希望我们的心脑血管能拿到正确材料的话，是一定要从高纯度的欧米伽三的角度去考量的。
2: 是的啊，邱老师说的这个事情我今天下午其实也说过，
3: 嗯，
2: 现在呢很多的平台太多了买鱼油的，对吧？
3: 嗯，
2: 你看看为什么我们这些这个叔叔阿姨吃完了给我们送锦旗，愿意每一年都去录视频，
3: 是的，
2: 实实在在把自己的这些报告都给我们呢，
3: 嗯，
2: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吃了我的身体受益了，而不是我买一个心理安慰。现在的很多的平台，我跟大家说啊，你让他去拿像我们那个抽检的报告，
3: 嗯，
2: 拿不出来，
3: 是的，
2: 包括还有一些话术呢，你看东方购物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3: 对，
2: 我不可能给你说我说鱼油它是药什么的，千万不能说这种话，
3: 对，
2: 而且关键的很多叔叔阿姨说有一些鱼油便宜啊，一天我吃比如说3粒5粒下来跟你们吃1粒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纯度有多高，
3: 嗯，
2: 是不是你摄入的垃圾这些饱和脂肪反倒是大量的已经超过了你所需要的不饱和，
3: 所以我们要明白，
2: 对
3: 对，就是说就好比我们在做这件衣服的时候，嗯，其他的那个油脂就像我们的布匹，
2: 嗯，
3: 但我们要这个扣子和拉链这件衣服才能完成，
2: 对，
3: 欧米伽三就好比是这个扣子和拉链，没有它不行，
2: 嗯，对，
3: 但是问题 是我们说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敞着，嗯，那你保暖的那个效果就没有了，衣服的那个真正作用就做不到了，
2: 嗯，对，
3: 那么这只是衣服而已，我们身体的血管，它的血管内皮，它的整个修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欧米伽六，但是就缺欧米伽三的话，你如果不给它，嗯，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就有疏漏，这里面就容易去沉积一些东西，慢慢慢慢这些问题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2: 嗯，
3: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如果要健康的话，一方面我们有正规的地方去解决这个已经出现的危险性的问题，
2: 嗯，
3: 但我们更要做的是把日常膳食当中我们缺的材料得补到位，
2: 对，
3: 当补到位的时候你身体的这个机能就能发挥，
2: 嗯，
3: 你会发现原先的那个箭头哎一点点变低了，一点点变没有了，这是谁做的？这是我们身体自己做的，只是他在做之前以前没有材料他做不好，
2: 嗯，
3: 但现在我们提供给他充足且精准的材料，
2: 是
3: 他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
2: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的膳食管理好，把自己的健康从我们的营养素的平衡先考量起来，
2: 对，是，
3: 嗯，
2: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涨价这个事情呢，其实很早 BelH 像今年年初他就已经开始说了，观众您看到了啊，因为呢厄尔尼诺的现象比较的严重，大家现在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你也可以手边去搜一搜看，从12月5号开始鱼油的原料的价格涨幅就非常的高，
3: 是，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要高纯度鱼油为核心的一个品牌，
3: 嗯，
2: 他们呢是经过多少，从今年1月1号起高纯度鱼油产品呢上调30% 的价格。
3: 对，
2: 但是为什么没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压着不让他们涨，说你们有现货，你们既然能做直播，我们大量的还是给到观众朋友们，但是现在确实顶不住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三大因素，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鱼油为什么会涨，而且最近为什么我们会强调鱼油如果一旦断货的话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3: 这些都是客观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年度的配额，就是每一个捕捞它都有自己配额，捞到这点就这点。2025年是470吨，2026年就只有300吨了，配额就少了那么多。然后在捕捞的时候会发现幼鱼的比例增加了很多，这些幼鱼捕捞起来之后它要回归到海洋当中，不能用来提炼鱼油的。
2: 对，
3: 因为那个要保持海洋的可持续性发展。那么再接下来出油率，我们鱼当中的脂肪也会随着温度的改变有所改变，所以体脂的鱼油的那个脂肪量少的时候，您会发现我们整的总的一个出油率少了那么多，本来4.8%，现在只有1.8%，所以这点原料大家真的叫不够强。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李总都不在这里做直播了，
2: 对，
3: 直接到那个新西兰
2: 去了，
3: 先要搞定源头问题，否则大家就看不到 BLH 了，对吧？
2: 对，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反复强调了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多，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把咱们的瓶身拍下来。首先纯度达到了98%，你可以搜一搜看98%纯度的 Omega 3的鱼油大概在外边是多少钱一粒。第二个，我们不是什么一粒500毫克1000毫克，咱们一粒胶囊就是1500毫克，抵外头两粒三粒。
3: 是的，
2: 我们的 Omega 3达到了1470毫克，尤其是 EPA， 你去搜搜看 EPA 为什么好，
3: 对，
2: 而且能突破4位数，它的提炼的难度和工艺是不是有多高？
3: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到了 EPA 能提炼到1200毫克，我们的工艺最起码加了3道。因为初道提纯的鱼油完成之后，到第二道提纯就是我们说那个让它比例提高到70%，
2: 对，
3: 这是一道。那么再到我们90%以上，它要经过一道叫超临界萃取的技术。这一道完成之后，它 DHA 和 EPA 的比例还不能EPA 没有达到那么高，
2: 是，
3: 所以要再要经过一道之后，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即使到国外去买，都不可能在商超出现的。它是在专业领域出现的。
2: 对，
3: 而且对于这样的 EPA 的比例，我们有相当多的人群的试验，相当多的那个后面科技的那个就是实验结果。我的一个验证。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才是我们说推荐给大家日常作为膳食弥补我们 Omega 3不足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2: 是的啊，提示大家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9组，今天9组售完，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啊。且买且珍惜。我跟大家今天下午的节目都在说我自己囤了2套，因为啥？像家里面现在呢，我爸妈每天各补充一粒，我和我老公每天各补充一粒，一家四口就得4粒，对吧？你想60粒的话，我也就半个月的量，1瓶就没有了。一个月我们要消耗2瓶呢。
3: 对，
2: 那8瓶装的话，像我们家的话就是4个月的量就没有了，对吧？
3: 我现在也是，我家里面的那个鱼油已经囤满了，
2: 囤满了是吧？
3: 就都知道，就是至少我们在它涨价之前，我们先拿到好的性价比、好的鱼油先放在那里。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现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6、7年了，
2: 坚持吃了，
0: 坚持这个量很高，还量真的太高了，
4: 对，又是买的还量高的，
0: 又是还量高。
5: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 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 and as a New Zealander, I have a deep affection for this land. As a former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or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I've spent many years promoting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products globally. BioH is a New Zealand brand that I definitely recommend.This fish oil is very pure, extracted from natural deep sea small fish and purified using supercritica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omega-3 concentration is refined to 97% or higher and is further enhanced with advanced absorption technology. Pur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are hallmarks of the BioH brand. Each product batch is certified by the IFOS 5-star fish oil program.And by the RTCP for radioactivity, ensuring it is clear of ocean pollution. Omega 3 is a supplement I believe in, and BioH is my preferred choice.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it as well.
0: 谢
6: 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7: 吃红油也是搿个百奥合的，就是一。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8: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9: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7: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的，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9: 惯。我就跟了这个百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侧重搿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两粒。
0: 6-7年了，
10: 坚持吃了，
0: 坚持这个
11: 量
0: 太高，
11: 含量真的太高了，
9: 要吃要吃含量太高
10: 了，要吃要吃含量高。
2: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看到回望过去的时候，您看看我们现场也摆了那个小荧屏，对吧？从70到80，然后你看中间其实断档，我们再没摆出来。
3: 对，
2: 90、95还有97的鱼油，我当时记得应该是95和97的鱼油首发全都是人员自己在做的，所以啊，我就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到后边的时候，你看像最近呢，95、97我们都不卖了，都卖98了，是不是？哎，我跟邱老师都在说，我们说但凡有好的鱼油，我们一出来，我们后边呢，我们就喜新厌旧，我们就不吃了。哎，为啥？为啥？
3: 因为我们身体对于欧米伽三的需求量真的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还有个特点，就是日常膳食当中含有欧米伽三的食物真的是太少了。
2: 对，
3: 所以我们与其在食物当中去要找到我们的1000多毫克、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2: 对，
3: 有那么高的难度，要花那么大的代价，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粒鱼油来解决。所以我们日常也会教大家如何来鉴定这个鱼油的好坏。
2: 我们最后再教大家一次。
3: 所以你想想，鱼的脂肪当中，其实我们说除了欧米伽三之外，它有很多其他的脂质成分。所以如果出道提纯的鱼油就是这样。
2: 对，
3: 黄色的，然后里面跟我们的那个就是其他的植物油的那个状态非常的相像。
2: 对，是。
3: 而我们经过高纯度提纯的鱼油的话，您会发现
2: 对
3: 它的鱼油的颜色跟水的颜色就非常的接近。
2: 哎，
3: 这样的鱼油我们在吃的时候才会给我们身体的那个脂肪酸平衡真正起到作用。而你的血管，你身体里面很多的细胞膜的材料，欧米伽三都是作为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参与在其中的。
2: 对，是。
3: 所以我们很多的阿姨们包括人员自己也是
2: 对
3: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您身体给自己负责任的材料的提供，他就会给你慢慢一个满意的答卷。而这个答卷你痛苦不痛苦，你花的代价是不是可计算的，你有没有那个失控的状态。除此之外，它还会带来身体一些其他的好处，我们都不用赘述，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只是为自己身体每天去花3块多钱在我们缺的这个材料上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得到的健康的一个帮助，也是我们自己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2: 是的啊，像刚才呢，像我下午做的时候，那场是大刚老师跟我在做，然后呢，他也是受到我影响之后，看到我的报告了，然后坚持现在吃了一个多月，他说我再吃几个月，我也去体检，我也去试试看。因为什么呢？我们全都是跟着邱老师，我们说啊，现在你看，像我40岁，我一天要吃多少啊？鱼油、磷虾油、包子油，包括可能我还要补铁剂，因为我的工作太累了。晚上你看，现在叔叔阿姨可能现在已经躺在沙发上躺。在这个床上去看电视，
3: 我们都还没结束呢。
2: 我现在还依然在工作状态当中，晚上还要熬夜，早上我还要早起要送孩子上学。所以像你家里边的，如果说你的孩子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可能熬夜加班的时候，你也关注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
3: 我再给跟人员卷一下，说一下我自己，因为我是吃那个营养补充剂吃了10几年，而且是持之以恒，非常就说非常专业的在吃。那么我现在今年是55岁，人家刚刚说到那个工作状态啊。
2: 对，
3: 我前两天大家没法想象的，我是杭州上海打一个来回。就是早上我在那个外地培训。 然后那个前一天晚上我是晚上东方购物9:05的直播，
2: 最后的直播
3: 结束之后，高铁马上过去，早上做直播做培训，
2: 嗯，
3: 培训好以后马上回来，下午2点电视台的那个录制，
2: 嗯，
3: 然后7点多那个东方购物的直播，
2: 对，
3: 直播完了以后马上高铁再到杭州，
2: 再回去，
3: 第二天早上9点那个钟的那个培训，所以像这种工作强度，你要没有个好身体，
2: 对，
3: 马上就垮了，
2: 是，
3: 但是为什么现在能支持我这样做？我家的那个兄弟姐妹们。退休的退休，没退休的也在等着退休，就觉得自己这个身体撑不住，扛不住了。
2: 嗯，
3: 我这10几年的营养补充剂是把我身体打造成一个钢铁结构。
2: 哎，
3: 所以我说你给身体好的材料，身体会回报你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结果。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3块多钱的代价，大家花得起。
2: 对。
3: 但是一定要坚持，坚持了你才能看到好结果。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放心大胆来囤，因为呢刚才秋儿还问说7个标齐全吗？当然齐全，7项。国际认证您都可以拍下来，
3: 对，
2: 包括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12月6号，还有2年半的时间呢，您放心大胆去囤，咱可不是什么07卖不出去的货，而是现在即将要断货的一个产品啊。
3: 是的，
2: 每一瓶60粒，而且每一粒全部都是1500毫克的大的含量在这放着，不是什么这个500毫克一粒或者1000毫克一粒的，所以叔叔阿姨今天放心大胆去囤货，错过今天我们周末爆杀，我们刚才又问了一下供应商，一旦要是断货，未来3到6个月可能你要再要等一等鱼油了，是不是？
3: 这是因为从原料层面就开始出现紧缺的这个状态，
2: 对，
3: 所以趁现在有现货，
2: 嗯，
3: 为了自己接下来这么酷暑啊，
2: 哎，
3: 整个那个夏季，
2: 对，
3: 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好保障啊。
2: 是的啊，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了，很多的这个阿姨都会说，哟，湿度大，人闷的不行，胸口不难受啊，或者早起头晕啊，这些现象，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3伏天、3九寒天，心脑血管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节，咱们一定要关注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
1: 对，
0: 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表，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子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当然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啊，
0: 有真金，我没说错吧？我
1: 你没
0: 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没有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的话，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哗哗都大金子的，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丢了，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哎呦，
0: 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哎，
0: 这个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异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异响其中有异响指的是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哎呦，
0: 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各位不是71年历史，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瑞士英纳格，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博、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从1937年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叔叔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 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嗯，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嗯，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嗯，
0: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1: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0: 对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1: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嗯，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0: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个样。
1: 大差不差都这样。嗯，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嗯，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0: 这很有名。
1: 这个对吧？黑衣人系列电影，嗯，都带这只。嗯，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嗯，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嗯，而各位
0: 各有
1: 为什么？嗯，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嗯，他传承了蝶飞，他传承了50巡，他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嗯，他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滑齿，他传承了汉密尔顿的文拉图异形，而今天是传承了1955年，英纳格真正的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嗯，所以各位买东西，包括大家看东西，嗯，很多时候我相信在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知道的苏富比的中国的分公司就在上海，嗯，还有包括其他的两家拍卖行全都在上海，都在外滩，嗯，包括百达翡丽，嗯，包括江诗丹顿的一些，嗯，中国的主要分公司都在上海外滩的别墅上，苏州河那个地方。而各位今天要给大家说这只表，你看到它之后为什么在第一次节目全部售空，就是因为整个表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表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嗯，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嗯，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嗯，但是各位看好了，嗯，321，背面，
0: 哦，镂空，
1: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哦，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没？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就是摆舵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0: 对，是。
1: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摆舵上是什么颜色？
0: 金色的啊，
1: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得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0: 是，
1: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嗯，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嗯，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嗯，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50巡，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嗯，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嗯，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嗯，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嗯，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0: 是
1: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谬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嗯，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嗯，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 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嗯，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0: 是，
1: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0: 容易碎，
1: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嗯，但是各位他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嗯，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嗯，看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器，是我们时间啊，嗯，两个大屏幕，嗯。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得到，嗯，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缪三的抛光工艺，嗯，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嗯，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嗯，整个表的1点位到12点位镶嵌12颗锆石，嗯，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嗯，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嗯，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嗯，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嗯，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嗯，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嗯，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嗯，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嗯，以及秒针的箭形指针，嗯，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嗯，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0: 对，
1: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0: 是，
1: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嗯，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太阳放射状波纹，嗯，所以随着光线的反射，这个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嗯，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扎一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扎一扎，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 ，Swiss made， 各位 ，Swiss 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0: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1: 你要知道，
0: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哎，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0: 是
1: 买玉也是一样，
0: 买中国的玉，
1: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 made， 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6点位打上 Swiss made。嗯，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一次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tzer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嗯。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嗯，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嗯。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嗯，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嗯，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 made， 嗯，是3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嗯，
0: 是不用电池的。
1: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嗯，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 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0: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那我要播台了，再不播的话我就播台了。
1: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表还没买呢。所以各位，今天还有一只女表带给大家。
0: 漂亮啊，一对真好看，
1: 琴瑟和鸣。一对表带回家，女表同样尺寸只比男表小一点，女表因为它的机芯更小，所以它只有日历显示没有周历显示，同样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整个表的表面全部是含真金的。但是还有一点，有的人问了，女表是不是不用电池？因为很多
0: 的女表，这个不确定，很多都是石英表的，
1: 因为机械表小，有一些女表它1-2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0: 是了，
1: 那些表成本更低。
0: 对，
1: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哎呦，
0: 也是
1: 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儿，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

0: 最怕的是遇到黄金，我因为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不抬了
1: 啊。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讨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嗯，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少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边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少钱？我相信大家有一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0: 看看档次喽。
1: 对，
0: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1: 对，3万块钱以内啊，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啊。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嗯。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嗯，好了，各位，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着，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7、8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嗯。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0: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关着门播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就播台啊，
1: 就换台啊，
0: 就超过3万啊。
1: 对，
0: 我都说这话了。
1: 单只表的售价
0: 单只多少钱？超3万的啊，超3万播
1: 台。单只表的售价14800，
0: 不用播，还好不用播了。
1: 一对表，3万，
0: 还不到，
1: 对，不到，差一点嘛。
0: 那正好不用播台，
1: 就正好不用播台。
0: 一对儿了都不到
1: 3万，一对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表刚刚好，
0: 那刚刚好啊，
1: 对，刚刚好。
0: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
1: 对，
0: 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1: 对，
0: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1: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0: 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1: 把这只表全包了，
0: 全包下来。
1: 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这是一对儿，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0: 没错，
1: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0: 6950元，
1: 6950，
0: 哎呦，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儿喽。
1: 还要找你钱，
0: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1: 对，
0: 行不行？我今天14800，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
1: 不行，
0: 今天给我啊，不行，啥意思？
1: 14800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
0: 我还多给了，
1: 我都跟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
0: 还减多少？
1: 来，各位，
0: 来，
1: 6950×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表仅需要12900，
0: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1: 对，
0: 12900
1: 是一对儿。
0: 天啊！
1: 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情实料，时间是不能骗人，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0: 就是在咱上海就好有专柜的地方，
1: 你可以去看，
0: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1: 单只表是14800，
0: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1: 对，
0: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你再大金表往出一拿，
1: 对，
0: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戴吗？也不一定。
1: 对，
0: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1: 对，
0: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
1: 对，
0: 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1: 是，
0: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1: 金色的表，
0: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1: 对，
0: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1: 对，
0: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波动，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正的瑞士的英纳格
1: 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坐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
5: 对
4: 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aunt 姐 uncle 哥，
5: 对 uncle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啊，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我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你就安心买就好了。
5: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 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手表。
4: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咱老百姓喜欢的，
5: 对
4: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5: 对
4: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5: 对，
4: 英纳格莫属，
5: 是
4: 英纳格呀。
5: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4: 绝对经典，
5: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嗯，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
4: 正在做，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5: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也可以看时针出来，
4: 对对对，
5: 秒针在这跳动，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型，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4: 女表也是啊，
5: 女表也是，
4: 再强调这个女表也是，
5: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芯，
4: 对，
5: 石英机芯是要换电池的，
4: 对，
5: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
4: 电池，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5: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4: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那你不戴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5: 对，
4: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显。
5: 这个其实有的人戴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啥
4: 是
5: 什么吧？
4: 怎么了？
5: 它戴着也不动。
4: 什么意思？
5: 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你不动的话，一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代，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得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哦，有的人说花100000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茎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4: 最后两套啊，
5: 最后两套
4: 的一对表，
5: 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万多，将近10万，买一对就得20万，那好了，各位，如果说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4: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5: 也可以买，
4: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这个造型也行，
5: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4: 都好，
5: 没有不好的，知道吧？
4: 你喜好哪口？
5: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儿，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儿，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万块。
4: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5: 对，谢谢徐明。
4: 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吗？
5: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4: 啊。
5: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4: 就14800，不用
5: 对价格掉
4: 了，不用特写了。
5: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4: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5: 对，
4: 6400多，又省了500，
5: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4: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吗？
5: 为啥？
4: 东方购物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物的活动吗？
5: 我不知道。
4: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去。
5: 还要再返400？
4: 参加，
5: 再返400。
4: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5: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VIP， 你们有福。 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4: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5: 对，
4: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5: 单独腾装，哎，
4: 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哎呦，就这样的，哎呦，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5: 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4: 有没有强调。
5: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
4: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谁不爱金？都爱金啦，抓紧时间订购吧！太闪了，真漂亮。80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拉爷到底蛮带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第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泽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啊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样，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戴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不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的。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
4: 对，
5: 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星期，
4: 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前我再给你讲一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
5: 啊，还有最后一套，
4: 最后一套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
4: 我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
5: 没位置，
4: 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一只表，
5: 九光百货
4: 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来，泽磊，刚才那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
5: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

0: 拿手机看核算，但是你看，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还在卖300年还在卖，从当年的拿破仑他喜欢手表，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还喜欢手表，因为我们有一个情怀，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把手表戴上之后，你似乎这个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1: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就嘴上没毛。
0: 办事不牢，
1: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没长胡子，
0: 对，还没长大呢，
1: 对，还没长大，
2: 还没长大。
1: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啊，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儿啊，人家不信你。
0: 对，
1: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0: 对，
1: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0: 对，
1: 你这手表光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0: 对。
1: 那你说我爷说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0: 那不是哎，
1: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0: 什么
1: 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或者社区大学哇，那个爷叔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个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的爷叔我跟你讲个在那比呢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0: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1: 这腔调有的
0: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但是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1: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0: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1: 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0: 都会买了
1: 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0: 幸福感越来越高。
1: 我这对呀、我这小日子过的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啊，提醒大家一下，
0: 谢，
1: 说声不好意思了，
0: 不好意思。
1: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啊，
0: 对，
1: 单订吧，
0: 订
1: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多花1000块，
0: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嘛。
1: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0: 对对 对。
1: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拉爷到那边带了去，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

0: 我侪比较欢喜。
1: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磊，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Aunt 姐 Uncle 哥，
1: 对 Aunt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1: 啊，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您就安心买就好
1: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也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0: 是
1: 瑞士进口手表。
0: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小虎，你灌酒精，他小虎。

0: 北美大陆，一片汇聚天地壮丽与人文璀璨的神奇土地。美国与加拿大两个大国并肩而立，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共同谱写着北美传奇。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呈现跨越国界的深度体验，美加双重奏，美国加拿大东西海岸25日全景之旅，带您从繁华都市走向荒野秘境，从历史回响迈向自然奇迹，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跨国穿越之旅。深入天使之城洛杉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追寻明星印记，感受光影传奇的魅力，向东穿越广袤内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次第展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以亿万年地质剖面震撼心灵，羚羊采穴的光影流动，马蹄湾的惊世拐弯，布莱斯峡谷的赭红石林，每一处都是摄影天堂。抵达世界首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这里仿佛地球的呼吸孔，老钟石喷泉的首石，大棱镜温泉的炫彩，黄石峡谷的奔腾，展现着地热活动的无穷活力。毗邻的大提顿国家公园，雪峰倒映湖中，宛如仙境。从不夜城拉斯维加斯的璀璨霓虹中抽身，我们跨越国界，进入加拿大辽阔的西部。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绿意盎然，维多利亚的布查特花园百花争艳，英伦风情扑面而来。随后旅程推向高潮，洛基山脉的宝藏班夫国家公园与优鹤国家公园，搭乘硫磺山缆车俯览群山，乘坐冰原巨轮雪车踏上古老的哥伦比亚冰原，翡翠湖的碧绿与路易斯湖的湛蓝如同镶嵌在山脉中的宝石，宁静而璀璨。飞越国土，来到加拿大东部的历史文化长廊，法语风情弥漫的魁北克老城，石板巷弄间仿佛穿越欧洲，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严典雅，里多运河蜿蜒流淌，在多伦多登上史凯龙塔俯瞰城市天际与尼亚加拉瀑布的朦胧水汽，而真正的震撼留给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搭乘雾中少女号游船直抵雷霆万钧的水幕之下，感受自然力量的洗礼，重回美国东海岸，在费城独立宫外聆听自由中的回响，触摸美利坚的诞生地首都华盛顿，从林肯纪念堂到白宫，电视新闻中的画面近在咫尺。抵达纽约，乘船竞跳自由女神像，漫步华尔街与第五大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穿越千年文明，在时代广场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都市脉搏。25天史诗旅程匠心呈现，双国精粹一网打尽，世界遗产深度品鉴，全程专业中文领队导游，全程无自费，纯玩无忧。这是一场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跨越，从现代文明到原始荒野的对话，从历史深处到未来想象的旅程。美加双重奏不仅是地理的穿越，更是视觉、心灵与文化的全面盛宴。让我们一同启程，在这片广袤大陆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1: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刚才看完片头之后呢，大家也都知道了，说到了北美传奇，大家一定会想到两个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加拿大。其实飞到那么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在想说，我一次飞过去能够打卡两个国家，包括还有东西海岸，我能够一次游览完，这是最好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说到美国，大家都会知道了，有美西很多的一些国家公园在那边，有没有去到黄石国家公园呢？那这个价格又是不一样了。咱今天您看到了二进黄石，观众朋友们，领略黄石国家公园的这个美景的同时，我们又是在9月份赏枫叶的一个非常绝佳的一个时期。但是呢，这是我们春秋旅游节和东方购物啊独家带给大家的线路。其实这次的名额也不多，而且关键呢，我们是今天请到了春秋旅游的曹老师一起和我做介绍，欢迎您，曹老师。
2: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刘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啊！我跟曹老师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刚才在开场前，他还在跟我说，他说我刚刚回来没几天，对吧？
2: 对，
1: 前两天就是去到这儿了，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呢，再过几天咱们又要出发这条线路。
2: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应该看到过我，去年年底的话，我帮东方购物做了这场直播，这场直播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2: 然后5月11号的话呢，我马上又要踏上征程，又要走到这片土地。哎呦，
1: 也就是两天后了，
2: 对，没错。
1: 星期一他就要去这个团，亲自带队，对吧？上一次也是我和您做介绍说到的这个团啊，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重头戏黄石国家公园，很多熟悉美国游的这些叔叔阿姨啊，太懂经了。黄石国家公园一定要去，没有去过这个黄石国家公园，你总会觉得说有点遗憾，我还要再去一次美国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黄石国家公园呢有地热的奇观，它也是被美国人称为独一无二的神奇乐园，
2: 是的，没错，是。还有呢，除了地热资源之外的话呢，大家还能看到动物，尤其是我们秋天的时候过去，大家会看到北美牦牛啊，就是我们说的，还有北美水牛 buffalo， 甚至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熊。哦，哎，
1: 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在那边。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像我说到的，不光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地热，包括它还有一些什么火山峡谷啊、雪下梯田呀等等很多种的地质地貌，咱们依次要去打卡。而且基本上有一些旅行团呢，可能带你就在那儿玩个半天就走了。我们这次是二进黄石国家公园。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很多国家公园等带着大家去打卡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历史名城。我们来看看咱们的行程线路。首先飞到的是美国美西部分，
2: 洛杉矶。对，我们首先飞到的话是洛杉矶。大家可以发现啊，这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我们是从洛杉矶一路上向北走。那洛杉矶边上的话呢，我们从洛杉矶出发到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的话呢，
1: 洛杉矶先说一下啊，有什么呢？我们叫誉为天使之城，
2: 对，
1: 对吧？您看，像这个星光大道呀，
2: 好莱坞剧院，
1: 好莱坞剧院呀，这些都要去打卡。
2: 对，没错，没错，这个是洛杉矶非常著名的这个景点。
1: 对，包括比弗利山庄这些，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一去安排的。
2: 对的。
1: 好，接下来第二站是到了拉斯维加斯。
2: 对，拉斯维加斯的话呢，大家体验拉斯维加斯的灯火不夜城。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不用到车。

0: 去参观这个拉斯维加斯，而不用坐车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是住在拉斯景观大道，拉斯大道旁边的。
1: 拉斯大道旁边，也就是在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对吧？所以呢，别人有时候看一看，走马观花也就走了。晚上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觉得想要去碰碰运气也没问题。
0: 是的，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啊，我们说了，不夜之城呢，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那我们在这儿要住一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了一系列的国家公园之旅了。
0: 是的，是的，我们选取了几个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园，比如说的话，从拉斯维加斯出来，我们第一站会去到大峡谷公园。大峡谷公园的话分成北段、中段和南段，其中我们会带大家去南段。为什么？南段是1979年的世界文化遗产，三段当中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南段，所以说我们会选择南段，这是一个。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选择羚羊谷和马蹄湾这两个靠近佩奇的这个地方。
1: 对，是。哎，这两个其实啊，大家看到羚羊峡谷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什么？就是电脑屏幕那张照片。
0: 是的，没错。
1: 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在这儿，尤其是9月份，这种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赏枫的季节，然后就要在这儿蹲守一个月，要拍出很多大片来。
0: 是的。
1: 包括马蹄湾，您看到了270度的一个回弯，自然形成，同时就像一个马蹄牢牢锁在那儿，
0: 一个 Omega 型的弯。
1: 哎，
0: 然后红色的岩石，绿色的水，哎，对比度非常明显。
1: 对，好。接下来我们说布莱斯峡谷公园，这个又是看什么的呢？
0: 这个的话是看竖立在红色砂岩当中的这个石林，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这个颜色。那肯定类似的景点，石林这个景点在世界上很多，但是它是由红色砂岩石构成的。这个阳光照在上边啊，就像一朵一朵的火焰在石头上边燃烧，所以说是非常壮观的，
1: 也是很有特点的。
0: 是的，没错。
1: 好，接下来到了大提顿国家公园哈。说到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也是非常的熟悉，很多地理杂志拍摄的封面就在这儿，
0: 对吧？没错。大提顿的话呢，大家知道美国有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公司叫派拉蒙，派拉蒙电影公司那个片头就是大提顿的提顿峰。
1: 对，就在这儿，
0: 对
1: 吧？
0: 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就是那个啊，
1: 就
0: 在。
1: 哎，对，就刚才那张图嘛，
0: 是的，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北美的雪山的风格。那这是就是我们这些公园当中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1: 是的啊，
0: 是的，
1: 那种远处的蓝天白云、雪山照应，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每一处国家公园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好，接下来重头戏到了，
0: 对，
1: 黄石国家公园。但凡没有去过黄石国家公园，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好像美国总归缺了一点啥，对吧？
0: 一点都没错。其实去美国的话，我们就要去参观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的黄石公园。黄石公园里边的话呢，啊，这个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的地貌，比如说啊，它有高山峡谷地貌，
1: 对，啊，
0: 包括的话瀑布地貌，包括的话高山草原地貌，
1: 对，
0: 包括地热地貌，包括间歇泉地貌，
1: 对，
0: 包括泥浆池地貌，啊，包括那个钙化池地貌，
1: 对，
0: 这些地貌都会有啊。所以说它是其实是一个地理的百科全书，
1: 对，
0: 把所有火山上的地貌集合在9000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当中，
1: 对，
0: 让大家一次大饱眼福。
1: 它好像相当于几个上海来着？我具体我数字我忘记了，
0: 一个半，
1: 对吧？
0: 对，哎，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如果说常规旅行团把您拉到这儿，基本上舟车劳顿，在那儿看个半天，你没看全也就走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住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西门，我们真的这个资源非常的紧俏，因为尤其是西门的这个住宿的话很贵，对吧？
0: 大家要知道，9月份、10月份是黄石公园最后一个能够参观的这个季节了。
1: 哦，
0: 过了这个季节之后，里边大雪封山，可能里边所能够看到的景点就会非常少。
1: 是
0: 啊，这个那这人们抓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都一起过去的话，会造成一些资源的非常紧张。
1: 资源稀缺，价格又贵，住一晚至少2-3千块钱，但是我们住在这儿，第二天让大家二进黄石国家公园，尽可能的打卡到更多的地质地貌和风景风貌。所以我们就说了，二进黄石这个您可以去做市场上的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价格不菲。好，接下来呢，我们是回到盐湖城这边。
0: 对吧？没错，盐湖城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犹他州的城市。那盐湖城的话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特点，就是美国一个本土宗教，它的总部是在那边。当然说的话呢，我们以盐湖城作为这个起点，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一段内陆飞机，然后的话到西雅图。
1: 到西雅图，我们都不是拉车过去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内陆段的飞机今天也是包含在里边，包括连行李好像这个都是含在里边
0: 的，
1: 对吧？大家都知道，像基本上他们国内的这个内陆段的飞机，有一些旅行社是不包的，包括可能行李的话是需要你单另付费的。但是我们今天包含在里边。说到西雅图的话，很多的时候会说，我想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西雅图不眠夜》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美西的城市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0: 包括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就开在西雅图。

0: 那我们要去吗？对，
1: 当然要去，是不是？说到第一家星巴克的话，咱上海有那么多星巴克，追根溯源去看一看世界上第一家的星巴克创始店，对吧？我们去感受一下。好，接下来呢，穿过落基山脉到这边，我们就进入到加拿大的境内了，对吧？加拿大的西边，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城市，其实也是非常富有英伦风格的维多利亚，对吧？
0: 温哥华，其实，然后的话，维多利亚它是一个岛，那我们从温哥华的话呢，会乘坐这个汽渡大巴开上去的这个渡船，然后我们到维多利亚岛。
1: 那维多利亚岛上呢，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除了维多利亚老城之外，就是著名的布查特花园，是一个私家花园，但是呢，装修的非常精致，非常漂亮，一年四季都开满了不同的鲜花。
0: 我们要去吗？
1: 会去，
0: 当然要去，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在那儿要感受一下英伦风情。然后呢，温哥华的这个城市非常的著名，很多的叔叔阿姨当时呢就会觉得看什么的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都会在温哥华取景，但它其实不是加拿大的首都，加拿大首都是渥太华，
1: 渥太华。 对，好，接下来我们说这儿还有一段内陆段的飞行。好，接下来我们开启的是什么？加拿大这边很多国家公园和自然风貌的一个观赏了。我们到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往北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加拿大的落基山脉段，包括班夫国家公园，包括优鹤国家公园，包括贾斯伯国家公园。这三个国家公园当中，除了有冰川，还有五颜六色的高原湖。 还有高原河，包括高原瀑布，
0: 对，
1: 这些景点在里边。
0: 对，我记得没错的话，冰川我们好像有一个特色体验，是乘坐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车子，对吧？
1: 巨轮冰川车，我们。 登上这个哥伦比亚冰原，这个轮胎啊，比我们一个人都还高，坐在上边的话呢，沿着这个冰川的冰渣的路，一路上跑到冰川的深度。那我们大家可能以前有去过瑞士，有登过瑞士的雪山。
0: 对，
1: 那瑞士的雪山只不过给你在雪山山顶这个室外的地方走一走，不会让你深入到冰川内部深处去。那我们这个体验的话是比较特殊的，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冰川的深处是长什么样子。
0: 对，万年不化的玄冰是长什么样子？是的啊，这个体验非常的特殊。当然呢，我们也是把费用涵盖在里边的。据说那个车啊，所谓的车，其实跟它像船一样的，价格造价不菲，对吧？一辆船好像一辆车子大概是在几百万美金，对不对？这个我们一定会带大家去打卡的。所以啊，这些国家公园各有各的特点，你不会觉得它有雷同的，
1: 不会有雷同，
0: 对吧？不会有雷同。好，这边打卡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飞到加拿大的。
1: 东部地区了，对吧？好，我们第一站内陆段，我们同样喊哦。然后第一站，我们加入的第一站就是蒙特利尔。那我们以蒙特利尔为中心，有一天会去到加拿大另外一个充满法式风情的魁北克老城。
0: 哦，魁北克老城，
1: 对，那边是讲法语的，而且是充满了这种法式的风情。那我们而且选择的这个时间段到魁北克去是非常好的，为什么？ 9月份、10月份枫叶红了，树红了，枫叶红了。我们在魁北克老城上面看到底下的圣劳伦斯河，然后的话就着枫叶看圣劳伦斯河，这个感觉跟你平时比如说4、5月份或者是6、7月份去，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基本上9月份的话，赏枫季节价格都会往上提一提的，
1: 是的，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
1: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 就开启我们这一段的赏枫之旅。那这个赏枫之旅的话，是我们9月份、10月份的一个限定款。那平时过去的话，我们不一定会安排这一个深度的加东的赏枫之旅。那我们这些当东西当中呢，景点当中，比如说我们去个亨茨维尔，非常著名的这个赏枫的地方。包括的话呢，我们会去到阿昆冈。 国家公园，包括圣安妮峡谷，包括汤普朗，俗称的叫翠湖山庄，翠湖山庄，这些景点我们去从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峡谷，从小镇，从湖边，还有从城市这几个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加拿大的。 秋天的这种一抹红，
0: 是当然不光仅限于赏枫叶城市的观光景色呢，我们依然会带大家去看的，包括还有很多著名的经典景点，还有就是什么呢？多伦多这边，对吧？
1: 是的，多伦多包括渥太华这些比较传统的加东的这些城市的这个景色，
0: 对，
1: 我们也都会涵盖在里边。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美东这边了，是吧？
0: 对，
1: 接下来的话，从多伦多的话，我们还会经过大瀑布。大瀑布的话呢，我们这次特地给大家。 家安排了两个不同的体验。
0: 对，
1: 第一个体验就是在加拿大这边啊，我们乘这个坐电梯上到斯凯龙塔。
0: 哦，
1: 在斯凯龙塔上边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格不菲的自助餐。
0: 是、
1: 啊、我们从高空俯瞰这个
0: 尼亚加拉大瀑布。
1: 对，
0: 对吧、
1: 嗯、接下来的话呢，第二段哎，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乘坐雾中少女号的游船，从底下来感觉瀑布的千钧之重。
0: 哎，所以观众您看了不同的维度和空间，你去看它的时候呢，感受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游船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它还好像是一个季节限定款，
1: 对，
0: 对吧？你要想近距离的去感受到瀑布的壮观，包括水雾的这种喷涌而下的话，乘坐游船是一个非常好的近距离接赏这个观赏的一个角度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了，该给大家升级的，一一都会升级。好，接下来这边几个城市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哎、然后我们从布法罗这边的话、嗯、哎，又给大家安排了一段内陆飞机、
0: 嗯、
1: 从布法罗到华盛顿的话呢，600公里的直线距离要开8个小时、
0: 哦、对，
1: 我们给大家坐
0: 升级飞机了，
1: 给大家坐飞机，对，
0: 是华盛顿呢太出名了，咱们在新闻联播里边课本里边学了多少次美国的白宫长什么样子，是不是想要去看一下吧？
1: 白宫、国会大厦、嗯、林肯纪念堂，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
0: 是，包括费城呢也是美国的前历史了，如果他和华盛顿来做一个对比的话、
1: 哦、
0: 对吧，
1: 那这个费城的话、嗯、它的历史更加悠久，
0: 对，
1: 包括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些故事我们在费城这边能够看到，
0: 是，包括到新泽西这边，是不
1: 是
0: 还有最后一站是从纽约一定要去，因为为什么呢，国际大都市，很多时候人家会想说美国到底繁华吗，美国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呢纽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对吧，就像咱们上海一样嘛，你总要可能借这两个金融之城呢要去做一个对比，
1: 是，
0: 对吧，华尔街的铜牛要不要去看一下，
1: 是，包括自由女神的游船、哎、要去坐一坐，
0: 对，
1: 乃至于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
0: 哦、
1: 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安排在里边，
0: 安排在里边，我们是入内要去参观，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入内参观，
0: 哎，这个大都会博物馆我提一嘴啊，这个是很少这个旅行团去安排的，因为这个门票啊预约什么的相对还是，
1: 对，而且
0: 对吧，
1: 时间
0: 哦，时间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能给大家升级的尽量升级，尤其是在咱们这次春秋旅游的这个独家线路当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这个又是一个重磅的升级点了，
1: 对，
0: 最后由美国我们飞回到上海啊，行程线路给大家已经讲完了，出发的日期大家赶紧来看一下，9月9号、9月16号两个绝佳的枫叶赏枫季的日期，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家9月份平均温度在10到25度，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对吧，就像今天上海这种温度一样的，穿个衬衣或者穿个短袖，外边穿一件外套基本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冲锋衣一穿，稍微冷的时候呢早晚一穿就可以，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28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的整个套餐内容呢观众可以拍下来，而且我们全程有中文领队陪同，当地有中文的讲解服务，小费全含，包括刚才我说到了啊，咱们内陆段的这个航班的行李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出去过的顾客都知道，基本上的国外内陆段的航班是需要你这个行李自费的，
1: 美洲大陆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吧，还有就是大家看到的45顿的正餐我们全部含，还有升级了9顿特色餐，以及咱们的住宿您都可以拍下来，但还是强调的家里边今天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每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心动了很久了，咱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再去做对比啊，只要合同签订之前你说哎呦我临时去不了了，或者说我不想去了，没问题，100块钱的预付款如数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北美大陆，一片汇聚天地壮丽与人文璀璨的神奇土地。美国与加拿大两个大国并肩而立，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共同谱写着北美传奇。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呈现跨越国界的深度体验，美加双重奏，美国加拿大东西海岸25日全景之旅，带您从繁华都市走向荒野秘境，从历史回响迈向自然奇迹，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跨国穿越之旅。深入天使之城洛杉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追寻明星印记，感受光影传奇的魅力，向东穿越广袤内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次第展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以10000年地质剖面震撼心灵，羚羊采穴的光影流动，马蹄湾的惊世拐弯，布莱斯峡谷的赭红石林，每一处都是摄影天堂。抵达世界首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这里仿佛地球的呼吸孔，老钟石喷泉的守时，大棱镜温泉的炫彩，黄石峡谷的奔腾，展现着地热活动的无穷活力。毗邻的大提顿国家公园，雪峰倒映湖中，宛如仙境。从不夜城拉斯维加斯的璀璨霓虹中抽身，我们跨越国界，进入加拿大辽阔的西部。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绿意盎然，维多利亚的布查特花园百花争艳，英伦风情扑面而来。随后旅程推向高潮，洛基山脉的宝藏班夫国家公园与优鹤国家公园，搭乘硫磺山缆车俯览群山，乘坐冰原巨轮雪车踏上古老的哥伦比亚冰原，翡翠湖的碧绿与路易斯湖的湛蓝如同镶嵌在山脉中的宝石，宁静而璀璨。飞越国土，来到加拿大东部的历史文化长廊，法语风情弥漫的魁北克老城，石板巷弄间仿佛穿越欧洲，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严典雅，里多运河蜿蜒流淌，在多伦多登上史凯龙塔俯瞰城市天际与尼亚加拉瀑布的朦胧水汽，而真正的震撼留给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搭乘雾中少女号游船直抵雷霆万钧的水幕之下，感受自然力量的洗礼，重回美国东海岸，在费城独立宫外聆听自由钟的回响，触摸美利坚的诞生地首都华盛顿，从林肯纪念堂到白宫，电视新闻中的画面近在咫尺。抵达纽约，乘船竞跳自由女神像，漫步华尔街与第五大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穿越千年文明，在时代广场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都市脉搏。25天史诗旅程匠心呈现，双国精粹一网打尽，世界遗产深度品鉴，全程专业中文领队导游，全程无自费，纯玩无忧。这是一场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跨越，从现代文明到原始荒野的对话，从历史深处到未来想象的旅程。美加双重奏不仅是地理的穿越，更是视觉、心灵与文化的全面盛宴。让我们一同启程，在这片广袤大陆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9月份的团期只有2个啊，但是呢，很多的顾客现在基本上两个团期都已经一半的名额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现在会发现呢，哎，想了一辈子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年轻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美国的大片，对吧？可能呢，也是从电视里边、新闻里头介绍了那么多次，我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个国家充满着好奇，4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发展得如此的迅速，对不对？它有那么多的丰富的地质地貌，包括还有自然风情，以及说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也是从我记得没错的话，去年年底开始加拿大的团队游，对，还是今年年初来着？
2: 是去年年底。
1: 去年年底，
2: 对
1: 吧？
2: 去年年底刚开放，但是大家知道，我刚开放之后我们要准备啊，
1: 对
2: 吧？
1: 对，是
2: 要去搭平台啊，去准备东西啊，所以说呢。今年5月份开始啊，加拿大的旅游陆陆续续的开始，而且是就是说 第一个赏枫季其实在今年的九月份，
1: 在今年的九月份，我们就立马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我就说了一次飞到北美，咱们尽可能的把加拿大和美国咱们都游览了，而且东海岸西海岸各有不同的风情风貌，咱们一次把它游览到啊。包括还有吃住方面呢，因为出国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呦，时间那么长，那我吃的不行住的不行的话，是不是餐餐全含的，这些都要打一个问号了。来，今天观众看到了，咱们说到了去到美国加拿大吃饭是一个重头戏。你想这么多天下来，如果这个不含那个不含，但凡有十几二十顿的餐让您要是自理的话，这个费用又上去了，对吧？来，观众看啊，咱们今天的全程含餐吧，曹老师，
2: 全程含餐是，
1: 对，还升级了九顿特色餐，
2: 是的，没错，
1: 黄石风味餐，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开盲盒一样，
2: 对。
1: 对吧？就是黄石的野味儿，他今天打到什么的话，他可能吃什么。
2: 是的，没错。
1: 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这个未知性在这儿哈。包括还有网红披萨餐，你去尝一尝那边披萨和咱这儿有没有不一样？还有中式的

0: 自助餐的话，这个资费下来不便宜的，包括还有 Shake Shake 的汉堡餐，这个和咱在上海吃到改良版肯定不一样的。
1: 这个是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美式。
0: 是，包括还有烟熏牛肉餐、In and Out 汉堡餐以及枫糖小屋餐，这个倒蛮特别，因为这个应该是在加拿大了。
1: 对，加拿大的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从枫树上边四种不同的枫树上边取下来的汁来熬成的这个糖。
0: 对，
1: 当然说不是说让大家去纯吃这个枫糖，枫糖是用它来作为一种调味料来进行烹饪啊，做出来的食物让大家品尝，
0: 当地特色总要尝一尝嘛，对吧？包括还有韩式烤肉小火锅，给大家呢不停的做一个调剂哈。9月9号团期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啊，反复强调了名额不多，因为是绝佳的赏枫季，而且我们还是二进黄石国家公园。包括在住宿方面，观众朋友也看了，我们也下功夫了啊。拉斯大道一晚升级是凯撒集团旗下的大道酒店，对吧？这个住在那儿，你晚上有空的时候，你再去感受这座不夜之城的一个魅力，然后呢去寻一寻好运，对吧？也没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蒙特利尔两晚升级的是希尔顿旗下酒店，以及还有一晚上咱们在黄石西门酒店这边要住一下。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二进黄石不给大家拉车，尽可能的住在附近，咱们第二天呢不省去舟车劳顿，我们再去黄石国家公园。
1: 对吧？因为有些地方的话呢，有些其他的安排，比如说他会住在爱达荷这边，然后去黄石，
0: 对，
1: 再回来再去黄石，他考虑到这个价格的问题或者是席位的问题，
0: 对，
1: 这个会这样来回舟车拉顿。但是的话呢，像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在黄石西门，
0: 对，
1: 从黄石西门进到黄石公园就10分钟的车程，
0: 哦，真的很方便，对吧？你说10分钟，不像你说我再拉车几个小时再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这意味着是什么？咱们的成本就要上去，您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升级的一些点啊，其实这些升级点很多程度上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您原来踩过的消费陷阱。什么叫消费陷阱？就是隐形的过去了，说你都到这儿了，要不要参加这个半自助游啊？或者说这个项目是自费项目，您需要掏钱付费的呀？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尼亚加拉的这个大瀑布的游船，我们刚才也说了，不同的维度，这个游船它还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啊。对吧？
1: 今年的游船开业的话是4月27号，我记得是刚开业。
0: 对，
1: 因为4月27号之前的话，瀑布还是有冰盖的，有冰盖，有冰凌，所以说它没有开。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过了十一月份、11月份之后，
0: 对，
1: 它一旦发生了冰凌，它又重新关闭，
0: 又关闭了，对吧？所以咱们9月份去的时候，正好它还在开的这个尾声。包括还有是什么自由女神像的游船，很多团啊给你低价团吸引过去是什么呢？你远处岸上看一看不就完了吗？
1: 是。
0: 拍个照合个影就走了。但是我们给大家做游船，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1: 对吧？
0: 没错。还有这个就是我基本上很少见到的，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在里边参观1.5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呢能够充分的体验一下这个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的这个魅力。
0: 对，是去体会一下嘛，它也被并称为世界几大博物馆之一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大瀑布旁边这个塔上边，我们也会吃一个自助餐。你要想想看，你去俯瞰整个大瀑布的时候，然后还要用餐，这个感受和人家挤在旁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
0: 啊，这个就是你自己拍的。
1: 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
0: 实景拍哦，观众朋友们，实景拍摄的
1: 不是片照，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
0: 那你看，我们就说了吧，现身说法了，咱自己的领队人员就在这儿，对吧？咱不是说就网上给你偷一点图过来的啊。包括还有是什么，班夫硫磺山的这个缆车，
1: 是的，
0: 对吧？尽可能的减少大家去走路，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加拿大段这边，我们去欣赏万年冰原这个车啊。刚才曹老师说了，这个轮胎堪比人高，
1: 对
0: 吧？
1: 就跟一个成年人高度是差不多的。
0: 哦，这个车子造价不菲，据说是600万美元还是多少万美元来着？反正真的很贵，而且上去之后是近距离的去看到冰川。
1: 冰川，对，它是走到冰川的这个深处，让大家踩在脚底下就是万年不化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玄冰。这种感觉可能在大家去过其他的雪山这边是不会有的。
0: 不一样的，对吧？包括这边呢，您看像这个莫斯科卡湖区的这个
1: 皇家蒸汽船，
0: 哎，蒸汽船
1: 的历史啊，非常悠久，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哦，
1: 这个蒸汽船仍旧在运营当中。
0: 对，
1: 而是这个莫斯科卡湖的话呢，是加拿大东边 秋天赏枫叶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而且是跟我们前边给大家的安排的这些，比如说圣安妮峡谷啊，包括亨茨维尔，包括汤普朗啊，像翠湖山庄，这些是不同的角度。我们是坐船在湖边去看成片的红色的这个
0: 枫叶，对吧？好，包括还有这个酒庄要品尝特色的冰酒，这个应该也是在加拿大的，
1: 加拿大加东，
0: 对吧？加东
1: 在五大湖区，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全世界80%的冰酒的产量就是出在加拿大这个地区，
0: 是。
1: 那我们去品尝一下，这个和葡萄酒不一样的这种口味，这个冰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是吧？你看，既有美景又有美食，对吧？每一站的特色呢，包括还有让您感受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待会儿我会给您去看这个风景啊，但是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抓紧时间要订名额，因为呢9月9号即将要满员，包括还有9月16号有少量的名额给到大家。咱们今天呢一个人的价格呢是88,900块钱，你可以放心大胆去比，因为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你看9月9号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哦，所以我反复提示大家，千万不要最后后头说，我比过一轮了，我回来再来订的话，对不起，赏枫季啊，这个是一个黄金旅游季，对吧？我们就经常会说金九银十嘛，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名额，而且预付款的只要是在您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黄石国家公园作为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公园，于197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为90万公顷，主要位于美国怀俄明州，部分位于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部分区域仍保留着老西部景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之一，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之一，有超过10000个温泉和300多个间歇泉，占地球上间歇泉总数的2/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蒸汽船间歇泉，它喷出的水可达91.4米高，这使它成为喷水最高的活跃间歇泉。蒸汽船间歇泉在2019年喷发了48次，创下了全年喷发次数最多的记录，还拥有290多个瀑布、峡谷、雪山、多种野生动物等壮丽景观。绝佳的游览时间是每年的5月至10月，景色也极为迷人。
1: 我们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出行啊，特别讲究的是时节，对吧？因为呢，我这辈子可能就去一次加拿大或美国，我一定要看行程线路怎么样，升级的品质怎么样，包括还有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绝佳的季节，对吧？我总不能等到12月、11月再去的话，什么风景都看不了，价格依然摆在那儿。这时候9月份，我们说到了绝佳的赏枫季，而且刚才呢，我跟曹老师在聊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到了两个重要的点。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除了签证费用不含之外，几乎是一价全含。签证呢，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说：“哎呦，我万一拒签了，你怎么办？这费用能不能退得回来呀？我这旅游钱呢，你怎么给我退啊？团费退吧。”
2: 签证不由我们决定，但是团费我们可以帮大家决定。所以说，如果大家签证啊被拒签了，或者是签证出不来，那我们团费的话，承诺全部都退给大家。
1: 退给大家，
2: 没
1: 有后顾之忧。
2: 没错，
1: 别最后让叔叔阿姨有担心，有后顾之忧，说：“哎呦，万一有一点什么问题了，你这个费用我这不打了水漂了吗？”
2: 是的。
1: 这个一个是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加拿大呢是团队优势，从去年年底刚刚发文，然后今年5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大家出去玩了，但是现在加拿大这边呢很少，几乎没有这个直飞的飞机过去，对吧？
2: 航班的话呢，还没有这个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程度，所以说呢，再加上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知道油价的上涨，所以说明显大家的感觉就是加拿大的团费要比美国贵。
1: 要贵，对，
2: 哎，
1: 我也是感觉到了。
2: 要贵，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借美国的道去往加拿大，所以说这两个一个加起来一下，哎，我们综合了一下团费，
1: 对，
2: 把整个成本给拉下来了。
1: 哎，否则您飞两次去，对吧？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别说您了，我自己飞个14小时、12小时，我都觉得我这腿都难受，
2: 对
1: 吧？对
2: 呀，飞加西12个小时，飞加东14个小时，
1: 哎，
2: 就是26个小时，
1: 对吧？我这一趟的钱我也省下来了啊。9月9号即将要满团了，我们再快速来浏览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比如说说到美国的话，真的啊，美西、洛杉矶、拉斯维加斯两个重要的城市，咱们会带大家去看，对吧？然后尤其是在拉斯晚上，我们会注意晚上那个拉斯大道，对吧？也是在市中心的一个位置了。包括还有国家公园，我们不用说了，二进黄石国家公园，这个二进的成本，观众朋友放心可以去搜，对吧？您可以去问一下，基本上带黄石和不带黄石的旅行团，价差大概是要在4-5千块钱，更不用提说这个，比如说二进黄石了。
2: 今年新的黄石的规定政策是一张门票250美金，如果是你是非美国籍的公民购买的话，250美金一张门票，
1: 折合人民币下来，您自己算，
2: 啊，
1: 1000多了吧？
2: 2000多啊，近
1: 2000了，小两千了，更不要说在黄石国家公园，咱们西门还要住一晚上了，
2: 没错，
1: 对吧？好，其他这几个国家公园，咱们都是入内参观，尽可能去我们多打卡一些，
2: 对，
1: 包括还有你看佩吉这边，马蹄湾、羚羊峡谷，说到这儿的话，肯定要带到的，对吧？咱都会去，盐湖城我们也会在这儿经过一下，还有西雅图，对不对？哎，这个看过很多电影，西雅图到底美西这个非常西端的一个城市，咱们过去看看。还有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2: 对
1: 不对？
2: Buffalo, 对，水牛城。
1: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费城，
2: 美东的这些和历史有关的，
1: 对，
2: 和城市有关的这些景点，像华盛顿啊，像费城啊，
1: 对，
2: 包括我们最后一个重头戏就是纽约
1: 、
2: 代表美国的繁华。
1: 哎，是，咱们去了比看看它纽约现在发展的好，还是我们上海发展的好？
2: 对
1: 吧？我开个玩笑嘛，大家去看一看，去比一比嘛，对不对？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 新闻联播看了那么多次，包括还有你可能在印象当中说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们去感受一下嘛。还有就是说飞了那么远，加拿大值得您去看一看啊。
2: 是，
1: 加拿大呢，维多利亚具有英伦风情的城市，温哥华，对吧？咱们电视剧里头也看过很多次的这种咱们的华人在温哥华里，对不对？好，接下来包括还有班夫，这么多的国家公园，我们说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这两个国家，对吧？
2: 就是说，我们美国的国家落基山脉的国家公园和加拿大的落基山脉的国家公园，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出，就是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1: 不会说有什么特别重复的地方，或者你天天看到都是一样的。
2: 对，
1: 它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风貌啊，
2: 非常出片。
1: 哎，包括还有很多讲法语的这个城市了，
2: 是
1: 不是？
2: 包括蒙特利尔啊，包括这个魁北克老城，
1: 对，
2: 那边的话都是讲法语的。
1: 对，
2: 给大家呢去了加拿大这个英语国家当中，一抹不一样的风情，
1: 是
2: 仿佛大家到了欧洲。
1: 对。
2: 去了法国，
1: 哎，是，包括还有呢，家里面有没有亲戚朋友的小朋友在那边留学的，渥太华呀，多伦多呀，
2: 对
1: 不对？这些呢，很多的学子是在那边的，哎，我们也去感受一下这些城市的风貌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16个城市，3个小镇。7大国家公园、7大世界遗产、103个景点呐、我们不可能在这些图片上一一给大家去做展示。现在做的就是先抢名额，咱们有任何问题呢，到时候线下的时候会跟大家再去呢一一去打卡，去解释哈。然后包括呢，我们这次还有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落基山脉，因为呢它是延续到2个国家，加拿大和美国这边，
2: 是的，
1: 对吧？您看有不同的这些自然风貌的同时，还有就是它的这些。保护动
2: 物和植物，
1: 哎，对，动物植物其实很多也是在这个地区特殊的才能看得到
2: 的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像加拿大鹅，对吧？大家很有名，这个用来做羽绒服的，对吧？包括这个灰熊，包括这个北美驯鹿，包括还有这些北美大水牛啊这些。
1: 哇、是，还有大角羊，对吧？
2: 大角羊，对，
1: 哎，咱们很多的一些植物我就不叫名字了，您自己一一去打卡去看一看，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长见识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有这么多的国家公园，它每一个，哎，你去看侧重点，它都完全不一样的。叔叔阿姨呢，可以把它整个照片先拍下来，然后再去问我们的客服，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呢，您现在屏幕左下方有那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呢，我们有专属客服会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啊。还有就是强调了出行的日期，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说图便宜吧，我让你11月、12月去，你说这啥都看不到，我一样的要花钱，我这辈子就去一次，我为什么不找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去呢？啊，9月9号即将要满员了，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去。这个绝佳的赏风景，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哎，还有不同的这些维度和体验来，
2: 对，
1: 坐巴士、
2: 缆车，
1: 对吧？
2: 峡谷，你看徒步，包括坐船。
1: 坐船，对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些城市去打打卡，因为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是非常爱好摄影的，
2: 是的，
1: 对吧？哎，拍拍美照，发一发朋友圈，我觉得这都是人生不同的一种体验。但凡现在咱们身体好啊，还是建议大家先走远一点，对吧？然后呢，到时候再比如说，哎，我慢慢的年纪大了，我再走咱们国内的一些景点啊，或者近的一些景点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的出行日期再和您来说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9月9号现在即将要满员，还有9月16号啊，8万多一次是打卡了2个城市的东西海岸，贯穿落基山脉。那28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如果有幸的话，可能应该是曹老师带队吧，希望是你带队，
2: 希望吧。
1: 哎，因为他在2天后。继续5月11号要出发，
2: 5月11号，对，5月11号继续出发，
1: 也就是这条线路吧，
2: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2: 只不过呢，我们赏枫的话是秋天的限定款，而我们这一次线路的话呢，很可惜它是没有枫叶的，
1: 对，
2: 时间不对。
1: 哎，你看这时间下一次是不是又刚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深的这个领队在这儿给大家去做讲解，包括这条线路呢也是春秋旅游独家给大家设计到的。这个价格反复强调了，一个人今天预付款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咱们就定几个名额啊，除了签证费用之外，几乎是一价全含。套餐内容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再去做对比。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这个现有的名额了。
2: 对哦，而且的话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美国签证的预约时间已经持续到7月底了。
1: 哦，
2: 所以说啊，如果想去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
1: 抓紧了，
2: 然后把这个签证的这个时间给预约下来，
1: 是
2: 不影响大家今年的出行。
1: 是的啊，包括还有这个签证，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啊。 万一有拒签，你们团费退吧？
2: 退，完全退
1: 的。所以不要有担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有担心说，万一我要是被拒签了，你这个团费不退，我不就打水漂了吗？没有这些让大家觉得有后顾之忧的地方。所以反复强调了，只要没有签约，这个预付款咱们也是随时可退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北美大陆，一片汇聚天地壮丽与人文璀璨的神奇土地。美国与加拿大两个大国并肩而立，以各自独特的魅力共同谱写着北美传奇。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呈现跨越国界的深度体验，美加双重奏，美国加拿大东西海岸25日全景之旅，带您从繁华都市走向荒野秘境，从历史回响迈向自然奇迹，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跨国穿越之旅。深入天使之城洛杉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追寻明星印记，感受光影传奇的魅力，向东穿越广袤内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次第展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以亿万年地质剖面震撼心灵，羚羊采穴的光影流动，马蹄湾的惊世拐弯，布莱斯峡谷的赭红石林，每一处都是摄影天堂。抵达世界首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这里仿佛地球的呼吸孔，老钟石喷泉的守时，大棱镜温泉的炫彩，黄石峡谷的奔腾，展现着地热活动的无穷活力。毗邻的大提顿国家公园，雪峰倒映湖中宛如仙境。从不夜城拉斯维加斯的璀璨霓虹中抽身，我们跨越国界，进入加拿大辽阔的西部。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绿意盎然，维多利亚的布查特花园百花争艳，英伦风情扑面而来。随后旅程推向高潮，洛基山脉的宝藏班夫国家公园与优鹤国家公园，搭乘硫磺山缆车俯览群山，乘坐冰原巨轮雪车踏上古老的哥伦比亚冰原，翡翠湖的碧绿与路易斯湖的湛蓝如同镶嵌在山脉中的宝石，宁静而璀璨。飞越国土，来到加拿大东部的历史文化长廊，法语风情弥漫的魁北克老城，石板巷弄间仿佛穿越欧洲，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严典雅，里多运河蜿蜒流淌，在多伦多登上史凯龙塔俯瞰城市天际与尼亚加拉瀑布的朦胧水汽，而真正的震撼留给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搭乘雾中少女号游船直抵雷霆万钧的水幕之下，感受自然力量的洗礼，重回美国东海岸，在费城独立宫外聆听自由中的回响，触摸美利坚的诞生地首都华盛顿，从林肯纪念堂到白宫，电视新闻中的画面近在咫尺。抵达纽约，乘船竞跳自由女神像，漫步华尔街与第五大道，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穿越千年文明，在时代广场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都市脉搏。25天史诗旅程匠心呈现，双国精粹一网打尽，世界遗产深度品鉴，全程专业中文领队导游，全程无自费，纯玩无忧。这是一场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跨越，从现代文明到原始荒野的对话，从历史深处到未来想象的旅程。美加双重奏不仅是地理的穿越，更是视觉、心灵与文化的全面盛宴。让我们一同启程，在这片广袤大陆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呢？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
0: 就是
1: 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他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对比一下，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 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
1: 嗯，
0: 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
1: 嗯，
0: 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您，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
1: 哎。
0: 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真是
0: 对，
1: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
0: 哎，
1: 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佩戴的，
1: 齐活了、啊。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啊。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啊哦、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嗯、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嗯、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这么
1: 适合的，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哦、就是大上海的摩登、嗯、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嗯、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嗯、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嗯、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多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嗯，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嗯，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嗯。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哦。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嗯、和10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嗯，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嗯，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嗯，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干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嗯、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嗯、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嗯、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嗯、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嗯、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就更好了，对，嗯，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嗯、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啊、嗯，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嗯、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嗯，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嗯，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啊、
0: 梅花
1: 什么
0: 要准备要开了。嗯，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A 货翡翠，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3: 玉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2: 搿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大彩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的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
0: 你就说美不美。
1: 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 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1: 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五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什么，
1: 就是假的嘛，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时的，不
0: 初中小女孩买那种
1: 的。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买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1: 哇，
0: 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
0: 掉，
1: 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1、2、3、4、5、6颗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我帮你拿这边啊。
0: 哎，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
1: 啊。
0: 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手机501-25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脱脱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 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吧？伊搿只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的，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好
1: 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啊、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嘛。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会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儿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手机0251-5111-9900。
2: 搿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戴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

0: 去白相也好打，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打，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2: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2: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2: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2: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2: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2: 光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2: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2: 对，
1: 价格也不错。
2: 是，
1: 从项链
2: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2: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2: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2: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2: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2: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2: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2: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2: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衣链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

0: 您试试看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对，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好，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是，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没有想到。 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1: 哇，
0: 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 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莹莹，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想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颗。 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
0: 六颗红色的，这就是红翡，卖$23,000，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
1: 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
0: 寓意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在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好拿，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在这个吧。好，
1: 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看啊。大家，
1: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手链，
1: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
1: 一起手链有64粒，66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还有耳钉，
1: 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
0: 哎，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这是一个，我们是给它送上一对，
1: 一对翡翠
0: 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 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中秋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因为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把电话定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0，手机5021，5111，9900。
1: 今天这个
0: 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那他家这个一看。 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 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

0: 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1: 你 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拿这边啊，
0: 哎，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
1: 50牌，
0: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的一点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

这个什么花应该要不得的，因为觉得红红绿的侪有嘛。稍微戴个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洗了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懂的。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川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3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3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1: 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0: 超干净哦。
1: 对，猪肉大于等于50%哦，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
0: 就没有了。
1: 天哪。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0: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1: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0: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手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2个蛋黄哦，2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哇，天哪，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全部
0: 里边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1: 猪肉，
0: 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1: 对，
0: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这种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哎，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0: 真的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1: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0: 来吧，
1: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0: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常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1: 小蛋饺，
0: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 就是也好吃吧，但是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1: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0: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1: 是吧？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0: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1: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配猪肉的香味。
0: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
1: 是
0: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1: 这个蛋皮要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
0: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你吃过那种吧？
1: 我知道，
0: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猪这个猪的后腿肉，
1: 对，
0: 特别的有嚼劲
1: 啊，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
1: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你就想简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0: 是的。
1: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0: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1: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
1: 的，
0: 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就用了什么调味料，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然后百叶包有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
1: 多了一半，
0: 是吧？多了一倍了。
1: 多了一倍。
0: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97900。

0: 我们俩现在就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个假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
0: 真的不太会吃啊，
1: 我也不吃那个。嗯，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

0: 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第二个，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1: 是吧？
0: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1: 对。
0: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1: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0: 是，
1: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0: 对的，
1: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啊，满满的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0: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1: 完全没有，对的，
0: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儿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1: 是的，是的。
0: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
1: 因为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0: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
1: 饱。撑死了是不是？
0: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1: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0: 是的。
1: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真的个头很大，
0: 真的个头很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我拿
1: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迷你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0: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1: 哎、
0: 就是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1: 对的。
0: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哎、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1: 这个颜色
0: 你看得到吧？
1: 正宗了，对的，
0: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加了多少，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0: 50%以上。
1: 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您说馅料。
1: 对的，我们的馅料。
0: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0: 我很喜欢这个。
1: 哎，千张。
0: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1: 我也是。
0: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
1: 哎、
0: 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
1: 哎，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边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0: 对，
1: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0: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哎，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
1: 哎、
0: 就是我们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
1: 哎、
0: 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1: 是的，
0: 就是、薄而韧的这种
1: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
0: 好吃
1: 啊、哦。
0: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很干净。
1: 如果说非常的干净。
0: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 是干煮这个，
1: 哎、
0: 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1: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晚上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0: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哎、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
1: 哇，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蒸的，哎、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的，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1: 辣椒，
0: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1: 好有韧性哦，
0: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1: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0: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对吧？很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使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1: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
0: 好的。
1: 对的，开开胃，拍拍
0: 汗。开开胃，来，我就来，你吃，
1: 给我来一个吧，
0: 不要浪费，
1: 谢谢。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0: 很鲜很香的这种，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入味，好好吃。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的，
0: 薄而韧嘛。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1: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0: 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1: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
0: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对吧？
1: 对，
0: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1: 很好吃，真的
0: 吃不了。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特别像现在，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0: 我觉得好热呀，
1: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0: 啊？
1: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0: 然后加点配菜，
1: 对呀，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了。
0: 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给到您啊，258块钱，八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0: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1: 还有四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以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0: 6包，
1: 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1: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0: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
1: 了，看到就是赚到了啊，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还在吃，
0: 你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想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

0: 说，哎，这么大的蛋饺，然后
1: 是吧，
0: 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1: 天哪，不愧是丝竹故事啊！丝竹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0: 你放心，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1: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0: 它整个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1: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0: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哎，
1: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0: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所以就一个蛋饺或者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0: 有猪肉，
1: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9900。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啊。
1: 是。
0: 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五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五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两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两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了。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就是、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0: 啊。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身边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两个，成年人一人吃两个，就是四个嘛。小朋友
1: 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了。
1: 对的，
0: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
1: 对，
0: 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两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啊。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档，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白叶包加个一到两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一两个虾、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送订购价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一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机智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一两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一到两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
0: 我
1: 的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两个，我基本上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两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就是鸡蛋液的自然的颜色，是的、啊，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你看一下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了，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
1: 你就准备一点肉馅，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 全部都是黑猪肉、啊、
0: 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能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蛋皮就是由两个鸡蛋黄组合而成的啊，所以是没有任何这个担心和顾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放心啊，小朋友呢，老年人啊，或者说孕妇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为啥？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和健康。我们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猪肉，猪肉的含量是一半以上的，50%以上的。然后呢，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是不是完全没有？吃的安心又健康，保质期的话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是可以的啊。平常的早餐做一做，午餐做一做，晚餐做一做，都可以用它。
1: 对的，
0: 万能百搭的一个食材啊。
1: 而且到夏天嘛，咱们厨房就能少待一会儿就待少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比较热，对吧？咱们家里面备好这种食材，哎、你哪怕做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做的一个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
0: 哇，
1: 对吧？
0: 哇，百叶包哎！
1: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百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您看，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了肉馅、
0: 啊。哎、啊，这种浓油赤酱的，
1: 对吧？
0: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1: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的。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对，我刚
0: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0: 真的啊，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1: 对的，
0: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哎、是非常清澈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0: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1: 对的，
0: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一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跟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1: 251块钱左右，
0: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
0: 确实，对吧？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他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样的一个？
0: 那能一样吗？那可差太多了。
1: 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
0: 对的，
1: 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又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就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完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啊？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在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对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吧？
1: 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十二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们的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我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吧？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哎，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边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
1: 或者您红烧对吧，加一点点的配菜或者蒸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不用花很长的时间，也不用花多少钱。
0: 没错啊，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做的一个，哇，这个做法也很好吃啊。
1: 这就是炖汤，然后里面加了虾嘛，对吧，加一点那种
0: 加点辣肉，
1: 对吧，
0: 然后加点虾，好鲜的，我跟你讲。
1: 哎呦，您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哇，
0: 天哪，
1: 百叶外面包的这个千张非常的薄，然后一撕开里面全部都是肉馅，而且会爆汁。为什么会爆汁？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肉馅都是猪前腿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这个肉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很多汁的。哎，
0: 是的，小姐姐来一个。
1: 我吃，
0: 真的特别好吃啊！我觉得平常呢，你说做一个这样的汤也很简单嘛，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因为一点点的虾仁，然后一点点的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配菜，然后加我们的百叶包，加在就煮一煮，就简单的，很快捷就做出来了啊，是不是很香？真的啊，平常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多囤一点这样的食材，它可以保质期有到12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冰箱里面冻一冻，是不是？想吃的时候拿出来，
1: 而且我们
0: 直接煮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拍。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更建议大家去拍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每次上我们的蛋炒百叶包都卖得特别的好。
1: 因为第一个这个品已经很久没直播过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买过一次的他都会复购，因为我们的蛋饺真的不太一样，我很少在市面上能见到第一个这么大的，
0: 真的
1: 这么大的蛋饺。第二个它的鸡蛋的这个蛋皮的颜色包括它的香味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还就是叫怎么说呢，
0: 就是用土鸡蛋，就是原生的鸡蛋的样子。
1: 对，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到过蛋饺就是有鸡蛋味儿的这种，
0: 对吧？
1: 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的，但今天您买回去的这个我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的蛋皮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去做到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
0: 是的，
1: 里面的猪肉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猪前腿肉，而且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没错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们有没有加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
1: 我跟你讲
0: 通通都没有，里边全部都是我们家里边做菜要用到的一些调
1: 料。调味料，对吧？
0: 对的，而且我们配菜表第一位是什么，是猪肉。哎，
1: 50%以上的添加量，
0: 50%以上是黑猪肉啊。所以的话你咬一口我们的蛋饺，你吃进去满满的是什么，
1: 肉香，
0: 是嫩嫩的蛋皮，还有我们的满满的肉香味啊。而且就是什么黑前腿黑猪肉的前腿肉是2:8的肥瘦比例，是更加好吃更加香的一个部位啊。
1: 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咱们平时做肉馅的一些东西你不会说纯选一些瘦肉或者精肉去做，你多少要带一点点的肥肉，
0: 是
1: 这样吃起来才多汁才有口感的，对吧？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组合了，因为呢你说夏天也到了，夏天到了的话做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头痛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大家早餐呢或者中午啊最热的时候我们不用下厨，我们就几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蒸一蒸就可以了。
1: 包括像我们这个蛋饺啊，您不管是下面条啊还是说作为一个配菜，对吧，您就加到那些红烧的菜里面都可以。您看它一个的大小有多大，
0: 好诱人哦。
1: 你看我的手掌有我掌心这么大了，哎，对吧？
0: 真的，我们这黄的颜色它不是什么色素啊，它就是原生的蛋皮的颜色啊，就是我们蛋液的颜色，
1: 很自然的那种，不是那种黄的发亮的那种
0: 蛋的颜色。因为我们是两个蛋黄做的一个蛋皮哦。
1: 对的，而且包括把里面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黑猪肉的一个肉馅，对吧？
0: 天哪，
1: 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它的纹理，
0: 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0: 是的，
1: 你看满满。我把这个猪肉再稍微往外挤一点，你看一下，
0: 对的，
1: 这个肉馅，对吧？
0: 哎，真的很多啊，朋友们，
1: 非常非常的多，
0: 不是放了一点点。馅料的50%，我们全部都是黑猪肉，满满当当都是黑猪肉。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其实像哪怕是我这样的一个饭量，我吃两个蛋饺，我觉得
0: 也差不多了。对的，一个成年人两个也差不多了，
1: 真的差不多
0: 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蒸出来什么样子啊？
1: 对，
0: 非常的就是好看，而且又好吃。
1: 您看蒸一下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一个简单，对吧？您看这个蛋饺下面铺一点粉丝也好，不管是粉丝还是面条，我觉得都非常
0: 合适，都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做一下，蒸一下。
1: 煮熟之后，里面的肉馅更加明显，就是整个肉的一个质感，它的纹理你能看得到，不是那种打成肉泥的那种，对吧？
0: 真的，我觉得中午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一下，蒸点粉丝，
1: 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哪怕蒸熟了之后，我跟我的一个手掌去做对比，您也能看得到，对吧？
0: 哎，个头真的很大，哎，
1: 这么大的元宝蛋饺，我说我真的就是在外面很少能见得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都是用的土鸡蛋给您新鲜去做到的。哎，
0: 是的啊，我们来承诺一下啊，您看到的刚刚的新鲜的蛋皮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我们是什么新鲜的土鸡蛋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哦，不仅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我们都连水都不加，而且一份蛋皮里边含2个鸡蛋黄，您完全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小朋友这个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大朋友小朋友都合适。
0: 是的，都合适。我们的百叶包也好，还有我们的蛋饺也好，都是很适合带回家您去囤货。我的啊，大组合来看一下，大组合是一共是12份带回家哦，8包的我们手工蛋饺，1包是250克，是半斤的量。然后因为我们很大嘛，5只带回家。然后呢，我们鸡汁百叶包有到了4包带回家，一共是12包，258。您再加上积分和我们自动订购下的话，是250块钱左右，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同时呢，小组合就是稍微少一点，就是3+3的一个组合，168块钱。您如果按照12包去买的话，是不是要339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块钱，少了几十块钱哦。
0: 没错啊，真的很划算。所以的话，我们直接拍大组合就好了啊。还有最后3分钟，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样，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的热情，因为的话确实是我们上的时间不太多。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真的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品，就您只要买过一次的，您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对的，
1: 就是第一个这么大的手工包的元宝的大蛋饺，
0: 是的。
1: 第二个用的土鸡蛋给您做的这个蛋皮，您吃到嘴巴里你能吃得到鸡蛋的味道。第三个黑猪肉的猪前腿肉的肉馅，吃到嘴巴里面肉香十足，包括我们的一个鸡汁百叶包，
0: 是的，
1: 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用到的苏州的千张，薄又韧，但是里面肉馅又加的非常多，也是猪前腿肉。您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也好，红烧一个也好，哪怕做一个砂锅，或者是哪怕
0: 火锅
1: 炖个汤，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真的，这两个食材都是非常的百搭的，你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啊！早餐也可以吃，午餐晚餐都可以吃，甚至夜宵，是不是？我们下碗面条，放两个蛋饺，
1: 真的
0: 太香了。
1: 夜宵你是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弄的，你就想赶快吃完，然后咱们去睡觉，对吧？你就一个蛋饺或者两个蛋饺，加个两个百叶包，我觉得这
0: 是
1: 非常就双档的一个做法吧。里面下一点点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是的啊！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次我们的蛋饺真的是什么，我觉得和市面上的蛋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咱们带回家去看看，去尝一尝就知道了啊！没有加任何一滴水的蛋皮，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猪肉含量是大于50以上的，
1: 对的，
0: 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黑猪肉啊，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再给大家捋一下这个价格：小组合3+3的一个组合，就是三
0: 包
1: 蛋饺加三包百叶包，168块钱。
0: 没错。
1: 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整整翻了一倍，数量上啊，
0: 12包
1: 只要258块钱，
0: 对的，
1: 我是个人推荐，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当然了，大组合更加划算嘛，因为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平常要常吃的，每天的话叔叔阿姨都要吃一点点的，
1: 家里面备
0: 这种，所以的话大组合囤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今天开场啊比较特别，得保护着点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好东西。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调节您身子骨不舒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这个板子后面是啊，您先抱有一点点好奇期待好不好。首先呢，我国慢性疼痛者超过了3亿，就诊不足60%。慢性疼痛，
1: 很多人都忍着，他觉得反正也没用，对吧？
0: 对，
1: 只能靠自己忍。
0: 肩疼了，肩周炎，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炎症，说明这个东西今天可以的啊。
1: 是，
0: 骨科是常见的，具有挑战性的啊。腰疼常见的问题，腰部经常有劳损的情况。
1: 是，
0: 各种有炎症，有炎症引发了其他的各种肌肉的劳损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今天请看我。遮挡的这一个部位里边到底是个什么呢？
1: 注意看，
0: 注意好啊！
1: 3、2、1，
0: 请看。哇！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明明整个腹部发着红光
0: 哎呦，这个啊，感觉啊，观众朋友们，有点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好像在某些专业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那个专门针对运动伤害的地方，你去照一下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这就是进入正题了。
1: 对，
0: 周周说的对。这是什么光？
1: 红光。
0: 红光，什么是红光？周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是的，红光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了啊。其实大家都听过什么红光、紫光、蓝光，其中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会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红光能够穿透深度达到2.5公分，它就不仅能穿透皮肤，还能到达肌肉，到达组织间，对黏膜、对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红光都叫红光治疗仪。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马上给您要介绍到啊。康启，今天的红光治疗仪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请看啊，
1: 哇，
0: 这里边首先给大家看到啊，第一个功能，辅助治疗有
1: 消炎，这个太好了，
0: 消炎啊，哪儿疼你直接裹在哪儿，凸在哪儿上面，
1: 对，
0: 镇痛
1: 啊。
0: 促进血液循环，刚才你看周周读到了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就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这个也很重要啊，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所以运动损害啊，平时的拉伤挫伤啊，
0: 都可以用。
1: 你说人活在这人世间，怎么可能平时没有点小磕小碰？
0: 对，小磕小碰正常。还有这个。
1: 加速伤口愈合，
0: 多重要，多重要，
1: 太重要了。像很多的那个糖友们，对不对？经常伤口就很难愈合，所以这个对他们非常重要。
0: 而且年纪大了，那个代谢也慢，伤口愈合真的是没有年轻那么快了。还有
1: 止渗液，
0: 哎呦，你知道有些炎症的里面积液了或者渗液什么严重的？
1: 是，
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仪器非常牛。那你接下来问了，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或者仪器？我们这个是医疗仪器。
1: 对。
0: 而且它的背景是非常的强，请大家看，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康启，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的生产单位。我们的合作企业有北京协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

0: 是啊，
1: 康启就是做这个的。哎，
0: 观众朋友知道他的背景就知道了。哦，这么多医院进行合作，靠谱，器械好，能经过自己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把大的化小，把繁的化简单，
1: 对，
0: 然后让您用极其高的性价比在家里达到什么效果呢？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您说了，你是医疗器械，证据在那里？刚才看到盒子了啊，再看这里，咱们国家的，注意了，写的很清楚，
1: 医疗器械注册证。
0: 谁敢作假？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二维码牌拍下来扫一扫，都可以随便大家公开透明。今天这个企业就在这儿呢，康启啊，写得很清楚啊。下面炎症的问题再读一遍，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怎么用，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实际上这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
1: 好，
0: 我现在肚子上这个很好解，因为它就像一个腰带一样
1: 的。对的，
0: 你看这么长，
1: 而且它有120颗光珠。
0: 如果竖起来的话，我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整个的人的胸。大概一个成年男子的胸都可以覆盖到，
1: 覆盖到。
0: 换句话讲，你的背，你前后几乎是一样宽嘛，你的背一整条的脊柱都在这上面，脊柱两侧哪儿难受，有一些爷叔啊腰难受，你就像我这样，你当然是要这么裹着啊，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看到我们的效果，我就反着戴了，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光的能力。
1: 您在家里面光是朝着自己的、
0: 啊，对，朝着您的 朝着里面的啊，我这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我给大家先看到这个效果。然后我刚才就即便是这样，我这手刚才不是应该摸着一会儿吗？
1: 是，
0: 我就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它有一定的温，
1: 对，
0: 但它不烫啊，它注意它不是灯泡在烫着你，
1: 是，
0: 它是用这个红光，渗透到你的皮肤下2至5厘米。
1: 我们今天直接是二类的医疗器械。所以实实在在是有用的，绝不是智商税，肯定不是那些一个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疗仪，用起来也特别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可以插插头，插头也给大家，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有插头，您在家里面有那个电源的时候，你就直接对用这个插头插就好了。对，如果你就是在高铁上、飞机上可能不行，看飞机上用不了充电宝嘛，
0: 对，
1: 就你在高铁上或者是在外面酒店里面的时候不方便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充电宝，充电宝也可以给它。就是充电，所以用插头、用充电包都可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那个控制器，这个用起来很简单，只有3个按钮。这个是启停键，你把它一摁啊，直接摁3秒，它就
0: 关掉，
1: 关掉了。然后这个红光就停掉了，你要重新开启哈，按一下，它出来的直接是30分钟。但是你说我要加时间，我要60分钟，可以就直接按这个。
0: 一分一分加，
1: 你可以按到最长60分钟。比如说我现在按到了一个40分钟，好，够了，我要开始，我就直接按启停键。哦，
0: 好简单，
1: 它就开始计时。哎，然后我们会有强弱两档。
0: 强度是怎么理解？
1: 对，
0: 两档
1: 有。更强有次强、所以你就按2下，你自己来调整这个强弱就可以。
0: 就是你可以从光的强弱，你肉眼看得出来，
1: 你肉眼就可以分辨
0: 什么时候是更强，什么是次强。这个你肉眼看完全是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在用的上面怎么用啊？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你哪里难受哪里疼，你就裹在哪里。
1: 好简单，
0: 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因为它首先这个好在哪儿？它软，大家看。
1: 对，又轻又软，
0: 什么意思呢？您要是睡觉午睡的时候，您就带着它，
1: 对，
0: 你就睡一下，
1: 舒舒服服。
0: 一般午睡，有的人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刚好。
0: 很多人说，刚好。
1: 正好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睡，
1: 对，
0: 因为它时间到了自动就停了。
1: 是，
0: 关键它不硌得慌。
1: 对，
0: 这点太重要了。我跟你看。你看它有多软和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好处。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卖过，有从大灯泡的，
1: 好，
0: 你必须一个大灯泡在这照着，你得这样子配合它，
1: 你得拐着，
0: 完全配合它。
1: 是，
0: 然后升级什么呢？像硬壳壳板似的，哎，一片一片的，你硌了，哎呦，这硌得慌，我得坐着，不坐着，然后怎么的，你站着，要不难受。今天已经成了这种极其柔软的红光治疗仪了，
1: 对的，
0: 实在太棒，而且面积还广。
1: 是，
0: 你像我现在弄的是腹部，周周是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1: 我放在那个膝盖上面。
0: 上
1: 对，哎，我现在发现了啊，就是膝盖特别怕弯折，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左脚的就是老是弯在一起，所以我左脚的那个膝盖非常非常痛。
0: 这红光好足啊！
1: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红光治疗仪，
0: 你看看下面。
1: 在这里的时候，没错，我就把这个红光给他。你看，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很柔软的膜束贴，你的腿粗腿细，它都可以很好的给你固定。
0: 对对对，
1: 就让它对我这个膝盖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治疗。
0: 对对，
1: 就我坐在这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玩手机、玩电脑的时候，它就来帮我做治疗。 聊了，
2: 是这样的，
1: 好了，而且我们家的都不够分呢一个，因为我儿子15岁，他要跟我抢这个用。
0: 他是因为有什么要用？
1: 对，他是因为跟你一样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打了羽毛球以后，那个腿啊，小腿肚中间超级痛，他就去问他的那个教练啊，他说教练这是怎么回事？教练说，要不就是你没有做好热身，要不就是没有做好拉伸。他说那教练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教练说没有办法，你就得等，或者你去旁边的运动损害的机构照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关键是人折腾。
1: 我说我们家有哎，我们不用去外面花钱。哦，
0: 你即便15块钱你觉得还好，关键是咱腿脚不方便折腾，真的不愿意动，在家里就可以做到。
1: 本来腿就痛，还跑出去照，
0: 就是说呀，
1: 是不是？
0: 看哪里可以啊？你把它直接放在后脑勺，就当做枕垫儿。好不好？当枕套放在枕套下面，你直接睡在上面都成。
1: 对，
0: 别把人弄脏了，你稍微垫一个什么东西啊？头部、颈部难受的多了去了。
1: 哎呦，容易落枕。
0: 哎，就这样的，天天的。
1: 第二天你就上班的时候，你就披在后面。
0: 你这落枕肯定多多少少得有炎症了吧？你要没有炎症怎么会疼呢？
1: 对的，
0: 大家想想看。
1: 对的，
0: 有很多人胸这儿啊，胸部难受。
1: 是，我跟你讲，就是生理期之前，因为激素的波动，女性朋友胸部都会像那个大石头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生理期之前，你可以让把它放在胸部嘛，就是背在身上嘛。
0: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1: 胸部、腹部都是一样，就在女性来说，有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激素急剧波动的时候，所以你的胸部、腹部、子宫、卵巢这一块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不适
0: 啊，那腿呀、膝盖都更不必说了。
1: 没错，
0: 今天的价格说了这么多，大家一直没有看到，很多姐姐们、兄弟们、爷叔们都等着盼着说，这么好的企业跟医院合作，你这个器械又达到了医疗的器械的标准。这个应该不便宜。
1: 我跟你讲，在外面照红光半小时500块，我要是5次能回本，10次能回本我都开心。
0: 不便宜。周周说的这个，这对能回本就行了，但不便宜。您知道多少钱吗？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2、1，3799。
1: 哎，我还以为要5700，那我觉得3700，那我就只要个3-7次就回本了。
0: 我这样，我去掉个799，我给大家争取到3000块钱 ，O 不 OK？
1: 太 OK 了，太开心了。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1: 好，
0: 今天右下角价格如果能够达到您觉得值标准，马上定。
1: 好，
0: 这个对身子骨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好吧，3、2。一，请关注右下角价格，去的是3000的哦，
1: 对，
0: 不是去的799
1: 啊，在外面照半个小时红光的价格、
0: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3字去掉了
1: 哦，对，
0: 我们去的是3000，不是去的799，
1: 还有55.93的积分，那其实到手就是700出头嘛，
0: 所以抓紧时间抢，电话线突然爆起来了，真的很舒服，您信我，回去试，抓紧时间定，02151119000。

0: 人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1: 是
0: 通过机器人来看，就各种各样的关节合在一起。您能告诉我，你100%认为你身子骨的任何一个关节会不疼吗？
1: 不可能，
0: 我一辈子不可能不疼的。
1: 那不可能，
0: 我会跟大家讲，东方购物一般做广告是绝对不可以说绝对的。我跟大家讲，从我们出生到老的40-50岁以后，谁能敢说自己一个关节没有疼过？我觉得100%没有人敢这么说。
1: 那不科学哈，
0: 不科学。你总会有激烈的碰撞，自己手可能卡在地上了，
1: 你可能
0: 摔过，
1: 就是啊，
0: 撞过。谁能是这辈子安安稳稳的？
1: 我经常搞卫生的时候，头撞在那个水龙头上面，头一头就一个。
0: 我有的时候那个尖儿的那个门框或者怎么样，
1: 撞一下，
0: 一不小心忘记，梆撞一下，头也疼。
1: 对，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睡落枕也算是啊，
1: 是的，
0: 也算是损伤啊。
1: 有时候就是扭着了，对吧？挫伤了，
0: 对啊、就那么寸。
1: 就那么寸，然后不小心弄一个小伤口，但是在你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就是影响你平时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红光治疗仪，我就说它好在全家每个人都能用，
0: 对，
1: 然后你很多的场景都能用，
0: 特别好。
1: 关键是以前你得打着车到医院去排，就是到那些专业的机构去排队，然后专门花时间花钱去照的，照完了钱就没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大型的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智能化，让你以前只能在专业机构使用到的红光治疗，今天在家里随时随地，每个人都可以非常低成本的使用红光治疗仪来治疗。它不是说自己想叫治疗仪就可以叫治疗仪的，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还有一点啊，东方购物还有积分，今天这个积分忘跟大家讲了啊。我们今天是有7倍积分的啊，
1: 我是5.93，
0: 对，近56块钱。如果这个积分再减下去，七
1: 百四十
0: 块钱，
1: 740。
0: 哎呦，实在是，大家这个一定会。

0: 去拿回去一套，尤其是腿脚不太方便，不擅长走出去。你说你本来腿脚不方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就是难受？
1: 是啊，
0: 不就是这疼那疼吗？
1: 对呀、啊，
0: 你这疼那疼，你还不照一照？哎，而且我们今天是从30分钟起，到60分钟，30到60这个阶段是一次按一下1分钟，极其精细，不是像有一些什么一按10分钟、20分钟的、哎、就很麻烦。
1: 你想定多少时间都可以，然后你说我60分钟过了，我要换一个部位来用，那你重新再开一遍就可以。它不会像有些东西可能开了60分钟以后它就开不了了，它得冷却什么10天，那个十分钟，它不用，你直接可以又开始下一轮的治疗。哎、
0: 这个真的是，周周是正着戴的，我是给大家往外反着戴的。正常来讲不可能这么冲着外面的啊、但是给大家展示，你看它的面积。整个
1: 120颗，
0: 我没有想到一般的腰带就这么细嘛，
1: 对，
0: 是吧？一般的，
1: 是
0: 以前我东方姑卖过类似的，也就是一个手掌这样的宽度。但是你看啊，大概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横着的手掌，2个手掌宽，大概啊，成年男子2个手掌宽，而且这长就不必说了，换一个、两个、三个，至少3个横
1: 着都架不住，
0: 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回去你比量比量自己身子骨，你就知道了。一般男性都这么可以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就不要说咱们女性了。
1: 是。
0: 那你说对于使用范围上面哪里呀？腹。胸。
1: 对。
0: 女性的刚才周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啰嗦了。
1: 男性的肚子啊、腿啊、脖子啊。
0: 肩。这没有我们的一个假模特，假模特他上肩了，
1: 对，
0: 上肩也很好弄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粘的，
1: 对，
0: 就像一个披肩似的就好
1: 了。所以你说阿姨妈妈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你披着什么也不耽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垫在后面当褥子，
0: 垫肩那个地方
1: 睡，太舒服了。
0: 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质疑说，你们东方购物主持人老说话很严谨，很严谨。你们今天怎么敢说各种炎症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敢说是因为人家这个机器仪器给我们的自信。
1: 对的，我们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对呀、给了我们一个自信呢。
1: 对，
0: 这是医疗注册啊，
1: 是
0: 医疗器械注册啊。然后是我们的品牌康启。再往下看啊，哪里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你知道有一些啊，可能爷叔阿姨们弄过小微创，要把那个扎进去肉以后，小刀筋膜伸那种刀上刮刮刮，把你那个可能要肌肉粘连的地方有可能要刮开，然后有刮有这种小动作，是不是受伤在里边？
1: 对，
0: 你说我怎么跟外面一样的去很快的让它很好的长好啊，
1: 看不见嘛，
0: 看愈合呀，你照一照嘛。
1: 对，
0: 那你说我去外面照，专业的机构照，它就是要麻烦嘛，
1: 很贵。
0: 我且不说你10块、20块、200块、500块，咱都不管。就说从您家迈出去遮不遮腾这件事儿，
1: 是
0: 前几天上海这个还下雨了，
1: 对，
0: 大家说说看。
1: 那小水泡又要下雨，
0: 没治疗好自己再摔一跤，
1: 哎，那也太麻烦了。
0: 拐一下，你说烦不烦？
1: 烦。
0: 如果把家里我随时随地哪儿疼照哪儿，您说这种享受，是不是科技带给您的最新的科技应该达到的一个目的？
1: 是
0: 我们不是来伺候他的，他来帮助我们的。
1: 对，
0: 你知道我现在即便反着戴，我自己的小腹这个地方，我即便反着戴啊，我都是有点小温，只真是有这种小小的感觉，更别说您现在看到我是一大片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种红光。红光的作用是啥吗？
1: 对，
0: 红光的作用，
1: 红光的作用，红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大概几十年前也听说过红光治疗仪。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它穿透的深度可达2到5公分，也就是说不只是在皮肤浅表，能到肌肉，能到腠理，能到组织间啊。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自己的盒身上写的，它可以消炎，
0: 对，
1: 可以镇痛，
0: 对，
1: 可以止渗液，所以它的使用场景太广了，关键是全家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我觉得这点太好了，
0: 操作极其简单，
1: 很简单，
0: 就一个小小，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小小的触控器上面，包括时间，包括强度，2档调节强度，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怎么
0: 操作、多大字儿，
1: 对，好大、这个我刚才调的是40分钟、已经过了12分钟了。你想让我现在有点事儿，我要出去，我就直接按这个停。好，然后它就停掉了，
0: 长按就停掉了。
1: 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我就再按一个3秒钟，它就启动。启动的时候呢是30分钟，我想让它加长，我就直接按一下31、32、33、34、35。好，35分钟我让它开始，再按一下启动键，它就开始启动。强度有2档选择，你按一下就是次强，按一下就是强，所以很简单。老年人看得清清楚楚，你看34分50秒，对吧？这上面有时间的，然后你不想按了，你就直接 停掉，换一个部位又重新开始。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可能您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用充电宝，随便大家，没有电源充电宝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跟
0: 您说了啊，您在家里面午睡的时候，躺在这上面，裹在哪里，哪里难受裹哪里。
1: 对。
0: 如果你说我不止一个地方，我不想说这个地方裹一个，然后我拆开再裹第二个，我想同时进行订两套，贵吗？
1: 不贵。
0: 今天你如果说七九取名贵，那是你没看到原价。
1: 对，
0: 您看到原价就不会说取名贵了。3799元，我给大家减了3799，你跟我说贵。
1: 3000，哎，我天哪，这是治疗仪。
0: 这个企业在哪里？人家是什么背景？
1: 对，
0: 3799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硬生生给你砍掉3000块，只要799，您说贵？
1: 是，
0: 家里面用不起，那我觉得实在是对自己的健康太不重视了。
1: 关键是用了很舒适，这种舒适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对的，观众朋友，这个是不是说您我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认为家里只要有咱们生活的人类存在的情况下，不管是您、您爱人、您孩子、您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在外面打篮球或者怎么运动的举一颗孙子，鸟了，有什么鸟
1: 扭了一下，
0: 扭了一下脚，
1: 崴了，
0: 扭了一下什么那个，您都让他。它有很快速的，人家说了很清楚，加速伤口愈合。
1: 对，
0: 对于炎症的话是有消炎的，
1: 镇痛，
0: 就这么棒。
1: 哪里痛你就把它治疗哪里。
0: 订购两套都不嫌多，睡觉的时候在您的腹部裹一个，或者肩膀，或者腿部，膝盖是难受的，膝盖裹一个，对不对？啊，右膝盖难受，右膝盖裹。肚子难受的或者腰难受的，特别一些男性在你的对生殖这方面难受的，你裹在这个面多好啊！我跟你讲，睡觉就把这个问题给
1: 一边治疗一边睡，
0: 就是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都是软软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又轻又软又薄。
0: 你看，
1: 这跟以前真的是革命性的进步哎！
0: 软软的，
1: 以前是一个超大的灯泡，你得在前面坐着烤。
0: 哎，不硌得慌啊，您安心，它不硌得慌。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价格我再强调一遍，原本是3799元，这档期在我东方我没有低过1000块过啊，
1: 对，
0: 都是上千元。今天这一档直接减去3000块，只要799，额外还有
1: 55.93元的积分，相当于740左右，
0: 恰好赶上东方购物庆生的活动里面，
1: 才有这么高积分，
0: 你都赚到了。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再返您400积分，赶紧凑单，02151111999。

0: 哎呦，你看看这红光，这个红光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1: 对，它能够穿透你的皮肤的浅表层，然后到达你的肌肉，到达你的组织间，才能达到这种消炎啊、镇痛的效果。如果只是有些玩概念的，我也叫红光，我叫什么大排灯、这个灯那个灯的，它就只是一个表面作用吧。
0: 多多说得很对，其实这个东西不要看起来，这不是是个灯泡，不要这么肤浅的理解这个东西，它本来是科技里边。把它做小了，那这个企业背后的科技背景就要很强。他跟谁合作？哪些医院看得上人家？跟人家合作采购他的生产机器？
1: 北京协和呀，武汉协和呀，
0: 对呀，
1: 好多哟。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 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
0: 上海瑞金医院咱们也有啊，跟人家合作过。
1: 还有中山，还有华山。
0: 对的，
1: 你想想看吧，这是跟大医院合作的机构。对，
0: 所以大家安心。
1: 他就是生产那个医械的
0: 医疗，对医械的，要不然他能不能拿到医疗器械的审批的这个注册证呢？
1: 这个我们国家管得很严很严的，
0: 可不敢乱说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敢随便介绍医疗器械吗？
1: 真是，
0: 我们介绍过几件呢？大家回忆回忆，这个绝对是造福咱老百姓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本身这个不是个新概念，
1: 是
0: 它里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红光的这个概念，原本它就有。那我们只是把原来的大器械给您慢慢的做小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要跟医院的那种巨大型的肯定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在功率上面，人家可能照20分钟、10分钟你可以走了。哎，我们今天稍微比它功率肯定要小一点，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我可以有30分钟，哎，我可以有一个小时，我不需要在那儿耗时间，在那儿我在家里干什么活了？照顾孙子孙女啊，干什么什么做菜呀、做饭呢、这什么收拾家里呀，一点都不耽误。
1: 我足不出户，我不额外花钱，我就能接受红光治疗。
0: 你去那些专业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人去一个人照？你在家里买了这一个。你全家人
1: 都能用，
0: 你7口10口的随便照。
1: 看电视的时候能用，做家务的时候能用，写作业的时候能用。
0: 消炎，
1: 对呀，
0: 多好。
1: 睡觉的时候把它铺在下面当褥子，直接就是针对你的脖子、颈椎、背这一块，真的很舒服啊。
0: 我就觉得因为它软嘛，设计软，它不是小硬板儿。
1: 对，
0: 哎呦硌得慌，您左不舒右不舒，戴上去还往下坠。
1: 对，
0: 你就可以类似于像护腰一样的，哎呦往上一绑什么的。现在开桌还有点冷。你正好用它这个，还暖暖和和的，可舒服了呢。睡觉的时候啊，
1: 没错。所以像这个阿姨们在家里，你看天天拖地，天天那个上下楼梯，经常那里哪里约着、哪里拐着，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用嘛，很简单。
0: 来，周周教教我们。
1: 对，我们今天你看。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寸，然后你把我的整个肩膀像披肩一样，全部护住了，看到没有，朋友们？我要好好的治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直接把它这样，它会有一个魔术贴，我就完全不耽误我什么做饭呐、洗衣服，完全不耽误。
0: 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整个你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背上不舒服，把它这样一扣，整个背就给你扣住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你要护肚子也很简单，直接把它就是倒过来，把背、把肚子整个护住，哎，或者是你直接胸不舒服，有些女性朋友生理期前胸很硬、很胀痛，就直接这样。因为我们后面都是有魔术贴的，
0: 它软的，
1: 它非常好固定，胸、肚子全部可以护住，甚至小到我直接把我的膝盖给护住，也是很好很好固定。你看，这样子就把我膝盖都给固定住了，
0: 多方便！你说这个，
1: 所以你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能帮你治疗，都能对应上，真的好方便，又轻又薄又软。你说我要是跟明明我们俩明天去徒步，我们去哪里爬山，对不对？我带出去，白天爬山，晚上治疗一下。
0: 对呀，要不然你第二天早上可能就又该这儿难受，疼得不得了的。你可以把它躺在身下面，插上你的充电宝，或者你不愿意用电源的，带个充电宝一插就可以了哈，
1: 是
0: 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不是弄的肚子吗？我给大家看一个，转到背后，
1: 转到背后，
0: 背后你就可以干嘛？
1: 腰，
0: 很多人不是腰这个问题，对，劳损的问题，这难受那难受，很多男性，是吧？说这腰都有问题，你就这样弄到后面去，睡觉的时候这么也放就行了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了一下外面，其实正常来应该是冲里的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好，
0: 让您买的安心放心。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谁家都可以允许能够拿得到的啊！咱们这个康喜拿到了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企业名字康喜，您可以去搜，都可以啊。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这个太好了啊！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所以您看。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在市场上自己的天猫专卖店，人家有的啊，康喜啊是有天猫专卖店的，3799元。今天呢，2016年一开年，我们做了一个，这倒是直播啊，开门红， 799块钱，把三字儿给您去掉了。我原本以为是去掉个百位数就得了，今天留个3000块，今天是去掉了个3799，这个大家就甭犹豫了。
2: 对，
0: 您一家三口四口的，谁用的多，用的越久，人数越多，它越划算，
2: 性价比越高，
0: 越高。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另外还有我们的积分近56块钱，这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庆生才有的。最后19分钟，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抢空了。一旦抢空，这个价格你就去他的专卖店买3799吧。
2: 对呀、啊，
0: 我们就没有799的活动了。
2: 医疗器械3000多也不贵，
0: 对吧？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后只剩下26个了哈，只要它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比如我脚底板，你把它放到地上，你踩上面去，哎，
1: 都可以，因为它很柔软，你脚底板踩上去也不会说硌得很痛之类的，所以它真的是使用场景太广了。而且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它的穿透深度很深，能达到2到5公分，所以它对皮肤和黏膜会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可以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您放在您的皮肤浅表那没问题，它还可以到达你皮肤的深处肌肉组织间叶的地方，所以就算我们这个皮肤里面发炎，它也可以照顾得到，不是只照顾你皮肤浅表的什么伤口啊、发炎这些。女性朋友经常不是有这个胸部的某些炎症啊、腹部的、子宫里面的、卵巢的某些炎症啊，你说我都没有办法看到，我用什么来触及它？红光就可以来触及。
0: 真的是这样。你说你可能有一些是在背后的，你就躺在上面，因为人身体是厚的嘛。
1: 对呀、
0: 你要前面的，你可能这个整个器官是立体的，像女性的一些器官在小腹的的，那你就给它敷在那个腹上。
1: 是的，
0: 你男性也是一样的，有些器官是要靠前的靠后的，你是要整体的360度，如果允许的话都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老两口就一人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放在一起同时用，省着你说我用腹部用完了，我要胸部的时候再来一次。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你醒了以后，哎呀，哦，忘了，我还得再来一次，我再这个，你何必呢？两个再订回去。今天啊，一台省3000，
1: 对，一台省
0: 3000，两台省6000、
1: 啊，6000。
0: 六千，
1: 这是医疗设备啊，朋友们，这不是说你平时买个什么弄脸的一个小仪器啊，弄脚的一个小仪器，它是个医疗器械，
0: 它才700来块钱。如果说的夸张一点，可能是您的和老伴儿出去吃三顿饭，差不多也就这价。有的时候那个快餐呢，那些汉堡包啊，2、3口人一过去一吃啊，都得100来块钱，100来块钱的都得多好消耗进去。我自己单人餐的话，一吃都得50-60呢。
1: 是，
0: 你说两个人呢？
1: 对，
0: 你三个人呢？你说你700来块钱吃几顿汉，这个卖什么的汉什么的就没了。我们在家里面，你说全家人都能用，一用好久啊。关键这个东西你等不了。你说那个东西，我汉堡包吃与不吃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说我疼痛，我疼，等一会儿。
1: 对啊，每天熬着，
0: 我就熬着，
1: 很难受的。它能帮你镇痛，
0: 对呀，
1: 能帮你消炎。
0: 所以今天最后的15分钟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小红灯泡，它是红光。
1: 红光，
0: 红光对于身子骨是非常重要的，
1: 波长达到640纳米，哎，非常好的一个波长，完全可以深度到你的肌肉里面，深度到你的腠理，到你的组织间叶里面。
0: 而且这个企业，实在是有
1: 名，很厉害。
0: 您可能没有听过，在这里啊，大家看在这里，叫做康启，这个企业叫做康启。你说康启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来头就在这儿。
1: 它是做小仪器的吗？是做美容护肤的吗？不是。我们是给全国的3甲医院的大型光疗设备做研发生产供货的，
0: 所以人家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了太多，才能把大化小，小化家，把智能带进家里，
1: 对，
0: 把智能仪器把它简单化了。再看给谁合作啊，大家听好了，敢说他就一定合作，你拍下来，
1: 是
0: 好吧？
1: 是
0: 协和有没有名？哎，
1: 太有名了。
0: 咱们再看看上海的有呢，瑞金有没有名？
1: 对，
0: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华山，
1: 这都是大家
0: 武汉协和啊，天津医科大学总院。我跟大家讲多了去了，我们只能随便摘几个合作的医院里面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设备确实牛，
1: 对，
0: 来头不小。具体有多牛，那么我们就来看专业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
1: 好，
0: 我们不扩展，
1: 对，
0: 它什么能力就什么能力，这是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是，
0: 没有这个注册证，你不允许说它是医疗器械的。
1: 对，这不能乱说的。
0: 可以干嘛？周周，
1: 能够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哇，平时渗液你都无法去解决，对吧？
0: 对，
1: 它帮你止渗液，
0: 多好啊，这个东西。
1: 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我是甚至这样认为啊，你比如说很多电视前的姐姐们、兄弟们，大家里老大很疼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包括自己老父亲，家里的顶梁柱，
1: 对，
0: 是不是家族顶梁柱？老父亲老母亲至少给他们买一套吧，
1: 是啊，
0: 自己家里留一套。如果你的弟弟妹妹真的是比您的身子骨还不好呢，他这真的天天的
1: 这痛那痛，
0: 真的这时候呢，你说比我小个5岁6岁，怎么你比我难受地儿还多，给他买一个。这是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是没有办法，
1: 也就请吃一顿饭的价格嘛，
0: 是不是？
1: 对，
0: 长兄如父，长兄如母的，
1: 是，哎，
0: 是不是长女如母的？所以就你看，799块钱咱带回去的好东西可作用了，它给大家带来的福祉，它不止这一点。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小巧啊，这么柔软呢，这是好事啊。 让它做的硬邦邦、小小的，还贵贵的，那是好事吗？我们今天可以做小巧的、柔柔软软的，你躺着压着都不难受的，
1: 3799，
0: 所以它才贵嘛。
1: 医疗器械嘛，这个价格我觉得大都能接受啊，3000多。
0: 小小的一个控制器就可以所有东西都解决了，两档的强度调节。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799吗？是3000块吗？
1: 不是，
0: 我们是799，
1: 我把3000给去了，
0: 去千位。留百位而已，不是去百位，留千位啊。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条件允许，我觉得700块钱条件再不允许的话，就有点
1: 在上海，我觉得
0: 说不过去了啊，
1: 不至于、
0: 啊。只能说对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实在是太不太重视。我家里面像我老父亲腿难受，我就说买一个这个东西，天天有空你就弄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后我说你再敷一个，但记住这件事儿一定是长期坚持住。你的炎症不是一天形成的，你的痛。我们要镇痛，不是一下子说跟那个吃什么东西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它终究是要慢慢照射你，给你缓解缓解，慢慢你一定坚持住，这个一定要坚持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用，还有最后的11分钟，抓紧时间，还有13组就没有了。今天这个设备799，在我东方物庆生期间额外还有7倍积分，
1: 55块9毛3，其实你到手相当于740左右。
0: 对了，抓紧时间订，最后13组备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这个血管里面了吗？它的那个小波波就是模拟的是红光的一个波。
1: 对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晒太阳，太阳里面有一部分也是红光，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其实对于美就是外国的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理念，就是白天户外晒太阳的时间要够，如果他晒太阳的时间不够的话，他晚上会用红光治疗仪把这段时间给补上。
0: 那么那晒对于亚洲人来讲不是那么，
1: 因为还会有很多副产品，
0: 对
1: 对吧，
0: 那个紫外线什么乱七八糟，身子骨也不行哈。
1: 是，
0: 那我们也没有那种条件天天在这外面待着，
1: 对对对，
0: 还有事儿要干呢，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操心
1: 的。是的，而且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上哪儿晒去，
0: 就是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往腰上一系，
1: 对，
0: 胸上一系，
1: 好，
0: 背上一搭，腿上一绑，随便脚底下一踩，哎呦，我跟你讲，因为它软和，这真的是一大极大的优点，
1: 平滑，而且更薄更轻更软，贴身度很高，而且你直接不插电源，用充电宝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带出去了。
0: 你说这神不神？我刚开始以为说，哎呦，我跟大家讲，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那你也说了，它的功率啊什么的，那个用充电宝，我跟大家就是因为它正好功率的恰到好处，它用充电宝行。你要再大点功率，可充电宝够你带不动好吗？
1: 是，
0: 你怎么可能带得动？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用什么来换它的一个效果啊？就用它的时间，
1: 便携性。
0: 哎，它的30分钟，你可能在某一些大型的专门的地方，你一去照那个灯光，那个功率很大，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解决了。
1: 而且有些功率很大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耐受。
0: 对啊，我们今天就用时间来换你的大功率而已。
1: 对，
0: 这不就更好吗？让你身子骨几乎所有人
1: 都能耐受。
0: 对，不害怕。
1: 640纳米，
0: 别出现额外的危险就好了。最后的9组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手咱得动起来了。如果大家对于700多块钱，从原价3799到799，这3000块你省了。你700多块钱都还对自己的疼和痛什么呀不闻不问，哎，随便放纵他，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1: 是，
0: 我对我老爸老妈这天天在家里边说，以前我妈腰不好，说这带孙子啊，这孩子前脚后面跑啊，他前脚跑我后面得跟着，跟都不一定跟得上，腿膝盖难受啊，有这个东西了就真的，你说你抱怨归抱怨，难道真不带吗？
1: 那真是
0: 能不带吗？
1: 没错呀，其实人就是活在世界上，总有很多小小的磕磕碰碰，
0: 对啊，
1: 没关系哈，我们不用一直忍耐着，等着时间把它修复好。我们有了红光治疗仪，随时随地做治疗，不用去机构里面额外半个小时几百块钱去花这个钱了。你就是在机构里做一次两次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把它永久带回家。可能你家里几口人，每个人做几次，你做一次哦，你就用一个月做一次，你的成本就1-2块钱，这个真的太划算了。
0: 你要是一个人做，那你家怎么的？全家不能用了？全家用又给把它分摊了。
1: 是，
0: 你所有都分摊以后，你就这个仪器哦，真的是家里面的福祉。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我全面一点，买个两个嘛，两套嘛。一是老伴儿，老两口，
1: 是
0: 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1: 对，
0: 你有的人说你啊，我老伴身上有味儿，那烟味儿，我不愿意用他的。一人一套喽，你又不是说3799，
1: 对，
0: 你订两套，你省6000呢。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姐姐们、老师们、兄弟们、朋友们，
1: 看
0: 看3799啊！今天东方五能给您争取到省3000块钱，
1: 第一次直播。
0: 对呀、按理来说你就过完年多久了？你4月份，此时此刻我看是几月几号？3月哦，马上就要4月份，3月22号。
1: 对，
0: 我们这场直播是3月2号直播。那你说才来？对呀，我们也邀请人家了，谈价格了。
1: 因为你知道
0: 3000块钱容易谈呐。
1: 对呀，
0: 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今天咱拿回去的这个康启的品牌，人家来头是什么啊？干嘛的？拿到了咱们国家
1: 医疗器械注册证，所以。对，有一些你所谓的什么大排灯里的红光什么，你问他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人家说这是啥呀，这不是普通的能拿到的。
0: 没有，绝对不买啊，这还有二维码。
1: 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赶紧扫啊，可以扫的，随便大家公开透明，拿出一张扫扫着啊。然后这里呢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比如说哪儿崴了一下，哪儿崴了一下，脚崴了一下，
1: 脚肿了，
0: 或者是你这有粘连的，拿小那个刀那扎进去，给你刮刮刮刮刮，这里面是不是受伤了？
1: 50肩呢，什么做了点
0: 对吧？50肩的
1: 啊，
0: 受伤了怎么办？裹在上面，
1: 对，
0: 你注意刚好了，能抬胳膊了吧？裹在上面，这一定疼，
1: 对，
0: 你就想都不要想，一定疼。
1: 每天给他治疗30分钟、60分钟。
0: 这个东西是家里面谁都能用到的，
1: 自己家的治疗仪。
0: 最后5分钟，我不跟大家都啰嗦了，因为没有几套了，当然说我还剩几个了。最后5组有没有？最后5套现货，抓紧时间订。过了这段啊，就可能恢复到1799了。东方购物就卖着原来这个价格，02151119900。

0: 真的是舒服。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五十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它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
0: 多了去了
1: 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做
1: 什么大牌灯的，我们是个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喜欢这个软乎乎的，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用
0: 从脑袋到颈部，到还有
1: 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脑，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
1: 特别春天的时候，春寒料峭，到春寒气温波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
0: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听我劝，家里面如果您是顶梁柱的话，不用问任何人。如果这个东西是3799，你问问你老伴儿已经算了。今天是多少钱？
1: 799，
0: 便宜了3000，
1: 还有55块多的积分，
0: 买个两台
1: 740。
0: 您嫌你老伴儿身上有味儿的话，你说你用一个，我用一个，
1: 对
0: 不对？而且两个可以同时用啊，
1: 是
0: 我腹一个，
1: 背一个，
0: 我腿一个，胸一个，
1: 颈一个，
0: 对呀、啊。多好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已经70、80岁了，
1: 对，
0: 80、90了，
1: 不要与疼痛共舞了，不要忍耐了
0: 哈。那这个老父亲老母亲，那腿脚都不能出去了，你说还让他照个15分钟，下楼都难，那照什么15分钟？都住老公房里面
1: 了。出门就是风险，咱们在家里就能治疗。
0: 就是呀、你说人家医疗器械多棒啊！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2组。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当时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订两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得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1999。

0: 哇，真的是舒服！这一道节目做下来，政府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身那个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打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软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愈合治疗作用。
0: 他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咱
0: 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哎，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它不是大牌灯的，我们是给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喜欢这个软乎乎的。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哎，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哦，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哦，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
1: 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的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而且你要从脑袋到颈部，到还有什么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脚底板、胸型。
0: 为什么我说一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2组。 所以哦，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00多，这倒是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9能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领2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半送，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 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 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1: 对，
0: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啊，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我们说夏影绿，东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嗯，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夷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啊，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雅，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1: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1: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
1: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了，嗯，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1: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嗯，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哎，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哎，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1: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1: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1: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
1: 是，
0: 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哎，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1: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嗯，而且
0: 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1: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嗯，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定。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

0: 还没有看到吗？
1: 等级是特级，
0: 是
1: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0: 是
1: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哇，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0: 核心
1: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0: 对，
1: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0: 是，
1: 比如说那个亚鹏，
0: 对不对？我也想说，
1: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他包了礼盒，
0: 对。
1: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0: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1: 特级，一斤，
0: 500克，
1: 2688。
0: 对，
1: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0: 可以，
1: 对吧？
0: 买一个小礼盒，
1: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0: 这应该50克，
1: 这是特级啊！啊，
0: 1000多，我
1: 1260，
0: 对，
1: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0: 对，
1: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0: 对，
1: 2000多，
0: 对，
1: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0: 是，
1: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0: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1: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对啊，
1: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0: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1: 高山。
0: 对，
1: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0: 是，
1: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0: 是
1: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0: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1: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0: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0: 好，
1: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0: 好，
1: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0: 漂亮，
1: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很漂亮，
0: 太漂亮了。
1: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绝了！
0: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1: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0: 品好茶。嗯
1: 嗯，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0: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1: 真的，
0: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1: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0: 年前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0: 特级
1: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0: 很正常，
1: 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0: 对，
1: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0: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1: 再来一斤。
0: 对
1: 啊，再来一斤。
0: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2: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0: 对，下面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再来一斤。
0: 好，
1: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0: 乌龙茶大红袍。
1: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0: 是
1: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0: 对，
1: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0: 对，
1: 1500克，
0: 是
1: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3: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4: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5: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6: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3: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4: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备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新鲜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

0: 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
1: 啊，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尖，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呢、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彩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就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
1: 对，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元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明显，拿个对，白白，
0: 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扑鼻而来，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
0: 嗯，
1: 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

0: 虽然是腊八，但你想想看，我们到二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1: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0: 是，
1: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0: 对，都是特级，
1: 全部是特级，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

0: 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三金漆黑，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两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对。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有，夹一夹就可以，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外面玩了几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可能也会觉得人比较累。而且呢，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真的就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今天上海明显就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整个人呢会觉得黏哒哒的，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吃一些非常清凉的食物，让自己呢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今天为您带来的哈，是专门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在春夏两季特别合适来吃的一些很健康的小糕点。它的名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来，叫山药绿豆糕啊，山药绿豆糕。山药呢本身是补气的，然后绿豆呢又是比较清凉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8: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因为香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7: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8: 很新鲜，
7: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8: 对，
7: 哎，你不要小看。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8: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还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7: 没错。
8: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 省非遗。
8: 对，
7: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
8: 哇
7: 啊，1959年，
8: 60几年了，
7: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面有一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儿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8: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
7: 对，
8: 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糖
7: 醇，口香糖，
8: 对，口香糖，
7: 对、
8: 就是、
7: 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8: 非常好。
7: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8: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7: 对、
8: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7: 对对，
8: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要掉下来了，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 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7: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健康。
8: 是
7: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芸豆等等，
8: 对，
7: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8: 对，
7: 泥糕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8: 对，
7: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心的、笃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8: 对对对，
7: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8: 是的。
7: 那么今天东方购会有两个构成，我们
8: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一盒，也就是20块钱一盒左右。
7: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块钱，就上一次卖断货的150块钱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12.5块一盒，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8: 对对对，是的，
7: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4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块钱，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
8: 白芸豆
7: 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900。
3: 益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
1: 两大套装，对呀，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你真的动作要快。
1: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1: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1: 对，备的很少。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1: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1: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1: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材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竞选，然后个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1: 对，然后
0: 特好吃。
1: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得。
1: 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1: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1: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1: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1: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些福州已经是
2: 按耐
1: 不住了，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菌水四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肠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赏花踏青。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保温杯的水，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像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真的特别
1: 好吃。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香好香，
1: 很香，研磨的很香，有泥状的，
2: 对，
1: 用到的油也很干净，是
2: 植物油。
1: 对，用到的是植物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很讲究，因为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文乡糕点制作技艺，这是我们艺文乡独有的技艺。大家都知道安徽那边出那种一口酥的糕点很有名，但是艺文乡在里面也叫做就是凤毛麟角。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艺文乡安徽老字号，这个也是权威部门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牌匾。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品就是这样，一定要吃大牌子的老字号的。现在那工厂都是无菌化的，都是很自动的，但是你想那种小作坊几个人，对吧，堆在地板上想都不敢想，
1: 对，
2: 所以吃糕点就算便宜你要选老字号。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2: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2: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去吃山药吗？
2: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2: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我们今天有艺文乡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2: 没错，没有加蔗糖。
1: 对，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2: 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增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2: 山药是贵的嘛，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150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元一盒。
2: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元一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2: 对
1: 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 然后我们一共是十二盒，十二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2: 对对对，
1: 2400克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2: 健康。
1: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19900。
0: 益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自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云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这个我们的山药绿豆糕哈，可以给孩子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
1: 太对了，
0: 因为山药是补气的，哎，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也像我，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嗯，就是补气的嘛，
1: 很会养生。
0: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去爱吃山药，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
1: 是，
0: 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嗯、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嗯，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1: 它对肝非常的好，是疏肝的。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疏肝要滋肝，嗯，那绿豆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也叫季节限定啊，我们春夏两季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嗯，另外给大家加了白云豆，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会去买那个白云豆的补剂，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云豆对女性的身材管理也特别有帮助，买白云豆的补剂还挺贵的呢。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了白云豆在里面，而且白云豆特别补脾啊，它叫脾之谷，嗯啊，直接是夏天的那种苦下呀治下的那种情况，人家都会建议你来吃白云豆，所以这三种食材都是春夏建议常吃的好东西。
0: 对，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备一点糕点的，然后你备什么样的糕点就很关键了，对不对？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在外面去玩的时候啊，你随身带的这个糕点就很重要。这个呢其实在上海买不到，真的买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嗯，就是安徽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嗯，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是6个月，看到没有？就六个月，嗯，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他就赶快来生产。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
1: 三月份
0: ，嗯，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会健身的
1: 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嗯，
0: 现在大家，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嗯，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糕点
0: 泥糊状，
1: 对对对，
0: 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嗯，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用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次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富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啊，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对，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1: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2: 超级香，超级香。
1: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哦，就看到没有？就这种，它里面已经，哎，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2: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2: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1: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2: 对，
1: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2: 很贵。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2: 哦，好划算，
1: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2: 在这边啊，
1: 将近20块钱吧。
2: 对，
1: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对，
1: 就会觉得人很
2: 清凉，
1: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两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2: 没错，
1: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2: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下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1: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次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夏天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容易没劲儿，特别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就是，那种立夏的节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吧？今天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又湿热又燥热哈，
0: 人会不会容易烦？
1: 对，烦躁，
0: 特别容易烦躁，对吧？然后也特别容易身上嘴巴里长那种小包包啊，对吧？特别不舒服，
1: 湿气很重。
0: 你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块儿。其实它这种天然的膳食啊，对你的身体的滋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可能还要作用还要大一点呢。
1: 哎，真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嘛。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食补，而且也讲究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哈。
0: 嗯。
1: 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绿豆，特别你

0: 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嗯，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芸豆，补脾非常好的白芸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1: 因为是植物蛋白嘛，
0: 对对对，
1: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0: 好，
1: 给大家切一下，对，
0: 你要带这个吗？
1: 对对，我带这个，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0: 对，又累又倦又烦，
1: 对，
0: 肝火
1: 还有在车上
0: 对对对，
1: 哎呦开车开得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
0: 对，
1: 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0: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1: 对，
0: 出
1: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0: 对，
1: 反复跟大家讲说
0: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
1: 真是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0: 超级细腻，
1: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0: 哎，说得很对啊，
1: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0: 对，
1: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0: 对的，
1: 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0: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是，
0: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像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一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一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1: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豆的清香，能吃得到那个山药的那个糯性的，能吃得到
0: 的，
1: 还有白芸豆的那个豆香，
0: 是，
1: 哎，都很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所以这个包括当中是它是有天然的植物油，它不加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管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0: 没有加蔗糖啊。如果您平时买的是那个就是口香糖的话，你知道木糖醇是一种特别贵的一种代糖，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木糖醇。
1: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就随身来带。
0: 是
1: 我们今天一盒是足足200克，
0: 200克。对，我建议大家，其实像我自己，因为喜欢吃嘛，我建议大家买199的。但是如果你想小试牛刀一下，你买150的也可以，都行。
1: 对，两个组合现在都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0: 太好吃了，
1: 对，
0: 这太软糯了，
1: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0块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整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1: 吃不到的
0: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你这份心意啊。
1: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0: 对的，
1: 就能卖得到的，
0: 是
1: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6、7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0: 是
1: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0: 没错，
1: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0: 对，
1: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0: 对，
1: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0: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0: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1: 入肺经啊，
0: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云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1: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苗墙组合，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苗墙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0: 对对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春暖花开，正是大家出行的好季节。这样的好的春色千万别辜负了，那出去游玩也好，旅游也好，踏青也好，一双好的鞋子必不可少。因为咱们要走路，咱们要健步如飞，所以选择一双舒适的好看的，不管是拍照打卡也好，或者是自己啊脚不遭罪也好，选好鞋子很重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大名鼎鼎的 Pensei， 一直以来呢，它是以舒适和外观著称的。那今天依旧是给您带来

0: 男款和女款，2026年春季首发的新款，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跟瑶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呢，还有专业的嘉宾微笑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就和瑶瑶说的一样哈，这两天啊出去看花的人呢、啊，真的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所以说需要一双好鞋，咱得走起来。这双鞋现在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久光百货都有销售，价格人民币999块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到了，咱们需要一双好看的透气的鞋、今天它来了。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女款是两个颜色，然后女款是经典的乐福鞋一脚蹬，并且是超透气超柔软舒适的网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白色，这种乐福的小白鞋永远不会过时，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穿都好看。然后呢就是一个又百搭又经典又耐脏的黑色，两个颜色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1: 是
0: 男款呢，我们今天就一个经典的黑色，也是乐福鞋的一个造型，
1: 也是乐福鞋的造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脚蹬。更关键是什么呢？鞋底当中还有这一块是带有什么呢？涌泉穴的按摩的作用哈、具有一个养生的功能。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Pa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是以它的舒适度和时尚的外观著称的。很多人说我不要买老人鞋，什么什么什么老人鞋我不要买的，我要买时尚外观的造型。观众朋友 ，Pansy 是在日本很多的上班族通勤的时候，年轻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因为它既兼具了超舒适的鞋脚感，又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观众朋友，你就看看今年的那些什么某喵喵啊，对吧？什么普拉达、普宝达呀，是不是都在出这种乐福鞋的款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盘扣，特别的时尚，像一个小翅膀一样的展开。然后整个的鞋型啊，就是那种乐福老爹的这种款式。鞋后跟今天女款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厚的4公分的一个鞋后跟，但是上脚就是如履平地，平底鞋的脚感，但是真真实实帮大家增高了，并且上脚之后它的足弓支撑啊，你看它的足弓设计，看到了吗？它的足弓支撑特别好，让你比普通的平底鞋还要来得稳固，不容易崴脚，保护咱们的脚踝脚后跟。还有就是整个鞋子，你看它侧面，常规的很多乐福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是
0: 你看常规的乐福鞋，看它的侧面它是比较平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对不对？但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乐福鞋，它是兼具了这种运动鞋老爹鞋的这种时尚的造型，它有很多的这种拼接，有很多的这种贴片，然后呢又兼具了乐福鞋一脚蹬的舒适脚感。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大开口，整个的开口非常的大，完全做到一个超舒适的一脚蹬。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鞋面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皮的或者是这种 PU 的，我们今天做到的是超透气网孔。观众朋友，我跟你讲，这双鞋你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都往里有那种徐徐的微风吹进去，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超级凉快，超级透气。然后整个鞋子，观众朋友你看非常的柔软，可以对折哦。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是透气网孔，所以哪怕对折完毕之后，观众朋友你看有鞋痕吗？有那种折痕吗？非常的平整，完全没有折痕，不管你对折多少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上脚之后就像一个运动鞋一样，非常的轻盈。观众朋友你看整个的鞋子大概就一个鸡蛋那么重，甚至没有一个苹果沉，和传统的乐福鞋来比一比好不好？
1: 是的，
0: 你看耿瑶刚刚拿到的这个，这个很多阿姨说好看很时尚的，但是它的款式比较的硬，比较硌脚，而且上脚之后沉邦邦的。我们今天两只 Pansy 都不敌它一只的重。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只哈。咱们 Pansy 是什么？这边是一双啊，这边是硌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都给大家精确的展示了。你看，再怎么压下去都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夏天穿鞋一定要轻。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还给大家展示的是它一个透气性。我们这个透光实验呢，就给大家展示它的透气性。您看到没有？叔叔阿姨说啊，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脚会越来越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前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不管在任何位置，对，全部都是透光透气的，是特别的舒服，360度带给大家。
0: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脚感。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耿瑶也是直接没穿袜子，直接光脚去穿的。首先你看啊，一脚蹬，你平常穿鞋的时候完全不用低头的弯腰驼背，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穿脱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你看我们是4公分的一个后跟，但是你看这个后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是一个超级有韧性柔软的一个后跟。然后你再看一看整个的脚感，然后你看我整个抬脚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跟吗？不会的，它的脚后跟仿佛像粘住了一样，整个抓脚的能力特别好， 特别强，哪怕你跑跑跳跳，它是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脱落的。然后整个弹什么跳跳呀、跑一跑呀、运动去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因为我们的这个加厚跟啊，它是给你做到一个防护的，所以说哪怕你说哎老年人阿姨或者是姐姐们穿，它是不会容易崴脚的，整个的这个牢固性特别好。然后它的大底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防滑大底，所以整个它的抓地力特别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到了啊，
1: 是
0: 那种传统的那种很多普通的皮鞋或乐福鞋，很多人担心滑倒，防滑性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超强抓地力，它是完全不会容易摔倒的，上脚之后就是很舒服，整个脚趾头在里边跳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 Pansy 你不得不服它，它就是以时尚度的外观以及超强的舒适的脚感著称的。我们是专柜大牌来的，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个鞋啊，它是给大家带来了增高的同时啊，腰部这边就是脚的下面这边，它形成个小蛮腰的设计，所以说它对于足弓啊，尤其年纪大的人走路疲劳的话，它这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泄压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它是增加了止滑的一个功能，这完全是新款。包括这个大底这边，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将近4.5公分的左右的暗暗的增高，让您更加的有一种挺拔的感觉。
0: 是的，这个是女款，女款我个人非常推荐白色啊，
1: 白色对，
0: 小白鞋永远不过时，当然黑色会显瘦耐脏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男款今天咱们就一个颜色哈，是黑色带给大家，真的非常的经典。因为男款它是这样的，第一点它这边用了一个网面的透气材质，然后整个一圈呢又做了一个超纤的，类似于这种类皮质的质感，是让男士这双鞋啊显得档次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这边这一圈是什么？是高档的莱卡弹性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吗？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呢，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双色防滑大底的同时，这个地方是微微凸起的，微微凸起以后，您站直了的话压下去，正好它顶上来，顶在你这什么的脚步当中的涌泉穴上，所以说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种淡淡的按摩的感觉，让你走路的时候摆脱疲劳，越走越轻松。
0: 是的，而且其实从男款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走线、那种做工，都是能达到真正的专柜级的，不是说哎呦没有品牌的，随便大家就是从各种渠道去买一双，随便穿穿，一看能穿出男士那种身份档次感来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这个鞋。而且男士到了夏天很容易出脚汗，对不对？
1: 对，
0: 很容易会有一些异味啊，有些细菌滋生。那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它的鞋底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这个抑菌的这个报告，全部都是抑菌率符合，有着什么肺炎克雷伯氏菌呀、白色念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我们的整个的抑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抑菌的同时它有很好的吸湿排汗的透气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就在这边，我们这个是有吸湿粘的，传统的还没有。吸湿粘的话是什么道理？您看，再是拿喷水壶上去以后，它瞬间就被吸湿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摸上去还是比较干爽的，不会停留在上面。那普通的鞋垫的话，就和咱们原先老版的鞋垫，大家可以，对，它不吸的话，您孩子汗脚啊，老公走的路时间长，包括女士也是，汗水就在上面形成什么，形成很黏的这种感觉，不但走路的脚感不舒服，时间长了脚臭，脚的味道全部滋生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人说鞋子再好一臭我就不想穿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吸湿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还真的独一份，我在很多鞋里边都去看过，还真的挺难找着的。
0: 而且说实话 Pansy 为什么这个不管是脚底鞋垫还有它的整个的鞋面鞋帮，整个的这个舒适度这么高，透气性这么好，包括耐穿度，你可能穿个3年穿个5年都没问题。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原材料，因为大家都知道 Pansy 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嘛，很多的原材料我们看都起运国都是来自于日本，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都是进口过来的，所以它才有着如此高舒适度的脚感，超宽的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这里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这个外翻，或者是哎我这个胖脚，我这个脚背比较高，我的脚比较肥，这双鞋你拿回家去可以试穿一下，观众朋友无忧购物，拿回家去试穿，上脚之后哎呦真的像你们说的很舒服，你走两步在家里地板上走一走，跑一跑，感受一下舒适度够了，这双鞋您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这个无忧购物的一个地方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款式来快速的下订单。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都只要268元的价格，但是在大丸百货、在高岛屋，这双鞋2026年的这个春季
1: 999。
0: 春季新款999概不打折，东方购物是268。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000。
2: 都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还急了。我赢的辰光，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自己私底下的这些私服啊，就是小白鞋，对我来说是永远不能缺的一个，因为第一它很好搭，就是配各种牛仔裤啊、短裤啊、短裙呀、连衣裙呀，小白鞋就给人感觉很青春、很年轻、很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厚底鞋，我个人超爱，我个人的身高是1.62米，穿上这个厚底鞋秒变1.66米。观众朋友，女人穿鞋啊，一定要稍微带点跟儿，你一点跟儿都没有，大平底跟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很多女性来说不太友好，一定要有一点点增高。但是如果像那种纯厚底鞋，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为什么？容易崴脚，很不安全。但这款呢，它是既兼具了4公分的厚底，又让大家增高的同时很安全，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一模一样，如履平地，但是真正视觉上给您拉长您的这个比例了。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是嘛，到了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每天真的是1000步是打底，对吧？去看个花，爬个山的话，可能1天10000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沉重的鞋、不防滑的鞋、不透气的鞋，我相信叔叔阿姨也领教了，
0: 不喜欢
1: 那个鞋真的不能穿。那是在过去咱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功能的情况下，有些鞋可能还花的挺多的钱，500、800、1000买的鞋比比皆是。现在看着也真的是很心疼。我跟您说，现在就赶紧断舍离。哎，对吧？你这个鞋柜里放了好几年了，又不穿它，咱们直接今天200多块钱把 Pansy 带到您的鞋柜里，带到您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观众朋友，画面当中这个模特穿上脚之后，你看看这个效果，
1: 是
0: 好好看，
1: 对，
0: 就很时尚，很摩登，
1: 对，
0: 没有一点老人味儿。
1: 哎，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双鞋老年人，哪怕你说，哎，葛阳，我今年80几岁，这双鞋我能穿吗？您放心去穿，为什么？
1: 是
0: Pansy 一直以来是以超宽鞋楦，老年人那种帮着的硬的，或者是对于你的脚型比较要求高的那种束缚的鞋，咱不穿，咱要穿就穿空间大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要穿就穿整个的这个脚感好的、舒适度高的，那这双鞋完全能够满足大家。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这款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穿上脚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超级舒服。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它的这个鞋子的材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材料，
1: 对，
0: 上脚之后那个透气度、那个柔软度，而且 Pansy 很多观众朋友打了电话说，哎呦，你们东方给我卖那个 Pansy， 我3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它耐穿，穿得住。
1: 对的，对的，因为它这个鞋底大底的材料，表面的材质，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带给大家，在国内合成了以后呢，能够把价格有效的打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在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门店当中同样同款999，在东方购物今天首发只需要268，
0: 而且是2026年的春季新款，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部分的尺码要断货了，女款热销的3738。男款热销的4243即将断货，赶紧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1990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的，感谢大家啊！其实我跟您讲啊，就日本人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健步如飞，穿上脚之后一定要舒适度高，所以 Pansy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但是又要兼具时尚，观众朋友你就看这种老爹的造型，哎，我就把这块挡住，你看底下这个现在是不是？阿某迪，
2: 对
1: 吧？他们这种运动鞋也在出这种类似款式的。
2: 对。
1: 然后你再看这种正面，普某达，
2: 对，
1: 还有什么 miu miu， 这两年很流行的，是不是都是出这种类似款的鞋款？然后你看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超宽鞋楦。什么叫超宽鞋楦？你不管是这里有点外翻啦，脚背有点宽啦，脚有点胖啦，甚至说你像我刚刚生完宝宝，怀孕的时候孕妈妈脚有点浮肿啦，老年人容易脚肿啊等等的，你穿上我们这个鞋子试试，它里边就是一个大平层，里边空间可大了，看着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其实里边是一个大平层。然后上脚之后柔软度非常高，
2: 是，
1: 并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网面，这些织物，
2: 对，
1: 全部用到的是进口的一个材料做成的，整个的这种拼接超级时尚。看看鞋底，观众朋友，这就是刚刚魏老师说的，像一个拱桥一样，这个拱桥可以很好的支撑咱们的足弓，
2: 是，
1: 让你足弓起到一个支撑性。
2: 对，
1: 后跟有大概4公分左右的隐藏，
2: 4.5，对，更高了。
1: 那我穿上成1.65米，1.66.5米了，观众朋友，
2: 对，
1: 直接视觉上拉长你的大长腿。
2: 是，
1: 但是我实实在在的讲，上脚之后你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松糕鞋，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高跟鞋，上脚之后就跟平底鞋的脚感是一模一样的。观众朋友，你看多轻，就今天这双鞋子轻到你只要上脚之后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沉，没问题，退给我们。
2: 对，
1: 这双鞋子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重，
2: 是
1: 一双鞋可能都没有别人家一只来的重，
2: 没错。
1: 而且这里是网面，这里全是网面，透气性超强。这双鞋子在上海天穿到这个7月份左右没有问题，
2: 完全没问题。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是要有效的帮助啊，解决您这个足部当中的烦恼和困扰，更适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群。因为这个鞋楦，我们男款是4亿，女款是3亿鞋楦。针对咱们有些女士来说，脚拇指外翻呀，脚掌宽大呀，瘦脚型啊，倒脚弓啊等等，一直很烦恼。您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鞋当中，这位阿姨可能有一点拇指外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3亿到4亿的鞋楦。它里边是有容乃大，外面看上去还是这么细巧修长，但它鞋楦里边是内有乾坤，这就是盼杰的魅力。在日本各大养老院、健康院的话，老人真的是都特别的喜欢。这两年再加上意大利的设计团队，内有功能，外有外观。
1: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开玩笑，这个给我准备一双3.7的，我现在生完宝宝脚已经变成3.8的脚了，但你看我这双鞋啊，穿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蹬。这还稍微比我正常的码要小一点，直接一脚蹬，
2: 穿脱
1: 特别的方便。平常脱鞋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使劲就可以了，然后穿的时候一蹬。穿上去之后你看看这个舒适度，真的就跟运动鞋一样。然后你看哪怕你不管怎么折它没有折痕的，观众朋友，
2: 是
1: 这双鞋子你穿个这个春天穿到明年秋天，你再去看它还跟新的一样。
2: 对，
1: 而且你看它这种颜色的过渡也特别的好，它不是那种刷刷白的死白死白，
2: 是
1: 带点淡淡的奶白色。我跟你讲，这个奶白色你看光腿穿显白吧，
2: 对，
1: 配一个这种牛仔裤，配一个小裙子，你怎么搭配都是超级百搭的。然后跑一跑跳一跳，哎，现在老年人都讲究这个健步走，
2: 对，
1: 去爬山，
2: 是
1: 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垫子都起来了，我这个抓地力，你看鞋是不动的，看到了吗？
2: 对
1: 顶到哪里它就是坐到哪里的，整个鞋子它的抓地力超级强，
2: 是
1: 防滑耐磨性好。然后你看4.5公分的鞋跟
2: 是
1: 如履平地，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硬邦邦，
2: 对，
1: 你一点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像穿了个松糕鞋，万一崴脚啊，
2: 对，
1: 不会崴脚的，
2: 是
1: 抓地力很强，对于整个的脚这个脚踝
2: 是
1: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2: 对，
1: 脚趾头在里边随意跳舞，大平层舒服的嘞，空间大得不得了。
2: 对，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么轻松？因为它特别的轻，每一只鞋都做过了叫超轻量化的处理，这样处理下来以后，一只鞋的重量和一个苹果差不多，比你的手机要轻了非常的多。每个将近是什么185克到190克左右， 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人说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夏天脚就会胖。咱们瑶瑶刚才说了，脚就会肿怎么办？所以圆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原先的这样的一种皮鞋，您要穿进去，您这儿就卡住了，会蹬不进去，因为你脚背高了，脚胖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尺码，将近36还37，您进不去。但是我今天大家可以看，我可以拿小一号的判结，大家可以看，是不是轻轻松松一脚蹬就进去了？哇，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什么？它这个地方里边是3亿或者4亿的鞋楦，我现在捏上去里边还有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是不是看上去还是很漂亮？但你没有想到怎么样？它里边包含了这样一个小胖脚，而且更关键上了年龄了，或者这个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它到了下午的时候脚会越来越胖。您普通的鞋，整个的脚在里边好胀啊，又闷。我们是又是有容乃大，又是有透气，又加上三亿鞋楦，真的非常的完美。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是随着生了宝宝上了年纪之后，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你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2: 是
1: 走的每一步路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脚底上轻了，健步如飞了，对不 对？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岛屋包括大丸百货同步销售的 Pansy 盼喜，我们都是有专柜门店的，它的整个的产品的主打的叫做日本超轻舒适鞋，几个重点，第一是轻，我们今天两只鞋都没有别人一只鞋来的重。第二，我们是舒适，舒适度超高，并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些老的陈年旧款，2026年专柜同步首发的春季刚刚上新的新款。
2: 对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
2: 全新品带给大家哈。男款这边尺码39到44，就是一个黑的选择。女款有两个选择，一白一黑，35到40码。女款现在白色的36、37、38全在告急。
1: 是的，
2: 专柜价999，东方购物。直接咱们今天打到底价了，268的价格，叔叔阿姨一人来一双。
1: 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支持大家拿回家去免费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东方购买东西就是这样无忧，退货不用花钱，就是一通电话，上脚试穿一下吧，感受一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工作卷，好看鞋子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断货了。现在男款也卖得很好啊，男款我们比较热销的是4一和42码。
1: 4一、42码，
0: 对，因为男款今天就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经典耐脏。
1: 对的，
0: 叔叔不管怎么造，对吧？
1: 是。
0: 男士朋友不管怎么穿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而且男款也是一脚蹬。
1: 一脚蹬。
0: 男款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织物部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配饰部分都是日本进口的。
1: 日本进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男款这边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走的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哈，其实有点像那种菲拉嘎莫这种高端的皮鞋这个造型。很多叔叔们啊，包括我这了解的在小区当中的这个大哥们，他们还是上了年龄，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穿皮鞋，男的啊喜欢是这样，他觉得好像穿运动鞋啊，穿一般的鞋他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带劲儿。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穿皮鞋人年纪大了，脚也难受，又太硬，对吧？所以而言咱们这双鞋呢，它既有皮鞋的外观，但是它的透气性、莱卡的弹性物质，加上一脚蹬以及我们的这个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微微凸起啊，其实在市场上这双男鞋一直是爆款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今天继续支持我这双男鞋，非常的感谢。但请大家啊，今天是男一双女一双，对不对？成双成对带回家。
0: 我跟你讲，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这双鞋真的满足了我们女性对选择鞋子时候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女人选鞋无非看两点，第一一定得舒服，
1: 对，
0: 尤其是咱们现在不像那种年轻的小姑娘得穿高跟鞋啊，脚糟点对，只为了好看就行了，不行的，要舒服的同时又得兼具时尚。
1: 对，
0: 我们这双鞋子我跟你讲，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很多大牌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啊，你看这是时尚，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巴黎某家、那个鞋快5位数，
0: 对，
1: 也都有这个款式。
0: 对，所以今天这个是兼具了老爹鞋的时尚外观，乐夫鞋的一脚蹬的这个简约穿，然后又兼具了一个好搭配。你像白色的这种乐福鞋啊，配牛仔裤配裙子太好配了。黑色的话我跟你讲，有一种时尚，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很成熟，而且黑色很耐脏。
1: 对，
0: 而且黑色不过时，黑色显脚瘦呀，对不 对,
1: 对，
0: 你不管选黑色还是白色，观众朋友，女款的3738码都要备货断货了。白色的36也没啦，白色款的36要没货了，
1: 加油加油！
0: 所以今天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这个备货都不会很多的，就这么几双，抓紧时间，今天268全新品首发，正当季，买回家，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这个周末和家人就可以穿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赶紧出去玩一玩，出去踏春吧。
1: 对，
0: 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1: 看看樱花，
0: 人间最美四月天，
1: 是，
0: 就穿着我们 Pansy 去感受。021512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是 Pansy 的2026年春季主打款的新品首发，跟专柜都是同步发售的。专柜男款、女款999，今天东方购268。女款两个颜色啊，白色就是好搭、干净、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乐福鞋啊，永不过时的。然后黑色就会耐脏一点，显瘦一点。然后这个黑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搭的颜色，显得很成熟、很沉稳。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是我们这个女款的部分。男款不用挑选了，
1: 对，
0: 永远。永恒的经典，
1: 一个经典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超纤的类皮质的这样一个外观，做一个相拼、这边是透气的网眼，这边是弹力的莱卡啊、三种材质给它组合在一块儿，特别的好看。然后大底这边双色防滑的同时，这个位置微微有一点点凸起啊、您站平了的话呢，鞋内部顶上了一点点，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一边养生。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你买鞋，现在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平台、很多渠道，一定得认准专柜品质。什么叫专柜品质？你就看它这个横缝线，这种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精致精巧，而且不会说哎呀穿一穿哪里破了，哪里开了，哪里显得不上档次了。这种鞋上脚啊，第一，你的脚能够告诉你我是好鞋，我很舒服；第二，你整个的外观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品质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全是透气网孔，我就说了嘛，这双鞋上脚之后，你穿它走路就像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人一边走一边那个小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特别的凉快。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7月份都不成问题，然后整个柔软啊，不会硬邦邦，整个的鞋底有加高4.5公分，
1: 是
0: 你1.6米的身高，上脚直接变秒变1.65米，1.65米秒变1.7米，真的是可以给你做到一个大长腿的即视感，让你无形当中显高，而且就是平底鞋的脚感超级舒适，运动鞋的脚感超级包裹，然后整个的鞋子不管高脚背、低脚背、一脚蹬，穿脱特别方便，超宽4.5的一个鞋楦，哪怕你说哎我脚肥，我脚下午晚上容易肿，或者是我脚这个大拇指头这里有点突出拇指外翻，你上脚试穿一下。在这里我们也教大家，观众朋友，现在买东西叫做无忧购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东西我最后要不要，我先试穿一下，我就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试衣间，我试完了之后不买一点不丢人。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更是这样，没有什么退货的费用，也没有什么运费需要您支付，您就一通电话订完了，我就在家坐等，
1: 对，
0: 等来了我就上脚试穿，哎，好看、满意、舒服，留下；不满意，通电话，你拿走，
1: 对，
0: 不丢人的，
1: 无忧购物、
0: 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买东西，大家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薅羊毛，自己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女款就是白色、黑色，男款超好看，一定要魏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大家可以看，既可以这个咱们休闲的打扮，但是按照这个感觉啊，假如说万一您在夏天当中啊、春天当中有一些正式场合，您换个西裤之类的，完全也可以哈。第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弯度这个地方做得特别的合理，它超纤的材质啊，和我们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结合的天衣无缝，让你这边既是透气的同时啊，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穿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整个这鞋口这一圈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弹的莱卡，莱卡这个面料就非常的珍贵，和我们一般的弹性的宽橡筋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这一块，再加上这一块的透气，然后透气的同时呢，它这个灰尘又进不去，里边还有个底衬在里边，大家看一下，有个底衬的，所以这是做工精细的。然后这一圈呢，我们叫超纤，但是您看上去呢，有一点类皮质的这种质感，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在设计上使整个的鞋的档次啊，给大家增高。然后呢，鞋帮呢，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比一般的稍微高一点点，它是增加有一种靴子的这样一种概念，使这个鞋啊档次就非常的高了。这边将近4.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鞋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一块，它比别的要凸起，你看它比别的要凸起，就是让您踩在脚底下的时候，它会往上顶一点点，正好在涌泉穴，一边走路一边感受。然后呢，假如说您平时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还可以把它后面踩下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像是一鞋两穿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假如说你要穿进去的话，只要抬起来一点，你看就这样轻轻一勾就行了，
0: 是的，
1: 特别的舒服。
0: 像我们女款都不需要弯腰，你直接脚这样轻轻的一蹬一勾，
1: 是的，
0: 我们就直接一脚蹬着就走了，
1: 对，
0: 很方便。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看这种高品质的鞋子，你看它的这个鞋底，整个鞋底下这些做工，这叫真正的防滑打底，看到了吗？一个一个的这种防滑柱，做工超级精细，这种开模 这种整个的打造来说的话，没有专柜品质是做不到的，超级防滑。梅雨季节要到了，女士朋友们出行也要小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男女的大底都做了一个防滑耐磨的超强大底，而且整个鞋子轻。观众朋友，你看我这么轻轻抖一抖，这个鞋在我手里跳舞，看到了吗？有多轻？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两只鞋
1: ，
0: 可能还没有别人的一只鞋来的重。
1: 对，两只鞋在磅秤上，您看到没有？
0: 我觉得每只鞋子可能也就一个鸡蛋那么沉吧。
1: 对，啊，你看。您看到了没有，对不对？一个鞋大概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小的苹果，大一点的橙子啊，大一点的芒果都比我们重多了，更别手机了。
0: 但你别看咱们轻，
1: 两只鞋，
0: 咱们超级轻的身材却超级能装。
1: 对，您看到没有？
0: 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比较肥、比较胖的，你别的鞋你塞不进去，或别的鞋你感觉硌硌囊囊的、硬得慌，磨脚、硌脚，你来试试 Pansy。Pansy 一直以来是看着像一个小房间，但其实里边是个大顶层。
1: 看到没有？一脚蹬就在这儿，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行了，而且这边还有空间，是不是？小胖脚在里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0: 舒服，真舒服，
1: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穿脱，哎，一脚就出来了，哎，完全没关系，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要舒适的脚感，
1: 对，
0: 要时尚的外观，
1: 是
0: 你搭配，包括女款，我们上脚看看啊，就你再搭配一些现在的裤装啊，或者是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这个小短裤、小短裙呀，你不管穿袜子不穿袜子，你看像葛瑶今天光脚去穿的，你看穿脱是不是就是一脚蹬，轻轻的蹬一蹬，哎。然后你看它整个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完全不磨脚，它都是软包的，大软沙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和脚后跟的这个贴合度又很高。你看我不管怎么抬脚，这个脚后跟不会说磨来磨去掉跟儿，完全不掉跟儿。然后上脚之后这个轻盈度啊，就像没穿鞋一样，超级柔软，然后又很透气，
1: 对，
0: 抓地力又很强。所以我跟大家讲，买鞋子这个东西啊，最怕您不试穿，一定得试一下。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你试完了穿完了你再决定留不留，所以我们说了，试穿一下，你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就好了，退货又不麻烦也不丢人。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脚试穿感受，
1: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门店当中是999元，东方购物268，
0: 是的，
1: 建议大家男一双女一双哈，男鞋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现在男鞋也是4142抢的非常非常的凶，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拿回家以后穿到什么时候，穿到将近10到11月份，因为夏天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就是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既透气又有档次，休闲的场合、正规的场合，你换一条黑色的西裤来这衬衫，就是正规场合可以出席。
0: 是的，
1: 出外旅行、开车、骑单车都合适。
0: 我们不说了，观众朋友，因为现在订货速度太快，部分的尺码已经即将要断货了。女款葛瑶脚上的这款37的、36的都已经要断货了。男款魏老师上脚上的4142
1: 是
0: 马上全面断货。
1: 加油！
0: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还是那句话，到底舒不舒服，到底有多轻，到底值不值268，您上脚您自己来判断，好不好？抓紧时间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备货，女款两个颜色，黑色白色，男款直接一个黑色，快速下订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的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我们的这个3738码，还有女款的36码，白色三六码，男款现在比较热销，容易断码的是41和42。
1: 41、42，对。
0: 这双鞋子真的专柜当中卖999，咱也别管专柜多少钱了，您自己对于消费、对于价位有一个判断能力，对不对？你拿回家去268块钱，你看看值不值？上脚之后你试穿一下。看看舒不舒服，
1: 对，
0: 叫你的老公、叫你的爱人、伴侣过来，叫孩子过来，你看这双鞋我上脚好不好看？
1: 是，
0: 满意了，大家都说好，你留下；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对的，直接退款退货。所以说它是一个无忧的购物，把家里边做成一个试衣间、试鞋间。东方购物的商品，而且本身我们经过了什么层层筛选，它是海选而来的。盼姐在东方购物今年快将近第八个年头了，所以说在东方购物销售了几十万双，无数的叔叔阿姨现在就盯着穿它，鞋柜当中一年四季全部是。它为什么？它超轻，它柔软，脚在里边能够撒开来。好多阿姨们有一点拇指外翻的，包括脚背有点不舒服的，穿了盼姐以后都感觉真正找到了一双好鞋。但是在门店当中你会看到900多，到日本它就是有这个品牌，银座呀、表参道都有它的专卖店，也是900多。但是在东方购物268，和专柜一样的，它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当季的。就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天气好像已经有10几20度了。
1: 对，
0: 前两天包括这个周末出去已经满头大汗了，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您，这双鞋子它的透气度在于前后左右都是网眼，都像脚里开了个小电风扇一样，这个小风呼呼往里灌。你在上海的天气当中穿到个7月份，一年穿小3个季节真的不在话下，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所有的这些网面呀，这些这个超纤的这个布面呀，还有它的一些配件呀，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抢尺码，抢完了试穿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这双鞋子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很多观众朋友都盯着 Pansy 在穿，穿了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他们在盯什么？在盯2026年 Pansy 的新款。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今天2026年 Pansy 全新款的首发，第一次亮相哦，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么的火爆了。再加上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已经买了好多你们的鱼油啊、VQ 十啊、益生菌呀、买了保健品，正愁没有东西凑单。那我告诉大家，200多块钱东西，这双鞋子用它来凑单，
1: 特别好。
0: 凑完了单之后，400元积分一到手，这双鞋子就跟白送给您穿的一样。
1: 是，
0: 所以它也是个凑单神器来的，并且这个鞋子不挑脚型，不挑胖瘦，
1: 对，
0: 不挑年龄，
1: 对，
0: 而且不挑穿搭，
1: 是
0: 的，超好搭配。上脚感受一下吧。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看看自己的尺码还能不能有现货了，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两星棒的葱油饼，以及赠送给大家的是草头饼。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到一个购物车，是野村的一个点心。而且这个赠送的草头饼跟我们以往吃到的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我们的有五包葱油饼，老上海风味的。再送给大家三袋的是上海草头饼，一共是150。那么平均到一包的话呢，18块左右。18块你算一下，里面有5片葱油饼。那平均到每片3.55，差不多也就是5块钱的这样子，
1: 好划算啊！
0: 对，
1: 现在那个、对上海的葱油饼就是排队大排长龙、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外面不用去排了，天气马上也要冷下来了，在家里吃点热热乎乎的早餐。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葱多多葱油饼啊，
0: 您看，
1: 产地上海，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是枫泾古镇的老品牌。大家都知道吃葱油饼肯定要吃上海的嘛，你说其他地方产的哪有上海的正宗，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厚葱配方弄糖，味道零反式脂肪酸，这个直接放在-18度冷冻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小火煎一下，油煎一下就可以了。这一包足足是有1斤的一个量，
0: 是的、
1: 再给大家看，
0: 不需要解冻，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1: 是的，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来看一眼它的配料表哈。小麦粉、水、食用的猪油，然后香葱大于等于12%，然后非转基因大豆油，这个特别好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点调味料，脱水的香葱，一点糖，一点盐，一点花椒粉，没有那些看不懂的东西。18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无需解冻，
1: 蛋白质含量4.9，对，
0: 是的，
1: 还挺高蛋白的。
0: 对的，对的，是的。那葱油饼的话呢，它难在哪里？它需要一层一层，比如说老上海的这个味道，它是要9层的这样的一个饼皮，对，它是一层一层，而且我们这个叫做葱多多，待会来尝一下里面的葱是不是多
1: 啊？来，特别简单，我们这边也有给大家就是烤好的，
0: 的
1: 然后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火打开大一点，平时你就平底锅。喷点油，这个是草头饼，这个是葱油饼，
0: 绿一些的呢是草头饼，
1: 对
0: 吧？
1: 稍微煎一下就可以
0: 了。的是我们的葱油饼，然后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时候想吃，不需要解冻，
1: 是
0: 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像我的话，其实刷牙洗脸的时间，我都很容易把它煎焦，因为这个速度真的很快。你开到一个小火、中火两面煎一下，即使很快，大概4-5分钟就煎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像我是喜欢吃焦一点的，我会把它煎的再焦一点。
1: 哎，可以，因为我们棚里面有。
0: 有限
1: 啊，不让用明火啊，对。然后我们这个电磁炉呢，刚刚把它打开，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草头饼的一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枫泾古镇的老品牌良心棒上海草头饼，精选的是新鲜的草头，酥脆清香，也是零反式脂肪酸。再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小麦粉、水，也是猪油、草头、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菠菜啊，然后食用盐、糯米粉，哎呦，后面没有了，也没有了，保质期也有12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等一下，我们现场其实可以把这个葱油饼给它撕一下，
1: 撕开，
0: 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还有呢，你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
1: 是
0: 不太热啊？
1: 敲一个，
0: 哎，那这看现场，
1: 好，看
0: 这边的，这边也是可以的呢。你看，这个是煎的比较的焦的，
1: 是
0: 我喜欢的这种脆香的、焦香的。然后这一口的话，你无需早上出去排队买了，自己在家里就能够吃。
1: 哇，层层起酥，
0: 撕一下，
1: 里面软软的，外面焦焦脆脆的，真的好好吃啊！早餐吃上这个，小朋友上学都更有精神
0: 啊！碳水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
1: 需要
0: 你可以配上牛奶、咖啡，配上一个鸡蛋。
1: 对，里面是现切的洋葱，然后如果是草头的话，是新鲜的草头。大家放心哈，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非常美味的同时，不添加化学香精，
0: 是的，
1: 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起酥的东西，大家最怕这个。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艺和材料，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好吃极了
1: 啊，特别好吃，这个已经有点儿。已经有点那个，对，就是香香脆脆的感觉了。
2: 哎，这个草头饼，刚才我跟福州在聊，我们不太看到。我们看到平常的草头饼是这种软糯型
1: 的，草头好多。
2: 对的，枫泾的这个草头，你看，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1: 层层起酥，太棒了。哇，好香好香，
0: 尝一下这个，
1: 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
0: 你也尝一下，
1: 对，我也尝一下这个草头饼。草头饼其实在外面蛮难吃到的，因为草头真的还挺贵的哈。太好吃了。
0: 很香，
1: 里面软，
0: 有那个蔬菜的香味，
1: 而且有草头的香，有那个麦的香味哈，麦小麦粉的香味。
0: 是的，
1: 所以早上上班之前、上学之前，你刷牙洗脸的时候就在这儿煎一煎嘛，就好了嘛。
0: 是的，
1: 你看那个已经有点出这个油的感觉了哈，稍微煎一煎，煎到
3: 两面焦黄就可以了。哇，你家里的火肯定比我们这个节目现场的火要大一点，所以更快一些哈。
2: 是的，那今天总共是8包，
3: 对，
2: 5包葱油饼，3包草头饼，每一包是1斤，也就是8斤带回去，
3: 给大家来撕一下，
2: 150块钱。
3: 对的，这个虽然煎的还不是那么的焦黄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酥酥脆脆、外酥里嫩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而且一撕开之后，你看多少层，
2: 已经热了，锅子已经热了，
3: 而且好清脆的颜色，
2: 对，是的，
3: 碧绿清脆的颜色。
2: 我跟大家说啊，葱油饼是我们家吃不厌的一个早饭，
3: 吃不厌，
2: 对吧？真的是上海人对于什么葱油类的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什么、葱油，这种东西都不会腻掉。
3: 好多层，实实在在的新鲜的草头，
2: 是的，
3: 外脆里嫩，超级好吃啊！
2: 是的，150元，8包带回去，5袋葱油饼，3袋我们的草头饼，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不需要解冻，直接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吃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你自己在家里煎的话不需要放油，我自己就是不放油的，因为本身其实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里面它本身就是含油，
1: 是的，
0: 那你不放油呢更健康。当然你说我放一些那个什么橄榄油啊，好一点的油也是
1: 可以
0: 的，
1: 但一点
0: 少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我一般就是开一个小火，单面先煎着，我就去刷一个牙，等它回来呢我再给它翻一个面，然后去洗一个脸，然后就好了。
1: 对，现在天气冷了嘛，大家都知道寒露节气都过了，好像说到
0: 10月23号就是霜降，
1: 霜降
0: 11月7号是立冬，
1: 立冬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要来了，所以家里热乎乎的早餐真的是要备起来了。
0: 是的，
1: 夏天你说我早上喝点冰的冰咖啡呀、啊，吃点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但是到了霜降之后别再这么干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一些吃个热乎的东西。
1: 对的，
0: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煎一下，热热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打一个鸡蛋，
1: 是
0: 或者你配上家里的白煮蛋。
1: 哦，这个太好吃了。
0: 但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叫一个外卖，什么加一个鸡蛋加一个什么香肠，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但是外卖叫回来都凉了哈。咱们吃这个葱油饼草头饼吃的就是
0: 我刚刚计算我刚刚
1: 的感觉，
0: 人工算不行，我跟这样子啊，180块钱啊，不150块钱除以八是18.75块，一包是18块多，每一包是5片对吗，除以5，那么每一片是3.75块，
1: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3.75块。但你像外面自己去买一个葱油饼的话，好像4-5块钱，
1: 肯定
0: 我叫外卖到家里就是算下来是5块钱。
1: 我觉得10块钱的都挺常见的。
0: 有的呀，你只要加一个鸡蛋，它鸡蛋算你2块钱一个，
1: 对
0: 吧？加一个什么香肠的话，那就算到10块左右了，所以价格还比较贵。而且可能一个还不起送，你还要多点几个再送，送过来你只能当天吃，第二天吃就不好吃了。
1: 不好吃了。
0: 而我们这个是想吃的时候现煎，花几分钟。那么你每一天每一次吃到的都是新鲜的葱油饼。
1: 对的，才150块钱啊，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划算。而且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个你在外面吃再贵的外卖人家都不会给你做这个承诺 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会特别特别放心。而且你可以做别的料理，跟小火腿肠包在一起，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吃这个小点心。
0: 这个怎么卷呢，我有经验，就是把它拿出来先剪，就放一会儿
1: 啊，
0: 放一会儿不用剪的话，对，它有点软了，你就可以把它给卷起来了。你要直接烤的话呢，你不放东西就直接煎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看别人就是用空气炸锅做美食，把它作为一个披萨的底，上面再放点起司啊，放点什么其他的
0: 那个
1: 火腿碎啊，特别特别好吃，放点肉末也可以。
0: 是的，反正你平常比如说上班日，小孩子的上学日，直接就煎一下。那你到了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其他的调味料，对吧？什么刚才说到的鸡蛋啦，cheese 啊，对吧？
1: 火腿丁啊，肉末呀，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底。这是我们上海金山枫金古镇的匠心之作，而且我们这个厂是非常非常有高科技的实力啊，通过了 HACCP 的体系认证，而且出口到4大洲10余个国家。
0: 是的，
1: 不仅是我们上海人喜欢，你看国际上包括全国的人民都喜欢我们这口上海的美食。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吃葱油饼，你吃哪里的？你肯定吃上海的。
0: 对的，
1: 你不可能吃外地的。
0: 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的话，可以说都是上海的特色。
1: 对，都是上海，
0: 只有上海的这样可以吃到的美味。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吃到的话就更正宗。
1: 正宗，层层起酥，但是不加起酥油，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复杂的工艺，让它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同时，也是层层起酥。
0: 是的，
1: 稍微煎一下，外脆里嫩。你喜欢焦黄一点，多煎一会儿，外面的脆壳就更多。
0: 对的，
1: 你喜欢软乎一点，你少煎一会儿也可以。
0: 是，而且我们刚才看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0: 并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到12个月。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回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无需解冻，你想吃的时候即使是当做宵夜，
1: 对，
0: 半夜你饿了从冷冻的地方拿出来拿一块去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很快速。因为现场傅征跟我说电磁炉它可能掌握
1: 不好，
0: 不
1: 太好控制啊，对，我掌握不好，
0: 家里如果你是煤气的话，
1: 对，
0: 那个火啊，你就明火你就掌握得更好。
1: 我给大家这样就是捋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很焦脆外焦里嫩，然后又掉酥皮的感觉，
0: 是的，
1: 感受到了没有？但是它里面是特别特别
0: 草头饼啊，
1: 草头饼，草头饼里面这个分层，哇，好香啊！晶晶，你看还冒着热气儿，
0: 是的，是的，
1: 软软乎乎的啊。
0: 我觉得这两天的话啊，你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下周开始是降温了。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现场的话打了冷气，我觉得其实挺冷的，
1: 有点冷，
0: 吃点这个热的就很舒服。现在早上起来都要配那个热牛奶、热咖啡、热豆浆，配上我们的暖暖的葱油饼，
1: 这一口下去，
0: 草头饼
1: 太过瘾了啊！
0: 是的，
1: 草头饼，哎，葱油饼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
0: 好的，
1: 全部都是这种多层起酥，但是大家放心，没有放那种反式脂肪的起酥油，所以给老人给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放心。你看撕开以后里面
0: 这个胶的我来吃好了，没关系，
1: 你特别喜欢
0: 一点点胶没关系，对，因为我自己煎也都是煎胶的，
1: 脆脆的，脆脆的，
0: 是的，真的非常的香，它叫葱多多，
1: 对，葱多多，它里面是厚葱的一个配方，
0: 烫烫的，但是热热的，就是吃了很暖心，
1: 就是
0: 舒服，
1: 真的好脆啊，焦焦脆脆，我来吃吃这个外皮啊，哇，太香了，真的，
0: 是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路过这种就是什么商店，看到卖葱油饼也会想进去买，
1: 就闻到那个味儿，你就会受到那个味儿的感召，你就要赶紧去尝一口。
0: 自己在家里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哇，
1: 太好吃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味啊，你吃到香香的碳水，
0: 我们是上海味，
1: 你就很想吃碳水。
0: 本来跟他说要多吃点碳水，碳水真的每天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今天算下来这一片才3块多，
1: 3块多钱，
0: 3.75块。
1: 早餐你吃一个鸡蛋，弄一点白粥，再吃一个葱油饼，那就营养特别的，就是丰富和全面了啊！但是不要再吃冷的东西了。现在很多朋友夏天吃冷的东西，现在到了那个寒露节气以后，吃冷的特别伤胃。
0: 我早上是特别喜欢吃碳水的，就很多人跟我说早上要加入水果，加入色拉。
1: 哎，
0: 我说我真的完全，
1: 这个受不了啊，
0: 哎，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福州有没有。哎，就早上的话，我还是热衷于吃，比如说稀饭啊，
1: 热乎乎的
0: 馒头啊，包子啊，面包啊，或者是葱油饼啊，这种碳水类的，然后再配上鸡蛋和咖啡。
1: 是的，反正这种这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受不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郑重承诺哈，你去外面买的葱油饼可能10块钱一张，但是人家没有办法承诺你这些。我们今天3块钱一张，我们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
0: 是的，
1: 也用不着你啊，秋冬季节到外面去排队了，你看排得多辛苦，而且大早上我们要上班，哪有时间去排呀？
0: 不可能呀，
1: 排到都冷了，
0: 这最后还是麻烦家里的老人去买。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喜欢葱油饼、草头饼，今天带回家才3块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热乎乎的，自己3分钟、5分钟就做好了。
0: 150元是8包，5包葱油饼，3包的草头饼，算下来是8斤哦，因为每一袋是1斤，总共是8斤带回去。是的，12个月的保质期，或者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上海人，哎呦，特别喜欢的早餐类都是碳水类，但同时我觉得蛮健康的。嗯，比如说像虽然叫葱油饼，但是我觉得它不怎么油，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在煎的时候我是不放油的。
1: 对，不用放油，直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葱油饼它里面已经有油了，
0: 但
1: 是起酥的话它是需要放一点点猪油的，
0: 是的，
1: 但是不放这个猪油就是不香。很多人为了省成本啊，因为现在猪油也不便宜哦，很多人为了省成本给你放那种起酥油、氢化植物油，那个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大家都不喜欢。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
0: 我们都写了非转基因的大豆油，
1: 是
0: 因为大豆油很香，但是我们一定是非转基因的。嗯，然后呢，今天像配料表的话，葱油饼、草图饼配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关键是无需解冻。像这种葱油饼类的，我们家小朋友的话百吃不厌，
1: 真的很喜欢。而且到了就是天气冷一点，你闻到这个焦香的葱油的味道，你就会胃口大开。
0: 是的，
1: 老年人没有胃口的，吃别的东西觉得提不起精神的，你让他闻闻这个葱油饼，他就想吃了。
0: 你刚才说到老年人，像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老上海，他们不太愿意多吃面包，因为面包毕竟是西式的，
1: 而且
0: 他们更爱吃葱油饼或者是包子类。
1: 对的，
0: 馒头、包子，
1: 热热乎乎的。中国人讲究一个干嘛？暖胃。对，
0: 暖心、
1: 暖胃。
0: 今天的话没有算很冷，但是下周开始就要降温了。再者的话，到10月23号就是霜降，下个月7号，11月7号就是立冬。其实转眼上海就入秋了。冷冷的，这个时候的话，真的热乎的早饭，像我这两天早上起来都喜欢煲粥。对吧，电饭煲预约一下，喝点这个热粥，
1: 热点就是一天你都感觉元气满满。
0: 是的，你可以把粥烧得薄一点，配上我们的包子，配上我们的葱油饼或者是草头饼。哎呀，
1: 葱头饼太好吃了，真的吃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我们葱油饼的货马上要卖完了，大家喜欢葱油饼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来订，一会儿我们就要转成那个
0: 扬州
1: 的包子了。
0: 对的，然后葱油饼、草头饼我再说一下，5袋葱油饼，3袋
1: 草头
0: 饼，8包也就是8斤，150块钱，其实一点都不嫌多哦。这个东西吃是挺快的，因为像我们家早上起来3个人一人一个葱油饼就烧好掉了，
1: 就没有了。而且就是有时候嘴馋了，下午当下午茶也吃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当宵夜，因为无需解冻，直接煎就可以了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月底就是要霜降，下个月月初就是立冬了。
1: 立冬啊！
0: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葱油饼、草丛饼，但你不可能天天吃煎的葱油饼，对不对？
2: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换一下包子，你每天就是可以换着发样吃。
2: 对的。
0: 我们这可是来自于扬州的扬州野春的，非常有名。
2: 是。
0: 两袋蟹黄肉包，两袋豆沙包，两袋糯米烧麦，一包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说实话，这些口味让我选，没有一个我能舍弃的。
2: 对的，
0: 我真的不夸张，这每一个味道我都喜欢。
2: 都是野春的精品，都是野春的当家产品
0: 哈。
2: 大家都知道野春这个牌子吧？扬州的特别好的茶社、点心社
0: 啊，
2: 它的点心就是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排队的，也是网红打卡点。到现在为止，你看它是1877年就有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快150年的一个历史嘞，观众朋友。所以野春这个牌子在扬州有那个山川一员的美誉哈，它就是其中的一春。你看它是扬州的一家百年老店啊，以前是花社、诗社，现在叫茶社，菜点茶合一。而且现在你看，在深圳、在新加坡等地都开设了多家连锁分店，开到国外去了，当地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老字号。
2: 所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啊、
0: 是的、但是你不可能说没事儿就开到扬州去吧、没事儿就坐火车去扬州吧。
2: 是，
0: 我们在家里也想吃这一口的话，今天是正宗的扬州野春的包子。
2: 对的，口味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的这个豆沙包很漂亮，300克，然后一包给到大家。
0: 像我跟我妈妈都很爱吃豆沙包、
2: 对的、
0: 一个是甜的包子，一个是咸的蟹黄肉包。
2: 蟹黄肉包也给大家两大包、也是300克一袋的、是这种黄色的包装、你看它的包装都很精致。
0: 对的，
2: 像我觉得像什么就是重阳节的时候，你拿上两包到长辈家，
0: 10月29号我记得
2: 是，
0: 就是重阳节，
2: 就重阳节
0: 霜降之后没几天就是重阳节了。
2: 是的
0: 是的，重阳节送这个
2: 糯米烧麦、糯米烧麦足足也是有两大包给到大家。这是糯米烧麦啊，
0: 然后还有青菜包，
2: 青菜包

0: 青菜包，
1: 对，香菇
0: 这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尤其年纪大的人很喜欢。
1: 哎，你看它这个就是包装都好考究，香菇青菜包就是绿色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别的一个包子，我们现在是没有样品。
0: 千层糕，千层糕没有，那里面有吗？反正还有一包是千层糕，
1: 这里面有。
0: 然后呢，这些点心全部都是扬州点心的一个代表。
2: 千层糕在这边啊，
0: 在这边
2: 看一下，
1: 因为我们拿了两个出来蒸一蒸，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粉粉的这个包装也特别的漂亮。反正我们今天的口味特别的多，
0: 它这个千层糕啊，真的，以前我可能还一般般，后来我吃了一次我就爱上它了，非常好吃。现场我们先给大家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
1: 看，这应该是蟹黄对吧？
0: 蟹黄肉包，
1: 看一下蟹黄，
0: 他们家的蟹黄肉包很好吃。
1: 对，
0: 一般的蟹黄包你不敢买，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品质的蟹肉。
1: 好大一个蟹，
0: 掉下来了。
1: 又掉下来了，又掉下来，静静，你看这个蟹黄肉馅儿多大呀！
0: 哎，野春家的蟹黄你放心好了，一定是新鲜的，
1: 一定是新鲜的，
0: 对，不会有这种什么死蟹啊什么的。
1: 好棒好棒好棒！
0: 是的
1: 啊，来，青青来尝一尝。是，像我们在那个就是
0: 碳水盛宴，
1: 碳水盛宴。哦，这好像是青菜的。
0: 是
1: 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青
1: 菜包。它好蓬哦，你知道吗？我们用的那个小麦粉都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它是很 Q 的、很贵的这种小麦芯粉。哇，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特别 Q 弹。
0: 是的，它吃了不噎口。
1: 不噎口。
0: 我记得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就全程都没有喝水，都没有关系。
1: 哇，好碧绿的青菜包，所以你说我们蒸完之后都能那么
0: 干净，我感觉我要接住你了。
1: 碳水脑袋，
0: 不能浪费，我不能让它掉下去。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啊，继续来。哎，我好喜欢这个 Q 弹的这个包子的感觉哦，真的好 Q 弹哦！你看它会回弹。
0: 我想到的画面就是热包子配上
1: 热粥，
0: 热粥再配点肉松。
1: 你要愿意来个葱油饼也可以，这个是
0: 可以啊。
1: 对，这个是那个、
0: 我们家就会真的是包子加葱油饼，因为我儿子早餐很挑剔。
1: 哎，这个是豆沙包，豆沙包的很满很满啊，然后你一口下去，甜滋滋的，特别特别香，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基本上都一网打尽，
0: 这个是
1: 扬州得排队的。
0: 掉下来了，不好意思，品相有点差，被我们弄散了。蟹黄肉包，
1: 哇，太赞了！能让青青这么大块朵颐的包子不多见，
0: 而且我还没有
1: 青青吃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讲究的。然后这个烧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烧麦也很棒，皮很薄，然后我拎着它也不散，
0: 哎，我可以继续吃，烧麦也好吃，
1: 对，烧麦也特别好吃。
0: 你让上海人
1: 撕开一下，
0: 超级喜欢吃烧麦，
1: 哇，你看不是那种硬硬的颗粒哦，软软的，
0: 这个真糯了吗？来，给我
1: 尝尝。野春的所有东西我发现青青都非常非常爱，
0: 每一个都喜欢。我刚才说了，如果像有些时候一个大组合有这么多味道，可能啊，这个味道喜欢，那个味道不喜欢，而这个所有里面的味道
1: 都喜欢，没有一个鸡肋，对不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吃点冷的就满足了，但是冬天我们的中国味，我们的上海味必须要吃这个 QQ 弹弹软软热热的。你看这个千层 是不是真的是千层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层啊，朋友们，这跟咱们自己在家里做馒头不一样啊，人家做出这么多层来，你说多费功夫，这是功夫茶点。
0: 而且像这种千层糕，如果买到不好吃的话，你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1: 我来尝一下这个千层
0: 糕。我们可是扬州野春的，你到了扬州你都是要排队去吃的，赶紧尝一下福州，
1: 太好吃了，真的，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大家去野春排队，为什么？就为了这口千层糕，太好吃了，好糯好糯，真的太好吃了。
0: 然后叔叔阿姨可以配茶，很多人爱喝茶的，对吧？功夫茶配上茶点，那茶
1: 哇，太好吃了，青青，
0: 是不是啊？
1: 中午不用吃饭了。
0: 对，这就是我的午饭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好吃。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啊，20道左右的工序，你看，对。吃那个千层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
0: 是的，
1: 4小时传统发酵，然后非常大的一个馅儿，24道褶子。
0: 是的，
1: 据说以前狗不理也有讲究，是24道褶子，还是18道褶子？我们至少24道褶子。
0: 对的，
1: 然后上笼蒸制，蒸出来的那个口感大小都是老师傅来把控的。
0: 这个也很方便，你无论是家里的明火，还是像我是用那个电蒸锅，加一些水，然后电一插，你就去刷牙洗脸，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煮好了。我那个电蒸锅还同时可以放上鸡蛋。所以营养的早餐其实很方便，同样跟我们刚才葱油饼的构成一样，150元是8包带回去，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00。
3: 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 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4: 你们之前还蛮好的，不错。
5: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6: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7: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5: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6: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7: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5: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7: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6: 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5: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闲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7: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海淀了，不然找不到我了。
6: 好吃，真好吃，
7: 好吃！
8: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0: 野春其实我们每一个东西啊都蛮值得细说的。1877年到现在的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豆沙包，人家豆沙包的蛋白质竟然有7.0，
1: 哇，
0: 它其实叫做那个沙细，就是细沙包，它那个豆沙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对的，
0: 细腻，
1: 肯定不会有那种粗颗粒或者是你觉得有点颗粒感，没有的，它
0: 是
1: 细的像那个玫瑰酱一样的感觉哈。而且野春啊，它就是名声在外，古代的时候扬州就是富庶之地，就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去扬州享受的， 对吧？什么皮包水，水包皮，
0: 当时那边有很多的盐商嘛，
1: 对。
0: 所以你想，他除了在上海在扬州，然后在南京啊、上海啊、北京、深圳，甚至去开到了国外，新加坡，
1: 是的，
0: 都有连锁。
1: 看哈，扬州包子排行榜，野春排名很靠前，蟹黄肉包、糯米烧麦、香菇青菜、豆沙包，还有这些包子，我们今天是不是全给大家拿出它？拳头产品今天一网打尽，全给大家了。
0: 8包8袋，150元，平均到每一袋18.75块，
1: 18块左右。
0: 有积分的在抵进去 APP 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9: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0: 成为心之境，
11: 成为心之境，
10: 重德成为首，
11: 重德成为首。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1: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翁，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翁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翁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1: 是
0: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

0: 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0: 寿星翁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1: 是，
0: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1: 超级高哈。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1: 是
0: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1: 惊呆了。
0: 核桃酥，
1: 是，
0: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1: 是的，很漂亮，
0: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1: 像个巧克力似的感觉，
0: 淡淡的一股清香。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1: 好漂亮，
0: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
1: 是的，
0: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1: 红枣核桃，
0: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1: 没有蔗糖，
0: 砂糖啊，
1: 没有香精啊，
0: 是的，
1: 啊，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玉燕，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0: 叫做
1: 御膳大观，
0: 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1: 是
0: 自己的一本书，
1: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1: 是的，
0: 对不对？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1: 是，
0: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1: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0: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1: 对的，
0: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1: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会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0: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1: 是
0: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1: 对的。
0: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1: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0: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1: 14盒，
0: 19,2001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1: 10块钱左右一盒，
0: 10块钱出头，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对，
0: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不对？
1: 就是，
0: 今天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00。
2: 我叫盛瑞林，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0: 是
1: 他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2: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3: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4: 这个血压
0: 好的，
5: 怎么样？
4: 血压非常好，110。哎
5: 呦，这血压太棒了，
4: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6: 祝奶奶活过100岁。
7: 要健康，活100岁。
8: 寿星翁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公活过100岁。
11: 寿星公活过100岁。
12: 寿星公
13: 活过100岁。
14: 寿星公活过100岁。
15: 寿星公活过100岁。
16: 寿星公活100岁。
17: 寿星公活过100岁。
18: 寿星公
19: 寿星公活过100岁。
20: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翁的核桃酥拿回家去，你可以试吃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只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刚一副助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1: 制作方法
0: 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粉，益智仁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
1: 肉桂粉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
0: 来来来，
1: 鼓鼓囊囊的，
0: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
1: 对，
0: 等等的这果仁儿。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1: 对，
0: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1: 对，
0: 它是有颗粒感，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1: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0: 是的。
1: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 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0: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1: 是
0: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1: 试一试，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征，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吃个小饼干啊，
1: 对，
0: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加了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不会单调的，
1: 是
0: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1: 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0: 这就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完全放心吃，
1: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1: 对
0: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对吧？等等，
1: 我就去感，
0: 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1: 好，
0: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1: 是。
0: 外面这个大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双大师嘛，它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0: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1: 是，
0: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1: 是
0: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盒等等的、
1: 是是是，
0: 也很好。什么什么苏氏家等等也很好，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1: 那真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1: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0: 是的，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0: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1: 啊，
0: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这位血压
2: 好的，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70。哎呦，
2: 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100岁。
8: 寿金峰活过100岁，
9: 寿金峰活过100岁，
10: 寿金峰活过100岁，
11: 寿金峰活过100岁，
12: 寿金峰活过100岁，
13: 寿金峰活过100岁，
14: 寿金峰活过100岁，
15: 寿金峰活过100岁，
16: 寿金峰活100岁，
17: 寿金峰活100岁，
18: 寿金峰
19: 活过100岁。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嗯，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嗯，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是您在看电视，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抑制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抑制人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啦？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999000。

0: 3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啊！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
1: 太精致了，
0: 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呀，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
0: 里面是不
1: 是？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驴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核桃仁，
0: 全是核桃仁，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对不对？果干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
0: 足。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监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
1: 吃。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薏苡仁粉，这个薏苡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果葡萄糖浆啊
0: 等等香精呀、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盛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50、60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在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3盒5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都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2: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一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就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对吧？
1: 是

0: 一样，对动物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1: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蔗糖啊，那些东西的，
0: 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嗯，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他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呐、梨皮粉呐、薏苺仁粉呐、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而且它是单独包装嘛，你出去踏青啊，赏花，现在什么花都开了，在那个花底下你可能野餐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个
0: 饿了
1: 拍个照，你就直接拿出来
0: 东西了，
1: 手都不脏，因为都是独立包装。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专利，因为他这里边添加的不是什么全麦，就是什么小麦粉，我们家的是全麦粉和荞麦粉。
1: 全麦粉，好讲究。
0: 对，荞麦粉，所以人家说这个配方真的不是随便得来的，
1: 真的很讲究，
0: 既能得到专利证号，然后呢又是大师帮您配出来这个配方。
1: 对的，宫廷非遗，口感软糯，虽然它叫做酥啊，但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软软糯糯，很柔嫩的。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糕点，
1: 糕点是的，是的。但是听糕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升糖很快啊，GI 值超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虽然软软糯糯，但是我们的发明证书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0: 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糕啊，我个人很喜欢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卢某河当中有一个红岛核桃糕，很好吃，你可以去尝一尝，我也帮他们打广告
1: 做广告了，
0: 但是不便宜，就每次我买六个，它一盒是六个还是八个我忘了，反正一盒就要30块钱左右，
1: 真是。
0: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10来块，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带回去14盒，只要199，
1: 是。
0: 我们常温存放就可以，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0天，
1: 4个月左右。
0: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保存呀、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个也都很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1: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00。

0: 我还是在感慨，咱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糕点。嗯，我告诉您，这个糕点在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很多玉婷当中的这种书籍当中有介绍。嗯，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用料又足的核桃酥。嗯，这一个这么好看，然后独立小包装，
1: 真的好像从那个宫廷的御宴上面给拿出来的一样啊，
0: 精致不啦？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看啦，
1: 像不像从里面拿出来的？
0: 从书里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哦，怎么一个东西能做得这么好看、
1: 啊？太漂亮了、啊，
0: 真的，嗯。

0: 这种记忆都觉得哎呀鬼斧神工的。
1: 是的，
0: 再来。用料足不足我们说了不算，来来来自己看，观众朋友随便开一个，
1: 对的，
0: 所见即所得。哇，用料足啊，
1: 太足了。
0: 红枣仁、核桃仁，你看这全是核桃仁，
1: 皮薄馅儿大，
0: 皮儿薄馅儿大，然后关键是软软糯
1: 糯很软和，
0: 牙口不好的都能吃，甜甜淡淡的回甘，不会齁甜，但是口感很丰富，
1: 皮也是软的，馅儿也是软的，
0: 所以
1: 它的香气特别突出，但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0: 要我啊，就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这么好看的东西，单买我都愿意。你更别说咱们有别人没有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制作技艺是什么技艺？
1: 我们的制作技艺是朝阳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系列，是我们的这个王根章大师，他是专门做清宫御宴制作技艺的。我们有这个制作技艺啊，
0: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旅游局颁发，
1: 没错，
0: 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了。哇，新品首发第一档，我们的备货就像葛瑶说的不会很多的，所以现在一组现货都没有了。你现在打开 APP 就是来晚了，抢不到了，没有了。但是我们争取努力一下，导演现在正在和那边协调，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少量的预约名额。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开少量的预约名额也要抢啊，
1: 也要抢。
0: 因为今天不是五盒八盒带回去，我们今天100多块钱的小组合，这个小低单价，带回去的是超大14盒的组合。
1: 14盒
0: 什么概念？每一盒不是咪咪小的啊，205克耿瑶手里的这一大盒，这是一盒，这样的一盒我们有14盒，199块钱一盒，核算下来才10块出头。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口感味道以及它的专利配方的角度，今天这个值得您去试一试，
1: 太值了。
0: 再加上这个名字，如果家里送老人寿星翁，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是寿星翁？屏幕前的您、您也可以当寿星，
1: 这是太喜欢了。
0: 对，咱们人人都是寿星，对不对？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拥抱美好的生活，
1: 真棒。
0: 但是现在备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售罄了，对不对？观众朋友，预约也要抢，预约我们给大家协商一下，看看最快能够几天给您送到手上，大概我觉得应该就晚个2-3天吧，看看能不能送得到。接受少量预约，过一会儿连预约都没有了，对不起，咱们真的加不了了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来抢最后的预约席位，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他的健康状况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福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
1: 30几块钱，要想
0: 想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记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

0: 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0。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2: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2: 是，
0: 就它这好吃，
2: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2: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方配料表又干净，
2: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
2: 是
0: 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2: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2: 啊，
0: 给你个六盒，
2: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哦呦，30几块钱，
2: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2: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2: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2: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2: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2: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两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0。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寒冷的冬天呢，来一口热的乌鸡汤是特别的滋养啊。那今天我们说安徽大别山的这个乌鸡呢，再次带给大家也是4只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时间心，请大家问好，
6: 谢谢潘登老师。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啊，明天的话呢就是大寒了，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天气太冷了，所以喝一口这个乌鸡汤的话呢，暖心又暖胃。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都是全新批次啊，全部都是进糖过后，我们今天的分量有900克。所以是足斤足两，大大的一只乌鸡。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单独一只算下来的话呢，今天只要50出头一点点。
5: 对，然后是给大家承诺啊，就是白凤乌鸡，就是说它的羽毛都是白颜色的，然后呢，它整个的皮是黑颜色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爪子，对吧？然后也是那个黑嘴，
6: 对，
5: 大别山的林间散养啊，林间放养，然后这个产品品质非常正宗，我们包装的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6: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来吃。 匙或者妯娌之间分一分的话呢，都没问题的。每一只的话呢，都是给大家讲清楚啊，进堂过后900克。然后刚刚潘丹老师说了，乌鸡其实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我们今天什么白凤乌鸡，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啊，乌鸡白凤丸、白凤乌鸡的这样的一个，你看非常漂亮的一个鸡种。
5: 对。
6: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
5: 原料产地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6: 对。
5: 然后它的配料就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
6: 就是乌骨鸡。
5: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看它。最下面啊是生产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霍邱县泽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
6: 好，
5: 品质非常出色啊，
6: 就是我们说大别山区，所以的话呢林间散养，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里面还有到什么塑封的包装，直接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冷冻送到您家里面，
5: 然后化冻，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是900克是吧，
6: 900克
5: 的一个足斤足两，帮大家呢直接进堂啊，毛都拔掉，对吧？帮你洗得很干净，你回家就水冲一冲就好了啊。
6: 对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进堂过后的话呢，非常的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乌骨、乌皮、乌爪全部做到了黑油油的。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你看林间散养有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腿啊，每一只的话呢，你看个头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笼养的，不是散养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么你看啊，就是矫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双。
5: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鸡肉的力道很足，
6: 对，
5: 但是它的皮不厚，它是薄皮肉厚，然后它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因为它本身就在林间散养，在漫步，在吃这个草料、饲料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皮质是非常油润的同时不厚实，所以它皮下脂肪没有呢，你不会说我炖这个汤啊，
6: 对，
5: 都是油花，
6: 是，
5: 然后这个分量还蛮足的，
6: 对，
5: 大家说老两口的话，中午就炖半只就可以了，
6: 对的，
5: 对吧？如果人多一点，咱们一整只炖下去，整个鸡呢，它其实确确实实叫乌鸡白凤，
6: 对
5: 吧？它整个就是黑皮、黑爪啊、黑嘴，然后这一锅这个鸡汤啊，其实从刚我进演播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6: 对，
5: 这个香气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香它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鸡肉的香味，
6: 对，
5: 这个鸡肉香味有点淡淡的奶油香，说明这个鸡种非常好，
6: 对，
5: 然后你可以看它飘在上面的油花并不浓，
6: 是，
5: 对吧？有的人说这个炖个老母鸡可能会油花比较多一些，对吧？油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个脂肪含量会多，但我们今天没有，对吧？然后再来扯一个鸡腿，
6: 好，这只鸡腿非常的大。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乌皮，大家就是肉眼可见啊，然后乌肉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乌骨也是肉眼可见的，
5: 是，
6: 今天直接给大家剔个骨给大家看一下啊，脱骨，哇，这一整只大鸡腿，
5: 这大鸡腿，哎呦，这大鸡腿，
6: 对，肉质，
5: 这个肉质，
6: 哎，肉质非常漂亮，哎呦，对，
5: 看到吗？
6: 乌肉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正宗的白凤乌鸡。
5: 因为像这种鸡种呢，它的叫属于白凤乌鸡，所以它本身鸡肉当中它都是那种黑褐色的，所以它的那种啊，比如说是啊，这个血红蛋白的含量，相对会更高一些。
6: 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的高，而且鸡肉非常的鲜嫩。另外的话呢，脱骨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啊，香。
5: 因为像炖这个乌鸡，不像炖老母鸡时间那么长，乌鸡差不多半个小时到4分钟就已经很酥烂了。
6: 是的，
5: 你再加一些自己滋补的一些，对吧？草本，对吧？红枣啊，枸杞啊，对吧？高兴再撒一点那个西洋参，
6: 对，
5: 西洋参片，
6: 对，
5: 都是很滋补的。
6: 是的，
5: 大冬天啊，明天就是大寒节气，我觉得就是子女下班回家，
6: 是
5: 给他炖一锅暖暖心的好的乌鸡汤，
6: 对，
5: 不容错过。
6: 是，
5: 你知道什么叫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产地非常正宗。
6: 对的，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别山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山间的放养，然后的话呢给足它空间自己可以觅食，然后喝的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那种山泉水的感觉，
5: 是
6: 非常棒。第二点，我们的鸡种的话呢就是白凤乌鸡，跟您平时看到的那种所谓的乌鸡它是什么黑色的鳞羽不一样的啊，
5: 对对，
6: 正宗的我们说叫做白凤乌鸡，它是名扬古今，以前都是什么获奖的一种鸡种啊，
5: 是近年来在安徽大别山重点培育和推广的优质乌骨鸡的品种，对吧？所以它也是结合了传统乌骨鸡当中的一些滋补的特性，
6: 对，
5: 和现代生态的一个养殖，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太高了啊！今天每一只都是900克，
6: 对，
5: 然后帮大家直接进堂，弄得很干净，分量很足，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帮大家全部毛都拔掉。对吧？进堂之后这个分量，实际的净含量900克，
6: 对，
5: 那你要知道这只鸡本身长成应该在2-3斤，
6: 是肯定是超过900克
5: 了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了今天有4只装，四袋呢其实也不多的，因为你想现在就能吃掉2袋了，对吧？然后再过年马上就到了，2月15号年三十了，那这时候咱们说炖个老母鸡汤，
6: 太棒了，
5: 也是一道好菜，
6: 是
5: 吧？今天价格是208块钱，平均单价算起来其实也蛮好赚的，
6: 50出头一点点，我们还有自带的积分，所以算算的话呢，大家自动订购一下，相当于就是50块钱左右一只了。
5: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好不好？这个产品其实首卖的时候特别的受大家欢迎，不是说我今天要不要，是要几箱，赶紧来订，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0215119900。

0: 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1: 一锅暖暖的乌鸡汤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味的，而且很营养滋补。我觉得像女士朋友，对吧？可能说手脚会比较冰凉，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暖气开得再足一些，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气血的生发是由内而外的，那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只乌骨鸡会怎么样，但至少让你整个身。整个身体，对吧？
2: 暖暖的，
1: 暖暖的，暖暖乎乎的。小朋友也是，
2: 是
1: 要喝碗乌鸡汤，哎，很暖身，
2: 是，
1: 对吧？然后呢，口感它一点都没有那种鸡肉的腥味儿，
2: 对，
1: 也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2: 是
1: 非常适合大家去煲汤，
2: 对，
1: 也适合大家来清炒。哎，我们其实在这个包装也告诉大家啊，它怎么来做：红烧乌骨鸡块，对吧？清炒乌骨鸡块，凉拌鸡丝儿，哎呦，
2: 对吧？真的，
1: 然后乌骨鸡汤，
2: 是，
1: 我觉得炖汤是最简单，但同时也是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
2: 对的，
1: 就是。让大家在大冬天，明天是大寒节气，对吧？我觉得三九严寒天，这已经是第三个九了吧？所以大家说了，哎呦，这往后啊，这个天气冷啊，
2: 是
1: 这降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升温，
2: 对，
1: 那搞不清楚，那每天都要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啊。所以大家说，在气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2: 是，
1: 对吧？气温有点像坐过山车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增强身体的素质？
2: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乌骨鸡可以在家里囤起来，喝起来，做点乌骨鸡汤，全家都可以什么喝起来。然后另外有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乌骨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啊。大家可以看到，做熟以后的话呢，乌皮、乌肉、乌骨肉眼可见，而且肉质一点都不柴。
1: 对，
2: 刚潘老师也说了啊，就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比较嫩的，有嚼劲，但是它一点都不塞牙。
1: 它有股那种奶香味儿，还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点没有腥味儿啊。
2: 对。
1: 然后它炖起来其实要比一般的老母鸡炖的时间要更短，
2: 短一点点，
1: 所以不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也不浪费煤气，
2: 是
1: 吧？所以我们说小火炖着，你可能这个点儿准备要去接孩子。下学了，放学了，对吧？回到家，哪怕就是五点钟，对吧？你还来得及，炖锅汤，那很滋补。小朋友喜欢喝的是鸡汤，鸡汤泡个饭也很好。
2: 对，
1: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剩下的鸡汤再加两块青菜，咱们做一个鸡汤面、鸡丝面，
2: 可以
1: 都很好。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对吧？来点百叶丝、百叶结，咱们又是一道菜。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怎么吃啊都可以，但关键得吃得正宗，
2: 是
1: 吃的性价比高。哎，今天四只，每一只是多少净含量？
2: 900克的净含量，
1: 经常
2: 过后哦。哎，
1: 今天的价格是看好了，208，208。我们还有自动订购减5块，
2: 是
1: 商品本身带2块多的积分，
2: 对，
1: 总共优惠下来几乎就是200块钱了。
2: 是，单独一支50块钱，性价比蛮高的。
1: 是，
2: 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整个的净含量就是900克，经常过后，所以就意味着它养足的时间还是蛮长的。第二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而且我们这个产地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别山区临间散养的安徽省六安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做什么，就是直接帮各位进场把毛去干净啊。
1: 执行标准看一下啊，下面叫 GB2707。
2: 对，
1: 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个标准，这叫原切标准。
2: 对，
1: 这就是什么，就是你鸡它原来长什么样子，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杀掉，把它进膛
2: 弄干净，
1: 我其他连盐都不加，
2: 不放，
1: 我连水都不放，
2: 不放，
1: 我就是叫 GB2707，这是国家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2: 对，
1: 你有的时候买东方购卖的一些牛肉，执行这个标准叫原切牛肉。
2: 对，
1: 那执行这个标准的鸡呢，就是一只什么，就是一只没有加过任何佐料的鸡。
2: 哎呦，这个好，
1: 食用盐啊、香辛料啊、水都不加，
2: 通通不加，
1: 我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让你吃的正宗，对吧？就好比你要开车去大别山去吃一顿农家乐，一样道理。
2: 对，但是您去农家乐去吃的话呢，可能价格都没有那么不便宜的啊。
1: 对，
2: 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这大鸡腿儿多漂亮，对不对？临间散养，人家自己去觅食，所以的话呢，真的啊，空无有力这个双脚。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黑皮，对吧？
1: 哎、
2: 然后皮下脂肪的话呢，您自己来摸摸看，不会那种鼓鼓囊囊的，所以大家放心心。然后这个鸡肉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鲜嫩。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乌皮我看得清楚，乌肉到底怎么样？里面的骨头是不是黑的？是不是正宗的？给您看清楚、啊。
1: 这个鸡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啊，它叫白凤乌鸡。
2: 白凤乌鸡
1: 就是它照片就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以前看到乌骨鸡还不是这种样子，
2: 黑色领，
1: 对吧？这其实是特产于我们说安徽大别山，所以我们说到了它本身的这个鸡的种类就非常好，
2: 对。
1: 然后再来汽锅鸡，
2: 哎呦，汽锅鸡，对。
1: 哎、
2: 如果大家比如说去云南啊、或者安徽啊等等的那个地方的话呢，您一定是什么就喝过这样的一个鸡汤啊？
1: 对，
2: 先来碗汤，
1: 来，谢谢。
2: 这个就是很鲜美的啊，
1: 香
2: 因为现在就是寒冬腊月，
1: 是。
2: 回到家里面冷冷的，但是您喝一喝我。

0: 们今天的乌骨鸡汤，那这种暖心暖胃，很鲜呀，
1: 鲜美啊。嗯，这个鸡汤啊，各位，你要是泡个饭很好吃，下个面也很好吃，对吧？而且它是把那个，它不用炖很长时间，
0: 是
1: 不用煮很长时间，
0: 是
1: 把这个鸡，哎，你看这个鸡腿，
0: 这大鸡腿，
1: 很马上一扯就酥烂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老人也不用担心说鸡肉塞牙缝，
0: 对，给大家脱个骨，给大家
1: 然后说难以吞咽，不会有啊。
0: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乌骨乌皮乌肉全部看得清清楚楚，连我们这骨头全部脱出来以后都是这样啊，特别漂亮。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啊，鸡腿的话呢，真的特别的厚实。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但是
0: 皮下脂肪
1: 厚啊，它不柴，对吧？这个鸡肉它毕竟它是在林间散养的，放养的，而且你看，哎，你看。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0: 可以忽略不计。
1: 皮下面就是肉啊，所以它这个劲儿啊特别足。
0: 对，
1: 你劲儿一足呢，哎，你就吃着有味儿。但是呢，我们也不柴，
0: 对，
1: 也很好吞咽。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说啊，这个好吞咽、好吸收、好消化，
0: 是
1: 啊，这个也很重要。
0: 是，关键是什么？就是大家也知道啊，乌骨鸡的话呢，它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也是黑色的食物。现在来讲，多吃黑色的食物对身体也很好的，包括里面的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其实对身体很有帮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吃那几样东西。
1: 对，
0: 乌骨鸡汤，不管您是煲汤也好，不管您是小炒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的。
1: 那为啥要吃大别山放养的白凤乌鸡呢？有道理的，这个自然生态，这个地理环境，对吧？包括它的气候，它吃到的一些谷物啊，包括它喝的水，都是有讲究的。
0: 对，
1: 所以它是位于安徽、湖北和河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地带，
0: 是
1: 非常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生态和文化的分界线。整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所以这个水系汇入到淮河，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就很多，
0: 是，
1: 所以它本身构建了一个让我们林间散养的乌骨鸡更加好的高级的原生态，对吧？
0: 所以啊，
1: 高贵不高价啊。
0: 对对对，
1: 今天的价格看好了，208块钱，
0: 是
1: 四只带回去，每一只是900克，帮大家进堂全部弄好的，
0: 是
1: 清清爽爽的，好不好？每一只去掉咱们自动订购的积分5块钱，再加上我们商品本身有2块多积分，算起来已经是7块多了，相当于200块钱左右吧。把这个五只，把这个4只鸡带回去，
0: 对，
1: 每一只50块钱，
0: 对，性价比蛮高，因为它毕竟是什么，是乌骨鸡，而且我们批次很新鲜。
1: 对，
0: 现在我们在手中的这个样品的话呢，是12月22号的，当您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前后稍许有点差距，但是保证都是新鲜的。
1: 对，
0: 我们保质期是12个月，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下订单快的话，明后两天拿到手中。
1: 是是，放冰箱，然后呢，也哎，估计也吃不到过年，我觉得你就日常吃，
0: 对，
1: 对吧？1天3顿饭，
0: 对
1: 吧？今天吃这个清炒鸡块，明天再吃一个老母鸡汤。
0: 是。
1: 或者你买一箱送送人分一分都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大冬天喝碗鸡汤不要太舒服，对吧？我觉得鸡汤里面你可以加点菌菇啊，红枣啊，对吧？加点西洋参片，
1: 对，
0: 枸杞，
1: 对，
0: 我觉得一锅很滋补的鸡汤，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呢，大冷天，像今天真的很冷，风又大，又降温，二度最低温度，对吧？反正这两天一直是，明天又是大寒，
1: 是。
0: 这时候喝个鸡汤舒不舒服啊？
1: 当然舒服了。其实中国人其实对于吃还是蛮讲究的啊，不时不时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令时节当中吃不同的一样这个食材。到了夏天，很多人说吃点童子鸡；到了冬天，我们要吃老母鸡。但是你想看，我们今天还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叫做白凤乌鸡。所以爸爸妈妈应该更懂得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花。动过后整体的这个乌鸡的一个品相，你看看这皮儿，这光泽度多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进堂过后帮你处理的蛮干净的，所以免去大家在家里的话呢还要大动干戈。我跟你讲，就是开膛破肚完了以后，您稍许改个刀，您不管是炖一炖一整只也好，或者我们做个汽锅鸡也好，都没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在家里涮个火锅，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乌鸡放在我们这个锅底当中，做一个乌骨鸡汤的这个底料都可以的，
0: 可以，
1: 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是这么好的鸡，但是它的价格不贵，我们一直算下来，哎，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2.08元，相当于50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乌骨鸡、啊。
0: 你同样要吃那种滋补的老母鸡汤，你好一点产地的这种老母鸡，百十来块钱一只，
1: 要的，
0: 对吧？
1: 对，
0: 就跟那种就是麻鸭、鸭子一个道理，对吧？有的人说，哎，这种鸭子和鸡
1: 啊，
0: 它要产地正宗，要是放养的、散养的啊，这种土生土长的，对吧？自然长成的，你这个钱价格就很贵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吧？但是我今天价格呢，来，我同样是一个自然散养的一个状态，来给大家看看哦，乌骨鸡生态放养，生态放养，
1: 对，
0: 大别山，为啥要吃大别山这个地方？
1: 大别山这个地方的话，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林间散养，空气啊、环境啊、水质啊都非常的好，而且在山区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供了给这个鸡的话呢自然栖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山好水好环境好，我们今天养出来的这个乌骨鸡就品质不一样
0: 啊。
1: 而且这个乌骨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是白凤乌鸡、
0: 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拿到手中化冻过后的感觉、啊、哎呦，每一只沉甸甸的，分量是900克，哎，只多不少，不可能低于900克，这个您放心的
0: 啊。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哦，这肉质，这光泽，这整个每一只乌鸡的话呢颜色，你看哦，黑油油的，而且它是有光泽度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鸡真的养得不错。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大鸡腿儿，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翅膀，大鸡翅，对吧？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0: 你看它这个皮儿很薄，
1: 对，
0: 对吧？
1: 还真是，
0: 基本上它的肌肉把这个皮儿都给撑满了，说明它没有多余的脂肪，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是那个林间散养的，所以它一直不停的在觅食、在走路、等等啊，在扑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包括你可以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开膛破肚
1: 啊，可以，
0: 哎、
1: 这个是进膛过后、哎、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从这里面啊，
0: 对，
1: 反正就处理的干干净净，
0: 都弄得很干净的、啊、
1: 对，这个大家放心，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里面的肉质都是黑黑的、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我们说白凤乌鸡、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也不用大家大动干戈，就是基本上已经给它处理干净了。
0: 你这个鸡啊都不用刀去切，哎，我基本上像这种比较酥软的鸡，我就拿那个稍微硬质一点的剪刀去把它去剪一下，比如说剪腿啊、剪翅膀啊、剪它里面的肉块啊等等啊、我们是执行 GB2707 这个国家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乌骨鸡、而且只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白凤乌鸡，
1: 是
0: 它连水都不加，别说是什么盐啊、香辛料去腌制，没有、就是原味儿，原汁原味儿、原营养啊、所以你看炖这个鸡汤又不费什么太大的时间和火候，
1: 对的，
0: 有的老母鸡炖一炖个把小时、一个多小时也是要的，
1: 对，
0: 我这个鸡其实炖起来蛮快的，
1: 蛮快的，
0: 蛮酥烂的。
1: 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翅，对吧？
0: 哎呦，
1: 这大鸡翅还是不错的。然后黑皮、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香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土腥、或者是有一些骚气的味道，没有、鸡一点都没有这个味道，它是反而有一股奶油的香气，对吧？就是奶味儿，
1: 对，
0: 就是说明它这只鸡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
0: 我们说到本身乌鸡里面它富含什么氨基酸啊、等等啊、
1: 包
0: 括血红蛋白，你看啊，因为它是乌鸡，所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更好，
1: 对的，
0: 对吧？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我老家江西的嘛、也是爱吃乌鸡、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哎这个生产完了以后也会吃乌鸡、对吧？所以这个乌鸡的话呢确实是很好的东西，
0: 你看扯一扯它啊，它几乎是你看马上就掉下来了、 啊，很酥了，很酥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0: 骨头是乌的、黑的、
1: 肉也是黑黑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正宗的白凤乌鸡，把握住了啊！这样单独一只，你炖一锅老母鸡汤，这个市面当中价格都不菲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白凤乌鸡，这样的一锅的话呢，50块钱，再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全家人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0: 今天的价格是4只，每一只每一袋啊，一袋里面就一只，对吧？
1: 900克，
0: 足斤足两的900克，进糖过后，然后呢，4只装带回去208，建议大家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算下来2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5只没带回去4只，每只多少钱？
1: 每只50块钱，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年货囤起来，过年的时候大菜得有鸡，得有鸭，得有鱼，对吧？好的产地还不容大家稍事犹豫，犹豫一下你可能就没有了，好吧？冷链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600。

0: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安徽大别山的乌骨鸡啊，这个四只装，我觉得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六包八包的可能这个太多了，对吧？我觉得四包呢，你两家人家分一分，一家人家两只鸡总要吃的呀，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但是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过年的年夜饭，这个老母鸡，对吧？这个乌骨鸡给定下来，你就趁现在
1: 是
0: 把名额这个定下来，对吧？放冰箱，放冷冻啊，也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其实乌骨鸡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为什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听到的乌鸡白凤丸到底用到的是哪一种，其实就一定要认准了我们叫做白色领域的这种啊白凤乌鸡。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正儿八经正宗的白凤乌鸡让您带回家去，而且今天的话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很好，我们就是把乌鸡帮各位，你看外面的鳞羽，哎，直接把它拔掉，然后的话呢浸烫过后给您送到家里面，这代表什么？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吃到的是乌骨鸡的原营养。您在家里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滋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参也好，还有各种当归也好，竹荪也好，您放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乌鸡稍微一炖，这个营养可以说真的是翻倍。而且关键是什么？天气特别冷，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数九严寒天，喝点乌骨鸡汤真的暖心暖胃的、啊、
0: 关键还好喝，
1: 好喝好喝，
0: 对吧？然后呢炖这个鸡汤的时间又不长，你真的要炖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鸡汤，
1: 是
0: 你还没空做其他事情、
1: 哎、
0: 你每时每刻得想着、哎、煤气灶上这个汤它不能洒出来、不能溢锅，对吧？但我这个乌骨鸡汤它其实炖的速度很快的，
1: 对，
0: 很容易酥软的，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没问题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这个是900克啊，浸烫过后的一个分量，给大家看一下大别山的乌骨鸡。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不是什么普通在家里我们说整个笼养的，大别山林间散养的乌骨鸡，生态放养，看到了吧？肉质鲜美。然后我们今天外包装，这叫白色鳞羽白凤乌鸡，净含量每一袋今天是900克，而且是浸烫过后，所以您想看啊，原来的这一整只鸡的话呢，肯定是超过9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的配料只有一样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产地也很正宗，凤凰新青，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0: 网上看一下，它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这个厉害。
0: GB2707就是原切，也就意味着你看它的配料里面连水都不加，
1: 对，
0: 别说是盐去腌制了，没有。所以大家说买那个原切的牛肉，你一定要看准了是不是原切标准的执行，我们可是的啊。
1: 对，来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非常之啊，
1: 哎，一整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的话呢，今天都是什么合格的，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这是你看冷冻到您家里面，包装也很严实，化冻过后是啥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整只，哎呀，蛮漂亮的啊。
0: 对，
1: 这个光泽度，
0: 足斤足两，900克净糖，然后呢，乌爪、乌皮、乌骨。还有乌肉，
1: 对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乌皮啊，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这个光泽度，对不对？直接在我们演播厅当中，这个皮质整个的光洁光滑的程度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卖相好，说明人家什么生长的环境也很好。第二点，你看我用手去摁压一下，它皮下脂肪不会多，弹性很好，真是弹性十足。
0: 你把这个皮拎起来啊，你都会发现它没什么油，
1: 还真是，
0: 它拎得起来的，对吧？它捏得起来的，说明什么？就是它皮下它脂肪几乎没有，
1: 对，紧实。
0: 所以你炖出来这锅汤不会觉得很油腻，对吧？有的人说这个老母鸡汤好是好啊，但是它太油了，是。在喝之前要把那个油花给撇掉，
1: 对
0: 对吧？你看，包括那个鸡腿也是。
1: 哎呦，你看这鸡腿，
0: 哎呦，
1: 这大鸡腿多大！然后我们今天这是大鸡翅，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你看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有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你中午炖的这个这个乌骨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下碗面条，直接把我们这大鸡腿一个放上去。
0: 不光炖汤，或者炒菜也可以。我们这个包装后面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来做，红烧的乌骨鸡也可以，对吧？然后呢，煲汤其实更简单、更方便，
1: 是
0: 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1: 对，
0: 你看它还放了竹荪，还放了菌菇。
1: 可以，
0: 还撒了一把青菜，我觉得你再来一把粉丝，
1: 哎呦，
0: 挺好的。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就是吃的也不会太油腻，
1: 是是是，
0: 该补充的营养价值都有了。
1: 对，你看我们这大鸡腿，每次拎上一整只，我们就说家里有肉祖宗的，直接你看啊，搞一碗这个什么，
0: 小朋友来一只大鸡腿，
1: 对，
0: 孩子们就老人也来一只大鸡，而且这个鸡腿它很好拆骨，
1: 哎呀，来，
0: 对吧？
1: 直接现场表演一下，
0: 哎，
1: 这一下你看啊。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乌骨乌皮乌肉，你看啊，肉眼可见吧，对不对？里面这个肉质是不是很嫩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脱骨完了以后，里面这个骨头是不是也是黑黑的？
0: 是是是，
1: 肉质也是黑黑的。所以肉眼可见啊，今天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都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在家里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给家里家庭成员做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又花到不贵的价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就你单价今天算下来208，总共是四袋，每一袋是900克。
1: 嗯，
0: 这算下来才50来块钱，但你还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性价比这一袋啊，差不多一顿饭一只乌骨鸡汤也就是50块钱左右的价格，
1: 是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非常高啊，建议大家多买两箱自己家里吃了，别忘了给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也挺好的，大冬天让他们吃得更暖身暖心，
1: 哎，
0: 对吧？吃的手脚不冰凉还有点微微出汗，哎，这个其实挺好的，明天就大寒节气了，
1: 对，
0: 建议大家多买两箱，好吧？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年饭得有啊，
1: 好，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一锅好鸡汤可以带回去啊！好鸡汤确确实实是又鲜，对吧？吃的肠胃又没什么负担，然后吃到最后呢，这个鸡肉拆下来之后还特别香，好嚼，好吞咽。啊，我觉得其实吃的营养价值都有了，吃的还不贵。对吧？今天四包算下来，每包才50块钱，好吧？所以一定要吃东丁购啊。那为什么要选择大别山的白凤乌鸡？有道理的。
1: 对的，大别山区大家也可以看到，历年以来的话呢，它都是什么优质乌骨鸡的一个产地。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品种选得好，它叫白凤乌鸡，再加上大别山区好山好水好环境，
0: 对，
1: 我们是什么为乌骨鸡提供了一个什么非常好的生态的养殖的一个场所。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有自己的育苗场、养殖场，然后的话呢，现代化的一个工厂，畜场的检测到全程的冷链运输，我们是一体化的，从源头开始进行给大家把控。
0: 所以
1: 拿到的每一只乌鸡，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而且大别山的白凤乌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做到林间散养，这就很厉害了，跟普通的笼养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1: 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你看到我们进塘过后，它的颜色、它的色泽、乌骨、乌皮、乌肉、乌爪，就所见即所得。
0: 这个分量是不轻的啊、哦。就是别说恩心，就我把它端起来，这一只900克的净含量，对吧？
1: 不错的、啊。
0: 然后它真的是脂肪含量不高的。
1: 对。
0: 你就看看它这个皮，皮下就是鸡肉，皮下就是肉、所以它本身这种富含的营养元素都足够了，
1: 对，
0: 拉满了、对吧？然后就用句最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肥而不腻，它又不肥，
1: 对，
0: 对吧？对，但是柴而不紧，就紧而不柴，
1: 对的，
0: 它肉质很紧，但不柴啊。
1: 是是，就是嚼的话呢，你会发现的话呢很嫩，您这个放心。第二点的话呢是久炖不散，肉质非常的鲜美，汤头也很鲜美，
0: 对。
1: 所以你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大鸡腿，这大鸡翅，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乌鸡啊，您放心。这是这样的啊，在家里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不需要像老母鸡那么长，但是炖煮出来的话呢，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啊。
0: 对对对，所以这只老母鸡，这只这个乌骨鸡啊，
1: 乌骨鸡，对，
0: 你要买一只老母鸡，你想想看，其实炖的时间，我们其实很快的，大概就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快了，对吧？就很快了。
1: 你看我们这汤头是不是？你看陈亮的，对吧？颜色。对吧，这个汤头的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喝碗鸡汤，回到家里面的话呢，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鸡炖上以后，先喝鸡汤，特别的暖心暖胃。
0: 那大概就是5:30-6:00，六点半到家，对吧？你把它提前化冻，对吧？提前化冻，然后就直接，你可以把它剪成块儿，剪成块儿呢，你把它这个。就是煲汤，这个汤啊，汤色更纯，更香，而且你看它这个拆骨就不费，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1: 不费劲儿，对，
0: 对吧？说明它一个是炖的时候到，第二个它本身鸡种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而且你看到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看到乌皮、乌肉看到了，骨头没看到，所以肉眼可见啊。你看这样的一整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多少钱？才50块钱左右，性价比老高。做一碗我们的鸡汤面，加上我们今天一个大鸡腿，家里有孩子的不要太喜欢。
0: 对，所以我觉得老两口呢，可能我今天就吃半只，中午半只，晚上半只呢，这个孩子们到家给他们再炖上、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你吃不完的，第二天可以下一个鸡汤面，中午还能再放点什么双档，再放点油面筋塞肉，
1: 可以，
0: 再放点粉丝，这也是一碗很暖身体的这么一个好的滋补汤，价格是王道。
1: 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这个价格，不是一只两只，是四整只啊。然后的话呢，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2.08元的积分，一只多少钱？50块钱左右。
0: 是是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今天这个乌骨鸡确确实实是深受大家喜爱，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说到这个性价比的话呢，不得不跟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去吃这个乌骨鸡啊，或者买一些老母鸡的话呢做到对比，一只鸡的话呢算下来其实180块钱也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性价比高，而且关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样品是12月20号左右的，当您手中拿到的可能上下有一点点差距，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12个月的冷冻保存，就是为了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数九严寒天的时候，能够吃上一口营养可以说真的特别好的乌骨鸡汤。所以今天能够多囤的囤一囤，因为有可能年前啊，这个直播不知道还有没有。
0: 这个确确实实性价比很高。大家说吃过童子鸡，也吃过老母鸡，
1: 对
0: 吧？乌骨鸡要吃好的，要吃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别山这个乌骨鸡确实也符合这两项标准，又好又正宗，对吧？同时还吃的不贵，啊，今天208是四大袋，
1: 对，
0: 每一袋是900克，冷冻。保存，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然后你可以送送父母，对吧？让父母，其实大冬天冷天啊，明天大寒节气，冷不冷你还出去吃，
1: 对对，
0: 叫个外卖送到家都冷了，
1: 对对对，哎，
0: 确实啊，所以在家里炖一个新鲜出炉的鸡汤，对吧？孩子们爱吃，小孙子小孙女爱吃，
1: 是是是，
0: 自己花的也钱不多，
1: 对
0: 啊，200多块钱4只，每一只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冷链直接配送到您家，好吧，新鲜批次，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爱思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0: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一开场任燕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今天咱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1: 是
0: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1: 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对吧？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对不对？饮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柔软蓬松，
0: 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1: 没错，
0: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1: 对的啊，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爱思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合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
1: 一颗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
0: 对，
1: 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0: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了
1: 。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入浴水啊，它既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2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0: 是，
1: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0: 对，
1: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0: 对，
1: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
1: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0: 对，
1: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0: 对，
1: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您
0: 是
1: 看一下整件衣服，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0: 对，
1: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0: 是，
1: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1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1: 对，
0: 里边有10颗，
1: 10颗，
0: 你免费拿去用，
1: 对，
0: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1: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1: 对，
0: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7个半月。
1: 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0: 是，
1: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618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60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一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爱思乐。
3: 大衣裳的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4: 放
3: 老烦的。
5: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6: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5: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5: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6: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5: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一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哎，对。
0: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
1: 对
0: 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1: 是，
0: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衣机里的哪个腔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1: 对，
0: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1: 对，
0: 解决所有的烦恼。
1: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0: 是，
1: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
0: 哎，
1: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
0: 对，
1: 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
0: 是，
1: 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0: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1: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0: 是，
1: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艾斯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0: 对，
1: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0: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原来的艾斯乐老板的啊，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1: 对呀、
0: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
1: 7个月，
0: 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 14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1: 是
0: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一枪两枪的，
1: 对，
0: 枪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枪，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一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一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1: 对，
0: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
0: 哎，
1: 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好吗？
1: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
0: 哎，
1: 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
0: 哦，
1: 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
0: 哎，
1: 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哎呦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0: 对，
1: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
0: 哎，
1: 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0: 溅上去了，
1: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
0: 哎，
1: 今天咱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
0: 哎，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
0: 哎，
1: 搓一搓，您会发现
0: 揉揉
1: 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
0: 哎，
1: 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
0: 哎，
1: 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
0: 好，
1: 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
0: 哎，
1: 还有各种的污渍，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
0: 对，
1: 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1: 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
0: 哎，
1: 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
0: 的
1: 啊，
0: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哎，
0: 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1: ，对
0: 吧？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七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七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七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7个月，
1: 7个月，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10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
0: 哎，
1: 剩下七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1: 是
0: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1: 对，
0: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有7个多月呢，
1: 对的，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9900。
3: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6: 放松
3: 老烦的。
5: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6: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5: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了，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5: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打了交关方便，
6: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5: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香香的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多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1: 是
0: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1: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五个腔体的啊。
0: 是
1: 五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七种功效的。
0: 对，
1: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0: 是
1: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0: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1: 对，
0: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1: 不需要，
0: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1: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七个多月呢。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

0: 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1: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1: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您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1: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1颗凝珠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1: 好，
0: 5腔合一。
1: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1腔、2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1: 是，
0: 咱们是7效合一给到大家。
1: 哎，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固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4-5件不成问题的。
1: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
0: 哎，
1: 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呐，酱油撒上去，
0: 对，
1: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字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1: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1: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1: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成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
1: 啊、
0: 包括温度高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观看一下啊。
1: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1: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1: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
0: 哎，
1: 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0: 对，
1: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哎，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一共是210粒。
1: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3: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因为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
1: 升级
0: 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着，
1: 对
0: 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整个晾衣服的特别特别的多。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梅之后，如果到七月头上开始出梅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以物，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现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2: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爱思乐洗银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2: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2: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2: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面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
2: 全都
0: 扔进去洗，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2: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比如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2: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2: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2: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2: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

0: 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到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Hello，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哦。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向试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金枪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哥哥，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 E-Pasta
0: 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特别实惠。
1: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哦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价值在一罐当中的，很多一线朋友说哦出差也好，或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0: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1: 对，
0: 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
1: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一帕萨，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芪金枪鱼。
0: 哎，这个不一样哦。
1: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还是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芪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

0: 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1: 对，
0: 每百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1: 是的。
0: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1: 对，
0: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1: 比较粗，
0: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1: 长鳍金枪鱼，
0: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1: 黄鳍
0: 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0: 是的，是的，
1: 配料非常干净。
0: 对，
1: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0: 对，
1: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0: 并且你知道
1: 直接可以做色拉。
0: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
1: 对，
0: 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1: 是的，
0: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1: 对，
0: 说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1: 对的，
0: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1: 好了好了，
0: 来，
1: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0: 对，
1: 放进去哈。
0: 对，我们
1: 这个营养蛮好
0: 的，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1: 对，
0: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1: 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0: 对，
1: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经常直接吃了，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也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0: 我来吃一口。
1: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0: 特别鲜。
1: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0: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一帕斯塔，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1: 在这里，
0: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 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啊？
2: 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0: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
1: 太香了，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0: 对，
1: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0: 对，
1: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0: 还有
1: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0: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
1: 对吧加一加正好，
0: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1: 一半吧，
0: 对，
1: 价格都要是什么70-80块钱的，有些地方
0: 对七十八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0: 10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1: 这样呢一提。
2: 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0: 对，
2: 三罐。
0: 对，
2: 今天我们是四条带回去，
0: 对，
2: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嗯，有些人呢是自己盛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0: 对，
2: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嗯，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0: 对，
2: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嗯，感谢13位顾客成功邮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0: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0: 对
2: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0: 意大利原装进口，嗯，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哎，只有橄榄油，嗯，只有食用盐，
2: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嗯，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哦，富含是什么？ DHA、EPA、Omega 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嗯，
2: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文文们，新疆不听话，请开始翻蒙起来了啊！
1: 哇，你出了上海呀，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0: 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我们今天的一趴四大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就是暖暖的，对吧？
1: 对，我跟你说，
0: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
1: 对吧？
0: 对，
1: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越一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都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
0: 卷饼里面，就醒了，对不对？
1: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价格也蛮高的。色拉呀，包括他们那一些这个小食啊，旁边呢一兜兜一收配的金枪鱼，
0: 对，
1: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举起来要过得擦擦啦，对吧？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对吧？
0: 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一帕斯塔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0: 黄鳍金枪鱼。
1: 黄鳍金枪鱼，
0: 哎，写的是清清楚楚，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嗯，很多是鲜鱼，鲜鱼它也是。
0: 金枪鱼的品种，或者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性能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1: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0: 去年2月份到现在，
1: 对吧？
0: 去年2月份。
1: 现在
0: 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29元是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911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吧、
1: 嗯、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哦、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一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哦、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嗯、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
0: 哦、黄鳍
1: 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哎、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嗯、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哦、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嗯、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嗯、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嗯、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哦，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哦、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其他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什么
0: 防腐剂，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这个、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哎、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嗯、对不 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嗯、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嗯、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这当中就有橄榄油了，
1: 对呀，
0: 特级初榨橄榄油呀，
1: 对呀，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它带着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你看我挖的时候，
0: 哇，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哎、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哎，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哦、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嗯，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它的
1: 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伊帕斯塔的这一款、嗯，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反而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啊、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跟我糊后菜不就归特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啊，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
1: 看，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啊、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累呀，
1: 天天做大菜、嗯、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嗯、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嗯、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我就吃会服了，嗯，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嗯，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就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嗯、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这个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嗯、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嗯，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那值得来进行宣传，而且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嗯、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对不起啊，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嗯、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嗯、近一年
0: 了，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慢慢也蛮贵的。
1: 对，
0: 你刚刚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汤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的，可多啦啦。
1: 金鲳鱼豆腐煎饼，哎，金鲳鱼，
2: 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
0: 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一大嘎嘎酥酥
1: 了。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就
0: 掉了，
1: 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Tell me.

0: 你现在看到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就得了。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该都欧良七七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一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但你心里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的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一下，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骨头拐了，咱们嘎肚子破死。
1: 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
0: 对
1: 煎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的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结构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很高。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鸡肉，对，脂肪含量少，
1: 对不对？来，今天我们整个的品质啊，
0: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一百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一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近黄、奇、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黄芪金枪鱼，
1: 我们没有说只是金枪鱼，
0: 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芪金枪 吃点米线，吃点点烘一烘，
1: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嗯、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2: 菜也蛮好的。
1: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2: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1: 泡菜锅，
2: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中还好多凉快景
1: 色。肉大不大？
2: 大的。
1: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2: 是的，就是
1: 它不是碎碎的。哎，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2: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哎，捂得都要走，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2: 啊、哦！
1: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儿？
2: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
2: 都弄好了，对吧？
1: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2: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1: 是是是，
2: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铺满的。
1: 对，
2: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1: 一罐多少钱？
2: 10几块钱，
1: 才十几块钱。
2: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1: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
2: 能三片，
1: 对，28、38，
2: 差不多，
1: 便宜点的，
2: 肯定要的，
1: 对吧？
2: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 I love you， 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1: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2: 对对对，
1: 嫩的，
2: 细鲜的，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1: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它能做到那么咸，
2: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1: 没有负担，
2: 是吧？
1: 你想吃这样子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2: 当中的 EPA 呀、啊，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们打好，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1: 老人小孩。
2: 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
2: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
2: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我们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哦，我就直接现场看。好不 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5位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敢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呢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 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知道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啊，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打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
0: 的
1: 清
0: 脆。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粉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做做我们的茶点，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呀、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
1: 素，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江源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购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杏巴旦木，
1: 对，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椰子山药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去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
1: 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
0: 片，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嗯，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嗯，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嗯，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嗯，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嗯，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嗯，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嗯，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到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嗯，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嗯，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嗯，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量，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八，哎，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一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

0: 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
1: 分，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0: 对，
1: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包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正香园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五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初夏的感觉一下子就萌萌而来，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热了，穿长袖有时候到了太阳正中午的时候呢，您会觉得穿不住了。那短袖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两个材质特别的好，一个是棉，一个是桑蚕丝。那我们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于罗西亚的莱塞尔的这个桑蚕丝的女士的针织短袖。而且呢，今天有两个款式，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所以喜欢的话啊，今年夏天想要买新衣服了，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每次搭档都有好看的衣服穿，对吧？刚才呢我通过反送看到任燕穿的这一件，哇，好显白，然后它有那个撞色绿色的那个条纹，哇，穿上身以后特别好看。那今天我们罗西亚除了这个款式之外，任燕穿的啊，还有一个我身上穿的款式，我这个款式呢是纯色系的，两个颜色，藏青色以及旁边的这个红色，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纯色基础，带有一个小的胸针。我们今天价格是199，任燕穿的这一款呢也是有两个颜色，
0: 对，
1: 任燕这个应该是咖啡色，
0: 咖啡色
1: 旁边还有一个是灰色，
0: 灰色系，两个全部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绿色系呢，然后作为一个勾边，乍一看你以为是一个开衫的短袖，但其实是这个假的啊，咱们就是做了一个门襟的一个修饰而已。同样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199，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块钱啊。
0: 是，
1: 我们两个人先看谁，任燕你觉得？
0: 你先看你，
1: 我先看，我先看，
0: 先看。啊，
1: 我觉得姐姐们如果是追求显瘦的，你就买我身上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我们四个颜色当中最深的一个颜色，但它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把手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天哪，原来它的空余空间有那么大，对不对？它是做到蝙蝠袖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会发现在我抬胳膊的时候，这一把的袖拢虽然有弹力，做的超大弹力，但整个袖拢的地方不是特别宽，所以即便我是手举到这个位置，它也是不易走光，通风性很好，舒展性很好，而且整件衣服弹力很好。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呢，乍一看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中长款式，绝对不压身高，但是对于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如果你们是有肚子的，这一件的包容性非常好，它是在这一把的位置啊做到几厘金纽扣。你别说啊，人家那件的纽扣是假纽扣，我这里的纽扣倒是真纽扣，但是呢我更建议大家不要打开穿，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以后，这一把全部都是褶皱，对于有大肚腩的，对于有胃包的，能够特别好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但它绝对不卡哦，不会觉得说哇我大肚子卡在那边会不会不好看不舒服，不会，它是有垂坠的质感，但是又有褶皱的空间，让你在肚子的这一把立马能够变瘦。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蝙蝠袖的款式嘛，即便你有掰掰肉，你有蝴蝶袖，或者胸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完以后也超级显瘦。

0: 今天哦，我在出门前我想好了，因为我是直播之前看到过这个产品嘛，我想搭一串珍珠项链的，然后出门太着急给忘了。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想有一些重要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选我这款这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更建议130斤以内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可以选啊，比较瘦的阿姨们选红色。如果130斤以上的追求比较显瘦的阿姨们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藏青色。
1: 是的啊，红色呢特别的出挑，尤其是出去外就是外拍呀、拍照片啊，会觉得特别好看。当然呢，你身上那个颜色呢特别的这个显瘦啊，但如果你要想选白的话，那一定要选择人也身上今天这件咖啡色系啊。首先呢，这个款式和李莹身上的又不一样了，这件相对比较中规中矩一些，没有蝙蝠袖，观众可以看到了啊。但是呢，您会发现它今天的面料做得特别的舒服。夏天最怕衣服是什么呢？粘在身上不舒服。但是今天你会发现，首先门襟呢基本上呢是有7颗的这个纽扣，乍一看你以为是像一个开衫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假开衫。而且关键呢，它在领口的部分呢做到一个像小桃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口，就会显得视觉上面呢你脖颈呢会给你修饰的会比较好看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整个的袖长，如果把这个袖子啊稍微做短一些，很多人会担心掰掰肉的位置，稍微做长一点点，然后呢你这时候会发现，哎，我们整个在臂膀的这一块，尤其是您觉得这儿特别胖的话，这块给您遮得特别好。而且是什么呢，它没有做到就是特别紧的这种像螺纹收口啊，就收得特别紧，这种收口你又会觉得紧邦邦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主打一个舒适，抬抬胳膊没问题，不会显得您特别胖的同时，而且关键尤其是咱们的余量足够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在底部的时候做到一个小小的分叉，这个小分叉其实还蛮有心机的，因为为什么呢，会整个显得衣服没有那么的死板，对吧，然后呢让你会觉得这件衣服的灵动性会更好一些。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腰间比如说要有点赘肉的，包括您有肚子有胃这个胃包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人家在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凉爽啊，
1: 凉爽
0: 清爽啊，对吧？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要做假纽扣，
1: 是不是
0: 以我在这个假模身上来做个拉扯的动作，如果是真纽扣你稍微丰满一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这个地方就开了，开了以后的内衣啊，你的肉肉啊，你的肚子啊就会展现出来。我们做到假纽扣是竖条纹的，在视觉上面呢是显瘦的，有绿色给人感觉很清新，但是呢绝对不太容易让你走光。
1: 是，
0: 包括我们加入到莱塞尔面料，加入到这个桑蚕丝面料，再加入到棉质之后，哇，它那个垂坠的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啊，不会粘在自己的身上的同时，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今天那个面料的成分啊。因为呢说到桑蚕丝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这个不能水洗吗？当然可以水洗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70%的莱塞尔，包括20%左右的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面料。所以呢面料没话说，零售价呢是建议了599块钱，东方购今天只需要199元。
0: 对的，现在我跟人家两个人啊都在说，哇，这个衣服好好看，这是今年我们这个罗西亚品牌夏装上新，到目前为止尺码呀颜色呀是最全的嘛。如果你要的话赶快订购啊，体重在100到120斤，跟我和人家一样的选择 XL, 120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 很抱歉告诉大家啊，今天199这个价格是针对东方购物的，我们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所有的颜色就这么多，现货实物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了。
1: 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了将近10来块钱，基本上这件衣服是189块钱左右了，
0: 太超值了，
1: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的颜色尺码暂时齐全，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呢今天一下子感受到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热了怎么办？短袖咱们穿起来，原来的一些衣服呢可能比如说呢变形了，或者是说自己不喜欢了，那有时候呢去到商场里一买，哎呦，一件针织短袖下来可能大几千块钱，包括便宜一些做活动的话也得大几百，今天199带回去，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多买两件，您的那个款式选一件，我的这个款式选一件，两件下来才是300多，而且还有桑蚕丝还有棉的面成分在里面。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吊牌价格一件就是599，对吧？我跟人家两人逛街都在说现在的衣服好贵啊，对吧？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现在模特所展示到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色，如果你想它是纯灰色你会觉得说哇颜色太深了太暗了，对吧？但是加入到那种绿色的边条加以一个修饰的话，就会整件衣服很有层次感。我们这款衣服当中是含有桑蚕丝的哦，还有棉的哦，再加入到莱塞尔的面料，它第一上身以后不粘身，稍微出了点汗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包括呢它也不像全真丝那么的娇贵，我们水洗机洗都可以，含有到3.2%的桑蚕丝，上身以后更加爽滑更加轻盈。
0: 是的啊，您看我们模特若若现在穿的是什么，这一件啊它搭配到的是裙装，但是人家搭配的是什么阔腿裤，对吧？所以呢现在像这种上衣的话基本上呢搭起来特别的好搭，不挑您家里边的衣柜里边的裤子还是裙子，包括颜色其实适配度也很高，对吧？
1: 对的，因为这几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雅致的颜色，纯色当中带有一点修饰感，裙装裤装都能搭。我想到其实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现在是5月的中旬，对吧？520有个重要的节日，对吧？六一儿童节虽然是儿童的节日，但是很多人说跟小朋友出去玩全部都是大人陪同的，现在那人燕身上穿的这个颜色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都卖得很好，这个颜色卖得很好，
0: 这个咖啡色系啊，刚才模特若若呢是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系，但是无论今天是咖啡色还是灰色的，观众可以看到基本上全部都以绿色的这个边来进行勾边，这样子呢不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的沉闷，如果全色系的话给您稍微几个扣子一弄，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件衣服没有亮点，对吧？这个颜色一勾勒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那种鲜活感一下子显亮出来，而且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穿衣服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紧绷在身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沾身，但是这件衣服您会发现面料好的同时垂顺感又强，非常的舒服，自带风的这种感觉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它的余量做得好，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我夏天没来得及我瘦身的时候，如果要是紧身的您会担心我腰间的赘肉怎么办，有胃包有肚腩的地方怎么办，没问题啊。所以光头您看到了今天我搭配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的裤子，但是呢随便穿出去也很舒服，包括李莹今天的裤子跟我其实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选的是粉色的，
0: 对，
1: 好多人都说粉色的裤子你上半身搭衣服颜色很挑的，但你会发现这个藏青颜色完全 hold 得住，为什么？其实从那个上镜效果来看，深色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颜色一旦上身以后就显得超级显瘦，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这个领口的就不是 V 领了，是个彻底的圆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圆领并没有做得很低，如果做得很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走光，圆领的设计包括这个颜色也衬的那个肤色很白皙，对吧？
0: 对，哎，
1: 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想看看红色的感觉，我把这个在我身上比划一下
0: 啊，
1: 搭一下红色，如果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可以换这个红色，哎，我觉得红色很好看，哎，因为红色无论是拍照片啊等等之类，在深色当中看不到那个胸针，但是你看在这个红色上可以看到啊，我们随衣服再送一个针织胸针给到大家，你可以选择佩戴也可以选择不佩戴，我觉得在红色上面看这个细节会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穿得显瘦，第一它是蝙蝠袖的感觉，第二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做抓皱，这个地方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但不要打开，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褶皱让你肚子的这一把能够帮你做到有肉肉的藏肥显瘦这个地方，最小码数哦，我跟人燕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是我们是觉得穿完以后又显瘦又显时髦，裙装裤装还都能搭。
0: 是的啊，如果你有点纠结的话没关系，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件，然后李莹穿的那个的款式呢你也选一件，因为今天毕竟一件的价格才是199块钱，你看啊，我们模特若若又 又换装了，红色现在走的也很好啊，你看配着白色的裙子，包括配这个白色裤子都没问题。
1: 我也很想穿红色，因为红色的这一件，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是真的完全可以穿着。它的吊牌价格，无论是人艳这一款还是红色这一款，都是599，含有桑蚕丝，含有棉，再含有莱赛尔的面料。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MD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衣服就是比较休闲的，有一些衣服是比较在隆重场合拿得出手的，穿得出去的。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属于相当时髦的衣服。今天若若进化妆间的时候穿的自己的牛仔裤，然后我们旁边很熟悉的化妆师还在说，若若你是不是胖了，若若说就肚子这把胖了点，然后现在我看到若若换上我们这款裙子的时候，肚子的这一把就没有显得那么丰满。
0: 对，
1: 因为前边纽扣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抓皱，就不显得丰满，有肚子但是看不出来。
0: 是，所以啊，4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呢三个尺码领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三个尺码，100到120斤跟模特儿跟我和人艳一样的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可以选择双 XL， 140到160选择3XL 码。
0: 是的啊，现在的红色呢是首当其冲，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这件红色，那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每一件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新品首发才是199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回到节目现场，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4个这个我们的样子和款式呢，您现在抓紧来下单。如果要是吃不准的话怎么办？教大家啊，选择货到付款，就是其中像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个颜色，然后呢，像李莹穿的这个呢，你再选一个颜色，对吧？
1: 就可以了。
0: 两个回去你上身看一看，你觉得说哪一个款式上身你效果更好的话，咱们留哪一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现在呢四个颜色然后都是齐头并进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各有春秋嘛。
1: 是的，我觉得 MD 在开发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对于观众的喜好拿捏得很精准，对吧？今天基本上就是每个颜色都有长在某些观众的这个审美点上。
0: 对，
1: 首先先讲任燕身上的这一款，就是模特所展示的啊。任燕穿的是咖啡色，模特展示的是灰色。咖啡和灰色都属于大地色系，它不能做纯色，如果做纯色在夏天穿的话颜色就过深了。所以我们在领边的位置和门襟的位置都做到这种绿色的撞色，这个纽扣是假纽扣，所以你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像夏天这种短袖你不太会当开衫来穿，
0: 对，
1: 真的会系上扣子以后当成一件套头衫来穿。那这样的长短也好，这样的款式也好，我们全部都是做廓形的，所以不用担心有胃包有肚子会不会显丰满哦，不会显胖，只有穿了以后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这无论哪一件上身效果都还是不错，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两个款式你各挑一件，到时候回家试，如果都喜欢的话也都留下没问题，两件下来才是300多块钱。我们说啊，现在您看啊，逛逛商场有时候说就是什么再打折再便宜，当季的衣服基本上呢也是在500-600-700，像这种短袖，而且但凡带到桑蚕丝带到棉的成分比较高一些的话，价格又会上去了。
1: 是的呀，当季的产品呀，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需求量，衣服的需求量啊，因为你出汗量多了嘛，肯定要比冬天来的勤洗勤换更多的。
0: 对，
1: 所以我和任燕两个人都建议大家，好看的衣服、性价比高的衣服、时髦的衣服买起来。像这种衣服你买完以后你会发现，我逛超市啊或者去菜场买菜是不太会穿的，因为它是时髦的，真的是时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西亚门店当中上卖到599的原因。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若若又搭配了那个黑色的裤子了，
0: 对吧，啊，
1: 黑色的裤子搭这件咖啡色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任燕也是穿这个咖啡色，她搭的是白裤子哦，就不一定说我咖啡色只能搭浅裤子，我咖啡色搭深色裤子也好看。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模特若若呢，每一件基本上身都给大家试一试看，对吧，你会发现每一件都各有特色。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基础的版型首先不会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颜色配比非常的好看，但凡有一个颜色你觉得比较跳跃，或者说你生活当中平时日常很难穿的话，它一定不大会选。但现在我们四个款式都走得特别好。
1: 是的，哎呦，我觉得今天是开发很成功啊，开发很成功。但由于四个颜色都很平均，包括尺码也很平，尺码倒不平均，尺码是
0: 大码现在走得好，
1: 对，140-160斤这个尺码走得好。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一般16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显瘦的衣服其实不多，
0: 对，
1: 因为好多版型比较适合小年轻，比较适合瘦的人。像这种160斤左右穿完以后还能显瘦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买就对了。
0: 是，你看现在现场又回来了吧？刚才若若穿的也是我这一件，但是呢，她穿的是什么？黑色的窄筒裤啊，窄腿裤。但是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呢？白色的阔腿裤。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的衣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适配度一定要高，它不能说我非得要配着裙子穿，或者非得要配着裤子穿。然后今天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啊，真的上身我到现在啊，今天我本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热，但是你看换上这件衣服一点都不热，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它不沾身，它不沾身的好处就是夏天你出很多汗，因为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姐姐到50加以上的很容易大汗淋漓，对吧，一出汗你就觉得衣服沾在身上不舒服，首先这件衣服特别的舒服，同时而且您看啊，我首先转过去之后您看看，做一做这种扩胸运动啊，包括有时候抬抬胳膊呀，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特别舒服的同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版型做得非常的基础。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绿色的勾勒，因为这个颜色啊做的呢相对比较的我觉得提肤色一些，这个绿色没有那么炸，但凡颜色再调浅一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好看。
1: 对的，而且绿色是属于在夏天看到很清爽的一个颜色。
0: 对，是，包括还有这样子一个小的我心形领啊，它开口的位置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也说到，您会担心的是什么，万一要是稍微一低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领子再开的低一些你怕会走光，但今天你会发现哪怕你俯身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像任燕的这件是属于有绿色的勾勒，就变成有点 V 领的感觉了。
0: 对，
1: 我这件哦是彻底的圆领款式，但我这件更加蝙蝠袖一点，
0: 是
1: 更加蝙蝠袖一点。蝙蝠袖呢就是对于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很友好，当 当我把手臂放下的时候，你只是觉得李莹很瘦，但是不会觉得我穿的这件衣服好像很宽松。嗯，但是你看，当我把手臂打开以后，它是藏青色哦。嗯，藏青色其实是有点宝石蓝的颜色，会衬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很白皙。像脖子的这一块啊，稍微露肤度高一点，老好看的。然后拍照的话，也会显得超级白。它这个领子也不低，但是呢，弹力各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用我们莱赛尔面料，再加入到棉，再加入到这个桑蚕丝，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嗯，其实我们这个衣服的点睛之笔就在旁边这几个扣子。如果没有这几个扣子，你就是纯色的，颜色会显得略微深了。嗯，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扣子之后呢，这个地方全部宽松，但是带有褶皱，就是无形当中让你女性朋友中段最丰满的部位。我们都很多女性朋友说是苹果型身材，
0: 对，
1: 就是胃包比较大的，你都能够帮你做到藏掉了，对吧？
0: 是，
1: 显得腰高腿长，比例非常好。
0: 是的啊，尺码方面呢，我们快速让李莹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哈。
1: 对的，嗯，三段尺码哦 ，XL 码是适合100到120斤的。哎呀，若若现在也换了我这个颜色，
0: 对，
1: 藏青色的，它搭的是白色的裤子，穿完以后很显瘦，对吧？超级显瘦，追求显瘦的人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今天尺码正好140到163XL， 3XL 的很多观众抢这个藏青色就对了，
0: 对，
1: 因为一般比较丰满，会觉得说浅色有膨胀感，那穿深色的话，哎，拍照的话会显瘦，对吧？
0: 对，
1: 就感觉给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的。另外我们还有当中那个尺码120到140双 XL， 现在120到140双 XL 码的咖啡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如果说哎都喜欢拿不定主意的话，我们就各下一件单，因为呢才199块钱一件，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这件衣服才是180多块钱，
1: 超值，
0: 对吧？
1: 真的，哎，现在逛过街道实体店的会发现，当季的产品的衣服真的蛮贵的。
0: 对，
1: 如果是含有桑蚕丝的，含有棉的就更贵了，对吧？嗯，我们版型做得好，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罗西亚的首发莱塞尔桑蚕丝女士的短袖针织衫都是可以水洗的。您不要听到说桑蚕丝它就不能水洗，都是可以水洗，因为现在衣服的便利性啊，包括还有我们平时的穿着，这个着肤度一定要好。那我们今天呢，70%几的是莱塞尔，76%左右的是莱塞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这个呢都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关键是什么？咱们夏天到了啊，平时有时候呢，阿姨买的衣服有时候会过时啊，包括可能说，哎呦，前两年的款式不喜欢了，还有就是可能有变形了，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哪怕是我跟李莹的那个款式啊，你随便各�挑一件，咱们两件下来也才是300多块钱。网上有时候前两天我还在跟我妈在说啊，我说，哎呦，网上现在东西有时候看一看也不便宜，但凡材质好一点的，然后款式好看一些的，基本上也要200-300块钱。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太大了，因为网上它会修图，它会给你调色差，但是呢，在咱们高清摄像机下面，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原图出的。我们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质感，您是在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面前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人家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卖太平均了，对吧？藏青色的大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啊！所以到下一趴回来的时候，我要换红色了。
0: 是，
1: 人家知道我对于这个红色早就蠢蠢欲动了，对吧？
0: 是，
1: 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穿亮色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今天我觉得说，哎，考虑到很多丰满的阿姨比较多，可能还会喜欢这。
0: 先看他。
1: 对对对，
0: 先看你，先看你。
1: 啊，现在我换的就是这个红色。就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平时是素颜不化妆的，我建议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即便你不化妆，上身以后也超级显白。而且你看，在红色当中，这个送给大家的针织的这样一个别针。就是比较明显，
0: 可以取下来，
1: 可以取下来的啊。你如果洗涤的话，就自己洗下来。而且呢，我很了解阿姨们，就是你们平时为了显瘦，下半身的裤子呀、裙子呀，黑色会比较多。那你如果选择这种黑色的，像这种裙裤类的，
0: 对对对，
1: 阔腿裤之类的，你就搭这个红色，红与黑，经典著作都有这个名字呢，对吧？然后搭完以后就是好看。就是如果这个红色是其他的款式，不做那种蝙蝠袖宽型的，你就会穿了以后显丰满。但是这个面料现在穿了以后超级显瘦，因为它这个面料弹性大，弹性非常大，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所有的抓皱，它不是只起到一个装饰哦，不是只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就是专门为了肚子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而设计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这把有胃包，如果我是做平面的，你这把是不是很明显了？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地方余量全部做抓皱，就会显得不明显。你有胃包的地方，你有肚子的地方就帮你藏起来了，你手臂掰掰肉这个地方比较丰满的位置也帮你全部都遮掉了。有一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呀、
0: 对，可以，
1: 或者小朋友的什么生日啊，你要出席的话，
0: 哪怕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我今天拍拍照，
1: 穿红色，
0: 穿红色好看吗？
1: 因为呢，藏青色我不反对大家买，但是同样藏青色和红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红色更跳，
0: 对，
1: 红色拍照片更出片，对吧？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呀，因为这个红色印到你的脸上像打了腮红一样的，但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 V 领款是人夜穿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咖啡色，因为什么呢？毕竟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相对呢可能台肤色一些，显得呢更高雅一些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喜欢我身上这个颜色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首先呢，它是一个心形的这样子一个小 V 领，包括呢这个门襟啊是个假门襟，所以阿姨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真门襟的话，万一有赘肉或者有一些地方会走光，没有啊，它只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门襟。今天呢就是一个套头衫，而且关键呢，为什么要有这个绿色的一个点缀？但凡今天如果是一个纯色的咖啡色系会显老气，但是你看啊，但凡有一点点绿色去点缀的时候，首先台肤色，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这儿全部给您做成一个拼接款，您看就到这儿的话会显得比较死板，这件衣服就没有特点，稍微做一个小开叉，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呢就会觉得啊稍微不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包括啊，其实很多人说在担心，那这个中规中矩的话它的余量怎么样，您看到了啊，依然没问题，看到吗？它今天的整个的余量，哪怕前面有胃包呀、有肚腩呀，都是可以的，
1: 够够的，余量够够的，
0: 余量绝对够。
1: 而且我跟人家两个人还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就是如果说你是偏丰满型的，选双 XL 或者3XL 的话，余量和长度会更长更宽一点。160斤左右的3XL 码在热销当中啊，
0: 对，
1: 120到140斤的双 XL， 100到120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我跟人家都穿这个码，但是我们穿这。 这个码看上去就是视觉效果显瘦。如果你是丰满到160斤，抢3XL 码，穿完以后目测效果像140斤左右。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红色款现在上来了，包括还有我穿的这个。

色，很多的阿姨都是红色和咖啡色各选一件，就是咱俩身上穿的。因为什么呢？两个款式毕竟不一样，一件算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纠结的话，你说哎呀，到底我选哪个款式？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个款式你各下一单，对吧？然后呢，你拿到手之后呢，你去试试看。哎，如果要是其中一个你喜欢，留下来，其中一个退掉。但如果两个你觉得哎呦都拿不定主意，都好看的话，那你都留下来。哎，你自己想，两件衣服300多块钱，对吧？咱有时候呢，叔叔一个月的烟钱你给他算过没有？对吧？他要抽多少烟，你还不如穿在自己身上好呢，是不是？
1: 520要到了啊，520要到了啊，叔叔们，现在看电视的是阿姨，对吧？那买完可以找你报销的呀，对吧？520表达一下这个。而且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在付出当中真的是往往忽略的就是自己本人，就是觉得给老公买东西舍得，给孩子买东西舍得，给孙子孙女买东西特别舍得，
0: 对，
1: 一到自己买件衣服100多不舍得了，对吧？我跟大家说，阿姨们，我们这款衣服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是599，如果500多，将近600块钱，那是要想一想的。但现在东方购物帮大家价格做到199，不要纠结了，只要成分你拿出来看一看，莱塞尔的。这桑蚕丝的含棉的，就这种衣服的面料三大材质，在夏天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
1: 它跟普通聚酯纤维的那个针织衫是完全不一样的。穿到身上以后，摸上去凉凉的，有那种冰丝质感的。还有就是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它不像完全全棉材质的，就吸湿很不容易排湿。我们有了桑蚕丝之后，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颜色选择方面，红色亮丽，藏青色显瘦，咖啡色显时髦，灰色嘛，比较的中规中矩，对的。所以现在中规中矩的灰色一般，另外三个颜色都还蛮厉害的
0: 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尺码方面，我们三个尺码再快速和大家说，
1: 来给大家罗列一下啊，100到120斤，这个体重就是我任燕还有模特若若。100到120斤，我们穿的都是 XL 嘛。但你体重如果比我们丰满到120到140的，选双 XL；140到160的可以选择3XL。一般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都会说卡码往大拍，但是这一款我跟任燕两个人倒是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因为它不像 T 恤衫就是随便穿穿的，这个是在正式场合都可以穿着的，所以卡码不要往大拍，穿了更时髦。包括我们这个弹力是做到不是微弹，是很大的弹力，你穿起来哪怕是卡码往正常尺码来拍的话，也不会那种抠抠缩缩紧紧绷绷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化纤的很多啊？我们今天呢，观众可以来放心买。面料上面呢，尤其是夏天，很多的阿姨会选择的时候，觉得面料一定很重要。76%+的是莱赛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它的零售价建议呢是599块钱，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们呢两个款式基本上的这个成分是差不多的。
1: 对的，而且现在好多观众都是两款。两个颜色一块来买的，可以买一件人燕身上的咖啡色，再买一件圆领款的针织衫款的这个红色。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个红的，虽然节目一开始我穿的都是那个藏青颜色，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红色人燕知道的一直在蠢蠢欲动，对吧？因为姐姐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平时不太化妆的，我妈妈就不太化妆，又不像我们上电视可能会化点妆，你们如果平时是素颜的不化妆的，穿这个红色是特别台肤色的。包括这个红不是什么很热烈的红，像火焰一样的红，不是，它是红色当中带有一点砖红色，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台肤色洋气不显胖。我们这个最小尺码 XL 都是廓形的，然后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基本上肉肉是碰不到衣服上的。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底部的这几个金扣子，这几个扣子不是起到装饰，它是帮你遮肚子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做到抓皱，就跟很多裤子一样，不做平纹，做抓皱一样的，就让你有胃包和有肚子的这一把看起来能够被忽略掉。但是呢，我们也不做长款，因为做的太长以后，我显得你比例不好，腿短。你想，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是模特身材，像我今天下面还是搭的那个七分阔腿裤。如果你再选择很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穿那种中裤啊、七分裤、九分裤，然后腿呢也不是特别长的话，你就选择这个长短的就刚刚好了。然后背后的位置我们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也不是把臀部盖掉的。如果你选择阔腿裤，或者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一些比较宽松的裤子的话，穿完以后一样不显胖的，非常时髦，这款非常时髦，所以门店当中599这个价格是值的。
0: 红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拍照啊、出去玩啊，红色会显得特别亮眼，对吧？然后呢，你在人群当中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当然，你说我们现在基础款型，像人燕身上这个款型的咖啡色走得好，实话实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呢，本来我的皮肤肤色呢相对比较偏黄一些，但如果你要是选灰色系的话，好像如果不化妆，有时候呢显得比较暗。这个咖啡色搭绿色呢，相对呢我觉得比较高级一些，因为呢咖啡色呢它还是美拉德色系啊。这个款型呢，我们就是说了中规中矩，但依然做的余量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您是在腰间，包括还有在整个肚子的部分，您看看，我也选的是最小号，
1: 对的，
0: 对吧
1: ？XL，
0: 你也不会担心说它会粘在你的身上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把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弊端给您显现出来，包括在底下门襟的地方。我们没有全部合住，而是做了一个小开叉。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假门襟啊，阿姨不要担心，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是真门襟的话，如果是开衫的话，万一有时候肉一多炸出来怎么办？
1: 对，走光了，
0: 哎，走光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假门襟，而且关键绿色线条给大家一勾勒的话，这件衣服呢会显得稍微时髦一些啊。提示大家，我现在身上的咖啡色和李莹身上的红色是在热卖当中哈。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人燕。现在我们两个人的3XL双 XL 备货告急，100到1603XL，120到140双 XL，100到120斤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说哎有点纠结，你说哎呦李莹穿的也好看，人家穿的也好看，
1: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0: 怎么办？哎，来
1: 两件都买，
0: 两件都买，然后买回去你上身试，你觉得哪一件好看，我留哪一件。但凡你说哎呦这两人穿的我觉得都不错，怎么办？告诉大家，
1: 两件都留，
0: 300多块钱两件衣服，您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阿凡会提示大家，这两件衣服的这个尺码现在呢已经快是要断色断码了，
1: 特别是大尺码的3XL和双 XL
0: 啊。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已经有26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红色和我身上的咖啡色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天气一下子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的后边的温度都是低温在20度了，高温奔着30度去了。月之后呢，越来越热，对吧？咱们的短袖衣服一定要穿一穿啊！一千万不要舍不得啊！咱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100多块钱一件衣服，我2个款式都喜欢的话，2件下来也才300多嘛。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把40分钟的节目做成2个款式，让阿姨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如果我们就1个款式反复推，阿姨们也会纠结。但现在2个款式，喜欢纯色的买纯色，喜欢 V 领的有绿色这个欠条的，那你就买那个绿色的。但是今天比较出乎让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2件起订的，
0: 对，
1: 就把2个款式分别2个颜色都入了。
0: 嗯，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红色和咖啡色呢即将要断色断码了，尤其是大尺码啊，咱们的3XL码就是到160斤的，包括还有到140斤的2XL码呢即将要断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歌舞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Swiss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歌舞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哎，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歌舞今天 1499，
2: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递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面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虎面 Q 十，对，
0: 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以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
0: 牌，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密 Q 石，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密 Q 石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0: 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嗯，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嗯，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嗯，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哎，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哎，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

0: 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
1: 嗯，
0: 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眠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眠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眠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眠 Q 十。
0: 是的，它的辅眠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眠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哎，
0: 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媒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
0: 牌，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咪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咪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是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088000215111990。

0: 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对，这个很重要啊。哎，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34，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
1: 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
1: 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对，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嗯，
0: 一瓶。 39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七九九，嗯，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抚媒Q10，8000007088000021251幺九零零。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的，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媒 Q10 8007088000211511999900。